0: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二十四节气，白露，白露。
1: 衰荷滚玉闪金光，一夜西风一夜凉。雁阵声声闻欲静，枣红点点桂流。

茶，用白露的露水来煮一煮。他说这秋高气爽，昼夜温差大概有十几度。看石榴红了，柚子甜了，棉花如雪清稻谷。大雁往南飞，喝了白露水，蚊子开始犯迷糊。就着龙眼，喝完这一杯，还有三杯的米酒就下了肚。

0: 秋分夜，一夜凉一夜，二十四节气白露白露，热与凉的分水岭，昼夜温差拉不停，自然亦是如此。对生活中的转折，还能怪它什么？还能怪它什么？候鸟决定飞往温暖的南方，生灵也为过冬的食物开始储藏，水汽都凝结成露，滋润着心房。而你是时候动起来，为心事埋下希望，埋下希望。秋已朗朗，天高云畅，白露
1: 1055，青春有我，
2: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3: 文学大师老舍先生一生只创作过一部儿童剧，便是改编自民间故事的经典《宝船》。这部剧将于10月18号在陕西广电大剧院重排上演。剧目讲述善良勤劳的少年王小二，机缘巧合得到神奇宝船后开启的一系列奇妙故事。本次全新复排，融合奇幻舞美与童趣演绎，歌颂勤劳向善、知恩图报的珍贵传统美德。现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购票享3折特惠。百老汇国内唯一正版授权互动亲子科学剧《物理秀》中文版10月31号陕西广电大剧院即将上演，一场把经典物理实验融入舞台的快乐互动科学秀，全场24个节目，让孩子感受风靡北美的科学启蒙，真正认识并爱上物理的世界。购票微信搜索超卖小程序，享早鸟6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1: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声音穿过空气，穿过钢筋水泥，车流人海，最后落进耳朵里。但有时候，声音穿过的不只是空气。
1: 你不知道他在哪个路口拐弯，但他点了一首《勇气》。
0: 你不知道他为什么选了后排靠窗的位置，但他在直播间留言说：“我拿到了 offer， 也重新租好了房子。”
1: 你不知道音乐节现场哪个是他，但他跟着台上的人一起唱，唱到破音，唱到流泪，唱进了返程的耳机。
0: 你不知道那家店开了多少年，但他门口的招牌换了又换，那句来了没变过。
2: 来了，那边坐。
1: 你不知道平凡普通的一天，你的那声抱怨里藏着多少人还在为着你的平凡普通保驾护航。
0: 你不记得那些拥有都是什么时候走进你生活的，但你知道他陪你走过了一个又一个重要的日子，毕业、入职、搬家、结婚、生子。
1: 但你知道他们的声音长在这座城市生命的坐标里。
0: 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声张，
1: 每一个认真生长的品牌也值得被记住。
3: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

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988品牌日。

0: 酷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从溪流到入海的大河，河流形态始终服从一个哈克定律。地球上的陆地排水系统如同树枝叶脉般逐级汇聚。1957年，美国地质学家 John Hark 通过野外观测发现，任何溪流的长度都与对应的流域面积0.6次方成正比。后续全球卫星数据验证了这一定律的普遍性，且该规律不受地质构造特征干扰。若仅按几何逻辑推导，水道长度本应与流域面积的0.5次方成正比，但实测得到的0.6指数却说明流域越大，水道长度增长越快。大尺度河流网整体向海洋方向明显拉长，自带输水的内在方向性。学界后续证实，这是一套自发形成的最优输水网络。雨滴若沿直渠单独排水，会形成极高能耗，而树状汇流结构通过共享干渠，大幅降低全网络摩擦能量消耗。模拟实验显示，符合0.6指数的河流总能消耗最低。地貌演化过程进一步支撑了这一结论。数千年间，流域内的河道会不断侵蚀重组，流经更大的河道逐步吞食临近水道，低效构型会被自然淘汰，最终自发调至能耗最小的稳定状态，切合哈克定律。最近科学杂志封面研究更拓展了定律边界，河口三角洲的分流河道虽与上游汇流方向完全相反，且地貌平坦多变，但其河道长度与泥沙供给区域面积符合0.6次方的正比关系。这套跨越支流网与三角洲分流网的统一秩序，让河流成为极具吸引力的自然研究对象。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0: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曾经我们以为声音的主角是那个对着麦克风说话的人，
1: 后来发现真正的主角是那些让麦克风有话可说的人。
2: 时代在改变收听场景，从收音机到手机，从车载到耳塞，
3: 但不变的是电波两端两颗真实跳动的心。
0: 主持人不再是宇宙中心、舞台中心，
1: 我们更像也愿意选择去做一名月亮与六便士，或者说生活与理想之间的摆渡人，记录着

0: 打捞城市深处的故事，接住那些未被言说的情绪。你们的，我们的，什么是回响？
1: 什么是回响？
2: 不是你听到了什么，而是你听完之后心里还有什么。一定会有什么在起起伏伏，
1: 起起伏伏，跟着自我，跟着生活，跟着时代，
3: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988品牌日。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自信人生200年，会当水机3000里，青春自有锋芒。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9点整。
1: 粤港澳大湾区高端整装品牌亮家家迎中秋周年庆，总裁驾到，请大家共品金秋喜宴，更有总裁携手东哥思思整装直补3万，装新家就来亮家家，详情请锁定1055早高峰。

0: 一个人先叹了一口气，另一个人的歌声跟了上来，第三个人的故事追了上来。风就是这样来的。凌晨4点的早餐摊，蒸汽掀开锅盖，那是风，第一声早安从电波传出，落在一角轰鸣声里。那是风，写字楼的消防通道，攒满了一声声我挺好的。那是风，深夜宝妈哄完孩子偷偷流的泪。那也是风。988像一个最早听懂了风声的人，把每一阵吹过城市的风接住，录下，播出去，让风的主人知道，他的故事正落在另一个人的心上，在城市里长出一片新的回响。 Pass me the mic， 做一分钟的英雄，我自己第一个被感动。
1: 不必万众瞩目，认真生活，就有属于自己的高光。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988品牌日。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好的，三分钟到了，要唱下一首歌了。
1: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二十四节气，白露，白露，衰和滚。

竹，他说着秋高气爽，昼夜温差大概有十几度。看石榴红了，柚子甜了，棉花如雪清稻谷。大雁往南飞，喝了白露水，蚊子开始犯迷糊。就着龙眼，喝完这一杯，还有三杯的米酒就下了肚。

0: 秋分夜，一夜凉一夜，二十四节气白露白露，热与凉的分水岭，昼夜温差拉不停，自然亦是如此。对生活中的转折，还能怪它什么？还能怪它什么？候鸟决定飞往温暖的南方，生灵也为过冬的食物开始储藏，水气都凝结成露，滋润着心房。而你是时候动起来，为心事埋下希望，埋下希望。秋已朗朗，天高云畅，白露
1: 1055，青春有我。
2: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动画《灵境行者》定档9月3号正式开播，第一季全季一共26集。《灵境行者》由腾讯视频出品，幻维数码制作。该动画改编自卖报小郎君创作的同名网络小说，作品以主角张元清因一张神秘黑卡成为夜游神并勇闯灵境为主线，深陷正邪对抗的阴谋漩涡。其世界观融合了科技异能设定与中华传统文化元素。灵境是一个光怪陆离的奇异世界，充满了各种奇绝诡辩的副本。张元清不仅要在这个诡异的世界当中求生，更发现自己早已深陷手续与邪恶两大阵营对抗的阴谋漩涡之中。动画每周5上午10点，腾讯视频、极光 TV 全网独播。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颁奖典礼在北京举行，创造150亿票房奇迹的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获颁本届百花奖最佳影片奖。这是百花奖自1962年创办以来，首次由动画电影摘得最佳影片桂冠。《哪吒之魔童闹海》出品人王长田表示，期待中国动画、中国电影能够百花齐放，让优秀动画出现在每个周末的影院，走进每位观众的内心，绽放在所有怀揣梦想的角落。祝愿中国动画与中国电影一同再创辉煌。
3: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2: 刚才的资讯当中，哪吒之魔童闹海获得了百花奖哪个奖项呢？ A 最佳影片奖， B 最佳男主角奖， C 最佳女主角奖， D 最佳导演奖。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1: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声音穿过空气，穿过钢筋水泥，车流人海，最后落进耳朵里。但有时候，声音穿过的不只是空气。
1: 你不知道他在哪个路口拐弯，但他点了一首《勇气》。
0: 你不知道他为什么选了后排靠窗的位置，但他在直播间留言说：“我拿到了 offer， 也重新租好了房子。”
1: 你不知道音乐节现场哪个是他，但他跟着台上的人一起唱，唱到破音，唱到流泪，唱进了返程的耳机。
0: 你不知道那家店开了多少年，但他门口的招牌换了又换，那句来了没变过。
2: 来了，那边坐。
1: 你不知道平凡普通的一天，你的那声抱怨里藏着多少人还在为着你的平凡普通保驾护航。
0: 你不记得那些拥有都是什么时候走进你生活的，但你知道他陪你走过了一个又一个重要的日子，毕业、入职、搬家、结婚、生子。
1: 但你知道他们的声音长在这座城市生命的坐标里。

0: 认真生活的人都值得被伸张，
1: 每一个认真生长的品牌也值得被记住。
2: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988品牌日。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1: 小杏，脱口秀演出这种一个人在台上讲段子的形式，和咱的传统表演艺术相声有什么区别呀？
2: 其实脱口秀就像是美国的相声，他们都是以逗观众乐为目的的一种表演形式，只是在不同国家和文化背景下，表演的内容和形式有些不同。
1: 那具体有什么不同呢？
2: 最简单的，脱口秀没有桌子呀，而且脱口秀演员没有统一的着装要求，不会像相声演员一样会穿大褂，这样相对统一的服装，表演方式更自由一些。
1: 那讲的内容有什么区别呢？
2: 咱的相声除了讲究说学逗唱样样精通，单口相声更是注重内容的叙事性，就是说整段作品从头到尾讲述的是一个故事，很多笑料就是从故事的情景冲突里产生的。最经典的像马三立老师讲的逗你玩等单口相声，可能整段下来就几个笑点，但整个故事却趣味横生，让你回味无穷。
1: 那脱口秀呢？
2: 脱口秀追求的是密集的包袱和笑点，故事可以不完整，段子和段子之间可以完全独立，而且脱口秀讲述的内容范围也更广，时事名人都可以拿来搞笑。但是脱口秀的内容损耗率很高，这就需要表演者不断创新，持续输出爆笑内容，才能受到观众欢迎。
0: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区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3: 曾经我们以为声音的主角是那个对着麦克风说话的人，
4: 后来发现真正的主角是那些让麦克风有话可说的人。
5: 时代在改变收听场景，从收音机到手机，从车载到耳塞，
6: 但不变的是电波两端两颗真实跳动的心。
3: 主持人不再是宇宙中心、舞台中心，
4: 我们更像也愿意选择去做一名月亮与六便士，或者说生活与理想之间的摆渡人、记录者，
5: 打捞城市深处的故事，接住那些未被言说的情绪。你们的，我们的，什么是回响？
4: 什么是回响？
3: 不是你听到了什么，而是你听完之后心里还有什么，一定会有什么在起起伏伏，
4: 起起伏伏，跟着自我，跟着生活，跟着时代。
7: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青春是滚烫的热爱，是永远向上的力量，步履不停，终有回响。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0:00。

0: 一个人先叹了一口气，另一个人的歌声跟了上来，第三个人的故事追了上来。风就是这样来的。凌晨四点的早餐摊，蒸汽掀开锅盖，那是风，第一声早安从电波传出，落在一角轰鸣声里。那是风，写字楼的消防通道，攒满了一声声我挺好的。那是风，深夜宝妈哄完孩子偷偷流的泪。那也是风。九八八像一个最早听懂了风声的人，把每一阵吹过城市的风接住，录下，播出去，让风的主人知道，他的故事正落在另一个人的心上，在城市里长出一片新的回响。 Pass me the mic， 做一分钟的英雄，我自己第一个被感动。
1: 不被万众瞩目，认真生活，就有属于自己的高光。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九八八品牌日。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女孩

0: 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1: 文学大师老舍先生一生只创作过一部儿童剧，便是改编自民间故事的经典《宝钏》。这部剧将于10月18号在陕西广电大剧院重排上演。剧目讲述善良勤劳的少年王小二，机缘巧合得到神奇宝钏后，开启的一系列奇妙故事。本次全新复排，融合奇幻舞美与童趣演绎，歌颂勤劳向善、知恩图报的珍贵传统美德。现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购票享3折特惠。百老汇国内唯一正版授权互动亲子科学剧《物理秀》中文版10月31号陕西广电大剧院即将上演，一场把经典物理实验融入舞台的快乐互动科学秀，全场24个节目，让孩子感受风靡北美的科学启蒙，真正认识并爱上物理的世界。购票微信搜索超卖小程序，享早鸟6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2: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24节气，白露，衰荷滚玉闪金光。一夜西风一夜凉，雁阵声声闻欲静。枣红点点桂流。

一竹，他说着秋高气爽，昼夜温差大概有十几度。看石榴红了，柚子甜了，棉花如雪清稻苦。大雁往南飞，喝了白露水，蚊子开始犯迷糊。就着龙眼，喝完这一杯，还有三杯的米酒就下了肚。

0: 秋分夜，一夜凉一夜，二十四节气白露白露，热与凉的分水岭，昼夜温差拉不停，自然亦是如此。对生活中的转折，还能怪它什么？还能怪它什么？候鸟决定飞往温暖的南方，生灵也为过冬的食物开始储藏，水汽都凝结成露，滋润着心房。而你是时候动起来，为心事埋下希望，埋下希望。秋已朗朗，天高云畅，白露。
1: 1055，青春有我。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你不知道他为什么选了后排靠窗的位置，但他在直播间留言说，我拿到了 offer， 也重新租好了房子。
1: 你不知道音乐节现场哪个是他，但他跟着台上的人一起唱，唱到破音，唱到流泪，唱进了返程的耳机。
0: 你不知道那家店开了多少年，但他门口的招牌换了又换，那句来了没变过。
2: 来了，那边坐。
1: 你不知道平凡普通的一天，你的那声抱怨里藏着多少人还在为着你的平凡普通保驾护航。
0: 你不记得那些拥有都是什么时候走进你生活的，但你知道他陪你走过了一个又一个重要的日子，毕业、入职、搬家、结婚、生子。
1: 但你知道他们的声音长在这座城市生命的坐标里。
0: 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声张，
1: 每一个认真生长的品牌也值得被记住。
3: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988品牌日。

0: 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午觉该不该睡？每天眯一会儿是好还是坏？在现代社会，每天睡足7到9个小时的完整觉已经成了奢侈。无论是熬夜的学生、新生儿父母，还是轮班工作者，都与这种单一睡眠模式进行着艰苦斗争。其实，人类的睡眠方式本就充满着多样性。最近一项综述指出，尽管各种午觉极其普遍，但科学家此前大多只关注单次闭眼的单向睡眠。其实睡眠模式如何组合与睡眠总量同样重要。历史上人类曾广泛采用分段睡眠模式，中世纪的欧洲人们通常在日落时分入睡，半夜醒来冥想，做轻家务，然后睡到日出。人类的身体机制也支持午后小睡。主流研究认为，少于30分钟的午后小睡能有效提高警惕性和认知表现，但是频繁的超短午睡或者是超过1小时时长的长午睡则可能带来负面影响。午睡偏好具有很高的遗传性，如果违背自身的基因倾向，强行在不该睡午觉的时候午睡，或者在该午休的时候保持清醒，肥胖风险就会增加，而顺应基因倾向的人则没有这种风险。研究团队指出，评估午睡应该综合考虑基因、频率、时长、时间点、动机、文化环境、季节和个人睡眠状态等8个核心特征。比起一味强求所有人每天要睡足7小时，帮助那些无法单次睡足的人找到最合适的分段睡眠策略，才是科学的睡眠之道。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0: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曾经我们以为声音的主角是那个对着麦克风说话的人，
1: 后来发现真正的主角是那些让麦克风有话可说的人。
2: 时代在改变收听场景，从收音机到手机，从车载到耳塞，
3: 但不变的是电波两端两颗真实跳动的心。
0: 主持人不再是宇宙中心、舞台中心，
1: 我们更像也愿意选择去做一名月亮与六便士，或者说生活与理想之间的摆渡人、记录者，
2: 打捞城市深处的故事，接住那些未被言说的情绪。你们的，我们的，什么是回响？
1: 什么是回响？
0: 不是你听到了什么，而是你听完之后心里还有什么。一定会有什么在起起伏伏，
1: 起起伏伏，跟着自我，跟着生活，跟着时代。
4: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988品牌日。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视线若平地，独以长剑凌清秋，勇者无畏，青春昂扬。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1:00。

0: 一个人先叹了一口气，另一个人的歌声跟了上来，第三个人的故事追了上来。风就是这样来的。凌晨四点的早餐摊，蒸汽掀开锅盖，那是风，第一声早安从电波传出，落在一角轰鸣声里。那是风，写字楼的消防通道，攒满了一声声我挺好的。那是风，深夜宝妈哄完孩子偷偷流的泪。那也是风。九八八像一个最早听懂了风声的人，把每一阵吹过城市的风接住，录下，播出去，让风的主人知道，他的故事正落在另一个人的心上，在城市里长出一片新的回响。 Pass me the mic， 做一分钟的英雄，我自己第一个被感动。
1: 不被万众瞩目，认真生活，就有属于自己的高光。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九八八品牌日。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二十四节气，白露，白露。
1: 衰荷滚玉闪金光，一夜西风一夜凉。雁阵声声闻欲静。

白露的露水来煮一煮。他说这秋高气爽，昼夜温差大概有十几度。看石榴红了，柚子甜了，棉花如雪清稻谷。大雁往南飞，喝了白露水，蚊子开始犯迷糊。就着龙眼，喝完这一杯，还有三杯的米酒就下了肚。

0: 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二十四节气白露，
1: 白露
0: 热于凉的分水岭，昼夜温差拉不停，自然亦是如此。对生活中的转折还能怪它什么？
1: 还能怪它什么？
0: 候鸟决定飞往温暖的南方，生灵也为过冬的食物开始储藏，水汽都凝结成露，滋润着心房。而你是时候动起来，为心事埋下希望，
1: 埋下希望。
0: 秋意朗朗，天高云畅，白露
2: 1055，青春有我。
3: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全新超级飞侠文博动画《超级飞侠之奇心宝藏》定档8月21号。影片主要讲述了解谜少年里奥意外解锁方博士日记与神奇奇心，携手超级飞侠奔赴全球博物馆寻找散落的奇心碎片的故事。从西安古城的杜虎符到埃及的塔尖石，再到卢浮宫油画秘境，一行人穿越虚实空间，与夺宝小队斗智斗勇，化解重重险境。国宝 IP 雪王又带来新惊喜了，蜜雪冰城官方原创动画雪王来了，已于8月21日正式开播。本作品一共有40集，单集时长5分钟，首播直接连更6集，登录哔哩哔哩等多个视频平台播出。曾经畅想你爱我我爱你的雪王，这次离开熟悉的冰原大陆，闯入繁华陌生的现代都市，开启一场充满欢笑与温情的全新冒险。这已经是雪王 IP 推出的第3部动画作品了。此前《雪王驾到》《雪王之奇幻沙洲》收获大量好评，哔哩哔哩评分分别达到了9.9分和9.7分。本作依旧由实力团队2.10分动漫打造，开播之后，哔哩哔哩迅速开出9.5的高分，热度一路走高，不少网友第一时间前来追番打卡。本季故事设定把舞台搬到了烟火气满满的现代都市，不知道这个都市里有没有便宜又好喝的柠檬水呢？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0: 的资讯当中，哪个饮料 IP 开启了自己的全新动画？ A 蜜雪冰城， B 瑞幸， C 酷迪， D 茶话弄。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1: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声音穿过空气，穿过钢筋水泥，车流人海，最后落进耳朵里。但有时候，声音穿过的不只是空气。
1: 你不知道他在哪个路口拐弯，但他点了一首《勇气》。
0: 你不知道他为什么选了后排靠窗的位置，但他在直播间留言说：“我拿到了 offer， 也重新租好了房子。”
1: 你不知道音乐节现场哪个是他，但他跟着台上的人一起唱，唱到破音，唱到流泪，唱进了返程的耳机。
0: 你不知道那家店开了多少年，但他门口的招牌换了又换，那句来了没变过。
2: 来了，那边坐。
1: 你不知道平凡普通的一天，你的那声抱怨里藏着多少人还在为着你的平凡普通保驾护航。
0: 你不记得那些拥有都是什么时候走进你生活的，但你知道他陪你走过了一个又一个重要的日子，毕业、入职、搬家、结婚、生子。
1: 但你知道他们的声音长在这座城市生命的坐标里。
0: 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声张，
1: 每一个认真生长的品牌也值得被记住。
3: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988品牌日。

0: 诗词不只是背诵，
1: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0: 历史不只是年代，
1: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0: 传统不只是规矩，
1: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2: 夏意缓缓收收，初秋温柔登场，这是四季最缱绻的时节，没有盛夏的灼热浮躁，未有深秋的萧瑟寒凉，只是清风渐凉，云天渐阔，以最温柔的姿态完成季节的温柔更迭。古往今来，文人墨客偏爱初秋清欢，将这份不疾不徐的人间美景落笔成诗，这是杨万里的初秋暮雨。
1: 禾穗青黄尚浅青，村冲已报隔林声。忽惊暮色翻城晓，仰见霜红雨外明。禾穗青黄还带着浅青色，村落中舂米的声音已隔着树林传来。忽然间令人吃惊的是，傍晚昏暗的天光变成了明亮的晓光，抬头去看天空，却原来是雨过天晴，两条彩虹高悬于天空之上，绚丽明艳极了。这首诗写初秋乡村暮雨过后的奇景，整首小诗轻快灵动，将乡村日常与暮红奇景相融，写出大自然的变幻带来的惊喜。
3: 一起进步吧。
4: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汇聚公益精神，共建和谐社会。
1: 文明出行，平安回家，你的平安是家庭的幸福。
2: 曾经我们以为声音的主角是那个对着麦克风说话的人，
3: 后来发现真正的主角是那些让麦克风有话可说的人。
4: 时代在改变收听场景，从收音机到手机，从车载到耳塞，
5: 但不变的是电波两端两颗真实跳动的心。
2: 主持人不再是宇宙中心、舞台中心，
3: 我们更像也愿意选择去做一名月亮与六便士，或者说生活与理想之间的摆渡人、记录者，
4: 打捞城市深处的故事，接住那些未被言说的情绪。你们的，我们的，什么是回响？
3: 什么是回响？
2: 不是你听到了什么，而是你听完之后心里还有什么，一定会有什么在起起伏伏。
3: 起起伏伏，跟着自我，跟着生活，跟着时代。
6: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988品牌日。

0: 小星，我一直有一个困惑，美国那种嘉宾访谈类的电视节目叫脱口秀，主持人独自评论新闻事件的节目也叫脱口秀，和我们看的脱口秀大会完全不一样，到底什么是脱口秀啊？
1: 哈哈，你问到关键点了。其实你说的那种主持人谈话类的电视节目才是真正的 talk show， 国内也有类似这样的节目，比如锵锵三人行、圆桌派，而国内现在流行的线下脱口秀演出，准确的说是来自美国的 stand up comedy 单口喜剧，它兴起于美国的酒吧，直译就是站着给大家讲段子。
0: 那为什么都叫脱口秀呢？
1: 这就是翻译的问题了。单口喜剧最早在香港被译为动笃笑，后来进入内地，大家约定俗成的把这种表演形式也翻译成了脱口秀。
0: 所以有很多不了解的观众以为买票是看谈话节目呢，那怎么区分呢？
1: 脱口秀电视节目会进行一些嘉宾的访谈，或者探讨一些严肃的社会新闻和热点话题，虽然有搞笑的部分，但它的目的是分享观点，主要在电视上播出。而线下售票的脱口秀商业演出感觉更像相声，目的是为了逗大家乐。目前线下演出基本都是后者，有很多厂牌也会专门

0: 标注上 stand up comedy 的英文，不断普及这种新兴的演出形式。
1: 艺术之美藏身边，艺趣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以青春之名赴理想之约，心有光芒，何惧路长。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2:00。

0: 一个人先叹了一口气，另一个人的歌声跟了上来，第三个人的故事追了上来。风就是这样来的。凌晨四点的早餐摊，蒸汽掀开锅盖，那是风，第一声早安从电波传出，落在一角轰鸣声里。那是风，写字楼的消防通道，攒满了一声声我挺好的。那是风，深夜宝妈哄完孩子偷偷流的泪。那也是风，九八八像一个最早听懂了风声的人，把每一阵吹过城市的风接住，录下，播出去，让风的主人知道，他的故事正落在另一个人的心上，在城市里长出一片新的回响。 Pass me the mic， 做一分钟的英雄，我自己第一个被感动。
1: 不必万众瞩目，认真生活，就有属于自己的高光。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九八八品牌日。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二十四节气，白露，白露。
1: 衰荷滚玉闪金光，一夜西风一夜凉。雁阵声声闻欲静，

的白露茶，要用白露的露水来煮一煮。他说这秋高气爽，昼夜温差大概有十几度。看石榴红了，柚子甜了，棉花如雪清稻谷。大雁往南飞，喝了白露水，蚊子开始犯迷糊。就着龙眼，喝完这一杯，还有三杯的米酒就下了肚。

0: 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二十四节气白露，
1: 白露
0: 热于凉的分水岭，昼夜温差拉不停，自然亦是如此。对生活中的转折还能怪它什么？
1: 还能怪它什么？
0: 候鸟决定飞往温暖的南方，生灵也为过冬的食物开始储藏，水汽都凝结成露，滋润着心房。而你是时候动起来，为心事埋下希望，
1: 埋下希望。
0: 秋意朗朗，天高云畅，白露
2: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3: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4: 文学大师老舍先生一生只创作过一部儿童剧，便是改编自民间故事的经典《宝钏》。这部剧将于10月18号在陕西广电大剧院重排上演。剧目讲述善良勤劳的少年王小二，机缘巧合得到神奇宝钏后，开启的一系列奇妙故事。本次全新复排，融合奇幻舞美与童趣演绎，歌颂勤劳向善、知恩图报的珍贵传统美德。现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购票享3折特惠。百老汇国内唯一正版授权互动亲子科学剧《物理秀》中文版10月31号陕西广电大剧院即将上演，一场把经典物理实验融入舞台的快乐互动科学秀，全场24个节目，让孩子感受风靡北美的科学启蒙，真正认识并爱上物理的世界。购票微信搜索超卖小程序，享早鸟6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2: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为什么？为什么把我扔在这里？我身上有三角标，我是 PP 五，我是可回收的。嗯，
1: 闭嘴！你杯壁上挂着的珍珠会让一整桶可回收为你陪葬。
0: 就一颗，就一颗珍珠，我洗干净就是好塑料。求求你，让我去隔壁可回收桶吧。
1: 闭嘴！在回收系统里，1%的污染等于100%的失败。
0: 那能不能帮我喊一声？喊一声，让人来把我捞出去冲一下，就冲一下。
2: 一
3: 个没洗净的塑料杯能污染整袋可回收物。真正的低碳从让可回收保持干净开始。

0: 声音穿过空气，穿过钢筋水泥，车流人海，最后落进耳朵里。但有时候，声音穿过的不只是空气。
1: 你不知道他在哪个路口拐弯，但他点了一首《勇气》。
0: 你不知道他为什么选了后排靠窗的位置，但他在直播间留言说：“我拿到了 offer， 也重新租好了房子。”
1: 你不知道音乐节现场哪个是他，但他跟着台上的

0: 过了一个又一个重要的日子，毕业、入职、搬家、结婚、生子。
1: 但你知道，他们的声音长在这座城市生命的坐标里。
0: 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声张，
1: 每一个认真生长的品牌也值得被记住。
2: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988品牌日。

0: 点赞，现在就出发。
1: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从溪流到入海的大河，河流形态始终服从一个哈克定律。地球上的陆地排水系统如同树枝叶脉般逐级汇聚。1957年，美国地质学家 John Hark 通过野外观测发现，任何溪流的长度都与对应的流域面积 0.6 次方成正比。后续全球卫星数据验证了这一定律的普遍性，且该规律不受地质构造特征干扰。若仅按几何逻辑推导，水道长度本应与流域面积的 0.5 次方成正比，但实测得到的 0.6 指数却说明流域越大，水道长度增长越快。大尺度河流网整体向海洋方向明显拉长，自带输水的内在方向性。学界后续证实，这是一套自发形成的最优输水网络。雨滴若沿直渠单独排水，会形成极高能耗，而树状汇流结构通过共享干渠，大幅降低全网络摩擦能量消耗。模拟实验显示，符合 0.6 指数的河流总能消耗最低。地貌演化过程进一步支撑了这一结论。数千年间，流域内的河道会不断侵蚀重组，流经更大的河道逐步吞食临近水道，低效构型会被自然淘汰，最终自发调至能耗最小的稳定状态，切合哈克定律。最近科学杂志封面研究更拓展了定律边界，河口三角洲的分流河道虽与上游汇流方向完全相反，且地貌平坦多变，但其河道长度与泥沙供给区域面积符合 0.6 次方的正比关系。这套跨越支流网与三角洲分流网的统一秩序，让河流成为极具吸引力的自然研究对象。
0: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1: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出门前点个名儿，都懂点事儿啊。冰箱
1: 到，
0: 电热水壶好，真懂事儿，缺席。空调，也缺席了。机顶盒又缺席，加湿器还是缺席。那充电头、充电宝、电蚊香都缺席了。很好很好，看来我这习惯保持得不错。
2: 出门前给家电开个会，让刚需的认真工作，让其余的学会合理缺席，每日随手断电，低碳从我做起。
3: 曾经我们以为声音的主角是那个对着麦克风说话的人，
4: 后来发现真正的主角是那些让麦克风有话可说的人。
5: 时代在改变收听场景，从收音机到手机，从车载到耳塞，
6: 但不变的是电波两端两颗真实跳动的心。
3: 主持人不再是宇宙中心、舞台中心，
4: 我们更像也愿意选择去做一名月亮与六便士，或者说生活与理想之间的摆渡人、记录者，
5: 打捞城市深处的故事，接住那些未被言说的情绪。你们的，我们的，什么是回响？
4: 什么是回响？
3: 不是你听到了什么，而是你听完之后心里还有什么，一定会有什么在起起伏伏，
4: 起起伏伏，跟着自我，跟着生活，跟着时代。
7: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988品牌日。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银鞍白马度春风，相逢意气为君饮，少年侠气温暖向阳。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3:00

一个人先叹了一口气，另一个人的歌声跟了上来，第三个人的故事追了上来。风就是这样来的。凌晨四点的早餐摊，蒸汽掀开锅盖，那是风，第一声早安从电波传出，落在一角轰鸣声里。那是风，写字楼的消防通道，攒满了一声声我挺好的。那是风，深夜宝妈哄完孩子偷偷流的泪。那也是风，九八八像一个最早听懂了风声的人，把每一阵吹过城市的风接住，录下，播出去，让风的主人知道，他的故事正落在另一个人的心上，在城市里长出一片新的回响。 Pass me the

0: Mike， 做一分钟的英雄，我自己第一个被感动。
1: 不被万众瞩目，认真生活，就有属于自己的高光。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九八八品牌日。

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二十四节气，白露，白露。
1: 衰荷滚玉闪金光，一夜西风一夜凉。雁阵声声闻欲静，枣红点点桂留香。

采摘的白露茶，要用白露的露水来煮一煮。他说这秋高气爽，昼夜温差大概有十几度。看石榴红了，柚子甜了，棉花如雪清稻谷。大雁往南飞，喝了白露水，蚊子开始犯迷糊。

0: 秋分夜，一夜凉一夜，二十四节气白露
1: 白露，
0: 热与凉的分水岭，昼夜温差拉不停，自然亦是如此。对生活中的转折，还能怪它什么？
1: 还能怪它什么？
0: 候鸟决定飞往温暖的南方，生灵也为过冬的食物开始储藏，水汽都凝结成露，滋润着心房。而你是时候动起来，为心事埋下希望，
1: 埋下希望。
0: 秋意朗朗，天高云畅。白露
2: 1055青春有我，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声音穿过空气，穿过钢筋水泥，车流人海，最后落进耳朵里。但有时候，声音穿过的不只是空气。
1: 你不知道他在哪个路口拐弯，但他点了一首《勇气》。
0: 你不知道他为什么选了后排靠窗的位置，但他在直播间留言说：“我拿到了 offer， 也重新租好了房子。”
1: 你不知道音乐节现场能保驾护航。
0: 你不记得那些拥有都是什么时候走进你生活的，但你知道他陪你走过了一个又一个重要的日子：毕业、入职、搬家、结婚、生子。
1: 但你知道他们的声音长在这座城市生命的坐标里。
0: 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声张，
1: 每一个认真生长的品牌也值得被记住。
2: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988品牌日。

0: 诗词不只是背诵，
1: 更是穿越
2: 以最温柔的渡口，天高云淡，风清露白，菊香初起，雁影南飞。九月不只是季节的更迭，更是心境的沉淀。夏尽秋来，万事从容，在九月的诗意里与温柔相逢，与自己和解。今天带你品味孟浩然的《过故人庄》。
1: 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九月藏着人间最温暖的期许，也藏着重阳的温柔念想。草木安然，田园静好，知己相伴，闲话家常。古人的九月从不是匆匆赶路，而是慢下来赏秋景，品秋味，念故人。秋菊初绽，清风徐来，岁岁重阳，岁岁安然。人间最好的光景，不过烟火寻常，故人常在。一起进步吧，
3: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车站到耳塞，
1: 但不变的是电波两端两颗真实跳动的心。
2: 主持人不再是宇宙中心、舞台中心，
3: 我们更像也愿意选择去做一名月亮与六便士，或者说生活与理想之间的摆渡人、记录者，
0: 打捞城市深处的故事，接住那些未被言说的情绪。你们的，我们的，什么是回响？
3: 什么是回响？
2: 不是你听到了什么，而是你听完之后心里还有什么，一定会有什么在起起伏伏。
3: 起起伏伏，跟着自我，跟着生活，跟着时代。
4: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988品牌日。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自有玫瑰与星光，敢闯敢拼就是青春的模样。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4:00。
1: 粤港澳大湾区高端整装品牌亮家家迎中秋周年庆，总裁驾到，请大家共品金秋夕宴。更有总裁携手东哥思思整装直补30000，装新家就来亮家家，详情请锁定1055早高峰。

0: 国漫时间到，
1: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醒醒，你追的番要更新啦！动画《临近行者》定档9月3号正式开播，第一季全季一共26集。《临近行者》由腾讯视频出品，幻维数码制作。该动画改编自卖报小郎君创作的同名网络小说，作品以主角张元清因一张神秘黑卡成为夜游神并勇闯临近为主线，深陷正邪对抗的阴谋漩涡。其世界观融合了科技异能设定与中华传统文化元素。临近是一个光怪陆离的奇异世界，充满了各种奇绝诡辩的副本。张元清不仅要在这个诡异的世界当中求生，更发现自己早已深陷手续与邪恶两大阵营对抗的阴谋漩涡之中。动画每周五上午10点，腾讯视频、极光 TV 全网独播。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颁奖典礼在北京举行，创造150亿票房奇迹的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获颁本届百花奖最佳影片奖。这是百花奖自1962年创办以来首次由动画电影摘得最佳影片桂冠。《哪吒之魔童闹海》出品人王长田表示，期待中国动画、中国电影能够百花齐放，让优秀动画出现在每个周末的影院，走进每位观众的内心，绽放在所有怀揣梦想的角落。祝愿中国动画与中国电影一同再创辉煌。
0: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1: 刚才的资讯当中，哪吒之魔童闹海获得了百花奖哪个奖项呢？ A 最佳影片奖， B 最佳男主角奖， C 最佳女主角奖， D 最佳导演奖。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2: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

0: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二十四节气，白露，白露。
1: 衰荷滚玉闪金光，一夜西风一夜凉。雁阵声声闻欲静。

0: 茶，要用白露的露水来煮一煮。他说是秋高气爽，昼夜温差中的转折，还能怪他什么？还能怪他什么？候鸟决定飞往温暖的南方，生灵也为过冬的食物开始储藏，水汽都凝结成露，滋润着心房。而你是时候动。
1: 歌颂勤劳向善、知恩图报的珍贵传统美德，现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购票享三折特惠。百老汇国内唯一正版授权互动亲子科学剧《物理秀》中文版10月31号陕西广电大剧院即将上演，一场把经典物理实验融入舞台的快乐互动科学秀，全场24个节目，让孩子感受风靡北美的科学启蒙，真正认识并爱上物理的世界。购票微信搜索超卖小程序，享早鸟6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2: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声音穿过空气，穿过钢筋水泥，车流人海，最后落进耳朵里。但有时候，声音穿过的不只是这种空气。
1: 你不知道他在哪个路口拐弯，但他点了一首《勇气》。
0: 你不知道他为什么选了后排靠窗的位置，但他在直播间留言说：“我拿到了 offer， 也重新租好了房子。”
1: 你不知道音乐节现场哪个是他，但他跟着台上的人一起唱，唱到破音，唱到流泪，唱进了返程的耳机。
0: 你不知道那家店开了多少年，但他门口的招牌换了又换，那句“来了”没变过。
2: 来了，那边坐。
1: 你不知道平凡普通的一天，你的那声抱怨里藏着多少人还在为着你的平凡普通保驾护航。
0: 你不记得那些拥有都是什么时候走进你生活的，但你知道他陪你走过了一个又一个重要的日子，毕业、入职、搬家、结婚、生子。
1: 但你知道他们的声音长在这座城市生命的坐标里。
0: 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声张，
1: 每一个认真生长的品牌也值得被记住。
3: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988品牌日。

0: 朵抽。
1: 接住那些未被言说的情绪，你们的，我们的，什么是回响？
2: 什么是回响？
3: 不是你听到了什么，而是你听完之后心里还有什么，一定会有什么在起起伏伏。
2: 起起伏伏，跟着自我，跟着生活，跟着时代。
4: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988品牌日。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青春正好。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5:00

0: 一个人先叹了一口气，另一个人的歌声跟了上来，第三个人的故事追了上来。风就是这样来的。凌晨四点的早餐摊，蒸汽掀开锅盖，那是风，第一声早安从电波传出，落在一角轰鸣声里。那是风，写字楼的消防通道，攒满了一声声我挺好的。那是风，深夜宝妈哄完孩子偷偷流的泪。那也是风，九八八像一个最早听懂了风声的人，把每一阵吹过城市的风接住，录下，播出去，让风的主人知道，他的故事正落在另一个人的心上，在城市里长出一片新的回响。 Pass me the mic， 做一分钟的英雄，我自己第一个被感动。
1: 不被万众瞩目，认真生活，就有属于自己的高光。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九八八品牌日。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二十四节气，白露，白露。
1: 衰荷滚玉闪金光，一夜西风一夜凉。雁阵声声闻欲静，藻红点点桂留香。

的露水来煮一煮。他说这秋高气爽，昼夜温差大概有十几度。看石榴红了，柚子甜了，棉花如雪清稻谷。大雁往南飞，喝了白露水，蚊子开始犯迷糊。就着龙眼，喝完这一杯，还有三杯的米酒就下了肚。

0: 秋分夜，一夜凉一夜，二十四节气白露白露，热与凉的分水岭，昼夜温差拉不停，自然亦是如此。对生活中的转折，还能怪他什么？还能怪他什么？候鸟决定飞往温暖的南方，生灵也为过冬的食物开始储藏，水汽都凝结成露，滋润着心房。而你是时候动起来，为心事埋下希望，埋下希望。秋意朗朗，天高云畅，白露。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一零五五，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声音穿过空气，穿过钢筋水泥，车流人海，最后落进耳朵里。但有时候，声音穿过的不只是空气。
1: 你不知道他在哪个路口拐弯，但他点了一首《勇气》。
0: 你不知道他为什么选了后排靠窗的位置，但他在直播间留言说：“我拿到了 offer， 也重新租好了房子。”
1: 你不知道音乐节现场哪个是他，但他跟着台上的人一起唱，唱到破音，唱到流泪，唱进了返程的耳机。
0: 你不知道那家店开了多少年，但他门口的招牌换了又换，那句“来了”没变过。
2: 来了，那边坐。
1: 你不知道平凡普通的一天，你的那声抱怨里藏着多少人还在为着你的平凡普通保驾护航。
0: 你不记得那些拥有都是什么时候走进你生活的，但你知道他陪你走过了一个又一个重要的日子，毕业、入职、搬家、结婚、生子。
1: 但你知道

0: 他们的声音，长在这座城市生命的坐标里。
1: 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声张，
0: 每一个认真生长的品牌也值得被记住。
2: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

0: 曾经我们以为声音的主角是那个对着麦克风说话的人，
1: 后来发现真正的主角是那些让麦克风有话可说的人。
2: 时代在改变收听场景，从收音机到手机，从车载到耳塞，
3: 但不变的是电波两端两颗真实跳动的心。
0: 主持人不再是宇宙中心、舞台中心，
1: 我们更像也愿意选择去做一名月亮与六便士，或者说生活与理想之间的摆渡人、记录者，
2: 打捞城市深处的故事，接住那些未被言说的情绪。你们的，我们的，什么是回响？
1: 什么是回响？
0: 不是你听到了什么，而是你听完之后心里还有什么，一定会有什么在起起伏伏，
1: 起起伏伏，跟着自我，跟着生活，跟着时代。
4: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988品牌日。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坚持都算数。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6:00。
1: 粤港澳大湾区高端整装品牌亮家家迎中秋周年庆，总裁驾到，请大家共品金秋戏宴，更有总裁携手东哥思思整装直补30000，装新家就来亮家家，详情请锁定1055早高峰。

0: 一个人先叹了一口气，另一个人的歌声跟了上来，第三个人的故事追了上来。风就是这样来的。凌晨四点的早餐摊，蒸汽掀开锅盖，那是风，第一声早安从电波传出，落在一角轰鸣声里。那是风，写字楼的消防通道，攒满了一声声我挺好的。那是风，深夜宝妈哄完孩子偷偷流的泪。那也是风。九八八像一个最早听懂了风声的人，把每一阵吹过城市的风接住，录下，播出去，让风的主人知道，他的故事正落在另一个人的心上，在城市里长出一片新的回响。 Pass me the mic， 做一分钟的英雄，我自己第一个被感动。
1: 不必万众瞩目，认真生活，就有属于自己的高光。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九八八品牌日。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1: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0: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1: 欢迎回来，这里是好听一零五五。有没有发现熬夜换季，皮肤很容易状态不稳定、松弛、暗沉，皮肤总感觉差一口气，想要抗老又要修护，选对面霜真的很重要。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面霜界的大名鼎鼎王炸组合，赫莲娜黑绷带加白绷带的正装大套组，日夜间分工护理，给我们的肌肤全天候的奢护体验。在专柜或者是官网，50毫升的正装黑绷带啊，平时要3000多块钱，白绷带也不便宜，两瓶加起来啊6000多块钱，很多人想入手真的舍不得。但是呢，今天我们的中秋国庆双节宠粉破价，临期清仓捡漏，50毫升的黑绷带再加上50毫升的白绷带，只要999元，精美的礼盒礼袋给您配齐了。黑绷带的有效期到2028年的8月，白绷带的有效期到2027年的9月。限时的福利价，现在就可以搜索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搜索陕西青少广播，来回复给力两个字拼手速来抢购。更多的大牌美妆原产地好物，可以点击我们的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进入好物优选，超多限时惊喜折扣，手慢无，抓紧时间来抢购。说到赫莲娜啊，懂护肤的女生肯定不陌生了，妥妥的高端美妆界的标杆，无数的女生心中的白月光。黑绷带添加了50%高浓度的玻色因，主打夜间深层修护，熬夜后脸垮、暗沉、细纹松弛，用它都可以快速的改善，淡纹紧致、强韧肌底，把松垮的轮廓一点点提上去。白绷带呢，负责白天的维稳防护，抵御外界刺激，舒缓泛红，强韧肌肤屏障。上脸服贴不搓泥，妆前用呢还能让肌底更加的扒脸，日夜搭配解体抗老，金奢顶配级的奢护体验直接拉满了，抗老修护一步到位。官网呢，单买1瓶50毫升的黑绷带，平时就要3000多了，白绷带也不便宜，两瓶加起来要6000多。今天我们双节同庆，限时宠粉破价，临期清仓捡漏，50毫升黑绷带加50毫升的白绷带，只要999元，这个价格真的是秒杀全网了。黑绷带有效期呢到2028年的8月，白绷带有效期到2027年的9月。我们还贴心的为您搭配了精致的礼盒礼袋儿，所以不管是自用还是送人都非常的合适。正品保真，蚂蚁链可以全程溯源，现在就可以抓紧时间搜索关注微信公众账号陕西青少广播，回复给力两个字拼手速来抢购吧。更多的大牌美妆原产地好物，记得点击我们的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底部菜单栏，进入好物优选，超多限时惊喜折扣，手慢无，抓紧时间来下单吧。继续好音乐送给你。

0: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二十四节气，白露，白露。
1: 衰荷滚玉闪金光，一夜西风一夜凉。雁阵声声闻欲静。

摘的白露茶，要用白露的露水来煮一煮。他说这秋高气爽，昼夜温差大概有十几度。看石榴红了，柚子甜了，棉花如雪清稻谷。大雁往南飞，喝了白露水，蚊子开始犯迷糊。就着龙眼，喝完这一杯，还有三杯的米酒就下了肚。

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二十四节气白露，白露热于凉的分水岭，昼夜温差拉不停，自然亦是如此。对生活中的转折还能怪他什么？后鸟决定飞往温暖的南方。

0: 生灵也为过冬的食物开始储藏，水汽都凝结成露，滋润着心房。而你是时候动起来，为心事埋下希望，埋下希望。秋已朗朗，天高云畅，白露
1: 1055，青春有我。
2: 国漫时间到，
3: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醒醒，你追的番要更新啦！全新超级飞侠文博动画《超级飞侠之奇心宝藏》定档8月21号。影片主要讲述了解谜少年里奥意外解锁方博士日记与神奇奇心，携手超级飞侠奔赴全球博物馆寻找散落的奇心碎片的故事。从西安古城的杜虎符到埃及的塔尖石，再到卢浮宫油画秘境，一行人穿越虚实空间，与夺宝小队斗智斗勇，化解重重险境。国宝 IP 雪王又带来新惊喜了，蜜雪冰城官方原创动画雪王来了，已于8月21日正式开播。本作品一共有40集，单集时长5分钟，首播直接连更6集，登录哔哩哔哩等多个视频平台播出。曾经畅想你爱我我爱你的雪王，这次离开熟悉的冰原大陆，闯入繁华陌生的现代都市，开启一场充满欢笑与温情的全新冒险。这已经是雪王 IP 推出的第3部动画作品了。此前雪王驾到、雪王之奇幻沙洲收获大量好评，哔哩哔哩评分分别达到了9.9分和9.7分。本作依旧由实力团队2.10分动漫打造，开播之后哔哩哔哩迅速开出9.5的高分，热度一路走高，不少网友第一时间前来追番打卡。本季故事设定把舞台搬到了烟火气满满的现代都市，不知道这个都市里有没有便宜又好喝的柠檬水呢？
2: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3: 在刚才的资讯当中，哪个饮料 IP 开启了自己的全新动画 ？A. 蜜雪冰城 ，B. 瑞幸 ，C. 库迪 ，D. 茶话弄。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1: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声音穿过空气，穿过钢筋水泥，车流人海，最后落进耳朵里。但有时候，声音穿过的不只是空气。
1: 你不知道他在哪个路口拐弯，但他点了一首《勇气》。
0: 你不知道他为什么选了后排靠窗的位置，但他在直播间留言说：“我拿到了 offer， 也重新租好了房子。”
1: 你不知道音乐节现场哪个是他，但他跟着台上的人一起唱，唱到破音，唱到流泪，唱进了返程的耳机。
0: 你不知道那家店开了多少年，但他门口的招牌换了又换，那句来了没变过。
2: 来了，那边坐。
1: 你不知道平凡普通的一天，你的那声抱怨里藏着多少人还在为着你的平凡普通保驾护航。
0: 你不记得那些拥有都是什么时候走进你生活的，但你知道他陪你走过了一个又一个重要的日子，毕业、入职、搬家、结婚、生子。
1: 但你知道他们的声音长在这座城市生命的坐标里。
0: 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声张，
1: 每一个认真生长的品牌也值得被记住。
3: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988品牌日。

0: 点赞，现在就出发。
1: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午觉该不该睡？每天眯一会儿是好还是坏？在现代社会，每天睡足7到9个小时的完整觉已经成了奢侈。无论是熬夜的学生、新生儿父母，还是轮班工作者，都与这种单一睡眠模式进行着艰苦斗争。其实，人类的睡眠方式本就充满着多样性。最近一项综述指出，尽管各种午觉极其普遍，但科学家此前大多只关注单次闭眼的单向睡眠。其实睡眠模式如何组合与睡眠总量同样重要。历史上人类曾广泛采用分段睡眠模式，中世纪的欧洲人们通常在日落时分入睡，半夜醒来冥想，做轻家务，然后睡到日出。人类的身体机制也支持午后小睡。主流研究认为，少于30分钟的午后小睡能有效提高警惕性和认知表现，但是频繁的超短午睡或者是超过1小时时长的长午睡则可能带来负面影响。午睡偏好具有很高的遗传性，如果违背自身的基因倾向，强行在不该睡午觉的时候午睡，或者在该午休的时候保持清醒，肥胖风险就会增加，而顺应基因倾向的人则没有这种风险。研究团队指出，评估午睡应该综合考虑基因、频率、时长、时间点、动机、文化环境、季节和个人睡眠状态等8个核心特征。比起一味强求所有人每天要睡足7小时，帮助那些无法单次睡足的人找到最合适的分段睡眠策略，才是科学的睡眠之道。
0: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1: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白马是金鸡，连翩西北驰，少年意气一往无前。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7:00

0: 一个人先叹了一口气，另一个人的歌声跟了上来，第三个人的故事追了上来。风就是这样来的。凌晨四点的早餐摊，蒸汽掀开锅盖，那是风，第一声早安从电波传出，落在一角轰鸣声里。那是风，写字楼的消防通道，攒满了一声声我挺好的。那是风，深夜宝妈哄完孩子偷偷流的泪。那也是风。九八八像一个最早听懂了风声的人，把每一阵吹过城市的风接住，录下，播出去，让风的主人知道，他的故事正落在另一个人的心上，在城市里长出一片新的回响。 Pass me the mic， 做一分钟的英雄，我自己第一个被感动。
1: 不必万众瞩目，认真生活，就有属于自己的高光。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九八八品牌日。

0: 诗词不只是背诵，
1: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0: 历史不只是年代，
1: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0: 传统不只是规矩，
1: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2: 夏意缓缓收收，初秋温柔登场，这是四季最缱绻的时节，没有盛夏的灼热浮躁，未有深秋的萧瑟寒凉，只是清风渐凉，云天渐阔，以最温柔的姿态完成季节的温柔更迭。古往今来，文人墨客偏爱初秋清欢，将这份不疾不徐的人间美景落笔成诗，这是杨万里的初秋暮雨。
1: 禾穗青黄尚浅青，村充已报隔林声。忽惊暮色翻城晓，仰见霜红雨外明。禾穗青黄还带着浅青色，村落中舂米的声音已隔着树林传来。忽然间令人吃惊的是，傍晚昏暗的天光变成了明亮的晓光，抬头去看天空，却原来是雨过天晴，两条彩虹高悬于天空之上，绚丽明艳极了。这首诗写初秋乡村暮雨过后的奇景，整首小诗轻快灵动，将乡村日常与暮红奇景相融，写出大自然的变幻带来的惊喜。一起进步吧。
3: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茶，用白露的露水来煮一煮。他说这秋高气爽，昼夜温差大概有十几度。看石榴红了，柚子甜了，棉花如雪清稻苦。大雁往南飞，喝了白露水，蚊子开始犯迷糊。就着龙眼，喝完这一杯，还有三杯的米酒就下了肚。

0: 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二十四节气白露
1: 白露，
0: 热于凉的分水岭，昼夜温差拉不停，自然亦是如此。对生活中的转折，还能怪他什么？
1: 还能怪他什么？
0: 候鸟决定飞往温暖的南方，生灵也为过冬的食物开始储藏，水汽都凝结成露，滋润着心房。而你是时候动起来，为心事埋下希望，
1: 埋下希望。
0: 秋意朗朗，天高云畅，白露
2: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3: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醒醒，你追的番要更新啦！动画《灵境行者》定档9月3号正式开播，第一季全季一共26集，《灵境行者》由

0: 网剧视频出品，幻维数码制作。该动画改编自卖报小郎君创作的同名网络小说，作品以主角张元清因一张神秘黑卡成为夜游神并勇闯灵境为主线，深陷正邪对抗的阴谋漩涡。其世界观融合了科技异能设定与中华传统文化元素，灵境是一个光怪陆离的奇异世界，充满了各种奇绝诡辩的副本。张元清不仅要在这个诡异的世界当中求生，更发现自己早已深陷手续与邪恶两大阵营对抗的阴谋漩涡之中。动画每周五上午10点，腾讯视频、极光 TV 全网独播。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颁奖典礼在北京举行，创造150亿票房奇迹的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获颁本届百花奖最佳影片奖。这是百花奖自1962年创办以来首次由动画电影摘得最佳影片桂冠。《哪吒之魔童闹海》出品人王长田表示，期待中国动画、中国电影能够百花齐放，让优秀动画出现在每个周末的影院，走进每位观众的内心，绽放在所有怀揣梦想的角落。祝愿中国动画与中国电影一同再创辉煌。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刚才的资讯当中，《哪吒之魔童闹海》获得了百花奖哪个奖项呢？ A. 最佳影片奖， B. 最佳男主角奖， C. 最佳女主角奖， D. 最佳导演奖。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1: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声音穿过空气，穿过钢筋水泥，车流人海，最后落进耳朵里。但有时候，声音穿过
1: 路口拐弯，但他点了一首《勇气》。
0: 你不知道他为什么选了后
1: 路口拐弯，但他点了一首《勇气》。
0: 你不知道他为什么选了后排靠窗的位置，但他在直播间留言说：“我拿到了 offer， 也重新租好了房子。”
1: 你不知道音乐节现场哪个是他，但他跟着台上的人一起唱，唱到破音，唱到流泪，唱进了返程的耳机。
0: 你不知道那家店开了多少年，但他门口的招牌换了又换，那句“来了”没变过。
2: 来了，那边坐。
1: 你不知道平凡普通的一天，你的那声抱怨里藏着多少人还在为着你的平凡普通保驾护航。
0: 你不记得那些拥有都是什么时候走进你生活的，但你知道他陪你走过了一个又一个重要的日子，毕业、入职、搬家、结婚、生子。
1: 但你知道他们的声音长在这座城市生命的坐标里。
0: 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声张，
1: 每一个认真生长的品牌也值得被记住。
3: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988品牌日。

0: 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从溪流到入海的大河，河流形态始终服从一个哈克定律。地球上的陆地排水系统如同树枝叶脉般逐级汇聚。1957年，美国地质学家 John Hark 通过野外观测发现，任何溪流的长度都与对应的流域面积0.6次方成正比。后续全球卫星数据验证了这一定律的普遍性，且该规律不受地质构造特征干扰。若仅按几何逻辑推导，水道长度本应与流域面积的0.5次方成正比，但实测得到的0.6指数却说明流域越大，水道长度增长越快。大尺度河流网整体向海洋方向明显拉长，自带输水的内在方向性。学界后续证实，这是一套自发形成的最优输水网络。雨滴若沿直渠单独排水，会形成极高能耗。而树状汇流结构通过共享干渠大幅降低全网络摩擦能量消耗，模拟实验显示符合0.6指数的河流总能消耗最低，地貌演化过程进一步支撑了这一结论。数千年间，流域内的河道会不断侵蚀重组，流经更大的河道逐步吞食临近水道，低效构型会被自然淘汰，最终自发调至能耗最小的稳定状态，切合哈克定律。最近科学杂志封面研究更拓展了定律边界，河口三角洲的分流河道虽与上游汇流方向完全相反，且地貌平坦多变，但其河道长度与泥沙供给区域面积符合0.6次方的正比关系。这套跨越支流网与三角洲分流网的统一秩序，让河流成为极具吸引力的自然研究对象。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0: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青春是试错的勇气，每一次跌倒都是成长的勋章。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8:00。

0: 一个人先叹了一口气，另一个人的歌声跟了上来，第三个人的故事追了上来。风就是这样来的。凌晨四点的早餐摊，蒸汽掀开锅盖，那是风，第一声早安从电波传出，落在一角轰鸣声里。那是风，写字楼的消防通道，攒满了一声声我挺好的。那是风，深夜宝妈哄完孩子偷偷流的泪。那也是风，988像一个最早听懂了风声的人，把每一阵吹过城市的风接住，录下，播出去，让风的主人知道，他的故事正落在另一个人的心上，在城市里长出一片新的回响。 Pass me the mic， 做一分钟的英雄，我自己第一个被感动。
1: 不被万众瞩目，认真生活，就有属于自己的高光。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988品牌日。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1: 欢迎回来，这里是好听1055。有没有发现熬夜换季，皮肤很容易状态不稳定，松弛暗沉，皮肤总感觉差一口气，想要抗老又要修护，选对面霜真的很重要。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面霜界的大名鼎鼎王炸组合，赫莲娜黑绷带加白绷带的正装大套组，日夜间分工护理，给我们的肌肤全天候的奢护体验。在专柜或者是官网，50毫升的正装黑绷带啊，平时要3000多块钱，白绷带也不便宜，两瓶加起来啊6000多块钱，很多人想入手真的舍不得。但是呢，今天我们的中秋国庆双节宠粉破价，临期清仓捡漏，50毫升的黑绷带再加上50毫升的白绷带，只要999元，精美的礼盒礼袋给您配齐了。黑绷带的有效期到2028年的8月，白绷带的有效期到2027年的9月，限时的福利价，现在就可以搜索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搜索陕西青少广播，来回复给力两个字拼手速来抢购。更多的大牌美妆原产地好物，可以点击我们的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进入好物优选，超多限时惊喜折扣，手慢无，抓紧时间来抢购。说到赫莲娜啊，懂护肤的女生肯定不陌生了，妥妥的高端美妆界的标杆，无数的女生心中的白月光。黑绷带添加了50%高浓度的玻色因，主打夜间深层修护，熬夜后脸垮暗沉细纹松弛，用它都可以快速的改善，淡纹紧致强韧肌底，把松垮的轮廓一点点提上去。白绷带呢，负责白天的维稳防护，抵御外界刺激，舒缓泛红，强韧肌肤屏障，上脸服贴不搓泥，妆前用呢还能让肌底更加的扒脸，日夜搭配解体抗老，金奢顶配级的奢护体验直接拉满了，抗老修护一步到位。官网呢，单买1瓶50毫升的黑绷带，平时就要3000多了，白绷带也不便宜，两瓶加起来要6000多。今天我们双节同庆，限时宠粉破价，临期清仓捡漏，50毫升黑绷带加50毫升的白绷带，只要999元，这个价格真的是秒杀全网了。黑绷带有效期呢到2028年的8月，白绷带有效期到2027年的9月。我们还贴心的为您搭配了精致的礼盒礼袋儿，所以不管是自用还是送人都非常的合适。正品保真，蚂蚁链可以全程溯源，现在就可以抓紧时间搜索关注微信公众账号陕西青少广播，回复给力两个字拼手速来抢购吧。更多的大牌美妆原产地好物，记得点击我们的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底部菜单栏，进入好物优选，超多限时惊喜折扣，手慢无，抓紧时间来下单吧。继续好音乐送给你。

0: 声音穿过空气，穿过钢筋水泥，车流人海，最后落进耳朵里。但有时候，声音穿过的不只是空气。
1: 你不知道他在哪个路口拐弯，但他点了一首《勇气》。
0: 你不知道他为什么选了后排靠窗的位置，但他在直播间留言说：“我拿到了 offer， 也重新租好了房子。”
1: 你不知道音乐节现场哪个是他，但他跟着台上的人一起唱，唱到破音，唱到流泪，唱进了返程的耳机。
0: 你不知道那家店开了多少年，但他门口的招牌换了又换，那句“来了”没变过。
2: 来了，那边坐。
1: 你不知道平凡普通的一天，你的那声抱怨里藏着多少人还在为着你的平凡普通保驾护航。
0: 你不记得那些拥有都是什么时候走进你生活的，但你知道他陪你走过了一个又一个重要的日子，毕业、入职、搬家、结婚、生子。
1: 但你知道他们的声音长在这座城市生命的坐标里。
0: 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声张，
1: 每一个认真生长的品牌也值得被记住。
3: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988品牌日。

0: 小星，脱口秀是什么我大概了解了，但是这个开放麦又是什么呀？
1: 开放麦字面意思就是开放的麦克风，不管你会不会说脱口秀，有没有登上过舞台，都可以到这里来试一试。
0: 就是脱口秀小白也可以吗？
1: 可以啊，但是你得有原创的段子和表达的欲望，因为演员的原创段子必须要面对观众才能知道到底好不好笑，所以开放麦就应运而生了。这里就像是脱口秀演员的开放练习场，不仅能给新人一个登台尝试的机会，通过说开放麦慢慢提升自己的水平，还能让专业脱口秀演员练习自己写的新段子，看好不好笑。那些参加综艺的脱口秀演员可都是从开放麦起步的。
0: 照你这么说，演员在开放麦里说的内容也有可能不好笑啊。
1: 对呀，这也是为什么开放麦的票价一般都是几块钱到二三十块钱，而且开放麦一般是不公布演出阵容的，所以观众在现场有时还可能遇到李雪琴这样的脱口秀明星大咖，并成为他们未来经典段子的首位听众，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喜欢去听开放麦的原因。
0: 是啊，明星演员的正式演出不仅票更贵，而且想买可都抢不上呢。
2: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3: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曾经我们以为声音的主角是那个对着麦克风说话的人，
1: 后来发现真正的主角是那些让麦克风有话可说的人。
2: 时代在改变收听场景，从收音机到手机，从车载到耳塞，
3: 但不变的是电波两端两颗真实跳动的心。
0: 主持人不再是宇宙中心、舞台中心，
1: 我们更像也愿意选择去做一名月亮与六便士，或者说生活与理想之间的摆渡人、记录者，
2: 打捞城市深处的故事，接住那些未被言说的情绪。你们的，我们的，什么是回响？
1: 什么是回响？
0: 不是你听到了什么，而是你听完之后心里还有什么，一定会有什么在起起伏伏。
1: 起起伏伏，跟着自我，跟着生活，跟着时代。
4: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988品牌日。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负壮气，奋烈自有时，蓄力生长，未来可期。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9:00。

一个人先叹了一口气，另一个人的歌声跟了上来，第三个人的故事追了上来。风就是这样来的。凌晨四点的早餐摊，蒸汽掀开锅盖，那是风，第一声早安从电波传出，落在一角轰鸣声里。那是风，写字楼的消防通道，攒满了一声声我挺好的。那是风，深夜宝妈哄完孩子

0: 偷偷流的泪，那也是风。酒吧吧像一个最早听懂了风声的人，把每一阵吹过城市的风接住，录下，播出去，让风的主人知道，他的故事正落在另一个人的心上，在城市里长出一片新的回响。Pass me the mic， 做一分钟的英雄，我自己第一个被感动。
1: 不被万众瞩目，认真生活，就有属于自己的高光。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九八八品牌日。

0: 国漫时间到，
1: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醒醒，你追的番要更新啦！全新超级飞侠文博动画《超级飞侠之奇心宝藏》定档8月21号。影片主要讲述了解谜少年里奥意外解锁方博士日记与神奇奇心，携手超级飞侠奔赴全球博物馆寻找散落的奇心碎片的故事。从西安古城的杜古符到埃及的塔尖石，再到卢浮宫油画秘境，一行人穿越虚实空间，与夺宝小队斗智斗勇，化解重重险境。国宝 IP 雪王又带来新惊喜了，蜜雪冰城官方原创动画《雪王来了》已于8月21日正式开播。本作品一共有40集，单集时长5分钟，首播直接连更6集，登录哔哩哔哩等多个视频平台播出。曾经畅想你爱我我爱你的雪王，这次离开熟悉的冰原大陆，闯入繁华陌生的现代都市，开启一场充满欢笑与温情的全新冒险。这已经是雪王 IP 推出的第3部动画作品了。此前雪王驾到、雪王之奇幻沙洲收获大量好评，哔哩哔哩评分分别达到了9.9分和9.7分。本作依旧由实力团队2.10分动漫打造，开播之后哔哩哔哩迅速开出9.5的高分，热度一路走高，不少网友第一时间前来追番打卡。本季故事设定把舞台搬到了烟火气满满的现代都市，不知道这个都市里有没有便宜又好喝的柠檬水呢？
0: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1: 在刚才的资讯当中，哪个饮料 IP 开启了自己的全新动画？ A. 蜜雪冰城， B. 任性， C. 酷迪， D. 茶话弄。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2: 甜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1: 欢迎回来，这里是好听1055。有没有发现熬夜换季，皮肤很容易状态不稳定，松弛暗沉，皮肤总感觉差一口气，想要抗老又要修护，选对面霜真的很重要。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面霜界的大名鼎鼎王炸组合，赫莲娜黑绷带加白绷带的正装大套组，日夜间分工护理，给我们的肌肤全天候的奢护体验。在专柜或者是官网，50毫升的正装黑绷带啊，平时要3000多块钱，白绷带也不便宜，两瓶加起来啊6000多块钱，很多人想入手真的舍不得。但是呢，今天我们的中秋国庆双节宠粉破价，临期清仓捡漏，50毫升的黑绷带再加上50毫升的白绷带，只要999元，精美的礼盒礼袋给您配齐了。黑绷带的有效期到2028年的8月，白绷带的有效期到2027年的9月，限时的福利价，现在就可以搜索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搜索陕西青少广播，来回复给力两个字拼手速来抢购。更多的大牌美妆原产地好物，可以点击我们的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进入好物优选，超多限时惊喜折扣，手慢无，抓紧时间来抢购。说到赫莲娜啊，懂护肤的女生肯定不陌生了，妥妥的高端美妆界的标杆，无数的女生心中的白月光。黑绷带添加了50%高浓度的玻色因，主打夜间深层修护，熬夜后脸垮暗沉细纹松弛，用它都可以快速的改善，淡纹紧致强韧肌底，把松垮的轮廓一点点提上去。白绷带呢，负责白天的维稳防护，抵御外界刺激，舒缓泛红，强韧肌肤屏障，上脸服贴不搓泥，妆前用呢还能让肌底更加的扒脸，日夜搭配集体抗老，轻奢顶配级的奢护体验直接拉满了，抗老修护一步到位。官网呢，单买1瓶50毫升的黑绷带，平时就要3000多了，白绷带也不便宜，两瓶加起来要6000多。今天我们双节同庆，限时宠粉破价，临期清仓捡漏，50毫升黑绷带加50毫升的白绷带，只要999元，这个价格真的是秒杀全网了。黑绷带有效期呢到2028年的8月，白绷带有效期到2027年的9月。我们还贴心的为您搭配了精致的礼盒礼袋儿，所以不管是自用还是送人都非常的合适。正品保真，蚂蚁链可以全程溯源，现在就可以抓紧时间搜索关注微信公众账号陕西青少广播，回复给力两个字拼手速来抢购吧。更多的大牌美妆原产地好物，记得点击我们的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底部菜单栏，进入好物优选，超多限时惊喜折扣，手慢无，抓紧时间来下单吧。继续好音乐送给你。

0: 携手公益力量，传递城市温暖。
1: 文明道德千万千，关爱老人排最先。
2: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二十四节气，白露，白露。
3: 衰荷滚玉闪金光，一夜西风一夜凉。雁阵声声闻欲静，

摘的白露茶，要用白露的露水来煮一煮。他说这秋高气爽，昼夜温差大概有十几度。看石榴红了，柚子甜了，棉花如雪清稻谷。大爷往南飞，喝了白露水，蚊子开始犯迷糊。就着龙眼，喝完这一杯，还有三杯的米酒就下了肚。

0: 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二十四节气白露，
1: 白露
0: 热于凉的分水岭，昼夜温差拉不停，自然亦是如此。对生活中的转折，还能怪他什么？
1: 还能怪他什么？
0: 候鸟决定飞往温暖的南方，生灵也为过冬的食物开始储藏，水汽都凝结成露，滋润着心房。而你是时候动起来，为心事埋下希望，
1: 埋下希望。
0: 秋意朗朗，天高云畅，白露。
2: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一零五五，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我叫大顺，一只帅气逼人的小狗，这是我主人。管他叫什么，他不怎么管我。每天起床就有一大堆的工作等着我，最快的速度冲到楼下，找一个全小区最显眼的井盖，完成天地间的五谷轮回。
1: 谁家的狗在大街上随地大小便啊？主人也不知道收拾收拾。哎，
2: 好的好的，您放心啊，从今以后我一定注意这个养狗规范。其实大部分的毛孩子还是比较可爱的，只要我们

0: 过空气，穿过钢筋水泥，车流人海，最后落进耳朵里。但有时候，声音穿过的不只是空气。
1: 你不知道他在哪个路口拐弯，但他点了一首《勇气》。
0: 你不知道他为什么选了后排靠窗的位置，但他在直播间留言说：“我拿到了 offer， 也重新租好了房子。”
1: 你不知道音乐节现场哪个是他，但他跟着台上的人一起唱，唱到破音，唱到流泪，唱进了返程的耳机。
0: 你不知道那家店开了多少年，但他门口的招牌换了又换，那句来了没变过。
2: 来了，那边坐。
1: 你不知道平凡普通的一天，你的那声抱怨里藏着多少人还在为着你的平凡普通保驾护航。
0: 你不记得那些拥有都是什么时候走进你生活的，但你知道他陪你走过了一个又一个重要的日子，毕业、入职、搬家、结婚、生子。
1: 但你知道他们的声音长在这座城市生命的坐标里。
0: 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声张，
1: 每一个认真生长的品牌也值得被记住。
3: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988品牌日。

0: 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曲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1: 小南，看过这么多演唱会，你知道标志性的演唱会场馆都有哪些吗？
2: 我知道有香港的红磡体育馆、台北的小巨蛋体育馆，还有咱们的国家体育场鸟巢，能容纳90,000多人呢。我喜爱的五月天就在那里举办过演唱会。
1: 能去鸟巢开演唱会，对音乐人也是巨大的挑战啊！毕竟能吸引90,000人去现场观看，需要很强的影响力。
2: 是啊，小星，国外有这种代表性的演唱会场馆吗？
1: 有啊，比如美国纽约的麦迪逊广场花园，还有电影《波西米亚狂想曲》中能容纳70,000人的伦敦温布利大球场，都是世界上著名的演唱会场馆。
2: 哇，这些场馆也是像鸟巢一样能容纳100,000人的超级大场馆吗？
1: 并不是哦，像你说的香港红磡、台北小巨蛋和纽约的麦迪逊广场花园都是只能容纳10,000多人的场馆，但是因为它举办演唱会的历史和演唱会本身的意义，也让这些场馆有了不同的意义。就像北京工人体育馆，当年崔健就是在那里唱响了中国摇滚第一声。即使如今从规模来说不如新兴的现代化场馆，但仍有很多音乐人以在这样的场馆演出为目标和荣耀。
0: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3: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曾经我们以为声音的主角是那个对着麦克风说话的人，
1: 后来发现真正的主角是那些让麦克风有话可说的人。
2: 时代在改变收听场景，从收音机到手机，从车载到耳塞，
3: 但不变的是电波两端两颗真实跳动的心。
0: 主持人不再是宇宙中心、舞台中心，
1: 我们更像也愿意选择去做一名月亮与六便士，或者说生活与理想之间的摆渡人、记录者，
2: 打捞城市深处的故事，接住那些未被言说的情绪。你们的，我们的，什么是回响？
1: 什么是回响？
0: 不是你听到了什么，而是你听完之后心里还有什么，一定会有什么在起起伏伏，
1: 起起伏伏，跟着自我，跟着生活，跟着时代。
4: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988品牌日。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勇敢迈出第一步，你就已经赢过昨天的自己。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0:00。

0: 一个人先叹了一口气，另一个人的歌声跟了上来，第三个人的故事追了上来。风就是这样来的。凌晨四点的早餐摊，蒸汽掀开锅盖，那是风，第一声早安从电波传出，落在一角轰鸣声里。那是风，写字楼的消防通道，攒满了一声声我挺好的。那是风，深夜宝妈哄完孩子偷偷流的泪。那也是风，九八八像一个最早听懂了风声的人，把每一阵吹过城市的风接住，录下，播出去，让风的主人知道，他的故事正落在另一个人的心上，在城市里长出一片新的回响。 Pass me the mic， 做一分钟的英雄，我自己第一个被感动。
1: 不必万众瞩目，认真生活，就有属于自己的高光。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九八八品牌日。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谁家的狗啊？大晚上乱叫，管管啊！
1: 就是，烦死了！
2: 我叫大顺，一只帅气逼人的小狗。两个穿着制服的家伙来到了我家，说要文明养犬什么的。主人不住的点头。我在想，难道要换主人了？
3: 妈妈，有大狗狗，我害怕。
0: 这谁家的狗啊？出门也不知道拴绳子。
2: 再后来，我每天出门就多了个跟屁虫，我用绳子拉着它去到我每天工作的地方。只不过换成它负责社交，我会安安静静地待在它旁边。你别说，更多的人喜欢我了。我叫大顺，一只喜欢文明的小狗。
4: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二十四节气，白露，白露。
5: 衰荷滚玉闪金光，一夜西风一夜凉，雁阵声声闻欲静。

用白露的露水来煮一煮。他说这秋高气爽，昼夜温差大概有十几度。看石榴红了，柚子甜了，棉花如雪清稻谷。大爷往南非喝了白露水，蚊子开始犯迷糊。就着龙眼，喝完这一杯，还有三杯的米酒就下了肚。

0: 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二十四节气白露白露，热于凉的分水岭，昼夜温差拉不停，自然亦是如此。对生活中的转折，还能怪他什么？还能怪他什么？候鸟决定飞往温暖的南方，生灵也为过冬的食物开始储藏，水汽都凝结成露，滋润着心房。而你是时候动起来，为心事埋下希望，埋下希望。秋意朗朗，天高云畅，白露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诗词不只是背诵，
2: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1: 历史不只是年代，
2: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1: 传统不只是规矩，
2: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1: 风辞盛夏，月入清秋，人间九月是四季最温柔的渡口。天高云淡，风清露白，菊香初起，艳影难飞。九月不只是季节的更迭，更是心境的沉淀。夏尽秋来，万事从容，在九月的诗意里与温柔相逢，与自己和解。今天带你品味孟浩然的《过故人庄》。
2: 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九月藏着人间最温暖的期许，也藏着重阳的温柔念想。草木安然，田园静好，知己相伴，闲话家常。古人的九月从不是匆匆赶路，而是慢下来赏秋景，品秋味，念故人。秋菊初绽，清风徐来，岁岁重阳，岁岁安然。人间最好的光景，不过烟火寻常，故人常在。

0: 知道平凡普通的一天，你的那声抱怨里藏着多少人还在为着你的平凡普通保驾护航。
1: 你不记得那些拥有都是什么时候走进你生活的，但你知道他陪你走过了一个又一个重要的日子，毕业、入职、搬家、结婚、生子。
0: 但你知道他们的声音长在这座城市生命的坐标里。
1: 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声张。
0: 每一个认
2: 面影响午睡偏好具有很高的遗传性，如果违背自身的基因倾向，强行在不该睡午觉的时候午睡，或者在该午休的时候保持清醒，肥胖风险就会增加，而顺应基因倾向的人则没有这种风险。研究团队指出，评估午睡应该综合考虑基因、频率、时长、时间点、动机、文化环境、季节和个人睡眠状态等八个核心特征。比起一味强求所有人每天要睡足7小时，帮助那些无法单次睡足的人找到最合适的分段睡眠策略，才是科学的睡眠之道。
3: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2: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4: 曾经，我们以为声音的主角是那个对着麦克风说话的人，
5: 后来发现真正的主角是那些让麦克风有话可说的人。
6: 时代在改变收听场景，从收音机
4: 有什么，一定会有什么在起起伏伏，
5: 起起伏伏，跟着自我，跟着生活，跟着时代，
7: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988品牌日。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壮岁从容，曾是气吞残虏，青春意气，热血滚烫。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1:00。

0: 一个人先叹了一口气，另一个人的歌声跟了上来，第三个人的故事追了上来。风就是这样来的。凌晨四点的早餐摊，蒸汽掀开锅盖，那是风，第一声早安从电波传出，落在一角轰鸣声里。那是风，写字楼的消防通道，攒满了一声声我挺好的。那是风，深夜宝妈哄完孩子偷偷流的泪。那也是风。九八八像一个最早听懂了风声的人，把每一阵吹过城市的风接住，录下，播出去，让风的主人知道，他的故事正落在另一个人的心上，在城市里长出一片新的回响。 Pass me the mic， 做一分钟的英雄，我自己第一个被感动。
1: 不被万众瞩目，认真生活，就有属于自己的高光。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九八八品牌。

0: 浮冰上的小熊，法国安德烈·德昂。我的小熊，你真的好可爱哦，你永远都不知道我们有多爱你。今天我们要悠闲地在浮冰上散步，你将会碰到很多我们的朋友，他们可是迫不及待地想认识你呢。熊妈妈说，小熊看好哦，我教你怎么捉鱼。
1: 妈妈，你看，我也会啦。哇，好美的一条鱼，妈妈，你真厉害。
0: 小熊看着妈妈从浮冰的洞里抓出一条美丽的大鳟鱼，真的好佩服。过了一会儿，小熊看见一只小动物好奇地从洞里探出头来。
1: 妈妈，你看，有一个朋友来看我们，
0: 它是一只小海豹，你可以跟它打招呼，但是它得赶快离开。熊妈妈又对小海豹说，
2: 快逃，你在这里很危险。
0: 夜晚回到家里休息的时候，小熊一家突然听到一声巨响，
2: 浮冰要沉了，我们得赶快离开。
0: 熊爸爸和熊妈妈一边保护小熊，一边上气不接下气地奔跑。我们真幸运，找到这一小块浮冰，暂时能度过一夜。他们说着说着，很快进入梦乡。不幸的是，深夜的时候，浮冰融化了一些，再没有足够的空间让全家都待在上面。熊爸爸和熊妈妈只好把小熊留下，去寻找其他的浮冰。亲爱的，好好睡吧，我们很快就会找到一个能容纳我们的新家。
1: 妈妈，爸爸，你们在哪儿？赶快回来吧，我保证以后做个乖宝宝。
0: 但是熊爸爸和熊妈妈赶不回来，他们留给小熊的小鱼也快吃光了。小熊试着捉鱼，却一次也没成功。
1: 妈妈，爸爸，快来帮帮我啊。
0: 小熊潜在水中，紧紧抓着浮冰不敢松开，他只找到一根鱼骨头当晚餐，绝望极了。这一天暴风雨来袭，汹涌的浪潮排山倒海一样扑过来，小熊忍不住大声喊道，
1: 妈妈。
0: 熊爸爸和熊妈妈带着一块美丽的浮冰回来了，却没有看到他们的宝宝，慌张得不得了。
2: 我的宝贝，你在哪里呀？
0: 海浪不断地冲撞，浮冰碎裂了，小熊掉进了水里。
2: 快，我们一定要帮帮小熊，它很可能会淹死。
0: 两只小海豹飞快地游过来，
2: 不要怕，我们是来帮你的。
0: 两只小海豹安抚着小熊，让它放心。
2: 你知道吗，小熊，你并没有走失，要对自己有信心。看，这就是你的守护星。
0: 靠着守护星和勇气，小熊终于找到了爸爸妈妈。现在我们真的要赶紧地采取行动，保护浮冰和生活在那里的熊。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二十四节气，白露，白露。衰荷滚玉闪金光，一夜西风一夜凉。雁阵声，
1: 温夜一夜凉一夜。二十四节气，白露，白露。热与凉的分水岭，昼夜温差。

0: 声音穿过空气，穿过钢筋水泥，车流人海，最后落进耳朵里。但有时候，声音穿过的不只是空气。
1: 你不知道他在哪个路口拐弯，但他点了一首《勇气》。
0: 你不知道他为什么选了后排靠窗的位置，但他在直播间留言说：“我拿到了 offer， 也重新租好了房子。”
1: 你不知道音乐节现场哪个是他，但他跟着台上的人一起唱，唱到破音，唱到流泪，唱进了返程的耳机。
0: 你不知道那家店开了多少年，但他门口的招牌换了又换，那句来了没变过。
2: 来了，那边坐。
1: 你不知道平凡普通的一天，你的那声抱怨里藏着多少人还在为着你的平凡普通保驾护航。
0: 你不记得那些拥有都是什么时候走进你生活的，但你知道他陪你走过了一个又一个重要的日子，毕业、入职、搬家、结婚、生子。
1: 但你知道他们的声音长在这座城市生命的坐标里。
0: 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声张，
1: 每一个认真生长的品牌也值得被记住。
3: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988品牌日。

0: 诗词不只是背诵，
1: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0: 历史不只是年代，
1: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0: 传统不只是规矩，
1: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2: 夏意缓缓收梢，初秋温柔登场，这是四季最缱绻的时节，没有盛夏的灼热浮躁，未有深秋的萧瑟寒凉，只是清风渐凉，云天渐阔，以最温柔的姿态完成季节的温柔更迭。古往今来，文人墨客偏爱初秋清欢，将这份不疾不徐的人间美景落笔成诗。这是杨万里的《初秋暮雨》。
1: 禾穗青黄尚浅青，村冲已报格林声。忽惊暮色翻成晓，

0: 仰见双红雨外明。禾穗青黄还带着浅青色，村落中舂米的声音已隔着树林传来。忽然间，令人吃惊的是，傍晚昏暗的天光变成了明亮的小光。抬头去看天空，却原来是雨过天晴，两条彩虹高悬于天空之上，绚丽明艳极了。这首诗写初秋乡村暮雨过后的奇景，整首小诗轻快灵动，将乡村日常与暮红奇景相融，写出大自然的变幻带来的惊喜。
1: 一起进步吧，
2: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纵有疾风起，人生不言弃，青春就是逆风翻盘的勇气。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2:00。

0: 一个人先叹了一口气，另一个人的歌声跟了上来，第三个人的故事追了上来。风就是这样来的。凌晨四点的早餐摊，蒸汽掀开锅盖，那是风，第一声早安从电波传出，落在一角轰鸣声里。那是风，写字楼的消防通道，攒满了一声声我挺好的。那是风，深夜宝妈哄完孩子偷偷流的泪。那也是风。九八八像一个最早听懂了风声的人，把每一阵吹过城市的风接住，录下，播出去，让风的主人知道，他的故事正落在另一个人的心上，在城市里长出一片新的回响。 Pass me the mic， 做一分钟的英雄，我自己第一个被感动。
1: 不必万众瞩目，认真生活，就有属于自己的高光。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九八八品牌日。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二十四节气，白露，白露。
1: 衰荷滚玉闪金光，一夜西风一夜凉。雁阵声声闻欲静，藻红点点桂留香。

的白露茶，要用白露的露水来煮一煮。他说这秋高气爽，昼夜温差大概有十几度。看石榴红了，柚子甜了，棉花如雪清稻谷。大雁往南飞，喝了白露水，蚊子开始犯迷糊。就着龙眼，喝完这一杯，还有三杯的米酒就下了肚。

0: 秋分夜，一夜凉一夜，二十四节气白露白露，热与凉的分水岭，昼夜温差拉不停，自然亦是如此。对生活中的转折，还能怪它什么？还能怪它什么？候鸟决定飞往温暖的南方，生灵也为过冬的食物开始储藏，水汽都凝结成露，滋润着心房。而你是时候动起来，为心事埋下希望，埋下希望。秋已朗朗，天高云畅，白露。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一零五五，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音穿过空气，穿过钢筋水泥，车流人海，最后落进耳朵里。但有时候，声音穿过的不只是空气。
1: 你不知道他在哪个路口拐弯，但他点了一首《勇气》。
0: 你不知道他为什么选了后排靠窗的位置，但他在直播间留言说：“我拿到了 offer。”也重新租好了房子。
1: 你不知道音乐节现场哪个是他，但他跟着台上的人一起唱，唱到破音，唱到流泪，唱进了返程的耳机。
0: 你不知道那家店开了多少年，但他门口的招牌换了又换，那句来了没变过。
2: 来了，那边说。
1: 你不知道平凡普通的一天，你的那声抱怨里藏着多少人还在为着你的平凡普通保驾护航。
0: 你不记得那些拥有都是什么时候走进你生活的，但你知道他陪你走过了一个又一个重要的日子，毕业、入职、搬家、结婚、生子。
1: 但你知道他们的声音长在这座城市生命的坐标里。
0: 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声张，
1: 每一个认真生长的品牌也值得被记住。
3: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988品牌日。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让你反胃，让你吃不下东西，然后你血糖就低了。但是你想过没有，这是严重的伤害到我们自身的身体健康。
1: 对，这是一种变态刺激啊，
0: 完全的营养不良啊。所以说你看糖尿病的患者，你记住啊，不是说是我们有意识的少吃东西，他吃点东西就恶心就反胃，所以说常年的吃不饱，营养是极度的缺乏。要不怎么说这糖尿病它折磨人呢，就是很多人说就糖尿病把咱们人呢生生的逼回了战乱的年代了，饭都吃不饱了。我记得曾经在法国啊，我接待过一个患者，他叫什么呢，叫德拉杜赫，就是法语啊，德拉杜赫，他这个翻译过来叫德拉斯图德拉杜赫嘛。你记住啊，在法国人的这个姓氏前面加一个德，就德的这个单词的话，你记住往往代表着这个家族他是纯血种的贵族。
1: 哎呦，贵族血统。
0: 对，所以说就这个德拉杜赫
1: 身份的象征、啊、
0: 对对对。他呢为什么说成为我的患者了呢，他就是糖尿病，糖尿病15年，而且他这个血糖控制的一直都不好。不好到什么程度了啊，就是我们最可怕的一种情况在他身上已经发生了，糖尿病足坏疽的情况。
1: 哎呦，这个坏疽太可怕了。
0: 所以说你看这老爷子日常行走的时候拄个绅士棍儿哈，一步一步在那挪。有人说的，哎呦你这得坐轮椅啊，他不干，为什么呢，
1: 骄傲啊，
0: 人家有贵族的这种骄傲和血统。但是你想一想，你光骄傲有什么用啊，病它不饶人的，是不是，
1: 病在那儿摆着呢。
0: 对呀、啊、所以说最后呢，就是他是我的患者，当时我在给他治疗，用了这个我们世界上最前沿的一些药物，包括注射呀，治疗了整整将近半年的时间。但是与此同时，静止你知道吗，我就给他推荐了咱们这款中国产的纤维保健面。我说你治疗是治疗，但是饮食上一定要注意。咱们中国有句老话叫人是铁饭是钢啊，
1: 一顿不是饿得慌，
0: 是不是啊，为什么饿得慌啊，
1: 身体虚啊，
0: 身体当中需要这个营养。
1: 对啊，
0: 需要这个能量。
1: 对、
0: 啊、你不吃我们身体当然虚了。当时这老爷子还不理解呢，说的你说我什么好的东西我吃不着，什么补品呢我都能吃得着，
1: 我是什么身份呢。
0: 对啊，我能感觉到他对咱们中国的一些产品可能还有点不太信任。但是我给他讲了一个道理，我承认你的所有的保健品和营养品还有补品都是好东西。但是咱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叫虚不受补啊。
1: 对，
0: 虚不受制啊。
1: 对，
0: 你那些好的保健品进入到你的身体当中需要我们自身的能量和阳气来化解它的。那你自身的这点阳气这点能量它本身它根本就不够不足。如果说强行再化掉这些高档的这些所谓的滋补品的话，你这点保命的能量都没有了。
1: 对，
0: 这就叫虚不受补虚不受制，根本不利于它的治病。再加上我说老爷子你都有病发症了，病发症是啥呀，不就是跟我们的血糖有着直接的关系吗，
1: 因果
0: 关
1: 系，
0: 对吧，
1: 确实。
0: 你血糖平稳的人你会有并发症吗，
1: 你是因为长期的血糖高导致了我们的并发症接连不断的产生。
0: 对呀、啊啊、你血糖平稳的人不会有眼底病变的，不会有这个

0: 脏的病变的，也不会身上有这个烂苹果味道的，更不会出现什么酮症酸中毒啊，做 ICU 这种可怕的情况的，也不会有末梢神经炎，感觉瘙痒啊、难忍呐、四肢麻木啊、皮肤上火烧火燎的针扎这种感觉的，
1: 对，
2: 对不
1: 很多时
2: 对？
1: 候我们把日常的主食把它换成了具备功能性的纤维保健面，很多糖友真的不必受到并发症的折磨了，它也就不出现了。
0: 要不怎么说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呢？我们的饮食就是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
1: 是啊，
0: 而且静时你说的没错，这些症状怎么来的？只有你在生活当中，你的饮食不对了，你的血糖忽高忽低了，放任这个血糖反复的刺激我们的血管和神经，才会导致这一系列的问题。
1: 是，
0: 当时针对这个德拉杜赫，翻译成这个汉语，我就特别咬嘴啊，叫德拉斯图，就针对老爷子这个患疽的问题，脚面子已经发黑了，就像你说再严重点可能就得截肢了。
1: 是，
0: 当时我也跟他说了，我说到时候你不想坐轮椅你也得坐了，
1: 那不真成残疾了吗？
0: 对呀、所以说我当时的这番话真就刺激他内心最惧怕的一件事。他当时也就毫不犹豫了，说的那我就听你的吧，你不中国的这款面条吗？那我就吃。其实这款面条就是咱们现在大家伙抢购的这个纤维保健面，这么一吃，哎呦，老爷子就首先觉得这个面呢味道特别的鲜美，
1: 确实不错啊。
0: 但是呢他一下就吃多了，觉得味道好啊，就一下吃多了，
1: 吃太饱了，
0: 吃多了就害怕了，自己就用这血糖仪一测血糖，哎呦，一点都没有升高的迹象。
1: 那太高兴了，
0: 对，老爷子特别的高兴，当时就给我打电话说他第一回啊就一顿饭吃这么多，然后血糖还不高，从来没有像这么开心，
1: 能吃饱就是福。
0: 对，所以说他接下来把所有的他的主食都换成咱们这个纤维保健面了，因为法国人本身就爱吃面，
1: 爱吃面，
0: 对，就吃这个纤维保健面，每次就是我回国的时候他专门要求我就得帮他代购，你看咱们中国人让朋友从国外代购，在外国人还要求我从咱们中国给他代购，就带这个纤维保健面，一次都带二三百袋那么带。
1: 对，你说吃饱了就是福气，怎么着咱们都得吃饭，
0: 对，
1: 吃普通的白面呢那真不如换成功能性的纤维保健面，
0: 对呀、
1: 效果都不一样。
0: 更主要的是咱们这次人家厂家确实挺给力，我得给这厂家点赞啊。原价28.8，通过咱们平台15.8，是人家上市这么多年来从来没有过的一个超低的价格。
1: 就那天咱们有一个听众朋友还跟我们算这个账呢，不是说价格的事儿吗？说呀，健康全球购平台每次真的非常给力啊，
0: 是不是？
1: 可图抹氨糖原来按美金来卖2000多一支，我们平台400多块钱五支，
0: 对，人民币
1: 一下子省下了小一万块钱。Q 十原价是599美金，平台价860块钱人民币，这一下子又省好几千呀！
0: 可不嘛，你说，
1: 就连我们吃的这个口粮面条、纤维保健面，那还省下13块钱呢，
0: 13块钱，
1: 对不对？一个面条省下13块钱，那就不是小数目啊！
0: 我告诉你，静时，这就真的不少了，
1: 不少啊！
0: 因为什么呢？大家伙一定要知道，它是粮食，粮食在任何一个国家叫百价之基。
1: 对，
0: 什么叫百价之基？是国家调控的，
1: 对，
0: 你不能高，你特别低也不行。所以说任何一个国家把这个粮食永远是压到一个什么基本上没什么利润的一个标准，
1: 让老百姓都得活嘛。
0: 对，尤其是在历朝历代也是这样，都是社会稳定的一个根基。咱们有个词儿说的特别好，叫江山社稷，是吧？那稷是什么？就是咱们说的粮食。
1: 对，
0: 江山社稷，
1: 得吃饱。
0: 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听众朋友，你就到菜市场你看一看，你看一眼马上就懂了。你说猪肉蔬菜几年间可能涨了很多，原来几毛钱现在几块钱，现在十几块钱了，精排骨现在都40多了听说，但是菜你能涨价，你粮食涨过价没有？很少很少。
1: 对，
0: 那有句俏皮话讲的就是菜涨价肉涨价工资不涨价，是吧？现在还得加上一句，大家伙记住了，粮食是战略物资，
1: 对，
0: 是一个国家的保障，它是最低的价格，也是不能涨价的价格，
1: 很稳定。
0: 所以说 咱们这款纤维保健面作为是粮食

0: 人家28.8块本身就是一个战略物资的价格了，
1: 嗯，
0: 没有什么利润了，
1: 嗯，
0: 通过咱们健康全球购能给它降到15.8块呀。净值你核算一下，这降了多少？
1: 降了将近一半呢，46%呢，
0: 是不是？作为一款粮食，它能够优惠46%，接近一半了，
1: 这力度太大了，
0: 已经是非常非常大了。
1: 对，
0: 因为我刚才说了，粮食国家调控的，基本上没有利润空间。
1: 嗯，
0: 你再考虑到原材料，咱们这个纤维保健面，它是3药30的配方啊，
1: 嗯，
0: 它现在我跟你说啊，我毫不客气的讲。他可能是赔钱赚吆喝，
1: 嗯，
0: 就想跟咱们健康全球购来合作，来推广海外市场。
1: 对，它里面的食材配伍都是非常精准的，
0: 啊，
1: 非常好的。
0: 净值头两天我让你查了这3种药、3个食材，它的价格是多少？
1: 我都查了。
0: 河南焦作的药用的山药多少钱？不是食品级的。
1: 我知道，我查了。
0: 你都查了吧？
1: 63块钱100克，100克就是2两呗。
0: 你看看，就这个河南焦作的山药，
1: 嗯，
0: 63块钱才100克，
1: 嗯。
0: 中国5大山楂产地之一，河南辉县太行山海拔1000米以上的原产地的山楂多少钱？
1: 查
0: 没有？我
1: 查了，同仁堂用的就是好像是49.9块，就50块钱150克，
0: 150克。
1: 嗯，
0: 还有载入2010年版的中医药典当中的宁夏的枸杞多少钱？
1: 这枸杞能便宜点，但要是宁夏道地的枸杞一斤也得是89块钱，
0: 89块钱才一斤，
1: 嗯。
0: 好了，大家伙算一算，这都多少钱了？更别说还有南疆的冬小麦，
1: 嗯，
0: 黑龙江的黄豆，内蒙古自治区库伦旗的荞麦，
1: 嗯，
0: 人家厂家选用的都是顶级的道地的食材，
1: 都是好的。
0: 3药30嘛，他才做的这款纤维保健面，
1: 嗯，
0: 而且人家可是10万级的无尘的这个生产车间呢，
1: 嗯，
0: 就这一个车间造价1500万，
1: 嗯。
0: 就是为了让这个面条更好的我们人体吃完了好吸收，用的技术是超微粉碎精磨技术，这一条生产线我告诉你净值300多万，这都是成本。
1: 对，
0: 你就算呗，15.8块一袋给大家伙，这完全是亏本的生意啊。
1: 有的时候这个账哈，真是怕算又不怕算，
0: 你看看
1: 这么一算下来，15.8块可能真的是成本都合不上。
0: 对呀，啊，
1: 关键是你看昨天说活动第一天，但今天就已经是最后一天了。
0: 对，
1: 有需求的朋友咱千万别错过功能性的纤维保健面，赶紧打电话，咱们就赶紧订购。
0: 嗯，需要的赶紧打电话报名，
1: 哦，要不然又后悔了。
0: 对，而且我刚才说这是原材料的造价，
1: 嗯
0: 啊，净值你知道吗？就人家这个厂家啊，纤维保健面啊，属于是什么呢？出口转内销。
1: 什么意思？
0: 你举个例子啊，就是我刚出国的时候，我记得那时候这个学生啊也没钱呢，就到这个当地的超市买拖鞋，
1: 嗯，
0: 就很普通那种蓝色的拖鞋。你知道多少钱吗？在国外？
1: 国外多少钱呀？
0: 18欧元，
1: 180，
0: 合人民币180块钱。然后你拿到手里标签一看 ，Made in China。准确点，义乌做的，
1: 这在我们家客厅就有，那拖鞋才3.9块一双。
0: 你看看，就国外180一双的拖鞋，对标咱们国内3.9块，差多少吧？其实这款纤维保健面也是，当年央视的1套节目、央视的2套节目、央视的7套节目、央视的10套节目都在滚动播出。
1: 对，
0: 当时也是个壮举了啊。
1: 对，那它就不是一个普通的面条啊，说明它的质量啊、效果呀，它是够用的，
0: 对，
1: 规格是足够高的，才能获得国家权威媒体的认可，对吧？
0: 当然了，你差一点人家官媒敢给你放广告吗？敢给你做专题，
1: 嗯，
0: 是吧？你想都不要想啊。而且除了这些这个央视的，各大卫视也上过，
1: 嗯，
0: 什么天津卫视、湖北卫视、湖南卫视、四川卫视，包括辽宁卫视等等，
1: 嗯，
0: 轮番的播，
1: 嗯，
0: 太多了。
2: 全球购栏目给大家提供的纤维保健面品质一流，经得起任何考验。袁农牌纤维保健面经过21个央视部门的层层审核，40多次反复审核提交，终于登陆中央电视台，在中央1套、中央2套、中央7套、中央10套播出。这是我国唯一一款得到国家最高官媒认可的保健面，它的出现颠覆了众多糖尿病患者或者糖尿病后备人员吃不饱、营养不均衡、血糖难以调控的难题，打破了以往厨房主食的局限，让万千中老年人有了更加健康的选择。生活中

0: 细微的变化就能够改变千万唐人的命运。
1: 你比如说，我很信奉一句话，你知道吗？叫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
2: 嗯，
1: 尤其是你看，我一直在国外工作，圣玛丽医院，
2: 嗯，
1: 也经常给各个国家的领导啊，包括金融的巨鳄呀、皇室成员看诊，包括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我说了，有300多人的专家团队，
2: 嗯，
1: 和各行各业的精英，我们在交流观点，
2: 是，
1: 我们目的都是在充实自己，让自己怎么样豁达，包括掌握的知识更加的丰富。然后我们在做这个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的时候，那就可以兼济天下了。
2: 嗯，
1: 尤其是国外各个国家好的一些产品和东西，包括咱们中国民族的一些的好的品牌，我们就可以真正从内行的角度了解它的信息，
2: 嗯，
1: 帮助大家伙选择零距离零差价给大家伙提供。这不仅仅是咱们普通老百姓能够收获到的实惠，我觉得更是一种民族的情怀，
2: 对民族的自信，
1: 对，这叫惠民利民呢、啊，
2: 嗯，
1: 让全民健康啊。所以说，有的时候我就跟我们这个专家团队在说啊，说大家伙知道吗？咱们做的这件事儿是功德无量的事儿，
2: 当然了，
1: 是有民族自豪感的呀。
2: 嗯，
1: 而且我们把这个事做好了，对于咱们中国人来说，绝对不是东亚病夫。
2: 嗯，
1: 我们是懂得保健的，懂得养生的，我们是东方巨龙。
2: 对，我们是大国，是巨龙。
1: 对，你比如说国外的高端的哪个国家优秀的特殊的健康的好产品，
2: 嗯，
1: 你国外的好东西咱就拿来用，
2: 对，
1: 通过健康全球购这平台，而且咱们拿来用还比你当地人用更便宜。
2: 嗯，
1: 你说你气不气人吧，上哪说理去尤其是咱们收音机前的很多都是上了年岁的老同志，
2: 嗯，
1: 咱们可能是从这个苦日子里头走过来的，
2: 都不容易哈。
1: 老了老了，咱们就应该用上一些好的、有效果的健康产品，
2: 嗯，
1: 享受高端的健康，没病没灾的晚年生活。
2: 是，不忘初心，方得始终。梁老师无论走到哪里，走到全球各地，
1: 嗯，
2: 心里都是装着我们的民族，心里面都是装着我们的同胞的，真的是得给老师点赞。
1: 咱们低调做人，高调做事，
2: 高调做事。
1: 话又说回来了，咱就说这款这个明确标注的降血糖降血脂的纤维保健面，
2: 嗯，
1: 原价已经是市场调控价没有多少利润的28.8块，
2: 嗯，
1: 现在咱们平台又砍了一刀15.8块，
2: 嗯，
1: 几乎是一半的价格给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绝对是赔钱的，我相信他们厂家，
2: 嗯，
1: 就是希望咱们所有人能够打消这个高血糖不敢吃饭的这个顾虑，放开手脚的去改善咱们餐桌上的结构，
2: 嗯，
1: 把咱们平时这个白米白面吃完血糖就升高的那些主食换成这款功能性的纤维保健面，实现在吃的过程当中就能够控糖控脂，未病先防。
2: 对，你看啊，虽然说它控糖控脂，但是呢它不是药，它和药有区别，它没有禁忌，
1: 对，
2: 它是食品，全家都能吃，一起健康营养均衡，对不对老师？
1: 没错，静止，你说的太对了。
2: 哦，
1: 而且咱们听众朋友肯定是特别聪明的，
2: 嗯，
1: 是不是好东西？你看吧，一眼就能分辨出来，
2: 慧眼。
1: 对，你看就昨天，
2: 嗯，
1: 昨天不是第一天这个给大家伙提供吗？
2: 哎呦，
1: 昨天这数据啊
2: 爆了，
1: 很多人都是30袋50袋的那么定。
2: 真的，
1: 你说这么多人定，大家伙傻吗？不傻，是吧？
2: 15.8块这个价格，咱们大家伙心明眼亮的。
1: 而且大家伙都知道健康全球购的产品它好，咱不说了，
2: 嗯，
1: 它有缺点，缺点是什么？
2: 少，
1: 就是量少。
2: 今天就是活动最后一天了。
1: 对，刚才我提到15.8块肯定是人家厂家赔钱的。
2: 那当然了，
1: 你想想，他能一直赔下去吗？
2: 那不能啊，
1: 不可能无限制的给大家伙提供吧？
2: 嗯，
1: 今天活动最后一天，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
2: 嗯，
1: 所以说大家伙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而且。就是特别有意思啊，最近我看了一篇文章特别火
2: 啊，
1: 是美国哈佛大学的一个研究成果。
2: 什么成果？
1: 就是他说他研究完了之后发现人呢一辈子只有7次关键的机会
2: 啊，
1: 从我们25岁开始
2: 啊，
1: 平均7年左右就会出现一次机会
2: 啊，
1: 最后一次应该是在74岁左右。那咱们大家伙想吧，我们25岁前还很年轻吧，

0: 就不懂得什么叫机会。
1: 嗯，
0: 74岁的时候退休了，有疾病缠身的，床里有的人都下不来了，这个最后一次机会可能也没什么用。
1: 嗯，
0: 掐头去尾可能就剩5次机会了。很多人要是一不小心的话，再错过去2次还剩几次？
1: 剩3次了呗。
0: 这3次机会决定着我们人生的走向，人生的命运。
1: 嗯，
0: 这是哈佛大学的一个研究结果。
1: 嗯，
0: 就我看完了之后啊，我就觉得人家外国研究这玩意儿啊特别对。
1: 嗯，
0: 我就回忆我自己，我记得78年恢复高考的时候，就是我当时有2个姨呀，同一个爹妈的2个姨，姐妹俩。
1: 嗯，
0: 一个人就考上大学了，到今天人家退休都是领导啊。另外一个没去考大学，结婚生子，早早的组建家庭了，结果现在一辈子碌碌无为的。
1: 对，其实有的时候不同的岔路口的选择，不同的机会是否能够把握住，命运天差地别。
0: 对呀，这就是我们能不能把握住机会的这个能力。
1: 嗯，
0: 所以说你到了这个时候咱们还在观望，心里还在犹豫不决。
1: 是的，
0: 你不妨就想一想咱们年轻那会儿，你有没有几次关键的时刻，关键的机会？
1: 太有了。
0: 你打没打退堂鼓？
1: 人人都有啊。
0: 你犹豫过没犹豫过？
1: 嗯，
0: 犹豫之后你后不后悔？
1: 嗯，
0: 咱们老百姓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好，叫夜里想了千条路，第二天早上起来照样磨豆腐。
1: 嗯，
0: 你磨的豆腐一圈一圈的，最后还是那样吧？
1: 是，还是豆腐，
0: 磨一辈子豆腐呗，
1: 对
0: 吧？对，所以说没有改变。
1: 嗯，
0: 那你说该怎么办？我告诉大家伙记住2个字，尝试。
1: 嗯，
0: 当时这个少帅张作霖军刀上就有这么一句话，事到临头须放胆。
1: 嗯，
0: 把胆子放大一点，
1: 对，
0: 你就豁出去了，你就尝试一下。
1: 但是我们买个面条，
0: 他这也不涉及到多大的勇气呀，15.8块需要喝出去吗？需要多大的勇气吗？那15.8块你就能够尝试一个新的生活的一个状态和习惯，
1: 让我们的状态改变了，人生也就不一样了。
0: 对呀，
1: 对，
0: 你就15.8块你就尝试一下，你就说。老梁讲的这个功能性纤维面，你吃了之后是不是像咱们国家食品药品监督局批的那样，
1: 嗯，
0: 能够控糖控制？
1: 嗯，
0: 15.8块不涉及到多大勇气吧，你就尝试一下。
1: 对，
0: 是吧？
1: 而且民以食为天啊，吃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
0: 你对于咱们糖尿病的患者还有亚健康的人群效果怎么样，就15.8你尝试一下，你就能够知道它到底好使不好使。这个15.8还有什么好犹豫的吗？
1: 就是你看，通过啊，昨天是我们的纤维保健面到货的第一天，大家的那种抢订情况来看，真的是人人都有一双慧眼。
0: 而且我刚才提到的犹豫，往小了说，咱们就是换个米、换个面、换个主食，
1: 没多大个事儿，
0: 对吧？往大了想，可能一个微小的生活习惯的改变，带来的是咱们身体上巨大的变化。
1: 真是这样啊？
0: 是吧？我记得前不久吧，就是安徽省血糖控制研究院的副院长叫洪海鸥，
1: 嗯，
0: 在一次国际糖尿病论坛当中就提到了，糖尿病4大致病因素当中，父母遗传因素15%，
1: 嗯，
0: 生态环境因素17%，
1: 嗯，
0: 医疗条件因素占8%，个人生活习惯方式因素60%。
1: 谁导致了自己有病的？
0: 你看看，
1: 自己导致自己的。
0: 你说遗传因素你能改变吗？爹妈咱能选不？不能选吧。生态环境你能改变不？
1: 大问题，
0: 改不了。
1: 嗯，
0: 医疗条件
1: 在那摆着，
0: 咱也改变不了。能改变的是什么？
1: 个人生活方式，
0: 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生活方式。而且你改变它了，就能够主导60%啊，这是最关键的。
1: 这也是老师您经常说的倡导的呀，生活细节上就着眼着我们的大健康啊。
0: 没错，所以说你看看人家这个洪海鸥院长跟我说的确实是不谋而合。
1: 嗯，
0: 所以说我们要改变我们餐桌的结构，
1: 嗯，
0: 用更健康天然的功能性的纤维保健面替换掉咱们以往的主食，
1: 嗯，
0: 精米啊精面的咱们给替换掉。我告诉大家伙啊，不仅仅是针对咱们糖尿病的人群哦，
1: 嗯，
0: 高血脂的人群，亚健康的人群，
1: 嗯，
0: 都是可以改变的，针对所有的人这是大势所趋。
1: 是的，
0: 那实在咱们要犹豫的话，我给大家伙吃上3颗定心丸。
1: 哪3颗定心丸？
0: 第一颗，
1: 嗯，
0: 刚才我说了，央视点名，

0: 技术过硬。
1: 对，
0: 前头我讲了，咱们这款纤维保健面，中央一台、中央二台、中央七台、中央十套都播出了吧？
1: 嗯，
0: 那你要想上这个央视的话，上中央的这个新闻和这个广告的话，二十多重的审核呀，那严格多得多呀，鸡蛋里挑骨头，那都是。他是第一个上了央视的保健面的品牌，那要是差了能上央视吗？
1: 那不能啊，那是官媒呀。
0: 对呀，所以说对于咱们这款纤维保健面，它是由郑州大学生物技术研究院的院长、博士生导师杨克勇教授，还有河南省中医院副院长冯红岩教授、胡树枝教授，耗时多年研发成功的这个产品。
1: 嗯，
0: 而且被国家卫生部糖尿病防治课题组列为是高血糖、高血脂、糖尿病人群的最佳代餐主食和控糖食品。
1: 嗯，
0: 而且这个包装袋上明确的写出来，标注了啊，可以控糖，可以控脂，
1: 嗯，
0: 建议每天坚持食用。并且我昨天也讲了，我也做过对比实验，坚持一年纤维保健面能变成什么样？
1: 那我还记得呀，
0: 啊，
1: 说是几乎全年血糖监测都能够达标，而且呢，很多人早前出现的糖尿病眼病啊，比如说像视力模糊、眼底出血这样的情况，
0: 嗯，
1: 都会改善的，
0: 改善哈。
1: 神经病变更明显，嗯，手脚发麻呀，身上瘙痒啊，针扎、火烧的感觉都能够缓解一大半呢。
0: 你看看，这就是我们临床的实验，
1: 哦，
0: 啊。里面最特殊的就是坏疽的问题，
1: 嗯，
0: 溃烂半年一直不愈合的，医生都三次要求截肢的，
1: 嗯，
0: 结果有的人就吃咱们这款纤维保健面吃了三年的时间，
1: 嗯，
0: 他的血糖相当的稳定，
1: 相当稳定，
0: 然后脚的这种不愈合不结痂的这个伤口慢慢的结痂了愈合了，
1: 嗯，
0: 脚就保住了，
1: 嗯，
0: 你说这是多么令人振奋人心的事儿啊。
1: 所以说嘛，我们就一直号召糖友朋友一定要替换掉日常的主食，用功能性的纤维保健面，我们天天来食用它，常年吃，身体就会大变样。
0: 所以说不光是咱们号召糖尿病的患者这样子，我其实是想号召所有的人，
1: 嗯，
0: 比如说你高血脂的，你胃肠道消化不好的，各种各样慢性疾病，身体比较虚弱的，
1: 嗯，
0: 还有亚健康的年轻人呢，
1: 嗯，
0: 这也是一个很大的人群呢，
1: 是
0: 小病不断，感冒发烧次次拉不下的，
1: 嗯，
0: 还有包括竟是像你这样的爱美的女性，
1: 想苗条，想漂亮，
0: 想健康的苗条，还有青壮年工作累的，需要大量的补充营养素的，
1: 嗯，
0: 都应该吃这款纤维保健面，
1: 嗯，
0: 可以说这个纤维保健面人人都能吃，人人都应该常年的吃，
1: 嗯，
0: 为什么我这么说？这就要提到的给大家伙第二颗定心丸。
1: 第二颗定心丸是什么呢？
0: 选材呀，
1: 那选材肯定不一样啊，
0: 它的选材是不平凡的，
1: 对，
0: 功能是全面的，
1: 对，
0: 选材好的效果才能好嘛，
1: 三药三十配方，
0: 对吧，三药三十的配方，而且都是来自于最道地的产地，
1: 嗯，
0: 刚才我说了河南焦作温县的药用的山药，
1: 嗯，
0: 调脾和胃的效果特别好，
1: 嗯，
0: 你看咱们中医上有一句非常经典的话叫得胃气则生，为什么这么说，就是我们不管吃食物和药物都得经过胃肠道吸收才有效果，
1: 嗯，
0: 你不吸收不消化，你吃药等于白吃了，
1: 嗯，
0: 何谈治病呢？
1: 所以说嘛，有的时候胃口不好，不光吃饭吃不好，吃药也不好使，
0: 啊，对呀，啊，吃药也不灵啊，
1: 对，也不灵啊，
0: 所以说慢性病、胃肠病还有常年的，现在年轻人都吃外卖啊，
1: 嗯，
0: 就脾胃都不好了，
1: 嗯，
0: 没事反酸呢，啊，恶心呢，啊，吃不下饭的，
1: 嗯，
0: 都应该吃这款纤维保健面，
1: 对，
0: 因为里面有药用的山药，
1: 对，
0: 它就管事儿。再有就是中国五大山楂产地之一的河南辉县太行山海拔1000米以上的药用的山楂，
1: 海拔一千米以上的山楂听着就厉害，
0: 药用的山楂呀，
1: 哦，
0: 那可是，你看咱们炖肉的时候就普通的山楂你放点进去
1: 解腻，
0: 是不是解腻
1: 烂乎，
0: 为什么，因为山楂里面这个山红酸能够溶解咱们身体当中的饱和脂肪酸，
1: 哦，
0: 这个作用在咱们人体上能够干嘛呀，软化血管，
1: 哦，
0: 给我们的血液做一个清洁，控制我们的血脂，
1: 嗯，
0: 心脑血管疾病的人群，高血脂的人群，
1: 嗯，
0: 你能不能吃，
1: 能，
0: 这款纤维保健面它就有这个功效，
1: 哦，
0: 还有宁夏的枸杞，枸杞咱们都知道这个调理疾病的成分是枸杞多糖吧，
1: 嗯，
0: 宁夏的枸杞当中枸杞多糖的这个含量是特别特别高的，
1: 嗯，
0: 能够调血糖，控我们的这个血脂，还可以减脂减肥啊，而且更主要的对咱们肾脏特别好，

0: 对糖尿病的人来讲，咱们说有两个要命的并发症，一个是肾衰竭，一个是酮症酸中毒啊。
1: 是。
0: 其实都是我们肾脏的问题。这个枸杞多糖就保护了我们肾脏，相当于是给我们糖尿病的人保住咱们的性命。
1: 这点太重要了哈。
0: 那更加上这是三药啊，还有三十呢，是吧？南疆的冬小麦，黑龙江的黄豆，内蒙古自治区这个库伦旗的荞麦，这都是膳食纤维补充剂呀。营养均衡而且充足，常年的吃这款纤维保健面，就可以让咱们的糖尿病啊、高血脂啊、心脑血管疾病啊，能够有效的控糖控脂，让老慢病的人他这个身体由虚转实，利于我们后续的治疗，让亚健康的人群营养均衡、营养充足，摆脱亚健康的这种状态。要不怎么说，我说这款纤维保健面，人人都适合，人人都应该吃
1: 对，最好常年吃。
0: 的。对呀，所以说这是第三颗定心丸，常吃对我们身体健康是非常有帮助的。
1: 对，因为功能性的，而且它是食物嘛，一
0: 对
1: 顿
0: 呀，
1: 两顿肯定是看不太出来的，
0: 最主
1: 对
0: 要
1: 不
0: 我们
1: 对？
0: 每天都得吃饭呢，
1: 对，
0: 你常年吃它就有保障，因为有数据、有口碑
1: 有
0: 的。
1: 数据。
0: 对呀，对比实验我讲过了，这里不重复了，咱就说一个例子啊。咱们有这个纤维保健面的，有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受益者，是咱们最高科学奖项，你知道什么奖吗？
1: 什么？
0: 班廷奖。班廷奖的获得者叫 Kian，他11岁的时候就确诊了遗传性的糖尿病，48岁那年就不敢吃不敢喝了，
1: 哎呦，
0: 并发了一身的并发症。她是一个女同志啊，尤其是很严重的这个肾脏的毛病，心脏也不好。眼睛曾经做过3次的手术，视力依然很低呀、
1: 哎呀，
0: 而且他特别的消瘦，1米7的身高，只有70多斤，皮包骨头
1: 你看啊，就这样的身体还能做科
0: 啊。
1: 研，他是一个非常有意志力的人，
0: 有意志力。
1: 对
0: 就这
1: 吧？
0: 个女同志呢，我觉得特别受我尊敬，非常值得尊敬的一个女同志，女科学家。后来她有个同学，就是咱们健康全球购300多人的专家团队当中的一位。那么这位同志就给他推荐了咱们的纤维保健面，这开一用，哎呦，效果果然好。到现在你知道吗？他已经用了第10个年头了。
1: 哇，
0: 咱们可以去百度查啊，查这个人叫开恩，KNHN，到百度去查他，这个人照片在网上都有，人非常的精神，也胖了很多，一点看不出来他曾经有那么多的疾病在身上，现在各项指标都达标了，
1: 太好了。
0: 肾脏和心脏的功能全都恢复了，视力也有所提升，没有了这些病痛的拖累，他就更加能够专心的搞科研了。最后就是他得了这个班廷奖，最高的科研奖项，而且领奖之后呢，他就给他这个同学打电话，说他这个奖项有一半的功劳要归功于咱们中国产的这款纤维保健面。
1: 所以说能吃饱太重要了。像这位朋友啊，这位科学工作者，几乎是从一个病人转变成一个健康人，他真的是应该感谢我们中国的纤维保健面，
0: 没错。所
1: 对
0: 以说，咱
1: 吧？
0: 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说咱们正被这个血糖所困扰、血脂所困扰，吃不饱、不敢吃、吃的不营养、吃的不健康这些问题所困扰，我建议咱们都可以用这款纤维保健面替换掉咱们日常的主食。咱们这款功能性的纤维保健面，它是带蓝帽标识的，是全国唯一一款药食双批号、双批文，功能全面，适合所有人吃，只有这么一批，数量非常少。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原价28.8块，现在15.8块。作为粮食，作为这个国家保障物资，价格已经是最低最低，人家是赔钱的了。以后再想买，能不能买到？有可能能买到，但是价格一定是原价的。
1: 今天已经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如果说呢，咱们想得到蓝帽的双批号的控糖控脂的纤维保健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妈，每次我回来都给你俩买排骨刀鱼，你俩怎么都不吃啊？平时你和爸就放开了吃，别舍不得，吃得好，身体才能好。
3: 是啊，妈，你看我和老公过年买的鱼和排骨还在冰箱里呢，现在冻得邦邦硬，这回给你俩买的肉都没地方放了。
4: 哎，
3: 妈知道你俩是好心。

0: 其实我跟你爸一天真吃不了多少，你爸血糖不好，每天吃饭都得定量，他吃的少，我也吃不多，我俩每天将就对付一口，你俩买的这些，我和你爸根本吃不完。
1: 你是否像他们一样，家里什么都不缺，就是不能吃，也不敢吃？
0: 你是否像他们一样，每天水煮白菜，连点油腥都没有，血糖是不升了，但每天吃不饱，身体都垮了？
1: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精选健康好物纤维保健面，专为糖尿病患者解决吃不饱、不敢吃、营养不均衡等情况。
0: 云龙牌纤维保健面，纯天然山药三十成分，采用纯天然山楂、山药、枸杞成分，再搭配黄豆粉、荞麦粉、小麦粉，能够保证每天的微量元素和营养的摄入，搭配更加均衡。
1: 纤维保健面是国内唯一取得蓝帽标识、具有控糖控脂功能的主食产品，经过国家食药监局双重认证，至今出口四十多个国家，在央视以及四十多套地方卫视都有宣传，大品牌，质量有保证。
0: 全球购栏目带领广大糖友以及身体指标不稳的中老年人，从生活的点滴做起，解决糖尿病患者饮食当中的痛点，改掉以往对健康有坏处的习惯，换掉能让大家血糖波动的大米白面。
1: 同样是吃主食，为什么不换一个更健康的纤维保健面？一个小小的改变，就是重铸健康的开始。
0: 现全球购栏目将原价28.8元每袋的纤维保健面，去掉中间商差价，每袋只需15.8元。希望能以这样的方式帮助到广大的糖尿病患者。活动时间仅有2天。
2: 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养成良好的日常习惯，铸就健康状态。纤维保健面独家三药三十配方，精选道地山楂、山药、枸杞、黄豆粉、荞麦粉、小麦粉，非单一面粉，营养搭配更均衡。经相关部门批准，包装上就明确标注了功效，可以让人在每天的食用中逐渐的改善身体的血糖、血脂的问题，适合所有的中老年人使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8.8元的价格啊，在全球购栏目呢只需要15.8元，活动仅剩下今天一天的时间了。订购热线是400-851-6029，400-851-602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4: 哎，你好啊，梁老师。
3: 哎，你好，
4: 我想订点纤维面呢，老师。我自己啊订30单，再给我闺女啊订30单。
3: 哦，
4: 麻烦您给我订上吧。
3: 啊，
4: 我家是沈阳康宁。
3: 你等一下，等一下，你呀、啊、不用在我这儿留地址啊、
4: 哦？
3: 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地址啊，稍后啊，你跟你的一对一的这个健康管理师，你跟他把这个地址说就行。
4: 哦哦，
3: 你自己30袋，你女儿30袋，一共就是60袋呗，是吧？
4: 对对对，60袋。
3: 咱们这个纤维保健面啊，就是目前暂时可能还有点货，但是能不能给你这么多，这个我可不敢确定，你得跟你的健康管理师你就联系，看看能不能给你一下搞到这个预定上60袋的这个纤维保健面，好不好啊？
4: 行，哎呀，只要有就行啊，梁老师啊，跟你说呀，您看我呢，现在是自己一个人过的，现在是
3: 哦，
4: 平时啊也不做饭，在家里，吃饭呢就是糊弄着吃，
3: 那不行，那不行，
4: 这不这几天呢，听您说这个纤维面挺好的，现在是、
3: 嗯、
4: 还有营养，
3: 嗯，
4: 做起来吧，还又简单又方便，
3: 对，
4: 我就想啊，我也买点吃的，这是吃什么不是吃啊？你说是不是？
3: 对对对，
4: 啊，尤其是咱这回这个纤维面呢，是吧？那比我平时煮的那个方便面这有营养的多呀，
3: 那肯定的呀，
4: 而且价格还不贵呢，还呀，
3: 哎呀，
4: 就是
3: 怎么跟方便面比呢？是吧？方便面有啥营养啊？
4: 是是是，
3: 还是油炸食品。
4: 是，
3: 你方便吃时间长了，我告诉你啊，咱们老话讲，你就会上火，而且方便面那个香脆劲儿是通过油炸的。
4: 哦，
3: 对，你吃完方便面，你就会感觉到人就口干舌燥的发热。
4: 对，
3: 这什么感觉呢？就是我们这种火气呀、啊，在身体当中挤压了之后一个外在的表现。另外，这个方便面里面这个纤维素啊，几乎就没什么含量了，因为它

0: 加工的过程当中会丢失这个纤维素还有矿物质元素。
1: 是，
0: 你老吃方便面，我告诉你啊，咱们人会因为缺乏这个纤维素，缺乏这种矿物质元素，严重的话，我告诉你，往大了说，很可能是患上这个肠癌这种可怕的疾病。
1: 嚯，
0: 这是往大了说啊，往小了说，引起咱们胃肠功能失调，这是往小了说，很多人方便面吃多了，什么。

0: 中啊，我
1: 啊，
0: 们吃饭啊。
1: 我只知道啊，这经常吃这个方便面呢是不大好。但是具体个不好法呀，还真就是不太清楚。
0: 这回清楚了，是吧？
1: 您今天这么一解释啊，哎呀，这我是真听明白了这回事。以后啊，可不敢再煮方便面吃了，这是。我这一个人呢，老伴儿啊也不在了，已经是一个女儿啊也成家了，已经是。剩下我自己了，就是不爱捣鼓着做饭吃。
0: 一个人确实啊，就是做多了吧，还剩。做少了吧，你说还不好掌握这个剂量，还不够 是吧？你不爱做饭，这回我告诉你就完全可以简单化了。等你得到咱们这款纤维保健面之后，你直接煮着吃就行了，你跟你煮方便面一样简单呢，是吧？然后你想这个再配点什么绿叶的青菜呀、卧个荷包蛋呢、菜饭就都有了。它既简单，最主要的它是非常非常有营养的，三要三食啊都在这个面里头呢。营养特别均衡，能够补充你每天所需要的所有的蛋白质和微量元素，还有咱们全身的能量，这效果非常好。而且咱们这款保健纤维面啊，我告诉你，你完全可以放心大胆的长时间的使用，你天天吃都没事儿，因为它是已经经过咱们国家食品药品监督局的认证的，独家批准的，具有降糖降脂功能的保健主食。长期吃既安全又健康又有营养，放心吧啊！
1: 哎，好的好的，我听明白了，梁老师。
0: 好，
1: 哎呀，我不跟您多说了，我现在呀马上就去联系我们健康管理师去，赶快，看看能不能再多整点纤维面呢？这回事啊，梁老师，有机会我再跟您说吧。
0: 好，
1: 我先着急啊，先抢纤维面去了，先。
0: 好，咱们先聊到这儿，赶紧去抢去吧，这个事儿重要啊，咱们回头再聊，再见啊。
1: 哎，好，再见。
2: 谢谢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纤维保健面，大品牌有保障。当我们把普通主食白面、大米换成保健功能的纤维面时，我们就在逐渐地改善身体的亚健康状态，尤其适合血糖血脂不稳定的中老年朋友使用。由于本栏目与厂家属于合作关系，原价28.8块的价格啊，在全球购栏目呢只需要15.8块。特价优惠仅剩下今天一天的时间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报名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听众，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哎，梁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梁老师，我是来自北京海淀的。
0: 北京的朋友。
3: 我昨天吧已经报名参加上了，但是我老伴知道后给我一顿臭骂呀。
0: 那怎么呢？不让你订啊？
3: 不是，之前我订少了，我昨天我就订了20袋。我老伴知道以后说咱家差钱吗？不差钱。你订这20袋够谁吃的呀？你不知道我们俩都是糖尿病那个高血脂啊。你那个儿子身体也不好，大病没有，小病不断的。还有姑娘刚生完孩子，身体也虚，都要吃那个。
0: 哦，就算了一下，大概一家四口人都得吃这个纤维保健面，是这意思吧？
3: 是，我和我老爸爸还有儿子吧，之前一直就是住菲律宾，在那边听那个健康全球购了，然后了解到这个就是纤维保健面，也是抱着试试态度，一吃挺好的。然后我和我老爸都糖尿病，他血糖不稳，并发症就是并发那个神经末梢炎，然后吧身上不出汗，总感觉皮肤就是火烧针扎的疼，穿衣服都得必须穿真丝的。摩擦一点都受不了，然后我还行，我就吃饭遭罪，这不能吃那不能吃的，主要还不能吃多，每天你就饿得心慌胃疼。然后我儿子身体虚也不爱吃饭。
0: 哎呦，你看这一家子人，纤维保健面，我告诉你啊，就你吃的这款纤维保健面，它有三要三食，专门控制我们的血脂，专门控制我们的血糖，控糖控脂，更主要它还能够调和咱们的脾胃，里面富含大量的这个膳食纤维和多种的微量元素，所以说特别适合啊。
3: 对对，后来吧有了这个纤维保健面，我能吃饱了，每天不用挨饿了。然后我老伴吃了就是不升糖，这不波动了，再加上吧当时负责那老师给调整那个血糖药，
0: 好，
3: 慢慢的血糖就稳定了，
0: 不错。
3: 然后那个神经末梢炎的问题也缓解不少，起码不说穿衣服啥的都疼的那种地步了。然后我儿子吃个面吧也感觉味儿不错，慢慢的胃口就开了， 后来我一看就是配料啊，有山楂还有山药，哎呀，我说怪不得呢，这回吧我们是姑娘生孩子了，我们回来陪坐月子，这姑娘吧就是生着孩子不容易。

0: 10厘斤大小的大出血了。
1: 哎呀，
0: 好在后来是母子平安了。但身体虚啊，我老伴说正好赶上活动了，给姑娘也吃点这个纤维保健面。
1: 嗯，
0: 吃什么主食都是吃，然后吃这个功能性的，给女儿就是补一补，那不更好吗？
1: 那
0: 这给我骂一顿，然后我就合计我赶紧的吧，今天我再定点，这次我多定50袋。
1: 哎呦，就这回还要补50袋的。你这样啊，你还要再加订50袋这事儿啊，你别跟我说，你抓紧打电话。今天咱们是活动最后一天，我真怕咱们场外真没这么多货了，你得赶快跟这个健康管理师订这个事儿，好不好啊？
0: 哎呀，好，那我真不能说了，我去抓紧报名。那再见了，梁老师。
1: 再见啊，再见吧啊，抓紧时间啊。
0: 哎，好，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纤维保健面不同于普通的白面主食，除了具备食品特性外，还有一定的养生保健功能。它是经过国药监局认证，中国独家食品药品双品好。它的出现打破了糖尿病不敢吃、吃不饱、血糖高的情况。通过每天的食用纤维面，可以全面改善高脂高糖的亚健康体质，缓和神疲乏力，摆脱因为膳食纤维营养缺乏引发的各种病症，真正的让中老年人在生活的点滴中重铸健康身体。原价28.8块的价格啊，在全球购栏目呢只需要15.8块。订购时间仅剩一天的时间，栏目的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接下来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哎，你好，是梁老师吗？
1: 哎，是我，你好啊。
3: 哎呀，梁老师你好，我在经常听您节目啊。
1: 啊，
3: 那之前那个蜂王浆皂、辅酶六十，这我都参加上了。
1: 好，
3: 但我最想参加是咱这次这个纤维保健面呢。
1: 哦，这样是吧？
3: 啊，我昨天打了一天电话呀，那就是占线呢，大家给我急都急疯了。我合计先找梁老师，你给我想想办法吧，你能不能直接给我报上名的？找你好不好使啊？
1: 哎呦，昨天这个数据来看啊，你就知道了，咱们这次这个纤维保健面这个活动，大家伙儿这个热情度是异常的高涨的。就昨天啊，我跟你讲，这第一天不少地区已经完全的就给抢没了，断货了。所以说就为了公平起见呢，您这个忙啊我还真帮不上。你这样，你听我的，稍后呢让导播给你做个登记，然后呢你一定要保持你的电话畅通，等咱们这个工作人员，等咱们这平台给你回电话，好不好啊？
3: 行，哎呀，我就听您的，梁老师。
1: 嗯，
3: 你说我为啥这么着急呀？
1: 为什么呀？嗯，
3: 因为我是一个20年的老糖人了。
1: 哦，
3: 这20年呢，我是一顿呢那个饱饭都没吃过呀。
1: 嗯，
3: 一开始啊是被逼的，医生说管住嘴，迈开腿。
1: 嗯，
3: 完了我就控制饮食啊，锻炼呐，这水果呀一口不敢动，大米粥呢。干米饭都不吃，
1: 嗯，
3: 这个馒头花卷偶尔吃上个半个，甚至1/3个，
1: 不敢吃。
3: 后来是不敢吃了都，
1: 嗯，
3: 哎呀，老人呐，时间长了，你这么吃，这根本就受不了。
1: 那对，
3: 完了我就偷摸吃啊，一
1: 吃
3: 呢血糖就不稳，
1: 嗯，
3: 完了这并发症就都出来了，
1: 嗯。
3: 那个眼底出过血，打激光打了4次，
1: 哎呦，
3: 视力下降到3.多、啊。
1: 嗯，
3: 医生说我说你要再这样你就瞎了，完我就害怕呀。他本来得病之后吃不饱，身体虚，
1: 嗯，
3: 就不能干正活了，再瞎了那不就成肺炎了吗？你说呀？
1: 咱们都说眼睛是啥呀？眼睛是咱们心灵的窗户，你眼睛要是看不着了，那我跟你讲，那是咱们所有糖尿病并发症当中最折磨人的一种并发症了。
3: 是啊，感谢梁老师，你知道吗？在我没得病的时候啊，我180斤呢。
1: 嗯，
3: 那个工地干体力活，那可有力气了都。
1: 嗯，
3: 但得病之后，吃不敢吃，这个饱不敢饱的，体重现在剩不到100斤呢。
1: 哎呦，
3: 还有这严重的贫血。是种个菜园子吧，都累晕脑啊！
1: 嗯，
3: 哎呀，那个磕到头了，脑出血，住院1个多月呀！哎呀，花了家里12万都，你说我这从家里顶梁柱到靠着媳妇孩子养，你说我这心里的落差太大了，我一点都接受不了。

0: 啊，你说呀，
1: 你这个心情啊我特别能够理解。你说男人呢、啊、本来应该是这个家的顶梁柱顶梁立户的呀，就被这个糖尿病生生的给咱们磨没了。我一直在讲糖尿病是一种非常可怕的消耗类的疾病，它消耗的是什么？消耗的是咱们身体当中的营养，消耗的是你的身体。你说你在家上不敢吃饭，又不敢吃饱饭，这不敢吃那不敢吃，水果不能吃，大鱼大肉的不敢吃，主食你吃了你还升血糖，血糖还高，咱们根本就没有途径能够补充这个营养的物质营养的成分了，是不是？你长此以往的话，你说你并发症能不来吗？心脏啊脑啊眼啊脚啊，你说这并发症都来了，你折磨你不说，我告诉你，你要这么活法的话，我告诉你啊，你会活活的被饿死。我说这个饿死不是人真饿死，是我们身体当中所有的组织和器官被饿死了，被消耗死了，它没有营养的供给了，它能不老化能不凋亡吗？所以说糖尿病你治病的前提是什么？一定要自身要硬，就是你营养得跟得上，你得吃饱饭才行啊，是不是？
0: 是啊，那你吃不饱那就那个没病了，你也顶不住啊，你说呀。
1: 所以说咱们需要把你日常的一些饮食，尤其是主食啊，你吃了又升血糖的那些主食你给它换一下。你吃什么呢？不升血糖的，对不对？那不就敢吃了吗？你比如说咱们说这个纤维保健面，我告诉你那可不是我说的啊，央视点名的大品牌三药三十的配方，这三药也都是药食同源的三药，有药性没有毒性，适合咱们天天日常来吃，天天吃都没问题。而且它的产地特别的道地，焦作的山药、辉县的山楂、宁夏的枸杞，等于说是你打开了脾胃大门。你看你吃这个纤维面啊，首先你胃口就好了，你像你都20多年的这个老糖人了，糖尿病20多年了，你20多年营养不良，你说你吃不饱饭，你说你这身体能好得了吗？你脾胃都萎缩了，我告诉你。所以说你这款纤维保健面一定要先用上，先恢复你的脾胃的吸收能力。然后这里面还有南疆的冬小麦，是吧？黑龙江的黄豆，内蒙古自治区这个库伦旗的荞麦，这都是均衡营养的，营养充足的，富含咱们人体所需要的多种的维生素和膳食纤维。那你吃饱了营养足了，我告诉你，最主要你吃完了之后血糖还不升高，这是最主要的，对不对？
0: 是呀、啊，营养不营养吧，我都不考虑呀、啊，不要吃饱饭的嘞呀。
1: 那不行，那你得考虑，必须得是营养均衡而且充足的。只有你身体当中的营养上来了，胖起来了，你不贫血了，咱们的组织和器官都有充足的能量补充了，才利于咱们后续的治疗。你先定这个，我告诉你，把这个主食啊，你给换掉了，换咱们这个纤维保健面，强身健体。
0: 嗯，
1: 后续的治疗你给我来电话，我再给你想办法，好不好？你先把营养补充上来啊。
0: 行行行，杨老师、
1: 嗯、
0: 这一步一步的，哎呀，都给我想到了，我就放心了。这回那我就不跟你说了、
1: 嗯、
0: 我得抓紧时间去找博哥那登记去，这今年最后一天呢，别到时候报不上名了不就完了吗？
1: 对，快去吧啊，这数量不多了，今天是最后的机会了，你得抓住啊。咱们后续还有治疗呢。
0: 哎，那谢谢那梁老师、
1: 啊、
0: 谢谢谢谢。
1: 好啊，聊到这儿再见啊。
2: 非常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云农牌纤维保健面是健康膳食的领头羊，国内独有的蓝帽控脂控糖的主食产品风靡国内海外，它的出现解决了国内诸多糖尿病患者吃不饱不敢吃营养匮乏等问题。好的身体好的生活，从每天改变主食开始。原价28.8块的价格啊，在全球购栏目呢只需要15.8块。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栏目热线电话是，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号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
2: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栏目就只能到这儿，明天我们再会。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栏目就只能到这儿，明天我们再会。
4: 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栏目就只能到这儿，明天我们再会。
5: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见。

0: 王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她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
2: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3: 妈，每次我回来都给你俩买排骨刀鱼，你俩怎么都不吃啊？平时你和爸就放开了吃，别舍不得，吃得好身体才能好。
4: 是啊妈，你看我和老公过年买的鱼和排骨还在冰箱里呢，现在冻得邦邦硬，这回给你俩买的肉都没地方放了。
1: 哎，妈知道你俩是好心，其实我跟你爸一天真吃不了多少，你爸血糖不好，每天吃饭都得定量，他吃得少我也吃不多，我俩每天将就对付一口，你俩买的这些我和你爸根本吃不完。
3: 你是否像他们一样，家里什么都不缺，就是不能吃也不敢吃？
1: 你是否像他们一样，每天水煮白菜连点油腥都没有，血糖是不升了，但每天吃不饱身体都垮了？
3: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精选健康好物纤维保健面，专为糖尿病患者解决吃不饱、不敢吃、营养不均衡等情况。
1: 原农牌纤维保健面，纯天然山药三十成分，采用纯天然山楂、山药、枸杞成分，再搭配黄豆粉、荞麦粉、小麦粉，能够保证每天的微量元素和营养的摄入，搭配更加均衡。
3: 纤维保健面是国内唯一取得蓝帽标识、具有控糖控脂功能的主食产品，经过国家食药监局双重认证，至今出口40多个国家，在央视以及40多套地方卫视都有宣传，大品牌，质量有保证。
1: 全球购栏目带领广大糖友以及身体指标不稳的中老年人，从生活的点滴做起，解决糖尿病患者饮食当中的痛点，改掉以往对健康有坏处的习惯，换掉能让大家血糖波动的大米白面。
3: 同样是吃主食，为什么不换一个更健康的纤维保健面？一个小小的改变就是重铸健康的开始。
1: 现全球购栏目将原价28.8元每袋的纤维保健面，去掉中间商差价，每袋只需15.8元。希望能以这样的方式帮助到广大的糖尿病患者。活动时间仅有2天。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6: 以下是广告时间：
5: 400-851-6029，400-851-6029。
6: 以上是广告时间。
5: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7: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哎呀，静石，你知道吗？咱们原价是28.8元。
5: 对。
7: 但是在咱们全球购独享的优惠15.8元的这个纤维保健面，厂家特供平台就这一批，
5: 就这一批，
7: 昨天已经是订购的第一天了吧？
5: 对呀，订了一天了，哎，老火爆了，
7: 火爆程度说实话已经超出我的预期了。
5: 我订了100袋，我认为已经是挺多了，因为我们家人口多嘛。
7: 啊，是啊。
5: 而且我听说还有个老两口一下子也订了100袋，
7: 也是一百袋。哎呀，
5: 他说之前吧，女儿给他们买过，这次听说我们健康全球购的平台有，马上下单，立即打电话。我不单单是买个保健面，人老两口说了，我准备的是口粮。
7: 你看
5: 之前吧，吃普通的馒头啊、米饭啊，升血糖升得特别的快，
7: 特别的快。对，
5: 一个馒头2顿吃，一碗米饭分3次吃，根本不敢吃饱。
7: 嗯，
5: 但是呢，吃上纤维保健面，人家老爷子和大娘特别明白，说我不升血糖，而且我得糖尿病7-8年了，我总算能吃饱啊，
7: 能吃饱了是吧？其实我跟你说啊，静石，你知道糖尿病的人群，
5: 嗯，
7: 尤其是常年的吃这个降糖药，
5: 嗯，
7: 或者打胰岛素，你知道大家伙身体当中最大的一个感受是什么吗？
5: 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0: 因为我是搞临床的，
1: 嗯，
0: 你记住啊，糖尿病的患者常年的吃降糖药和打胰岛素的患者，他不是说自己有意识的吃不饱不吃东西，
1: 嗯，
0: 就是他也是饿，但是一吃东西怎么样呢，就恶心就反胃，
1: 嗯，
0: 就这个药啊和胰岛素常年的就把我们身体已经拿的怎么样呢，内分泌完全的这个紊乱和失调了，就像什么呢，给小孩断奶似的，
1: 嗯，
0: 我们知道小孩一岁了得给他断奶了吧，
1: 嗯，
0: 我们有的一些土办法就是在胸上抹上一些中药，
1: 嗯，
0: 然后小孩一吃奶，哎呦苦啊，
1: 嗯，
0: 然后他就不爱吃，他就恶心，
1: 嗯，
0: 实际上它是一个道理，我们吃的降糖药和这个胰岛素它怎么达到这个降糖的作用呢，就让你恶心，让你反胃，让你吃不下东西，然后你血糖就低了，但是你想过没有，这是严重的伤害到我们自身的身体健康，
1: 对，这是一种变态刺激啊，
0: 完全的营养不良啊，所以说你看糖尿病的患者，你记住啊，不是说是我们有意识的少吃东西，
1: 嗯，
0: 他吃点东西就恶心就反胃，所以说常年的吃不饱，营养是极度的缺乏，
1: 嗯，
0: 要不怎么说这糖尿病它折磨人呢，就是很多人说就糖尿病把咱们人呢生生的逼回了战乱的年代了，
1: 嗯，
0: 饭都吃不饱了，
1: 嗯，
0: 我记得曾经在法国啊，我接待过一个患者，
1: 嗯，
0: 他叫什么呢，叫德拉杜赫，就是法语啊，德拉杜赫，他这个翻译过来叫德拉斯图啊，德拉杜赫嘛，
1: 嗯，
0: 你记住啊，在法国人的这个姓氏前面加一个德，就德的这个单词的话，你记住往往代表着这个家族他是纯血种的贵族，
1: 哎呦，贵族血统，
0: 对，所以说就这个德拉杜赫
1: 身份的象征，
0: 对对对，他呢为什么说成为我的患者了呢，他就是糖尿病，糖尿病15年、
1: 嗯、
0: 而且他这个血糖控制的一直都不好，
1: 嗯，
0: 不好到什么程度了啊，就是我们最可怕的一种情况在他身上已经发生了，糖尿病足坏疽的情况，
1: 哎呦，这个坏疽太可怕了，
0: 嗯，所以说你看这老爷子日常行走的时候拄个绅士棍儿哈，一步一步在那挪，有人说的，哎呦，你这得坐轮椅啊，他不干，为什么呢，
1: 骄傲啊，
0: 人家有贵族的这种骄傲和血统、但是你想一想，你光骄傲有什么用啊，病他不饶人呢，
1: 病在那儿摆着呢，
0: 对呀、啊、所以说最后呢，就是他是我的患者，当时我在给他治疗，用了这个我们世界上最前沿的一些药物，
1: 嗯，
0: 包括注射呀，治疗了整整将近半年的时间，
1: 嗯，
0: 但是与此同时，静止你知道吗，我就给他推荐了咱们这款中国产的纤维保健面，
1: 嗯，
0: 我说你治疗是治疗，但是饮食上一定要注意，
1: 嗯，
0: 咱们中国有句老话叫人是铁饭是钢啊，
1: 一顿不是饿得慌，
0: 是不是啊，为什么饿得慌啊，
1: 身体虚啊，
0: 身体当中需要这个营养，
1: 对啊，
0: 需要这个能量，
1: 对、
0: 啊、你不吃我们身体当然虚了，
1: 嗯，
0: 当时这老爷子还不理解呢，说的你说我什么好的东西我吃不着，
1: 嗯，
0: 什么补品呢我都能吃得着，
1: 我是什么身份呢，
0: 对啊，我能感觉到他对咱们中国的一些产品可能还有点不太信任，
1: 嗯嗯，
0: 但是我给他讲了一个道理，我承认你的所有的保健品和营养品还有补品都是好东西，
1: 嗯，
0: 但是咱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叫虚不受补啊，
1: 对，
0: 虚不受制啊，
1: 对，
0: 你那些好的保健品进入到你的身体当中需要我们自身的能量和阳气来化解它的，
1: 嗯，
0: 那你自身的这点阳气这点能量它本身它根本就不够不足，
1: 嗯，
0: 如果说强行再化掉这些高档的这些所谓的滋补品的话，你这点保命的能量都没有了，
1: 对，
0: 这就叫虚不受补虚不受治，根本不利于他的治病，再加上我说老爷子你都有并发症了，并发症是啥呀，不就是跟我们的血糖有着直接的关系吗，
1: 因
0: 果
1: 关
0: 系，对吧，
1: 确实，
0: 你血糖平稳的人你会有并发症吗，
1: 你是因为长期的血糖高导致了我们的并发症接连不断的产生，
0: 对呀、啊啊，你血糖平稳的人不会有眼底病变的，不会有这个肾脏的病变的，也不会身上有这个烂苹果味道的、
1: 嗯、
0: 更不会出现什么酮症酸中毒啊，做 ICU 这种可怕的情况的，也不会有末梢神经炎感觉瘙痒啊，难忍啊，四肢麻木啊，皮肤上火烧火燎的针扎这种感觉的，
1: 对，
0: 对不对，
1: 很多时候我们把日常的主食把它换成了具备功能性的纤维保健面，
0: 嗯，
1: 很多糖友真的不必受到并发症的折磨了，它也就不出现了，
0: 要不怎么说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呢，
1: 嗯，
0: 我们的饮食就是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
1: 是啊，
0: 而且静止你说的没错，这些

0: 症状怎么来的，只有你在生活当中你的饮食不对了，你的血糖忽高忽低了，放任这个血糖反复的刺激我们的血管和神经，才会导致这一系列的问题。
1: 是
0: 当时针对这个德拉杜赫，翻译成这个汉语我就特别咬嘴啊，叫德拉斯图，就针对老爷子这个患虚的问题，脚面子已经发黑了，就像你说再严重点可能就得截肢了。
1: 是
0: 当时我也跟他说了，我说到时候你不想坐轮椅你也得坐了，
1: 那不真成残疾了吗？
0: 对呀、所以说我当时的这番话真就刺激他内心最惧怕的一件事。他当时也就毫不犹豫了，说的那我就听你的吧，你不中国的这款面条吗？那我就吃。其实这款面条就是咱们现在大家伙抢购的这个纤维保健面，这么一吃，哎呦，老爷子就首先觉得这个面呢味道特别的鲜美，
1: 确实不错啊。
0: 但是呢他一下就吃多了，觉得味道好啊，就一下吃多了，
1: 吃太饱了，
0: 吃多了就害怕了，自己就用那血糖仪一测血糖，哎呦，一点都没有升高的迹象，
1: 那太高兴了。
0: 对，老爷子特别的高兴，当时就给我打电话说他第一回啊就一顿饭吃这么多，然后血糖还不高，从来没有像这么开心，
1: 能吃饱就是福。
0: 对，所以说他接下来把所有的他的主食都换成咱们这个纤维保健面了，因为法国人本身就爱吃面，
1: 爱吃面，
0: 对，就吃这个纤维保健面。每次就是我回国的时候他专门要求我就得帮他代购，你看咱们中国人让朋友从国外代购，在外国人还要求我从咱们中国给他代购，就带这个纤维保健面，一次都带二三百袋那么带。
1: 对，你说吃饱了就是福气，怎么着咱们都得吃饭。
0: 对，
1: 吃普通的白面呢那真不如换成功能性的纤维保健面。
0: 对呀、
1: 效果都不一样。
0: 更主要的是咱们这次人家厂家确实挺给力，我得给这厂家点赞啊。原价28.8，通过咱们平台15.8，是人家上市这么多年来从来没有过的一个超低的价格。
1: 就那天咱们有一个听众朋友还跟我们算这个账呢，不是说价格的事儿吗？说呀，健康全球购平台每次真的非常给力啊，
0: 是不是？
1: 可图抹氨糖原来按美金来卖2000多一支，我们平台400多块钱五支，
0: 对，人民币
1: 一下子省下了小10000块钱。Q10原价是599美金，平台价860块钱人民币，这一下子又省好几千呀。
0: 可不嘛，你说
1: 就连我们吃的这个口粮面条纤维保健面，那还省下13块钱呢。
0: 13块钱，
1: 对不对？一个面条省下13块钱，那就不是小数目啊。
0: 我告诉你静时，这就真的不少了。
1: 不少啊。
0: 因为什么呢？大家伙一定要知道它是粮食啊。粮食在任何一个国家叫百价之基。
1: 对，
0: 什么叫百价之基？是国家调控的。
1: 对，
0: 你不能高，你特别低也不行。所以说任何一个国家把这个粮食永远是压到一个什么基本上没什么利润的一个标准，
1: 让老百姓都得活嘛。
0: 对，尤其是在历朝历代也是这样，都是社会稳定的一个根基。咱们有个词儿说的特别好，叫江山社稷，是吧？那稷是什么？就是咱们说的粮食。
1: 对，
0: 江山社稷
1: 得吃饱。
0: 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听众朋友，你就到菜市场你看一看，你看一眼马上就懂了。你说猪肉蔬菜几年间可能涨了很多，原来几毛钱现在几块钱，现在10几块钱了。精排骨现在都40多了听说，但是菜你能涨价，你粮食涨过价没有？很少很少。
1: 对，
0: 那有句俏皮话讲的就是菜涨价肉涨价工资不涨价，是吧？现在还得加上一句，大家伙记住了，粮食是战略物资，
1: 对，
0: 是一个国家的保障，它是最低的价格，也是不能涨价的价格，
1: 很稳定。
0: 所以说咱们这款纤维保健面作为是粮食，人家28.8本身就是一个战略物资的价格了，没有什么利润了，通过咱们健康全球购能给它降到15.8呀。静时你核算一下，这降了多少？
1: 降了将近一半呢，46%呢，
0: 是不是？作为一款粮食，它能够优惠46%，接近一半了，
1: 这力度太大了，
0: 已经是非常非常大了。
1: 对，
0: 因为我刚才说了，粮食国家调控的，基本上没有利润空间。你再考虑到原材料，咱们这个纤维保健面它是3药3食的配方啊，

0: 他现在我跟你说啊，我毫不客气的讲，他可能是赔钱赚吆喝，
1: 嗯，
0: 就想跟咱们健康全球购来合作，来推广海外市场。
1: 对，它里面的食材配伍都是非常精准的，
0: 啊，
1: 非常好的。
0: 就是头两天我让你查了这三种药、三个食材，它的价格是多少？
1: 我都查了。
0: 河南焦作的药用的山药多少钱？不是食品级的。
1: 我知道，我查了。
0: 你都查了吧？
1: 63块钱100克，100克就是2两呗。
0: 你看看，就这个河南焦作的山药，
1: 嗯，
0: 63块钱才100克，
1: 嗯。
0: 中国五大山楂产地之一河南辉县太行山海拔1000米以上的原产地的山楂多少钱？
1: 查
0: 没有？
1: 我查了，同仁堂用的就是好像是49.9块，就50块钱150克，
0: 150克。
1: 嗯，
0: 还有载入2010年版的中医药典当中的宁夏的枸杞多少钱？
1: 这枸杞能便宜点，但是宁夏道地的枸杞一斤也是89块钱，
0: 89块钱才一斤，
1: 嗯。
0: 好了，大家伙算一算，这都多少钱了？更别说还有南疆的冬小麦，
1: 嗯，
0: 黑龙江的黄豆，内蒙古自治区库伦旗的荞麦，
1: 嗯，
0: 人家厂家选用的都是顶级的道地的食材，
1: 都是好的。
0: 三药三食嘛，他才做的这款纤维保健面，
1: 嗯，
0: 而且人家可是10万级的无尘的这个生产车间呢，
1: 嗯，
0: 就这一个车间造价1500万，
1: 嗯。
0: 就是为了让这个面条更好的我们人体吃完了好吸收，用的技术是超微粉碎精磨技术，这一条生产线我告诉你竟是300多万，这都是成本。
1: 对，
0: 你就算呗，15.8块一袋给大家伙，这完全是亏本的生意，啊，
1: 有的时候这个账哈，真是怕算又不怕算。
0: 你看看
1: 这么一算下来，15.8块可能真的是成本都合不上。
0: 对呀，啊，
1: 关键是你看昨天说活动第一天，但今天就已经是最后一天了。
0: 对，
1: 有需求的朋友咱千万别错过功能性的纤维保健面，赶紧打电话，咱们就赶紧订购。
0: 嗯，需要的赶紧打电话报名，
1: 哦，要不然又后悔了。
0: 对，而且我刚才说这是原材料的造价，
1: 嗯
0: 啊，竟是你知道吗？就人家这个厂家啊，纤维保健面啊，属于是什么呢？出口转内销。
1: 什么意思？
0: 你举个例子啊，就是我刚出国的时候，我记得那时候这个学生啊也没钱呢，就到这个当地的超市买拖鞋，
1: 嗯，
0: 就很普通那种蓝色的拖鞋，你知道多少钱吗？在国外？
1: 国外多少钱呀？
0: 18欧元，
1: 180，
0: 合人民币180块钱。然后你拿到手里标签一看 ，Made in China。准确点，义乌做的，
1: 这在我们家客厅就有啊。那拖鞋才3.9块一双，
0: 你看看，就国外180一双的拖鞋，对标咱们国内3.9块，差多少吧？其实这款纤维保健面也是，当年央视的1套节目、央视的2套节目、央视的7套节目、央视的10套节目都在滚动播出。
1: 对，
0: 当时也是个壮举了啊。
1: 对，那它就不是一个普通的面条啊，说明它的质量啊、效果呀，啊，它是够用的，
0: 对，
1: 规格是足够高的，才能获得国家权威媒体的认可，对吧？
0: 当然了，你差一点人家官媒敢给你放广告吗？敢给你做专题，
1: 嗯，
0: 是吧？你想都不要想啊！而且，除了这些，这个央视的各大卫视也上过，
1: 嗯，
0: 什么天津卫视、湖北卫视、湖南卫视、四川卫视，包括辽宁卫视等等，
1: 嗯，
0: 轮番的播，
1: 嗯，
0: 太多了。
2: 全球购栏目给大家提供的纤维保健面品质一流，经得起任何考验。袁农牌纤维保健面经过21个央视部门的层层审核，40多次反复审核提交，终于登陆中央电视台，在中央1套、中央2套、中央7套、中央10套播出。这是我国唯一一款得到国家最高官媒认可的保健面，它的出现颠覆了众多糖尿病患者或者糖尿病后备人员吃不饱、营养不均衡、血糖难以调控的难题，打破了以往厨房主食的局限，让万千中老年人有了更加健康的选择。生活中点滴细微的变化就能够改变千万糖人的命运。
0: 你比如说，我很信奉一句话，你知道吗？叫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
1: 嗯，
0: 尤其是你看，我一直在国外工作，圣玛丽医院，
1: 嗯，
0: 也经常给各个国家的领导啊，包括金融的巨鳄呀、皇室成员看诊，包括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我说了有300多人的专家团队，
1: 嗯，
0: 和各行各业的精英，我们在交流观点，
1: 是
0: 我们目的都是

0: 在充实自己，让自己怎么样豁达，包括掌握的知识更加的丰富。然后我们在做这个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的时候，那就可以兼济天下了。
1: 嗯，
0: 尤其是国外各个国家好的一些产品和东西，包括咱们中国民族的一些的好的品牌，我们就可以真正从内行的角度了解它的信息，
1: 嗯，
0: 帮助大家伙选择零距离零差价给大家伙提供。这不仅仅是咱们普通老百姓能够收获到的实惠，我觉得更是一种民族的情怀，
1: 对民族的自信，
0: 对，这叫惠民利民呢、啊，
1: 嗯，
0: 让全民健康啊。所以说，有的时候我就跟我们这个作家团队在说啊，说大家伙知道吗？咱们做的这件事儿是功德无量的事儿，
1: 当然了，
0: 是有民族自豪感的呀。
1: 嗯，
0: 而且我们把这个事儿做好了，对于咱们中国人来说，绝对不是东亚病夫。
1: 嗯。
0: 我们是懂得保健的，懂得养生的，我们是东方巨龙。
1: 对，我们是大国，是巨龙。
0: 对，你比如说国外的高端的哪个国家优秀的特殊的健康的好产品，
1: 嗯，
0: 你国外的好东西咱就拿来用。
1: 对，
0: 通过健康全球购这平台，而且咱们拿来用还比你当地人用更便宜。
1: 嗯，
0: 你说你气不气人吧，上哪说理去。尤其是咱们收音机前的很多都是上了年岁的老同志，
1: 嗯，
0: 咱们可能是从这个苦日子里头走过来的，
1: 都不容易哈。
0: 老了老了，咱们就应该用上一些好的有效果的健康产品，
1: 嗯，
0: 享受高端的健康，没病没灾的晚年生活。
1: 是，不忘初心方得始终。梁老师无论走到哪里，走到全球各地、
0: 嗯、
1: 心里都是装着我们的民族，心里面都是装着我们的同胞的，真的是得给老师点赞。
0: 咱们低调做人，高调做事，
1: 高调做事。
0: 话又说回来了，咱就说这款这个明确标注的降血糖降血脂的纤维保健面，
1: 嗯，
0: 原价已经是市场调控价，没有多少利润的28.8块，
1: 嗯，
0: 现在咱们平台又砍了一刀15.8块，
1: 嗯，
0: 几乎是一半的价格给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绝对是赔钱的。我相信咱们厂家、
1: 嗯、
0: 就是希望咱们所有人能够打消这个高血糖不敢吃饭的这个顾虑，放开手脚的去改善咱们餐桌上的结构，
1: 嗯，
0: 把咱们平时这个白米白面吃完血糖就升高的那些主食换成这款功能性的纤维保健面，实现在吃的过程当中就能够控糖控脂，未病先防。
1: 对，你看啊，虽然说它控糖控脂，但是呢它不是药，它和药有区别，它没有禁忌，
0: 对，
1: 它是食品，全家都能吃，一起健康营养均衡，对不对、啊、老师、啊、
0: 没错，静时你说的太对了。
1: 哦，
0: 而且咱们听众朋友肯定是特别聪明的，
1: 嗯，
0: 是不是好东西？你看吧，一眼就能分辨出来，
1: 慧眼。
0: 对，你看就昨天，
1: 嗯，
0: 昨天不是第一天这个给大家伙提供吗？
1: 哎呦，
0: 昨天这数据啊，
1: 爆了！
0: 很多人都是30袋、50袋的那么定。
1: 真的？
0: 你说这么多人定，大家伙傻吗？不傻，是吧？
1: 15.8这个价格，咱们大家伙心明眼亮的。
0: 而且，大家伙都知道，健康全球购的产品，它好。咱不说了，
1: 嗯，
0: 还有缺点，缺点是什么？
1: 少，
0: 就是量少。
1: 今天就是活动最后一天了。
0: 对，刚才我提到15.8，15.8肯定是人家厂家赔钱的。
1: 那当然了，
0: 你想想，他能一直赔下去吗？
1: 那不能啊，
0: 不可能无限制的给大家伙提供吧？
1: 嗯，
0: 今天活动最后一天，过了这个村儿，就没这个店了。
1: 嗯，
0: 所以说大家伙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而且。就是特别有意思啊，最近我看了一篇文章特别火
1: 啊，
0: 是美国哈佛大学的一个研究成果。
1: 什么成果？
0: 就是他说他研究完了之后发现人呢一辈子只有7次关键的机会
1: 啊，
0: 从我们25岁开始
1: 啊，
0: 平均7年左右就会出现一次机会
1: 啊，
0: 最后一次应该是在74岁左右。那咱们大家伙想吧，我们25岁前还很年轻吧，就不懂得什么叫机会。
1: 嗯，
0: 74岁的时候退休了，有疾病缠身的、
1: 嗯、
0: 床里有的人都下不来了，这个最后一次机会可能也没什么用、
1: 嗯、
0: 掐头去尾可能就剩5次机会了。很多人要是一不小心的话，再错过去2次还剩几次？
1: 剩3次了呗。
0: 这3次机会决定着我们人生的走向，人生的命运。
1: 嗯，
0: 这是哈佛大学的一个研究结果。
1: 嗯，
0: 就我看完了之后啊，我就觉得人家外国研究这玩意儿啊特别对、
1: 啊、
0: 我就回忆我自己，我记得 七八

0: 年恢复高考的时候，就是我当时有两个姨呀、啊，同一个爹妈的两个姨姐妹俩，一个人就考上大学了，到今天人家退休都是领导啊，另外一个没去考大学，结婚生子，早早的组建家庭了，结果现在一辈子碌碌无为的。
1: 对，其实有的时候，不同的岔路口的选择，不同的机会是否能够把握住，命运天差地别。
0: 对呀、啊，这就是我们能不能把握住机会的这个能力。
1: 嗯，
0: 所以说，你到了这个时候，咱们还在观望，心里还在犹豫不决，
1: 是的。
0: 你不妨就想一想，咱们年轻那会儿，你有没有几次关键的时刻、关键的机会？
1: 太有
0: 你
1: 了，
0: 打没打退堂鼓？
1: 人人都有
0: 你犹
1: 啊。
0: 豫过没犹豫过？
1: 嗯。
0: 犹豫之后，你后不后悔？
1: 嗯，
0: 咱们老百姓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好，叫“夜里想了千条路，第二天早上起来照样磨豆腐。”
1: 嗯，
0: 你磨的豆腐一圈一圈的，最后还是那样呗，
1: 是，还是豆腐，
0: 磨一辈子豆腐呗，对吧？
1: 对，
0: 所以说没有改变，
1: 嗯，
0: 那你说该怎么办？我告诉大家伙儿，记住两个字，尝试。
1: 嗯。
0: 当时这个少帅张作霖，军刀上就有这么一句话：“事到临头须放胆，把胆子放大一点，
1: 对，
0: 你就豁出去了，你就尝试一下。”
1: 但是我们买个面条
0: 他这也不涉及到多
1: 吃
0: 大
1: 不
0: 的勇
1: 到，
0: 气呀、啊，15.8块需要喝出去吗？需要多大的勇气吗？那15.8块你就能够尝试一个新的生活的一个状态和习惯。
1: 是让我们的状态改变了，人生也就不一样了，对
0: 对
1: 不
0: 呀、啊，
1: 对？一
0: 你就
1: 条。
0: 15.8块你就尝试一下，你就说老梁讲的这个功能性纤维面。你吃了之后，是不是像咱们国家食品药品监督局批的那样，能够控糖控制？15.8块不涉及到多大勇气吧？你就尝试一下，
1: 对，
0: 是吧？
1: 而且民以食为天啊，吃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
0: 你对于咱们糖尿病的患者，还有亚健康的人群，效果怎么样？就15.8块，你尝试一下，你就能够知道它到底好使不好使。这个15.8块还有什么好犹豫的
1: 就是你看，通过啊，昨天是我们的纤维保健面到货的第一天，大
0: 吗？
1: 家的那种抢订情况来看，真的是人人都有一双慧眼。
0: 而且我刚才提到了犹豫，往小了说，咱们就是换个米、换个面、换个主
1: 嗯，
0: 食
1: 没
0: 的
1: 多
0: 事
1: 大
0: 儿，
1: 个事儿。
0: 对吧？往大了想，可能一个微小的生活习惯的改变，带来的是咱们身体上巨大的变化，
1: 真是这样
0: 是
1: 啊。
0: 吧？我记得前不久吧。就是安徽省血糖控制研究院的副院长叫洪海鸥，
1: 嗯。
0: 在一次国际糖尿病论坛当中就提到了，糖尿病四大致病因素当中，父母遗传因素15%，
1: 嗯
0: 生态环境因素17%，
1: 嗯，
0: 医疗条件因素占8%，个人生活习惯方式因素60%。
1: 谁导致了自己有病的？
0: 你看看，
1: 自己导致自己的，
0: 你说遗传因素你能改变吗？爹
1: 改
0: 妈
1: 变不
0: 咱能选
1: 了，
0: 不？不能选吧。生态环境你能改变不？
1: 大问题。
0: 改不了。
1: 嗯，
0: 医疗条件
1: 在那摆着。
0: 咱也改变不了。能改变的是什么？
1: 个人生活方式。
0: 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生活方式。而且你改变它了，就能够主导60%啊，这是最关键的。
1: 这也是老师您经常说的、倡导的呀。生活细节上就着眼着我们的大健康啊。
0: 没错，所以说你看看，人家这个洪海鸥院长跟我说的确实是不谋而合。
1: 嗯。
0: 所以说我们要改变我们餐桌的结构，
1: 嗯。
0: 用更健康、天然的功能性的纤维保健面，替换掉咱们以往的主食，
1: 嗯，
0: 精米呀、啊、精面的，咱们给替换掉。我告诉大家伙啊，不仅仅是针对咱们糖尿病的人群哦，
1: 嗯
0: 高血脂的人群、亚健康的人群。
1: 嗯，
0: 都是可以改变的，针对所有的人，这是大势所趋。
1: 是的，
0: 那实在咱们要犹豫的话，我给大家伙吃上3颗定心丸。
1: 哪三颗定心丸？
0: 第一颗，刚
1: 嗯，
0: 才我说了，央视点名，
1: 哦，
0: 技术过硬。
1: 对，
0: 前头我讲了，咱们这款纤维保健面，中央一台、中央二台、中央七台、中央十套都播出了吧？
1: 嗯，嗯。
0: 那你要想上这个央视的话，上中央的这个新闻和这个广告的话。20多重的审核
1: 嗯，
0: 呀，那严格多得多呀，鸡蛋里挑骨头，那都是。他是第一个上了央视的保健面的品牌，那要是差了，能上央视吗？
1: 那不能啊，那是官媒呀。
0: 对呀，所以说，对于咱们这款纤维保健面，它是由郑州大学生物技术研究院的院长、博士生导师 杨克

0: 勇教授，还有河南省中医院副院长冯红岩教授、胡树枝教授，耗时多年研发成功的这个产品，而且被国家卫生部糖尿病防治课题组列为是高血糖、高血脂、糖尿病人群的最佳代餐主食和控糖食品，而且这个包装袋上明确的写出来，标注了啊，可以控糖，可以控脂，建议每天坚持食用，并且我昨天也讲了，我也做过对比实验，坚持一年纤维保健面能变成什么样？
1: 那
0: 记
1: 我
0: 得
1: 还
0: 吗？
1: 记得呀，
0: 啊？
1: 说是几乎全年血糖监测都能够达标，而且呢，很多人早前出现的糖尿病眼病啊，比如说像视力模糊、眼底出血这样的情况，都会改善
0: 改
1: 的。
0: 善哈，
1: 神经病变更明显，手脚发麻呀、身上瘙痒啊、针扎、火烧的感觉都能够缓解一大半呢。
0: 你看看，这就是我们临床的实验啊，里面最特殊的就是坏疽的问题，溃烂半年一直不愈合的，医生都三次要求截肢的，结果有的人就吃咱们这款纤维保健面，吃了3年的时间，他这血糖相当的稳定。
1: 相当稳定。
0: 然后脚的这种不愈合、不结痂的这个伤口，慢慢的结痂了、愈合了，脚就保住了。你说这是多么令人振奋人心的事儿啊！
1: 所以说嘛，我们就一直号召糖友朋友，一定要替换掉日常的主食，用功能性的纤维保健面。我们天天来食用它，常年吃，身体就会大变样
0: 所以说，不光是咱们号召糖尿病的患者这样做，
1: 儿。
0: 我其实是想号召所有的人。比如说你高血脂的，你胃肠道消化不好的，各种各样慢性疾病、身体比较虚弱的，还有亚健康的年轻人呢，这也是一个很大的人群呢。
1: 是。
0: 小病不断，感冒发烧次次落不下的，还有包括竟是像你这样的爱美的女性，
1: 想苗条，想漂亮，
0: 想健康的苗条，还有青壮年工作累的，需要大量的补充营养素的，都应该吃这款纤维保健面。可以说，这个纤维保健面人人都能吃，人人都应该常年的吃。为什么我这么说？这就提到的，给大家伙第二颗定心丸，
1: 第二颗定心丸是什么呢？
0: 选材呀，
1: 那选材肯定不一样
0: 它的选材是不平凡的，
1: 对，
0: 功能是全面的，
1: 对。
0: 选材好的效果才能好嘛。
1: 三药三食配

0: 等你得到咱们这款纤维保健面之后，你直接煮着吃就行了，
1: 哦、
0: 你跟你煮方便面一样简单呢，是吧？
1: 哦、
0: 然后你想这个再配点什么绿叶的青菜呀、啊、沃克荷包蛋呢、啊
1: 嗯、
0: 菜饭就都有了。
1: 嗯，
0: 它既简单，最主要的它是非常非常有营养的，三要三食啊都在这个面里头呢，营养特别均衡，能够补充你每天所需要的所有的蛋白质和微量元素，还有咱们全身的能量，这效果非常好。而且咱们这款保健纤维面啊，我告诉你，你完全可以放心大胆的长时间的使用，你天天吃都没事儿，因为它是已经经过咱们国家食品药品监督局的认证的，独家批准的具有降糖降脂功能的保健主食、
1: 哦、
0: 长期吃既安全又健康又有营养，放心吧啊。
1: 哎，好的好的，我听明白了梁老师。
0: 好，
1: 哎呀，我不跟您多说了、
0: 啊、
1: 我现在呀马上就去联系我们健康管理师去，赶快、
0: 啊、
1: 看看能不能再多整点纤维面呢，这回事啊。梁老师，有机会我再跟您说吧。
0: 好，
1: 我先着急啊，先抢纤维面去了先、啊、
0: 好，咱们先聊到这儿、赶紧去抢去吧、这个事儿重要啊，咱们回头再聊，再见啊。
1: 哎，好，再见。
2: 谢谢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纤维保健面大品牌有保障，当我们把普通主食白面大米换成保健功能的纤维面时，我们就在逐渐地改善身体的亚健康状态，尤其适合血糖血脂不稳定的中老年朋友使用。由于本栏目与厂家属于合作关系，原价28.8块的价格啊，在全球购栏目呢只需要15.8块，特价优惠仅剩下今天一天的时间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报名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听众，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哎，梁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梁老师、
0: 嗯，
3: 我是来自北京海淀的。
0: 北京的朋友。
3: 我昨天吧已经报名参加上了，但是我老伴知道后给我一顿臭骂呀。
0: 那怎么呢？不让你订啊？
3: 不是，之前我订少了，我昨天我就订了20袋。我老伴知道以后说咱家差钱吗？不差钱。你订这20袋够谁吃的呀？你不知道我们俩都是糖尿病，那个高血脂啊。你那个儿子身体也不好，大病没有，小病不断的。还有姑娘刚生完孩子，身体也虚，都要吃那个。
0: 哦，就算了一下，大概一家四口人都得吃这个纤维保健面，是这意思吧？
3: 是是，我和我老爸爸还有儿子吧，之前一直就是住菲律宾，在那边听那个健康全球购了，
0: 嗯，
3: 然后了解到这个就是纤维保健面，也是抱着试试态度，一吃挺好的。然后我和我老爸都糖尿病，他血糖不稳，并发症就是并发那个神经末梢炎，然后吧身上不出汗，总感觉皮肤就是火烧针扎的疼，
0: 嗯，
3: 穿衣服都得必须穿真丝的。摩擦一点都受不了，
0: 哎，
3: 反正我还行，我就吃饭遭罪，这不能吃那不能吃的，主要还不能吃多，每天你就饿得心慌胃疼。然后我儿子身体虚也不爱吃饭。
0: 哎呦，你看这一家子人，纤维保健面，我告诉你啊，就你吃的这款纤维保健面，它有三要三食，专门控制我们的血脂，专门控制我们的血糖，控糖控脂。更主要它还能够调和咱们的脾胃，里面富含大量的这个膳食纤维和多种的微量元素，所以说特别适合啊。
3: 对对，后来吧有了这个纤维保健面，我能吃饱了，
0: 嗯，
3: 每天不用挨饿了。然后我老伴吃了就是不升糖，这不波动了，
0: 嗯，
3: 再加上吧当时负责那老师给调整那个血糖药，
0: 好，
3: 慢慢的血糖就稳定了，
0: 不错。
3: 然后那个神经末梢炎的问题也缓解不少，起码不说穿衣服啥的都疼的那种地步了，
0: 嗯，
3: 然后我儿子吃个面吧也感觉味儿不错，慢慢的胃口就开了。后来我一看就是配料啊，有山楂还有山药，哎呀，我说怪不得呢，这回吧我们是姑娘生孩子了，我们回来陪坐月子，
0: 哦，
3: 这姑娘吧就是生着孩子不容易，11斤大小的大出血了，
0: 哎呀，
3: 好在后来是母子平安了。但身体虚啊，我老伴说正好赶上活动了，给姑娘也吃点这个纤维保健面，
0: 嗯，
3: 吃什么主食都是吃，然后吃这个功能性的给女儿就是补一补，那不更好吗？
0: 那
3: 这给我骂一顿，然后我就合计我赶紧的吧，今天我再订点，这次我多订订50袋。
0: 哎呦，就这回还要补50袋的。你这样啊，你还要再加订50袋这事儿啊，你别跟我说，你抓紧打电话，今天咱们是活动最后一天，我真怕咱们场外真没这么多货了，你得赶快跟这个健康管理师订这个事儿。好。

0: 不好啊。
1: 哎呀，好，那我真不能说了，我去
0: 啊，
1: 抓紧报名了。再见了，梁
0: 再
1: 老师。
0: 见啊，再见吧啊，抓紧时间啊。
1: 哎，好好，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纤维保健面不同于普通的白面主食，除了具备食品特性外，还有一定的养生保健功能。它是经过国药监局认证，中国独家食品药品双批号。它的出现打破了糖尿病不敢吃、吃不饱、血糖高的情况。通过每天的食用纤维面，可以全面改善高脂高糖的亚健康体质，缓和神疲乏力，摆脱因为膳食纤维营养缺乏引发的各种病症，真正的让中老年人在生活的点滴中重铸健康身体。原价28.8块的价格啊，在全球购栏目呢只需要15.8块，订购时间仅剩一天的时间。栏目的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接下来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哎，你好，是梁老师吗？
0: 哎，是我，你好啊。
3: 哎呀，梁老师你好，我在经常听您节目啊。
0: 啊。
3: 那之前那个蜂王浆皂、辅酶六十，这我都参加上了。
0: 好。
3: 但我最想参加是咱这次这个纤维保健面呐。
0: 哦，这样是吧？
3: 啊，我昨天打了一天电话呀，那就是占线呐，大家给我急都急疯了。我合计先找梁老师，你给我想想办法吧，你能不能直接给我报上名啊？找你好不好使啊？
0: 哎呦，昨天这个数据来看啊，你就知道了，咱们这次这个纤维保健面这个活动，大家伙儿这个热情度是异常的高涨的。就昨天啊，我跟你讲，这第一天不少地区已经完全的就给抢没了，断货了。所以说就为了公平起见呢，您这个忙啊我还真帮不上你。这样，你听我的，稍后呢让导播给你做个登记，然后呢你一定要保持你的电话畅通，等咱们这个工作人员，等咱们这平台给你回电话，好不好啊？
3: 行，哎呀，我就听您的，梁老师。
0: 嗯，
3: 你说我为啥这么着急呀？
0: 为什么呀？
3: 因为我是一个20年的老糖人了。
0: 哦，
3: 这20年呢，我是一顿呢那个饱饭都没吃过呀。
0: 嗯，
3: 一开始啊是被逼的，医生说管住嘴，迈开腿。
0: 嗯，
3: 完了我就控制饮食啊，锻炼呐、这水果呀、一口不敢动，大米粥呢。干米饭都不吃，
0: 嗯，
3: 这个馒头花卷偶尔吃上个半个，甚至1/3个，
0: 不敢吃。
3: 后来是不敢吃了都。哎呀，好人呐，时间长了，你这这么吃，这根本就受不了。
0: 那对。
3: 完了我就偷摸吃啊，一
0: 吃
3: 呢血糖就不稳，
0: 嗯，
3: 完了这并发症就都出来了，
0: 嗯。
3: 那个眼底出过血，打激光打了4次，
0: 哎呦，
3: 视力下降到3点多、啊。
0: 嗯，
3: 医生说我说你要再这样你就瞎了，完我就害怕呀。他本来得病之后吃不饱，身体虚，
0: 嗯，
3: 就不能干正活了，再瞎了那不就成肺炎了吗？你说呀？
0: 咱们都说眼睛是啥呀？眼睛是咱们心灵的窗户，你眼睛要是看不着了，那我跟你讲，那是咱们所有糖尿病并发症当中最折磨人的一种并发症了。
3: 是啊，感谢梁老师，你知道吗？在我没得病的时候啊，我180斤，那个工地干体力活那可有力气了都。但得病之后吃不敢吃，这个饱不敢饱的，体重现在是剩不到100斤呢。
0: 哎呦，
3: 还有这严重的贫血。是种个菜园子吧，都累晕脑啊！哎呀，那个磕到头了，脑出血，住院1个多月呀！哎呀，花了家里12万，都你说我这从家里顶梁柱到靠着媳妇孩子养，你说我这心里的落差太大了，我一点都接受不了啊！你说呀，
0: 你这个心情啊，我特别能够理解。你说男人呢，本来应该是这个家的顶梁柱、顶梁立户的呀。就被这个糖尿病生生的给咱们磨没了。我一直在讲，糖尿病是一种非常可怕的消耗类的疾病，它消耗的是什么？消耗的是咱们身体当中的营养，消耗的是你的身体。你说你再加上不敢吃饭，又不敢吃饱饭，这不敢吃那不敢吃，水果不能吃，大鱼大肉的不敢吃，主食你吃了你还升血糖，血糖还高， 咱们根本就没有途径能够补充这个营养。

0: 的物质营养的成分了，是不是？你长此以往的话，你说你并发症能不来吗？心脏啊，脑啊，眼啊，脚啊，你说这并发症都来了，你折磨你不说，我告诉你，你要这么活法的话，我告诉你啊，你会活活的被饿死。我说这个饿死不是人真饿死，是我们身体当中所有的组织和器官被饿死了，被消耗死了，它没有营养的供给了，它能不老化，能不凋亡吗？所以说糖尿病你治病的前提是什么？一定要自身要硬，就是你营养得跟得上，你得吃饱饭才行啊，是不是？
1: 是啊，那你吃不饱那就那个没病了，你也顶不住啊，你说呀。
0: 所以说咱们需要把你日常的一些饮食，尤其是主食啊，你吃了又升血糖的那些主食你给它换一下。你吃什么呢？不升血糖的，对不对？那不就敢吃了吗？你比如说咱们说这个纤维保健面，我告诉你，那可不是我说的啊，央视点名的大品牌三药三十的配方，这三药也都是药食同源的三药，有药性没有毒性，适合咱们天天日常来吃，天天吃都没问题。而且它的产地特别的道地，焦作的山药、辉县的山楂、宁夏的枸杞，等于说是你打开了脾胃大门。你看你吃这个纤维面啊，首先你胃口就好了，你像你都二十多年的这个老糖人了，糖尿病二十多年了，你二十多年营养不良，你说你吃不饱饭，你说你这身体能好得了吗？你脾胃都萎缩了，我告诉你。所以说你这款纤维保健面一定要先用上，先恢复你的脾胃的吸收能力。然后这里面还有南疆的冬小麦，是吧？黑龙江的黄豆，内蒙古自治区这个库伦旗的荞麦，这都是均衡营养的，营养充足的，富含咱们人体所需要的多种的维生素和膳食纤维。那你吃饱了，营养足了，我告诉你，最主要你吃完了之后血糖还不升高，这是最主要的，对不对？
1: 是啊，营养不营养吧，我倒不考虑啊，不要吃饱饭的嘞呀。
0: 那不行，那你得考虑，必须得是营养均衡而且充足的。只有你身体当中的营养上来了，胖起来了，你不贫血了，咱们的组织和器官都有充足的能量补充了，才利于咱们后续的治疗。你先定这个，我告诉你，把这个主食啊你给换掉了，换咱们这个纤维保健面，强身健体。后续的治疗你给我来电话，我再给你想办法，好不好？你先把营养补充上来啊。
1: 行行行，杨老师，
0: 嗯，
1: 这一步一步的，哎呀，都给我想到了，我就放心了。这回那我就不跟您说了，
0: 嗯，
1: 我得抓紧时间去导播那登记去，这今年最后一天呢，别到时候报不上名了不就完了吗？
0: 对，快去吧，啊，这数量不多了，今天是最后的机会了，你得抓住啊。咱们后续还有治疗呢。
1: 哎，那谢那梁老师，谢谢谢谢。
0: 好啊，聊到这儿再见啊。
2: 非常感谢梁老师的解答。袁农牌纤维保健面是健康膳食的领头羊，国内独有的蓝帽控脂控糖的主食产品，风靡国内海外。它的出现解决了国内诸多糖尿病患者吃不饱、不敢吃、营养匮乏等问题。好的身体，好的生活，从每天改变主食开始。原价28.8元的价格啊，在全球购栏目呢只需要15.8元。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栏目热线电话是，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栏目就只能到这儿，明天我们再会。
5: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6: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5: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
7: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8: 妈，每次我回来都给你俩买排骨刀鱼，你俩怎么都不吃啊？平时你和爸就放开了吃，别舍不得，吃得好身体才能好。
9: 是啊妈，你看我和老公过年买的鱼和排骨还在冰箱里呢，现在冻得邦邦硬，这回给你俩买的肉都没地方放了。
10: 哎，妈知道你俩是好心，其实我跟你爸一天真吃不了多少，你爸血糖不好，每天吃饭都得定量，他吃的少，我也吃不多。

0: 我俩每天将就对付一口，你俩买的这些，我和你爸根本吃不完。
1: 你是否像他们一样，家里什么都不缺，就是不能吃，也不敢吃？
0: 你是否像他们一样，每天水煮白菜，连点油腥都没有，血糖是不升了，但每天吃不饱，身体都垮了？
1: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精选健康好物，纤维保健面，专为糖尿病患者解决吃不饱、不敢吃、营养不均衡等情况。
0: 袁隆牌纤维保健面，纯天然山药三十成分，采用纯天然山楂、山药、枸杞成分，再搭配黄豆粉、荞麦粉、小麦粉，能够保证每天的微量元素和营养的摄入，搭配更加均衡。
1: 纤维保健面是国内唯一取得蓝帽标识、具有控糖控脂功能的主食产品，经过国家食药监局双重认证，至今出口40多个国家，在央视以及40多套地方卫视都有宣传，大品牌，质量有保证。
0: 全球购栏目带领广大糖友以及身体指标不稳的中老年人，从生活的点滴做起，解决糖尿病患者饮食当中的痛点，改掉以往对健康有坏处的习惯，换掉能让大家血糖波动的大米白面。
1: 同样是吃主食，为什么不换一个更健康的纤维保健面？一个小小的改变，就是重铸健康的开始。
0: 现全球购栏目将原价28.8元每袋的纤维保健面，去掉中间商差价，每袋只需15.8元。希望能以这样的方式帮助到广大的糖尿病患者。活动时间仅有2天。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4: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哎呀，静石，你知道吗？咱们原价是28.8元，
2: 对，
4: 但是在咱们全球购独享的优惠15.8元的这个纤维保健面，
2: 嗯，
4: 厂家特供平台就这一批，
2: 就这一批，
4: 昨天已经是订购的第一天了吧？
2: 对呀，订了一天了，哎，老火爆了，
4: 火爆程度说实话已经超出我的预期了。
2: 我订了100袋，我认为已经是挺多了，因为我们家人口多嘛。
4: 啊，是啊。
2: 而且我听说还有个老两口一下子也订了100袋，
4: 也是100袋，
2: 也是100袋。
4: 哎呀，
2: 他说之前吧，女儿给他们买过，这次听说我们健康全球购的平台有，马上下单，立即打电话。我不单单是买个保健面，人老两口说了，我准备的是口粮。
4: 你看，
2: 之前吧吃普通的馒头啊、米饭啊，升血糖升得特别的快，
4: 特别的快，对，
2: 一个馒头2顿吃，一碗米饭分3次吃，哦，根本不敢吃饱。
4: 嗯，
2: 但是呢，吃上纤维保健面，人家老爷子和大娘特别明白，
4: 嗯，
2: 说我不升血糖，而且我得糖尿病7-8年了，我总算能吃饱啊，
4: 能吃饱了是吧？其实我跟你说啊，静石，你知道糖尿病的人群，
2: 嗯，
4: 尤其是常年的吃这个降糖药，
2: 嗯，
4: 或者打胰岛素，你知道大家伙身体当中最大的一个感受是什么吗？
2: 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4: 因为我是搞临床的，
2: 嗯，
4: 你记住啊，糖尿病的患者常年的吃降糖药和打胰岛素的患者，
2: 嗯，
4: 他不是说自己有意识的吃不饱不吃东西，
2: 嗯，
4: 就是他也是饿，但是一吃东西怎么样呢？就恶心，就反胃，
2: 嗯，
4: 就这个药啊和胰岛素常年的就把我们身体已经拿的怎么样呢？内分泌完全的这个紊乱和失调了。就像什么呢？给小孩断奶似的。
2: 嗯，
4: 我们知道小孩1岁了得给他断奶了吧？
2: 嗯，
4: 我们有的一些土办法就是在胸上抹上一些中药。
2: 嗯，
4: 然后小孩一吃奶，哎呦苦啊。
2: 嗯，
4: 然后他就不爱吃，他就恶心。
2: 嗯，
4: 实际上它是一个道理。我们吃的降糖药和这个胰岛素，它怎么达到这个降糖的作用呢？就让你恶心，让你反胃，让你吃不下东西，然后你血糖就低了。 但是你想过没有，这是严重的伤害到我们自身的身体健康。
2: 对，这是一种变态刺激啊，
4: 完全的营养不良啊。所以说你看糖尿病的患者，你记住啊，不是说是我们有意识的少吃东西，
2: 嗯，
4: 他吃点东西就恶心就反胃，所以说常年的吃不饱，营养是极度的缺乏。
2: 嗯，
4: 要不怎么说这糖尿病它折磨人呢，就是很多人说就糖尿病把咱们人呢生生的逼回了战乱的年代了，
2: 嗯，
4: 饭都吃不饱了。
2: 嗯，
4: 我记得曾经在法国啊，我接待过一个患者，
2: 嗯，
4: 他叫什么呢，叫德拉杜赫，就是法语啊，德拉杜赫，他这个翻译过来叫德拉斯图，德拉杜赫嘛。
2: 嗯，
4: 你记住啊，在法国人的这个姓氏前面加一个德，就德的这个单词的话，你记住往往代表着这个家族他是纯血种的贵族。
2: 哎呦，贵族血统。
4: 对，所以说就这个德拉杜赫
2: 身份的象征。
4: 对对对，他呢为什么说成为我的患者了呢，他就是糖尿病，糖尿病15年、
2: 嗯、
4: 而且他这个血糖控制的一直都不好。
2: 嗯，
4: 不好到什么程度了啊，就是我们最可怕的一种情况在他身上已经发生了，糖尿病足坏疽的情况。
2: 哎呦，这个坏疽太可怕了。
4: 嗯，所以说你看这老爷子日常行走的时候拄个绅士棍哈，一步一步在那挪。有人说的，哎呦你这得坐轮椅啊，他不干，为什么呢，
2: 骄傲啊，
4: 人家有贵族的这种骄傲和血统。但是你想一想，你光骄傲有什么用啊，病他不饶人呢，是不是，
2: 病在那儿摆着呢。
4: 对呀、啊，所以说最后呢，就是他是我的患者，当时我在给他治疗，用了这个我们世界上最前沿的一些药物，
2: 嗯，
4: 包括注射呀，治疗了整整将近半年的时间。
2: 嗯，
4: 但是与此同时，静止你知道吗，我就给他推荐了咱们这款中国产的纤维保健面。
2: 嗯，
4: 我说你治疗是治疗，但是饮食上一定要注意。
2: 嗯，
4: 咱们中国有句老话叫人是铁饭是钢啊，
2: 一顿不是饿得慌，
4: 是不是啊，为什么饿得慌啊，
2: 身体虚啊，
4: 身体当中需要这个营养。
2: 对啊，
4: 需要这个能量。
2: 对，
4: 你不吃我们身体当然虚了。
2: 嗯，
4: 当时这老爷子还不理解呢，说的你说我什么好的东西我吃不着，
2: 嗯，
4: 什么补品呢我都能吃得着，
2: 我是什么身份呢。
4: 对啊，我能感觉到他对咱们中国的一些产品可能还有点不太信任。
2: 嗯嗯，
4: 但是我给他讲了一个道理，我承认你的所有的保健品和营养品还有补品都是好东西，
2: 嗯，
4: 但是咱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叫虚不受补啊，
2: 对，
4: 虚不受制啊，
2: 对，
4: 你那些好的保健品进入到你的身体当中需要我们自身的能量和阳气来化解它的，
2: 嗯，
4: 那你自身的这点阳气这点能量它本身它根本就不够不足。
2: 嗯，
4: 如果说强行再化掉这些高档的这些所谓的滋补品的话，你这点保命的能量都没有了。
2: 对，
4: 这就叫虚不受补，虚不受治，根本不利于他的治病。再加上我说老爷子你都有并发症了，并发症是啥呀，不就是跟我们的血糖有着直接的关系吗，
2: 因果
4: 关
2: 系，
4: 对吧，
2: 确实，
4: 你血糖平稳的人你会有并发症吗，
2: 你是因为长期的血糖高导致了我们的并发症接连不断的产生。
4: 对呀、啊啊，你血糖平稳的人不会有眼底病变的，不会有这个肾脏的病变的，也不会身上有这个烂苹果味道的、
2: 嗯、
4: 更不会出现什么酮症酸中毒啊，做 ICU 这种可怕的情况的，也不会有末梢神经炎感觉瘙痒啊，难忍啊，四肢麻木啊，皮肤上火烧火燎的针扎这种感觉的。
2: 对,
4: 对, 对，
2: 很多时候我们把日常的主食把它换成了具备功能性的纤维保健面，
4: 嗯，
2: 很多糖友真的不必受到并发症的折磨了，它也就不出现了。
4: 要不怎么说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呢，
2: 嗯，
4: 我们的饮食就是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
2: 是啊，
4: 而且静止你说的没错，这些症状怎么来的，只有你在生活当中你的饮食不对了，
2: 嗯，
4: 你的血糖忽高忽低了，放任这个血糖反复的刺激我们的血管和神经，
2: 嗯，
4: 才会导致这一系列的问题。
2: 是，
4: 当时针对这个德拉杜赫翻译成这个汉语我就特别咬嘴啊，叫德拉斯图，
2: 嗯，
4: 就针对老爷子这个坏疽的问题，脚面子已经发黑了，
2: 嗯，
4: 就像你说再严重点可能就得截肢了。
2: 是，
4: 当时我也跟他说了，我说到时候你不想坐轮椅你也得坐了，
2: 那不真成残疾了吗。
4: 对呀、啊，所以说我当时的这番话真就刺激他内心最惧怕的一件事。
2: 嗯，
4: 他当时也就毫不犹豫了，说的那我就听你的吧，
2: 嗯，
4: 你不中国的这款面条吗，
2: 嗯，
4: 那我就吃。其实这款面条就是咱们现在大家

0: 我抢购的这个
1: 嗯，
0: 纤维保健面，这么一吃，哎呦，老爷子就首先觉得这个面呢味道特别的鲜美，
1: 确实不错啊。
0: 但是呢，他一下就吃多了，觉得味道好啊，就一下吃多了，
1: 吃太饱了。
0: 吃多了就害怕了，自己就用那血糖仪一测血糖，哎呦，一点都没有升高的迹象。
1: 那太高兴
0: 对，老
1: 了。
0: 爷子特别的高兴，当时就给我打电话，说他第一回呀，就一顿饭吃这么多。然后血糖还不高，从来没有像这么开心
1: 能
0: 过。
1: 吃饱就是福。
0: 对，所以说他接下来把所有的他的主食都换成咱们这个纤维保健面了，因为法国人本身就爱吃
1: 爱
0: 面
1: 吃
0: 条，
1: 面。
0: 对，就吃这个纤维保健面。每次就是我回国的时候，他专门要求我就得帮他代购。你看咱们中国人让朋友从国外代购，在外国人还要求我从咱们中国给他代购。就带这个纤维保健面，一次都带二三百袋那么带。
1: 对，你说吃饱了就是福气，怎么着咱们都得吃饭。
0: 对，
1: 吃普通的白面呢，那真不如换成功能性的纤维保健面，
0: 对呀，
1: 效果都不一样。
0: 更主要的是，咱们这次人家厂家确实挺给力，我得给这厂家点赞啊！原价28.8块，通过咱们平台15.8块。是人家上市这么多年来从来没有过的一个超低的价格了，
1: 就那天咱们有一个听众朋友还跟我们算这个账呢，不是说价格的事儿吗？说呀，健康全球购平台每次真的非常给力啊，
0: 是不是？
1: 可图姆氨酮。原来按美金来卖2000多一支，我们平台400多块钱5支，
0: 对，人民币，
1: 一下子省下了小一万块钱。Q10 原价是599美金，平台价860块钱人民币，这一下子又省好几千
0: 可
1: 呀！
0: 不嘛，你说，
1: 就连我们吃的这个口粮面条、纤维保健面，那还省下13块钱呢，对不
0: 13块钱
1: 对？
0: 嘛。
1: 一个面条省下13块钱，那就不是小数目啊！
0: 我告诉你，净值这就真的不少了。
1: 不少啊！
0: 因为什么呢？大家伙一定要知道，它是粮食啊，粮食在任何一个国家叫百价之基，
1: 对，
0: 什么叫百价之基？是国家调控的，
1: 对，
0: 你不能高，你特别低也不行。所以说，任何一个国家把这个粮食永远是压到一个什么，基本上没什么利润的一个标准。
1: 让老百姓都得活嘛，
0: 对，尤其是在历朝历代也是这样，都是社会稳定的一个根基。咱们不是有个词儿说的特别好，叫江山社稷，是吧？那稷是什么？就是咱们说的粮食，
1: 对，
0: 江山社稷
1: 得
0: 嘛。
1: 吃饱。
0: 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听众朋友，你就到菜市场，你看一看，你看一眼，马上就懂了。你说猪肉、蔬菜，几年间可能涨了很多，原来几毛钱，现在几块钱，现在十几块钱了。精排骨现在都40多了，听说。但是菜你能涨价，你粮食涨过价没有？很少很少。
1: 对。
0: 那有句俏皮话讲的就是菜涨价、肉涨价、工资不涨价，是吧？现在还得加上一句，大家伙记住了。粮食是战略物资，
1: 对，
0: 是一个国家的保障，它是最低的价格，也是不能涨价的价格。
1: 很稳定。
0: 所以说，咱们这款纤维保健面作为是粮食，人家28.8块本身就是一个战略物资的价格了，没有什么利润了。通过咱们健康全球购，能给它降到15.8呀。净值你核算一下，这降了多少？
1: 降了将近一半呢，46%呢。
0: 是不是？作为一款粮食，它能够优惠46%，接近一半
1: 这
0: 了，
1: 力度太大了。
0: 已经是非常非常大了。
1: 对。
0: 因为我刚才说了，粮食国家调控的，基本上没有利润空间。你再考虑到原材料，咱们这个纤维保健面，它是三药三食的配方啊。它现在，我跟你说啊，我毫不客气的讲，他可能是赔钱赚吆喝，就想跟咱们健康全球购来合作，来推广海外市场。
1: 对，它里面的食材配伍都是
0: 对
1: 非常精准的，非常好的。
0: 净值头两天我让你查了这3种药、3个食材，它的价格是多少？
1: 我都查了。
0: 河南焦作的药用的山药多少钱？不是食品
1: 我
0: 级
1: 知
0: 的，
1: 道，我查了，
0: 你都查了吧？
1: 63块钱100克，100克就是2两呗。
0: 你看看，就这个河南焦作的山药，63块钱才100克。中国5大山楂产地之一河南辉县太行山海拔1000米以上的 原产地的山楂多少钱？
1: 查
0: 没有？
1: 我查了，同仁堂用的就是好像是49.9元，就50块钱150克，
0: 150克。
1: 嗯，
0: 还有载入2010年版的中医药典当中的宁夏的枸杞多少钱？

0: 枸杞能便宜点，但要是宁夏道地的枸杞，一斤也得是89块钱。
1: 89块钱才一斤，
0: 嗯。
1: 好了，大家伙算一算，这都多少钱了？更别说还有南疆的冬小麦，
0: 嗯，
1: 黑龙江的黄豆，内蒙古自治区库伦旗的荞麦，
0: 嗯。
1: 人家厂家选用的都是顶级的道地的食材，
0: 都是好的。
1: 三要三食嘛，他才做的这款纤维保健面，
0: 嗯，
1: 而且人家可是10万级的无尘的这个生产车间呢，
0: 嗯，
1: 就这一个车间造价1500万，
0: 嗯，
1: 就是为了让这个面条更好的我们人体吃完了好吸收，用的技术是超微粉碎精磨技术，这一条生产线我告诉你竟是300多万，这都是成本。
0: 对，
1: 你就算呗，15.8块一袋给大家伙，这完全是亏本的生意啊！
0: 有的时候这个账哈，真是怕算又不怕算。
1: 你看看，
0: 这么一算下来，15.8块可能真的是成本都合不上。
1: 对呀、啊，
0: 关键是你看昨天说活动第一天，但今天就已经是最后一天了。
1: 对，
0: 有需求的朋友，咱千万别错过功能性的纤维保健面，赶紧打电话。咱们就赶紧订购，
1: 嗯，需要的赶紧打电话报名，
0: 哦，要不然又后悔了。
1: 对，而且我刚才说这是原材料的造价，
0: 嗯
1: 啊，竟是你知道吗？就人家这个厂家啊，纤维保健面啊，属于是什么呢？出口转内销，
0: 什么意思？
1: 你举个例子啊，就是我刚出国的时候，我记得那时候这个学生啊也没钱呢。就到这个当地的超市买拖鞋，
0: 嗯，
1: 就很普通那种蓝色的拖鞋，你知道多少钱吗？在国外，
0: 国外多少钱呀？
1: 18欧元，
0: 180，
1: 合人民币180块钱。然后你拿到手里，标签一看 ，Made in China， 准确点，义乌做的。
0: 这在我们家客厅就有，那拖鞋才3.9块一双。
1: 你看看，就国外180一双的拖鞋，对标咱们国内3.9块，差多少吧？其实这款纤维保健面也是，当年央视的1套节目。央视的2套节目，央视的7套节目，央视的10套节目都在滚动播出。
0: 对，
1: 当时也是个壮举了、啊。
0: 对，那它就不是一个普通的面条啊，说明它的质量啊、效果呀、啊，它是够用的。
1: 对，
0: 规格是足够高的，才能获得国家权威媒体的认可。对，
1: 当然了，你差一点人家官媒敢给你放广告吗？敢给你做专题，
0: 嗯，
1: 是吧？你想都不要想啊！而且，除了这些，这个央视的。各大卫视也上过，
0: 嗯，
1: 什么天津卫视、湖北卫视、湖南卫视、四川卫视，包括辽宁卫视等等，
0: 嗯，
1: 轮番的播，
0: 嗯，
1: 太多了。
2: 全球购栏目给大家提供的纤维保健面品质一流，经得起任何考验。袁农牌纤维保健面经过21个央视部门的层层审核，40多次反复审核提交，终于登陆中央电视台，在中央1套、中央2套、中央7套、中央10套播出，这是我国唯一一款得到国家最高官媒认可的保健面。它的出现颠覆了众多糖尿病患者或者糖尿病后备人员吃不饱、营养不均衡、血糖难以调控的难题，打破了以往厨房主食的局限，让万千中老年人有了更加健康的选择。生活中点滴细微的变化就能够改变千万糖人的命运。
1: 你比如说，我很信奉一句话，你知道吗？叫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
0: 嗯，
1: 尤其是你看，我一直在国外工作，圣玛丽医院，
0: 嗯，
1: 也经常给各个国家的领导啊，包括金融的巨鳄呀、皇室成员看诊，包括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我说了，有300多人的专家团队，
0: 嗯。
1: 和各行各业的精英，我们在交流观点，
0: 是
1: 我们目的都是在充实自己，让自己怎么样豁达，包括掌握的知识更加的丰富、
0: 嗯、
1: 然后我们在做这个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的时候，那就可以兼济天下了。
0: 嗯，
1: 尤其是国外各个国家好的一些产品和东西，包括咱们中国民族的一些的好的品牌，我们就可以真正从内行的角度了解它的信息，
0: 嗯，
1: 帮助大家伙选择，零距离、零差价给大家伙提供。这不仅仅是咱们普通老百姓能够收获到的实惠，我觉得更是一种民族的情怀，
0: 对民族的自信。
1: 对，这叫惠民利民呢、啊，
0: 嗯，
1: 让全民健康啊。所以说，有的时候我就跟我们这个专家团队在说啊，说大家伙知道吗？咱们做的这件事儿是功德无量的事儿，
0: 当然了，
1: 是有民族自豪感的呀。
0: 嗯，
1: 而且我们把这个事做好了，对于咱们。

0: 中国人来说，绝对不是东亚病夫。
1: 嗯，
0: 我们是懂得保健的，懂得养生的，我们是东方巨龙。
1: 对，我们是大国，是巨龙。
0: 对，你比如说国外的高端的哪个国家优秀的特殊的健康的好产品，
1: 嗯，
0: 你国外的好东西咱就拿来用。
1: 对，
0: 通过健康全球购置平台，而且咱们拿来用还比你当地人用更便宜。
1: 嗯，
0: 你说你气不气人吧，到哪说理去。尤其是咱们收音机前的很多都是上了年岁的老同志，
1: 嗯，
0: 咱们可能是从这个苦日子里头走过来的，
1: 都不容易哈。
0: 老了老了，咱们就应该用上一些好的有效果的健康产品，
1: 嗯，
0: 享受高端的健康，没病没灾的晚年生活。
1: 是，不忘初心方得始终。梁老师无论走到哪里，走到全球各地，
0: 嗯，
1: 心里都是装着我们的民族，心里面都是装着我们的同胞的，真的是得给老师点赞。
0: 咱们低调做人，高调做事，
1: 高调做事。
0: 话又说回来了，咱就说这款这个明确标注的降血糖降血脂的纤维保健面，
1: 嗯，
0: 原价已经是市场调控价没有多少利润的28.8块，
1: 嗯，
0: 现在咱们平台又砍了一刀15.8块，
1: 嗯，
0: 几乎是一半的价格给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绝对是赔钱的。我相信他们厂家，
1: 嗯，
0: 就是希望咱们所有人能够打消这个高血糖不敢吃饭的这个顾虑，放开手脚的去改善咱们餐桌上的结构，
1: 嗯，
0: 把咱们平时这个白米白面吃完血糖就升高的那些主食换成这款功能性的纤维保健面，实现在吃的过程当中就能够控糖控脂，未病先防。
1: 对，你看啊，虽然说它控糖控脂，但是呢它不是药，它和药有区别，它没有禁忌。
0: 对，
1: 它是食品，全家都能吃，一起健康营养均衡，对不对，老师？
0: 没错，静石你说的太对了。
1: 哦，
0: 而且咱们听众朋友肯定是特别聪明的，
1: 嗯，
0: 是不是好东西？你看吧，一眼就能分辨出来，
1: 慧眼。
0: 对，你看就昨天，
1: 嗯，
0: 昨天不是第一天这个给大家伙提供吗？
1: 哎呦，
0: 昨天这数据啊，
1: 爆了！
0: 很多人都是30袋、50袋的那么定。
1: 真的？
0: 你说这么多人定，大家伙傻吗？不傻，是吧？
1: 15.8块这个价格，咱们大家伙心明眼亮的。
0: 啊，而且，大家伙都知道，健康全球购的产品，它好。咱不说了，
1: 嗯，
0: 还有缺点，缺点是什么？
1: 少，
0: 就是量少。
1: 今天就是活动最后一天了。
0: 对，刚才我提到15.8块，15.8块肯定是人家厂家赔钱的。
1: 哦，那当然了，
0: 你想想他能一直赔下去吗？
1: 那不能啊，
0: 不可能无限制的给大家伙提供吧。
1: 哦，
0: 今天活动最后一天，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
1: 嗯，
0: 所以说大家伙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而且静石特别有意思啊，最近我看了一篇文章特别火
1: 啊，
0: 是美国哈佛大学的一个研究成果。
1: 什么成果？
0: 就是他说他研究完了之后发现人呢一辈子只有7次关键的机会。
1: 哦，
0: 从我们25岁开始，
1: 哦，
0: 平均7年左右就会出现一次机会。
1: 哦，
0: 最后一次应该是在74岁左右。那咱们大家伙想吧，我们25岁前还很年轻吧，就不懂得什么叫机会。
1: 嗯，
0: 74岁的时候退休了，有疾病缠身的，
1: 嗯，
0: 床里有的人都下不来了，这个最后一次机会可能也没什么用。
1: 嗯，
0: 掐头去尾可能就剩5次机会了。很多人要是一不小心的话，再错过去2次还剩几次？
1: 剩3次了呗。
0: 这3次机会决定着我们人生的走向，人生的命运。
1: 嗯，
0: 这是哈佛大学的一个研究结果。
1: 嗯，
0: 就我看完了之后啊，我就觉得人家外国研究这玩意儿啊特别对。
1: 嗯，
0: 我就回忆我自己，我记得7、8年恢复高考的时候，就是我当时有2个姨呀，啊，同一个爹妈的2个姨姐妹俩。
1: 嗯，
0: 一个人就考上大学了，到今天人家退休都是领导啊。另外一个没去考大学，结婚生子，早早的组建家庭了，结果现在一辈子碌碌无为的。
1: 对，其实有的时候不同的岔路口的选择，不同的机会是否能够把握住，命运天差地别。
0: 对呀，啊，这就是我们能不能把握住机会的这个能力。
1: 嗯，
0: 所以说你到了这个时候咱们还在观望，心里还在犹豫不决。
1: 是的，
0: 你不妨就想一想咱们年轻那会儿，你有没有几次关键的时刻，关键的机会？
1: 太有了。
0: 你打没打退堂鼓？
1: 人人都有啊。
0: 你犹豫过没犹豫过？
1: 嗯，
0: 犹豫之后你后不后悔？
1: 嗯，
0: 咱们老百姓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好，叫夜里想了千条。

0: 条路，第二天早上起来照样磨豆腐。
1: 嗯，
0: 你磨的豆腐一圈一圈的，最后还是那样呗。
1: 是，还是豆腐。
0: 磨一辈子豆腐呗，
1: 对
0: 吧？对，所以说没有改变。
1: 嗯，
0: 那你说该怎么办？我告诉大家伙，记住两个字：尝试。
1: 嗯。
0: 当时这个少帅张作霖军刀上就有这么一句话，事到临头须放胆。
1: 嗯，
0: 把胆子放大一点，
1: 对，
0: 你就豁出去了，你就尝试一下。
1: 但是我们买个面条，
0: 他这也不涉及到多大的勇气呀、啊、15.8块需要喝出去吗？需要多大的勇气吗？那15.8块你就能够尝试一个新的生活的一个状态和习惯，
1: 让我们的状态改变了，人生也就不一样了。对
0: 呀、
1: 啊，对，
0: 你就15.8块，你就尝试一下，你就说老梁讲的这个功能性纤维面，你吃了之后是不是像咱们国家食品药品监督局批的那样，
1: 嗯，
0: 能够控糖控制？
1: 15.8块
0: 不涉及到多大勇气吧？你就尝试一下。
1: 对，
0: 是吧？
1: 而且民以食为天啊，吃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
0: 你对于咱们糖尿病的患者，还有亚健康的人群，效果怎么样？就15.8，你尝试一下，你就能够知道它到底好使不好使。这个15.8还有什么好犹豫的呢？
1: 就是你看，通过啊，昨天是我们的纤维保健面到货的第一天，大家的那种抢订情况来看，真的是人人都有一双慧眼。
0: 而且我刚才提到的犹豫，往小了说，咱们就是换个米、换个面、换个主食的事、
1: 嗯，没多大个事儿，
0: 对吧？往大了想，可能一个微小的生活习惯的改变，带来的是咱们身体上巨大的变化。
1: 真是这样啊？
0: 是吧？我记得前不久吧，就是安徽省血糖控制研究院的副院长叫洪海鸥，
1: 嗯，
0: 在一次国际糖尿病论坛当中就提到了，糖尿病四大致病因素当中，父母遗传因素15%，
1: 嗯，
0: 生态环境因素17%，
1: 嗯，
0: 医疗条件因素占8%，个人生活习惯方式因素60%。
1: 谁导致了自己有病的？
0: 你看看，
1: 自己导致自己的。
0: 你说遗传因素你能改变吗？爹妈咱能选不？不能选吧。生态环境你能改变吗？
1: 大问题，
0: 改不了。
1: 嗯，
0: 医疗条件
1: 在那摆着，
0: 咱也改变不了。能改变的是什么？
1: 个人生活方式，
0: 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生活方式。而且你改变它了，就能够主导60%啊，这是最关键的。
1: 这也是老师您经常说的倡导的呀，生活细节上就着眼着我们的大健康啊。
0: 没错，所以说你看看人家这个洪海鸥院长跟我说的确实是不谋而合。
1: 嗯，
0: 所以说我们要改变我们餐桌的结构，
1: 嗯，
0: 用更健康天然的功能性的纤维保健面替换掉咱们以往的主食，
1: 嗯，
0: 精米啊精面的咱们给替换掉。我告诉大家伙啊，不仅仅是针对咱们糖尿病的人群哦，
1: 嗯，
0: 高血脂的人群，亚健康的人群，
1: 嗯，
0: 都是可以改变的，针对所有的人这是大势所趋。
1: 是的。
0: 那实在咱们要犹豫的话，我给大家伙吃上3颗定心丸。
1: 哪3颗定心丸？
0: 第一颗、
1: 嗯、
0: 刚才我说了央视点名、
1: 哦、
0: 技术过硬。
1: 对，
0: 前头我讲了咱们这款纤维保健面中央1台、中央2台、中央7台、中央10套都播出了吧。
1: 嗯， 嗯，
0: 那你要想上这个央视的话，上中央的这个新闻和这个广告的话，20多重的审核呀、
1: 嗯、
0: 那严格多得多呀，鸡蛋里挑骨头，那都是他是第一个上了央视的保健面的品牌。那要是差了能上央视吗？
1: 那不能啊，那是官媒呀。
0: 对呀、啊、所以说对于咱们这款纤维保健面，它是由郑州大学生物技术研究院的院长、博士生导师杨克勇教授，还有河南省中医院副院长冯红岩教授、胡树枝教授耗时多年研发成功的这个产品。
1: 嗯，
0: 而且被国家卫生部糖尿病防治课题组列为是高血糖高血脂糖尿病人群的最佳代餐主食和控糖食品、
1: 嗯、
0: 而且这个包装袋上明确的写出来标注了啊，可以控糖可以控脂，
1: 嗯，
0: 建议每天坚持食用。并且我昨天也讲了，我也做过对比实验，坚持1年纤维保健面能变成什么样？
1: 那我还记得呀，
0: 啊、
1: 说是几乎全年血糖监测都能够达标，而且呢，很多人早前出现的糖尿病眼病啊，比如说像视力模糊、眼底出血这样的情况，
0: 嗯、
1: 都会改善的。
0: 改善哈，
1: 神经病变更明显、嗯，

0: 脚发麻呀，身上瘙痒啊，针扎、火烧的感觉都能够缓解一大半呢。
1: 你看看，这就是我们临床的实验啊，里面最特殊的就是坏疽的问题，溃烂半年一直不愈合的，医生都3次要求截肢的。结果有的人就吃咱们这款纤维保健面，吃了3年的时间，他这血糖相当的稳定，
0: 相当稳定。
1: 然后脚的这种不愈合、不结痂的这个伤口，慢慢的结痂了、愈合了，脚就保住了。你说这是多么令人振奋人心的事儿啊！
0: 所以说嘛，我们就一直号召糖友朋友，一定要替换掉日常的主食，用功能性的纤维保健面，我们天天来食用它，常年吃，身体就会大变样。
1: 所以说，不光是咱们号召糖尿病的患者这样做，我其实是想号召所有的人，比如说你高血脂的，你胃肠道消化不好的，各种各样慢性疾病，身体比较虚弱的，还有亚健康的年轻人呢，这也是一个很大的人群呢。小病不断，感冒发烧，次次落不下的，还有包括竟是像你这样的爱美的女性，
0: 想苗条，想漂亮，
1: 想健康的苗条，还有青壮年工作累的，需要大量的补充营养素的，都应该吃这款纤维保健面。可以说，这个纤维保健面人人都能吃，人人都应该常年的吃。为什么我这么说？这就要提到的，给大家伙第二颗定心丸，
0: 第二颗定心丸是什么呢？
1: 选材呀，
0: 那选材肯定不一样
1: 它的选材是不平凡的，
0: 对，
1: 功能是全面的，
0: 对，
1: 选材好，它效果才能好嘛，
0: 三药三食配方，
1: 对吧？三药三食的配方。而且都是来自于最道地的产地。刚才我说了，河南焦作温县的药用的山药，调脾和胃的效果特别好。你看咱们中医上有一句非常经典的话，叫"得胃气则生"。为什么这么说？就是我们不管吃食物和药物，都得经过胃肠道吸收才有效果。你不吸收不消化，你吃药等于白吃了。何谈治病呢？
0: 所以说嘛，有的时候胃口不好，不光吃饭吃不好，吃药也不好使。
1: 对呀，吃药也不灵啊，
0: 对，也
1: 是
0: 不
1: 吧？
0: 灵啊。
1: 所以说，慢性病、胃肠病，还有常年的，现在年轻人都吃外卖呀，就脾胃都不好了，没事反酸呐、恶心呐、吃不下饭的，都应该吃这款纤维保健面，
0: 对，
1: 因为里面有药用的山药，
0: 对，
1: 它就管事儿。再有就是中国五大山楂产地之一的河南辉县太行山海拔1000米以上的药用的山楂，
0: 海拔1000米以上的山楂听着就厉害。
1: 药用的山楂呀，那可是，你看咱们炖肉的时候，就普通的山楂你放点进去，
0: 解腻，
1: 是不解腻？
0: 烂乎。
1: 为什么？因为山楂里面这个山红酸能够溶解咱们身体当中的饱和脂肪酸，这个作用在咱们人体上能够干嘛呀？软化血管，给我们的血液做一个清洁，控制我们的血脂。心脑血管疾病的人群，高血脂的人群，你能不能吃？
0: 能
1: 这款纤维保健面它就有这个功效。还有宁夏的枸杞，咱们都知道这个调理疾病的成分是枸杞多糖吧？宁夏的枸杞当中，枸杞多糖的这个含量是特别特别高的，能够调血糖，控我们的这个血脂，还可以减脂减肥啊，而且更主要的对咱们肾脏特别好。对糖尿病的人来讲，咱们说有2个药病的并发症，一个是肾衰竭，一个是酮症酸中毒啊，
0: 是，
1: 其实都是我们肾脏的问题。这个枸杞多糖就保护了我们肾脏，相当于是给我们糖尿病的人保住咱们的性命，
0: 这点太重要了哈。
1: 那更加上这是三药啊，还有三食呢，是吧？南疆的冬小麦，黑龙江的黄豆，内蒙古自治区这个库伦旗的荞麦，这都是膳食纤维补充剂呀。营养均衡而且充足，常年的吃这款纤维保健面，就可以让咱们的糖尿病啊、高血脂啊、心脑血管疾病啊，能够有效的控糖控脂，让老慢病的人，他这个身体由虚转实，利于我们后续的治疗。让亚健康的人群营养均衡、营养充足，摆脱亚健康的这种状态。要不怎么说，我说这款纤维保健面人人都适合，人人都应该吃。
0: 对，最好常年吃。
1: 对呀，所以说这是第三颗定心丸。常吃对我们身体健康是非常有帮助的。
0: 对，因为功能性的，而且它是食物嘛，一
1: 对
0: 顿
1: 呀，
0: 两顿肯定是看不太出来的，
1: 最主要
0: 对
1: 我
0: 不
1: 们
0: 对？
1: 每天都得吃饭的。
0: 对，
1: 你常年吃它就有保障。因为有数据、有口碑的。
0: 有数据。
1: 对呀，对比实验我讲过了，这里不重复了。咱就说一个例子啊，咱们有这个纤维保健面的，有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受益者。

0: 是咱们最高科学奖项，你知道什么奖吗？
1: 什么？
0: 班廷奖。
1: 嗯，
0: 班廷奖的获得者，
1: 嗯，
0: 叫凯恩，他11岁的时候就确诊了遗传性的糖尿病。
1: 嗯，
0: 48岁那年就不敢吃不敢喝了。
1: 哎呦，
0: 并发了一身的并发症。她是一个女同志，
1: 哦，
0: 啊，尤其是很严重的这个肾脏的毛病，心脏也不好，眼睛曾经做过3次的手术，视力依然很低呀。
1: 哎呀，
0: 而且她特别的消瘦。1米7的身高，只有70多斤，皮包骨头啊！
1: 你看啊，就这样的身体还能做科研，
0: 嗯，
1: 他是一个非常有意志力的人，
0: 有意志力，
1: 对吧？
0: 就这个女同志呢，我觉得特别受我尊敬，
1: 嗯，
0: 非常值得尊敬的一个女同志，女科学家。后来她有个同学，就是咱们健康全球购300多人的专家团队当中的一位，
1: 嗯，
0: 那么这位同志就给她推荐了咱们的纤维保健面，
1: 嗯，
0: 这看。一用，哎呦，效果果然好。到现在你知道吗？他已经用了第10个年头了。
1: 哇！
0: 咱们可以去百度查啊，查这个人叫凯恩 ，KNHN， 到百度去查他。这个人照片在网上都有，
1: 嗯，
0: 人非常的精神，也胖了很多，
1: 嗯，
0: 一点看不出来他曾经有那么多的疾病在身上。
1: 嗯，
0: 现在各项指标都达标了，
1: 太好了，
0: 肾脏和心脏的功能全都恢复了，视力也有所提升。没有了这些病痛的拖累，他就更加能够专心的搞科研了。最后就是他得了这个班廷奖，
1: 哇，
0: 最高的科研奖项。而且领奖之后呢，他就给他这个同学打电话，
1: 嗯，
0: 说他这个奖项有1半的功劳要归功于咱们中国产的这款纤维保健面。
1: 所以说能吃饱太重要了。像这位朋友啊，这位科学工作者几乎是从一个病人转变成一个健康人，他真的是应该感谢我们中国的纤维保健面。
0: 没错，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说咱们正被这个血糖所困扰，血脂所困扰，吃不饱不敢吃，吃的不营养，吃的不健康，这些问题所困扰，我建议咱们都可以用这款纤维保健面，
1: 嗯，
0: 替换掉咱们日常的主食，
1: 嗯，
0: 咱们这款功能性的纤维保健面，它是带蓝帽标识的，是全国唯一一款药食双批号双批文，
1: 嗯，
0: 功能全面，适合所有人吃，只有这么一批，数量非常少。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原价28.8元，现在15.8元，作为粮食，作为这个国家保障物资。价格已经是最低最低，人家是赔钱的了，以后再想买能不能买到，有可能能买到，但是价格一定是原价的。
1: 今天已经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如果说呢咱们想得到蓝帽的双批号的控糖控脂的纤维保健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妈，每次我回来都给你俩买排骨刀鱼，你俩怎么都不吃啊？平时你和爸就放开了吃，别舍不得，吃得好身体才能好。
3: 是啊妈，你看我和老公过年买的鱼和排骨还在冰箱里呢，现在冻得邦邦硬，这回给你俩买的肉都没地方放了。
4: 哎，妈知道你俩是好心，其实我跟你爸一天真吃不了多少，你爸血糖不好，每天吃饭都得定量，他吃得少我也吃不多，我俩每天将就对付一口，你俩买的这些我和你爸根本吃不完。
2: 你是否像他们一样，家里什么都不缺，就是不能吃也不敢吃？
4: 你是否像他们一样，每天水煮白菜连点油腥都没有，血糖是不升了，但每天吃不饱身体都垮了？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精选健康好物纤维保健面，专为糖尿病患者解决吃不饱不敢吃营养不均衡等情况。
4: 云龙牌纤维保健面，纯天然山药30成分，采用纯天然山楂山药枸杞成分，再搭配黄豆粉荞麦粉小麦粉，能够保证每天的微量元素和营养的摄入，搭配更加均衡。
2: 纤维保健面是国内唯一取得蓝帽标识、具有控糖控脂功能的主食产品，经过国家食药监局双重认证，至今出口40多个国家，在央视以及40多套地方卫视都有宣传，大品牌质量有保证。
4: 全球购栏目带领

0: 广大糖友以及身体指标不稳的中老年人，从生活的点滴做起，解决糖尿病患者饮食当中的痛点，改掉以往对健康有坏处的习惯，换掉能让大家血糖波动的大米白面。
1: 同样是吃主食，为什么不换一个更健康的纤维保健面？一个小小的改变，就是重铸健康的开始。
0: 现全球购栏目将原价28.8元每袋的纤维保健面，去掉中间商差价，每袋只需15.8元。希望能以这样的方式帮助到广大的糖尿病患者。活动时间仅有2天。
2: 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养成良好的日常习惯，铸就健康状态，纤维保健面。独家3药3食配方，精选道地山楂、山药、枸杞、黄豆粉、荞麦粉、小麦粉，非单一面粉，营养搭配更均衡。经相关部门批准，包装上就明确标注了功效，可以让人在每天的食用中逐渐地改善身体的血糖、血脂的问题，适合所有的中老年人食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8.8元的价格啊，在全球购栏目呢只需要15.8元，活动仅剩下今天一天的时间了。订购热线是400-851-6029，400-851-602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4: 哎，你好啊，梁老师。
3: 哎，你好，
4: 我想订点纤维面呢，老师，我自己啊订30袋，再给我闺女啊订30袋。
3: 哦，
4: 麻烦您给我订上吧。
3: 啊，
4: 我家是沈阳康平。
3: 你等一下，等一下，你呀、不用在我这儿留地址啊、
4: 哦？
3: 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地址啊，稍后啊，你跟你的一对一的这个健康管理师，你跟他把这个地址说就行。
4: 哦哦，
3: 你自己30袋，你女儿30袋，一共就是60袋呗，是吧？
4: 哎，对对对，60袋。
3: 咱们这个纤维保健面啊，就是目前暂时可能还有点货，但是能不能给你这么多，这个我可不敢确定，你得跟你的健康管理师你就联系，看看能不能给你一下搞到这个预定上60袋的这个纤维保健面，好不好啊？
4: 行。哎呀，只要有就行啊，梁老师啊，跟你说呀，您看我呢，现在是自己一个人过的，现在是
3: 哦，
4: 平时啊也不做饭，在家里，吃饭呢就是糊弄点事儿，
3: 那不行，那不行，
4: 这不这几天呢，听您说这个纤维面挺好的，现在是还有营养，
3: 嗯，
4: 做起来吧，还又简单又方便，
3: 对，
4: 我就想啊，我也买点吃的，这是吃什么不止吃啊，你说是不是？
3: 对对对，
4: 尤其是咱这回这个纤维面呢，是吧？那皮肤平时煮的那个方便面得有营养的多呀，
3: 那肯定的呀，
4: 而且价格还不贵呢，还呀，
3: 哎呀，
4: 就是
3: 怎么跟方便面比呢？是吧？方便面有啥营养啊？
4: 是是是，
3: 还是油炸食品。你方便面吃时间长了，我告诉你啊，咱们老话讲，你就会上火，而且方便面那个香脆劲儿是通过油炸的。
4: 哦，
3: 对，你吃完方便面，你就会感觉到人就口干舌燥的发热。
4: 对，
3: 这什么感觉呢？就是我们这种火气呀、在身体当中挤压了之后一个外在的表现。另外，这个方便面里面这个纤维素啊，几乎就没什么含量了，因为它加工的过程当中会丢失这个纤维素还有矿物质元素。
4: 是，
3: 你老吃方便面，我告诉你啊，咱们人会因为缺乏这个纤维素，缺乏这种矿物质元素，严重的话，我告诉你，往大了说，很可能是患上这个肠癌这种可怕的疾病。
4: 嚯，
3: 这是往大了说啊，往小了说，引起咱们胃肠功能失调，这是往小了说。很多人方便面吃多了，什么胃胀气呀、肠胀气呀、胃疼啊，这些症状就都来了。
4: 哦，
3: 再加上方便面里头，它为什么保存时间长？它里头有调味剂，还有添加剂呀。
4: 是。
3: 你吃多了，你说人的味觉不就失调了吗？就迟钝了吗？那影响我们正常的食欲，可千万别老吃方便面了啊，那不行啊。
4: 哎呀，梁老师，要不听您这么详细的解释啊，我还真不知道还有这么多危害呀、这东西啊，
3: 不能糊弄 啊，我们吃饭啊。
4: 我只知道啊，这经常吃这个方便面呢，是不大好。
3: 嗯。
4: 但是具体个不好法呀、还真就是不太清楚。
3: 这回清楚了、是吧？
4: 您今天这么一解释啊，哎呀，这我是真听明白了这回事。以后啊，可不敢再煮方便面吃了，这是。
3: 嗯。
4: 我这一个人呢、老伴儿啊也不在了，已经是一个女儿啊也成家了，已经是、剩下我自己了，就是不。我也捣鼓着做饭吃，
3: 一个人确实啊，就是做多了吧还剩，做少了吧，你说还不好掌握这个剂量，还不够 是吧？你不爱做饭，这回我告诉你就完全可以简单化了。

0: 它是已经经过咱们国家食品药品监督局的认证的，独家批准的，具有降糖降脂功能的保健主
1: 哦，
0: 食，长期吃
1: 哎，
0: 既安全又健康又有营养，放心吧啊！
1: 哎，好的好的，我听明白了，梁老师。哎呀，
0: 好，
1: 我不跟您多说了，我现在呀，马上就去联系我们健康管理师去，赶快，看看能不能再多整点方便面呢？这回事啊，梁老师，有机会我再跟您说吧。
0: 好。
1: 我先着急啊，先抢方便面去了，先。
0: 好，咱们先聊到这儿，赶紧去讲去吧，这个事儿重要啊，咱们回头
1: 好
0: 再
1: 嘞，
0: 聊，再见啊。
1: 哎，好，再见。
2: 在线这朋友，感谢您的参与。纤维保健面，大品牌有保障。当我们把普通主食白面、大米换成保健功能的纤维面时，我们就在逐渐地改善身体的亚健康状态，尤其适合血糖、血脂不稳定的中老年朋友使用。由于本栏目与厂家属于合作关系，原价28.8块的价格啊，在全球购栏目呢只需要15.8块。特价优惠仅剩下今天一天的时间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报名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哎，梁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梁老师，我是来自北京海淀的。
0: 北京的
3: 我
0: 朋
3: 昨
0: 友。
3: 天吧已经报名参加上了，但是我老伴知道后给我一顿臭骂呀。
0: 那怎么呢？不让你定啊？
3: 不是，之前我订少了，
0: 哎
3: 我昨天我就订了20袋。
0: 哎
3: 我
0: 呦，
3: 老伴知道以后说咱家差钱吗？不差钱，你订这20袋够谁吃的呀？你不知道我们俩都是糖尿病，那个高血脂啊。
0: 哦，
3: 你那个儿子身体也不好，大病没有，小病不断的，还有姑娘刚生完孩子，身体也虚，都要吃那个。
0: 哦，就算了一下，大概一家四口人都得吃这个纤维保健面，是这意思吧？
3: 是是，我和我老爸爸还有儿子吧，之前一直就是住菲律宾，在那边听那个健康全球购了，然后了解到这个就是纤维保健面，也是抱着试试态度，一吃挺好的。然后我和我老伴都是糖尿病，他血糖不稳，并发症就是并发那个神经末梢炎，然后吧身上不出汗，总感觉皮肤就是火烧针扎的疼，穿衣服都得必须穿真丝的。摩擦一点都受不了，
0: 哎呀，
3: 然后我还行，我就吃饭遭罪，这不能吃那不能吃的，主要还不能吃多，每天你就饿得心慌胃疼，然后我儿子身体虚也不爱吃饭。
0: 哎呦，你看这一家子人，纤维保健面，我告诉你啊，就你吃的这款纤维保健面，它有三要三食，专门控制我们的血脂，专门控制我们的血糖，控糖控脂。更主要，它还能够调和咱们的脾胃，里面富含大量的这个膳食纤维和多种的微量元素，所以说特别适合啊。
3: 对对，后来吧，有了这个纤维保健面，我能吃饱了，
0: 嗯，
3: 每天不用挨饿了。然后我老伴儿吃了就是不升糖，这不波动了。
0: 嗯，
3: 再加上吧，当时负责那老师给调整那个血糖药，
0: 好，
3: 慢慢的血糖就稳定了，
0: 不错。
3: 然后那个神经末梢炎的问题也缓解不少，起码不说穿衣服啥的都疼的那种地步了。
0: 嗯，
3: 然后我儿子吃个面吧，也感觉味儿不错，慢慢的胃口就开了。后来我一看，就是配料啊，有山楂，还有山药，哎呀，我说怪不得呢。这回吧，我们是姑娘生孩子了，我们回来陪坐月子。
0: 哦，
3: 这姑娘吧，就是生这孩子不容易，11斤大小呢，大出血了。
0: 哎呀，
3: 好在后来是母子平安了。但身体虚啊，我老伴说正好赶上活动了，给姑娘也吃点这个纤维保健面。吃什么主食都是吃。然后吃这个功能性的，给女儿就是补一补，那不
0: 对，
3: 更好吗？
0: 那可
3: 这给
0: 不。
3: 我骂一顿，然后我就合计，我赶紧的吧，今天我再订点，这次我多订50袋。
0: 哎呦，就这回还要补50袋的？你这样啊，你还要再加订50袋这事儿啊，你别跟我说，你抓紧打电话。今天咱们是活动最后一天，我真怕咱们场外真没这么多货了，你得赶快跟这个健康管理师定这个事儿，好不好啊？
3: 哎呀，好，那我真不能说了，我去抓紧报名。那再见了，梁
0: 再
3: 老师。
0: 见啊，再见吧啊，抓紧时间啊。
3: 哎，好好，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纤维保健面不同于普通的白面主食，除了具备食品特性外，还有一定的养生保健功能。它是经过国药监局认证，中国独家食品药品双批号。它的出现打破了糖尿病不敢吃、吃不饱、血糖高的情况。通过每天的食用纤维面，可以全面改善高脂高糖的亚健康体质，缓和神疲乏力， 摆脱因为膳食

0: 纤维营养缺乏引发的各种病症，真正的让中老年人在生活的点滴中重铸健康身体。原价28.8块的价格啊，在全球购栏目呢只需要15.8块，订购时间仅剩一天的时间。栏目的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接下来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2: 哎，你好，是梁老师吗？
1: 哎，是我，你好啊。
2: 哎呀，梁老师你好，我在经常听您节目啊。
1: 啊。
2: 那之前那个蜂王浆皂、辅酶60，这我都参加上了。
1: 好。
2: 但我最想参加是咱这次这个纤维保健面呐。
1: 哦，这样是吧？
2: 啊，我昨天打了一天电话呀，那就是占线呐，大家给我急都急疯了。我合计先找梁老师，你给我想想办法吧，你能不能直接给我报上名的？找你好不好使？
1: 哎呦，昨天这个数据来看啊，你就知道了，咱们这次这个纤维保健面这个活动，大家伙这个热情度是异常的高涨的。就昨天啊，我跟你讲，这第一天不少地区已经完全的就给抢没了，断货了。所以说就为了公平起见呢，您这个忙啊我还真帮不上。你这样，你听我的，稍后呢让导播给你做个登记，然后呢你一定要保持你的电话畅通，等咱们这个工作人员，等咱们这平台给你回电话，好不好啊？
2: 行行行，哎呀，我就听您的，梁老师。
1: 嗯，
2: 你说我为啥这么着急呀？
1: 为什么呀？
2: 因为我是一个20年的老糖人了。
1: 哦，
2: 这20年呢，我是一顿呐那个饱饭都没吃过呀。
1: 嗯，
2: 一开始啊是被逼的，医生说管住嘴，迈开腿。
1: 嗯，
2: 完了我就控制饮食啊，锻炼呐、这水果呀、一口不敢动，大米粥呢。干米饭都不吃，这个馒头花卷偶尔吃上个半个，甚至1/3个
1: 不敢吃，
2: 后来是不敢吃了都。哎呀，好人呐，时间长了你这这么吃这根本就受不了。完了我就偷摸吃啊，一吃呢血糖就不稳，完了这并发症就都出来了。那个眼底出过血，打激光打了4次，
1: 哎呦，
2: 视力下降到3.多。医生说我说你要再这样你就瞎了，完我就害怕呀。他本来得病之后吃不饱，身体虚，就不能干正活了，再瞎了那不就成废人了吗？你说呀？
1: 咱们都说眼睛是啥呀？眼睛是咱们心灵的窗户，你眼睛要是看不着了，那我跟你讲，那是咱们所有糖尿病并发症当中最折磨人的一种并发症了。
2: 是啊，哎呀，梁老师，你知道吗？在我没得病时候啊，我180斤呢。那个工地干体力活，那可有力气了都。但得病之后，吃不敢吃，这个饱不敢饱的，体重现在剩不到100斤呢。
1: 哎呦，
2: 还有这严重的贫血。是种个菜园子吧，都累晕倒啊。哎呀，那个磕到头了，脑出血，住院1个多月呀。哎呀，花了家里12万都，你说我这从家里顶梁柱到靠着媳妇孩子养，你说我这心里的落差太大了，我一点都接受不了啊。你说呀，
1: 你这个心情啊我特别能够理解。你说男人呢、本来应该是这个家的顶梁柱，顶梁立户的呀，就被这个糖尿病生生的给咱们磨没了。我一直在讲，糖尿病是一种非常可怕的消耗类的疾病，它消耗的是什么？消耗的是咱们身体当中的营养，消耗的是你的身体。你说你再加上不敢吃饭，又不敢吃饱饭，这不敢吃那不敢吃，水果不能吃，大鱼大肉的不敢吃，主食你吃了你还升血糖，血糖还高，咱们根本就没有途径能够补充这个营养的物质、营养的成分了，是不是？你长此以往的话，你说你并发症能不来吗？心脏啊、脑啊、眼呢、脚啊，你说这并发症都来了，你折磨你不说，我告诉你，你要这么活法的话，我告诉你啊，你会活活的被饿死。我说这个饿死不是人真饿死，是我们身体当中所有的组织和器官被饿死了，被消耗死了，它没有营养的供给了，它能不老化能不凋亡吗？所以说糖尿病你治病的前提是什么？一定要自身要硬，就是你营养得跟得上，你得吃饱饭才行啊，是不是？

0: 那个，那你支付宝那就那个没病了，你也顶不住啊！你说呀？
1: 所以说，咱们需要把你日常的一些饮食，尤其是主食，啊，你吃了就升血糖的那些主食，你给它换一下。你吃什么呢？不升血糖的，对不对？那不就敢吃了吗？你比如说，咱们说这个纤维保健面，我告诉你，那可不是我说的啊，央视点名的大品牌，三药三食的配方，这三药也都是药食同源的三药，有药性没有毒性，适合咱们天天日常来吃，天天吃都没问题。而且它的产地特别的道地，焦作的山药、辉县的山楂、宁夏的枸杞，等于说是你打开了脾胃大门。你看你吃这个纤维面啊，首先你胃口就好了。你像你都20多年的这个老糖人了，糖尿病20多年了，你20多年营养不良，你说你吃不饱饭，你说你这身体能好得了吗？你脾胃都萎缩了，我告诉你。所以说你这款纤维保健面一定要先用上，先恢复你的脾胃的吸收能力。然后这里面还有南疆的冬小麦，是吧？黑龙江的黄豆，内蒙古自治区这个库伦旗的荞麦，这都是均衡营养的，营养充足的。富含咱们人体所需要的多种的维生素和膳食纤维，那你吃饱了，营养足了，我告诉你，最主要你吃完了之后血糖还不升高，这是最主要的，对不对？
0: 是呀，营养不营养吧，我倒不考虑呀，主要吃饱饭的嘞呀。
1: 那不行，那你得考虑，必须得是营养均衡而且充足的，只有你身体当中的营养上来了，胖起来了，你不贫血了。咱们的组织和器官都有充足的能量补充了，才利于咱们后续的治疗。你先定这个，我告诉你，把这个主食啊，你给换掉了，换咱们这个纤维保健面，强身健体。后续的治疗，你给我来电话，我再给你想办法，好不好？你先把营养补充上来啊。
0: 行，杨老师，
1: 嗯。
0: 这一步一步的，哎呀，都给我想到了，我就放心了。这回，那我就不跟您说了，我
1: 嗯。
0: 得抓紧时间去导播那登记去。这
1: 好。
0: 今年最后一天了，别到时候报不上名，那不就完了吗？
1: 对，快去吧！啊，这数量不多了，今天是最后的机会了，你得抓住啊！咱们
0: 那
1: 后续还有治疗呢
0: 行，哎，那
1: 啊！
0: 谢那梁老师，谢谢。
1: 好啊，聊到这儿，再见啊！
2: 非常感谢梁老师的解答。袁隆牌纤维保健面是健康膳食的领头羊，国内独有的蓝帽控脂控糖的主食产品，风靡国内海外。它的出现解决了国内诸多糖尿病患者吃不饱、不敢吃、营养匮乏等问题。好的身体，好的生活，从每天改变主食开始。原价28.8块的价格啊，在全球购栏目呢只需要15.8块。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栏目热线电话是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栏目就只能到这儿，明天我们再会。
5: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6: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5: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
7: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8: 妈，每次我回来都给你俩买排骨刀鱼，你俩怎么都不吃啊？平时你和爸就放开了吃，别舍不得，吃得好身体才能好。
9: 是啊妈，你看我和老公过年买的鱼和排骨还在冰箱里呢，现在冻得梆梆硬，这回给你俩买的肉都没地方放了。
10: 哎，妈知道你俩是好心，其实我跟你爸一天真吃不了多少，你爸血糖不好，每天吃饭都得定量，他吃的少，我也吃不多，我俩每天将就对付一口，你俩买的这些，我和你爸根本吃不完。
8: 你是否像他们一样，家里什么都不缺，就是不能吃，也不敢吃？
10: 你是否像他们一样，每天水煮白菜，连点油腥都没有，血糖是不升了，但每天吃不饱，身体都垮了？
8: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精选健康好物，纤维保健面，专为糖尿病患者解决吃不饱、不敢吃、营养不均衡等情况。
11: 云龙牌纤维保

0: 见面，纯天然山药三十成分，采用纯天然山楂、山药、枸杞成分，再搭配黄豆粉、荞麦粉、小麦粉，能够保证每天的微量元素和营养的摄入，搭配更加均衡。
1: 纤维保健面是国内唯一取得蓝帽标识、具有控糖控脂功能的主食产品，经过国家食药监局双重认证，至今出口40多个国家，在央视以及40多套地方卫视都有宣传，大品牌，质量有保证。
0: 全球购栏目带领广大糖友以及身体指标不稳的中老年人，从生活的点滴做起，解决糖尿病患者饮食当中的痛点，改掉以往对健康有坏处的习惯，换掉能让大家血糖波动的大米白面。
1: 同样是吃主食，为什么不换一个更健康的纤维保健面？一个小小的改变，就是重铸健康的开始。
0: 现全球购栏目将原价28.8元每袋的纤维保健面，去掉中间商差价，每袋只需15.8元。希望能以这样的方式帮助到广大的糖尿病患者。活动时间仅有2天。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4: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哎呀，静石你知道吗，咱们原价是28.8元。
2: 对，
4: 但是在咱们全球购独享的优惠15.8元的这个纤维保健面，
2: 嗯，
4: 厂家特供平台就这一批，
2: 就这一批，
4: 昨天已经是订购的第一天了吧？
2: 对呀，订了一天了，哎，老火爆了，
4: 火爆程度说实话已经超出我的预期了。
2: 我订了100袋，我认为已经是挺多了，因为我们家人口多嘛。
4: 啊，是啊，
2: 而且我听说还有个老两口一下子也订了100袋，
4: 也是100袋，
2: 也是100袋。
4: 哎呀，
2: 他说之前吧女儿给他们买过，这次听说我们健康全球购的平台有，马上下单，立即打电话。我不单单是买个保健面，人老两口说了，我准备的是口粮。
4: 你看
2: 之前吧吃普通的馒头啊米饭啊，升血糖升得特别的快，
4: 特别的快，对，
2: 一个馒头2顿吃，一碗米饭分3次吃，哦，根本不敢吃饱。
4: 嗯，
2: 但是呢，吃上纤维保健面，人家老爷子和大娘特别明白，
4: 嗯，
2: 说我不升血糖，而且我得糖尿病7-8年了，我总算能吃饱啊，
4: 能吃饱了是吧？其实我跟你说啊，静石，你知道糖尿病的人群，
2: 嗯，
4: 尤其是常年的吃这个降糖药，
2: 嗯，
4: 或者打胰岛素，你知道大家伙身体当中最大的一个感受是什么吗？
2: 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4: 因为我是搞临床的，
2: 嗯，
4: 你记住啊，糖尿病的患者常年的吃降糖药和打胰岛素的患者，
2: 嗯，
4: 他不是说自己有意识的吃不饱不吃东西，
2: 嗯，
4: 就是他也是饿，但是一吃东西怎么样呢，就恶心就反胃，
2: 嗯，
4: 就这个药啊和胰岛素常年的就把我们身体已经拿的怎么样呢，内分泌完全的这个紊乱和失调了，就像什么呢，给小孩断奶似的。
2: 嗯，
4: 我们知道小孩1岁了得给他断奶了吧，
2: 嗯，
4: 我们有的一些土办法就是在胸上抹上一些中药，
2: 嗯，
4: 然后小孩一吃奶，哎呦苦啊，
2: 嗯，
4: 然后他就不爱吃，他就恶心，
2: 嗯，
4: 实际上它是一个道理，我们吃的降糖药和这个胰岛素它怎么达到这个降糖的作用呢，就让你恶心，让你反胃，让你吃不下东西，然后你血糖就低了。但是你想过没有，
2: 嗯，
4: 这是严重的伤害到我们自身的身体健康。
2: 对，这是一种变态刺激啊，
4: 完全的营养不良啊。
2: 嗯，
4: 所以说你看糖尿病的患者，你记住啊，不是说是我们有意识的少吃东西，
2: 嗯，
4: 他吃点东西就恶心就反胃，所以说常年的吃不饱，营养是极度的缺乏。
2: 嗯，
4: 要不怎么说这糖尿病它折磨人呢，就是很多人说就糖尿病把咱们人呢生生的逼回了战乱的年代了，
2: 嗯，
4: 饭都吃不饱了。
2: 嗯，
4: 我记得曾经在法国啊，我接待过一个患者，
2: 嗯，
4: 他叫什么呢，叫德拉杜赫，就是法语啊，德拉杜赫，他这个翻译过来叫德

0: 拉斯图，德拉杜赫嘛。
1: 嗯，
0: 你记住啊，在法国人的这个姓氏前面加一个的，就的的这个单词的话，你记住，往往代表着这个家族，他是纯血种的贵族。
1: 哎呦，贵族血统。
0: 对，所以说就这个德拉杜赫
1: 身份的象征、啊。
0: 对对对，他呢为什么说成为我的患者了呢？他就是糖尿病，糖尿病15年。
1: 嗯，
0: 而且他这个血糖控制的一直都不好，
1: 嗯，
0: 不好到什么程度了啊？就是我们最可怕的一种情况，在他身上已经发生了，糖尿病足坏疽的情况。
1: 哎呦，这个坏疽太可怕了。
0: 嗯，所以说你看这老爷子日常行走的时候，拄个绅士棍哈，一步一步在那挪。有人说的，哎呦，你这得坐轮椅啊？他不干，为什么呢？
1: 骄傲啊！
0: 人家有贵族的这种骄傲和血统。但是你想一想，你光骄傲有什么用啊？病它不饶人的，是不是？
1: 病在那儿摆着呢。
0: 对呀，所以说最后呢，就是他是我的患者，当时我在给他治疗，用了这个我们世界上最前沿的一些药物，
1: 嗯，
0: 包括注射呀，治疗了整整将近半年的时间，
1: 嗯。
0: 但是与此同时，静止你知道吗？我就给他推荐了咱们这款中国产的纤维保健面，
1: 嗯。
0: 我说你治疗是治疗，但是饮食上一定要注意。
1: 嗯，
0: 咱们中国有句老话叫人是铁饭是钢啊，
1: 一顿不是饿得慌，
0: 是不是啊？为什么饿得慌啊？
1: 身体虚啊，
0: 身体当中需要这个营养。
1: 对啊，
0: 需要这个能量。
1: 对，
0: 你不吃我们身体当然虚了。
1: 嗯，
0: 当时这老爷子还不理解呢，说的你说我什么好的东西我吃不着，
1: 嗯，
0: 什么补品呢我都能吃得着，
1: 我是什么身份呢？
0: 对啊，我能感觉到他对咱们中国的一些产品可能还有点不太信任。
1: 嗯嗯。
0: 但是我给他讲了一个道理，我承认你的所有的保健品和营养品还有补品都是好东西，
1: 嗯，
0: 但是咱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叫虚不受补啊。
1: 对，
0: 虚不受制啊。
1: 对，
0: 你那些好的保健品进入到你的身体当中，需要我们自身的能量和阳气来化解它的。
1: 嗯，
0: 那你自身的这点阳气这点能量，它本身它根本就不够不足。
1: 嗯，
0: 如果说强行再化掉这些高档的这些所谓的滋补品的话，你这点保命的能量都没有了。
1: 对，
0: 这就叫虚不受补，虚不受制，根本不利于他的治病。再加上我说老爷子你都有并发症了，并发症是啥呀？不就是跟我们的血糖有着直接的关系吗？
1: 因果
0: 关
1: 系，
0: 对吧？
1: 确实，
0: 你血糖平稳的人，你会有并发症吗？
1: 你是因为长期的血糖高导致了我们的并发症接连不断的产生。
0: 对呀，你血糖平稳的人不会有眼底病变的，不会有这个肾脏的病变的，也不会身上有这个烂苹果味道的，更不会出现什么酮症酸中毒啊，做 ICU 这种可怕的情况的，也不会有末梢神经炎，感觉瘙痒啊，难忍啊，四肢麻木啊，皮肤上火烧火燎的针扎这种感觉的。
1: 对，
0: 对， 对，
1: 很多时候我们把日常的主食把它换成了具备功能性的纤维保健面，
0: 嗯，
1: 很多糖友真的不必受到并发症的折磨了，它也就不出现了。
0: 要不怎么说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呢？
1: 嗯，
0: 我们的饮食就是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
1: 是啊，
0: 而且静止你说的没错，这些症状怎么来的？只有你在生活当中你的饮食不对了，
1: 嗯，
0: 你的血糖忽高忽低了，放任这个血糖反复的刺激我们的血管和神经，
1: 嗯，
0: 才会导致这一系列的问题。
1: 是，
0: 当时针对这个德拉杜赫，翻译成这个汉语我就特别咬嘴啊，叫德拉斯图，
1: 嗯，
0: 就针对老爷子这个患疽的问题，脚面子已经发黑了，
1: 嗯，
0: 就像你说再严重点可能就得截肢了。
1: 是，
0: 当时我也跟他说了，我说到时候你不想坐轮椅你也得坐了，
1: 那不真成残疾了吗？
0: 对呀、啊，所以说我当时的这番话真就刺激他内心最惧怕的一件事。
1: 嗯，
0: 他当时也就毫不犹豫了，说的那我就听你的吧，
1: 嗯，
0: 你不中国的这款面条吗？
1: 嗯，
0: 那我就吃。其实这款面条就是咱们现在大家伙抢购的这个纤维保健面、
1: 嗯、
0: 这么一吃，哎呦，老爷子就首先觉得这个面呢味道特别的鲜美，
1: 确实不错啊。
0: 但是呢他一下就吃多了，觉得味道好啊、就一下吃多了，
1: 吃太饱了，
0: 吃多了就害怕了，自己就用那血糖一测血糖，
1: 嗯、
0: 哎呦，一点都没有升高的迹象。
1: 那太高兴了。
0: 对，老爷子特别的高兴，当时就给我打电话说他第一回啊就一顿饭吃这么多，然后血糖还不高、从来没有像这么开心。
1: 能吃饱就是福。
0: 对，所以说他接下来把所有的 他的主食都换成咱们这个纤维保健面了。
1: 嗯，
0: 因为法国人本身就爱吃面条，
1: 爱吃面，
0: 对，就吃这个纤维保健面。
1: 嗯，
0: 每次就是我回国的时候，他专门要求我就得帮他代购。
1: 嗯，
0: 你看咱们中国人让朋友从国外代购，
1: 嗯，
0: 但外国人还要求我从咱们中国给他代购，就带这个纤维保健面，一次都带二三百袋那么带。
1: 对，你说吃饱了就是福气，怎么着咱们都得吃饭。
0: 对，
1: 吃普通的白面呢，那真不如换成功能性的纤维保健面。
0: 对呀，
1: 效果都不一样。
0: 更主要的是，咱们这次人家厂家确实挺给力，我得给这厂家点赞啊。原价28.8，通过咱们平台15.8。
1: 嗯，
0: 是人家上市这么多年来从来没有过的一个超低的价格。
1: 就那天咱们有一个听众朋友还跟我们算这个账呢。
0: 啊，
1: 不是说价格的事儿吗？
0: 啊，
1: 说呀，健康全球购平台每次真的非常给力啊，
0: 是不是？
1: 可图抹氨糖原来按美金来卖2000多一支，我们平台400多块钱五支，
0: 对，人民币
1: 一下子省下了小10000块钱。
0: 嗯
1: ，Q10 原价是599美金，平台价860块钱人民币。
0: 嗯，
1: 这一下子又省好几千呀。
0: 可不嘛，你说
1: 就连我们吃的这个口粮面条纤维保健面，那还省下13块钱呢。
0: 13块钱，
1: 对不对？一个面条省下13块钱，那就不是小数目啊。
0: 我告诉你，静石，这就真的不少了。
1: 不少啊。
0: 因为什么呢？大家伙一定要知道，它是粮食啊。
1: 嗯，
0: 粮食在任何一个国家叫百价之基。
1: 对，
0: 什么叫百价之基？是国家调控的。
1: 对，
0: 你不能高，你特别低也不行。所以说任何一个国家把这个粮食永远是压到一个什么基本上没什么利润的一个标准，
1: 让老百姓都得活嘛。
0: 对，尤其是在历朝历代也是这样。
1: 嗯，
0: 都是社会稳定的一个根基。
1: 嗯，
0: 咱们有个词儿说的特别好，叫江山社稷，是吧？
1: 嗯，
0: 那稷是什么？
1: 嗯，
0: 就是咱们说的粮食。
1: 对，
0: 江山社稷
1: 得吃饱。
0: 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听众朋友，你就到菜市场你看一看。
1: 嗯，
0: 你看一眼马上就懂了。你说猪肉蔬菜几年间可能涨了很多，
1: 嗯，
0: 原来几毛钱现在几块钱，现在10几块钱了。精排骨现在都40多了听说。
1: 嗯，
0: 但是菜你能涨价，你粮食涨过价没有？很少很少。
1: 对，
0: 那有句俏皮话讲的就是菜涨价肉涨价工资不涨价，是吧？现在还得加上一句，大家伙记住了，粮食是战略物资。
1: 对，
0: 是一个国家的保障，它是最低的价格，也是不能涨价的价格，
1: 很稳定。
0: 所以说咱们这款纤维保健面作为是粮食，人家28.8本身就是一个战略物资的价格了。
1: 嗯，
0: 没有什么利润了。
1: 嗯，
0: 通过咱们健康全球购能给它降到15.8呀。静石你核算一下，这降了多少？
1: 降了将近一半呢，46%呢，
0: 是不是？作为一款粮食，它能够优惠46%，接近一半儿，
1: 这力度太大了，
0: 已经是非常非常大了。
1: 对，
0: 因为我刚才说了，粮食国家调控的，基本上没有利润空间。
1: 嗯，
0: 你再考虑到原材料，咱们这个纤维保健面它是3药30的配方啊。
1: 嗯，
0: 它现在我跟你说啊，我毫不客气的讲，它可能是赔钱赚吆喝。
1: 嗯，
0: 就想跟咱们健康全球购来合作，来推广海外市场。
1: 对，它里面的食材配伍都是非常精准的，
0: 啊，
1: 非常好的。
0: 就是头两天我让你查了这3种药3个食材它的价格是多少，
1: 我都查了。
0: 河南焦作的药用的山药多少钱？不是食品级的。
1: 我知道，我查了。
0: 你都查了吧？
1: 63块钱100克，100克就是2两呗。
0: 你看看，就这个河南焦作的山药，
1: 嗯，
0: 63块钱才100克。
1: 嗯，
0: 中国五大山楂产地之一河南辉县太行山海拔1000米以上的原产地的山楂多少钱？
1: 查了，同仁堂用的就是好像是49.9，就50块钱150克，
0: 150克。
1: 嗯，
0: 还有载入2010年版的中医药典当中的宁夏的枸杞多少钱？
1: 这枸杞能便宜点，但是宁夏道地的枸杞一斤也得是89块钱，
0: 89块钱才一斤。
1: 嗯，
0: 好了，大家伙算一算，这都多少钱了？更别说还有南疆的冬小麦，
1: 嗯，
0: 黑龙江的黄豆。内蒙古自治区库伦旗的荞麦，
1: 嗯，
0: 人家厂家选用的都是顶级的道地的食材，
1: 都是好的。
0: 三药三十嘛，他才做的这款纤维保健面。
1: 嗯，
0: 而且人家可是10万级的无尘的这个生产车间呢。
1: 嗯，
0: 就这一个车间造价1500万。
1: 嗯，
0: 就是为了让这个面条更好的我们人体吃完了好吸收。用的技术是

0: 微粉碎筋膜技术，这一条生产线，我告诉你，净值300多万，这都是成本。
1: 对，
0: 你就算呗，15.8块一袋给大家伙，这完全是亏本的生意啊！
1: 有的时候这个账哈，真是怕算又不怕
0: 算。你
1: 看
0: 看，
1: 这么一算下来，15.8块可能真的是成本都合不上。
0: 对呀，
1: 关键是你看昨天说活动第一天，但今天就已经是最后一天了。
0: 对，
1: 有需求的朋友，咱千万别错过功能性的纤维保健面，赶紧打电话，咱们就赶紧订购。
0: 需要的赶紧打电话报
1: 哦，要
0: 名，
1: 不然又
0: 是
1: 后
0: 吧？
1: 悔了。
0: 对，而且我刚才说这是原材料的造假啊。净值你知道吗？就是人家这个厂家啊，纤维保健面啊，属于是什么呢？出口转内销。
1: 什么意思？
0: 你举个例子啊，就是我刚出国的时候，我记得那时候这个学生啊也没钱呢，就到这个当地的超市买拖鞋，就很普通那种蓝色的拖鞋。你知道多少钱吗？在国外，
1: 国外多少钱呀？
0: 18欧元，
1: 180？
0: 合人民币180块钱。然后你拿到手里，标签一看，Made in China。准确点，义务做的。
1: 这在我们家客厅就有，那拖鞋才3.9块一
0: 你
1: 双。
0: 看看，就国外180一双的拖鞋，对标咱们国内3.9，差多少吧？其实这款纤维保健面也是，当年央视的1套节目，央视的2套节目，央视的7套节目，央视的10套节目都在滚动播出，
1: 对，
0: 当时也是个壮举了啊。
1: 对，那它就不是一个普通的面条啊，说明它的质量啊、效果呀、它是够用的，
0: 对，
1: 规格是足够高的，才能获得国家权威媒体的认可，对
0: 当然
1: 吧？
0: 了，你差一点儿，人家官媒敢给你放广告吗？敢给你做专题是吧？你想都不要想啊！而且，除了这些这个央视的各大卫视也上过，什么天津卫视、湖北卫视、湖南卫视、四川卫视，包括辽宁卫视等等，轮番的播，太多了。
1: 全球购栏目给大家提供的纤维保健面品质一流，经得起任何考验。袁隆牌纤维保健面经过21个央视部门的层层审核，40多次反复审核提交，终于登陆中央电视台，在中央1套、中央2套、中央7套、中央10套播出。这是我国唯一一款得到国家最高官媒认可的保健面，它的出现颠覆了众多糖尿病患者或者糖尿病后备人员吃不饱、营养不均衡、血糖难以调控的难题，打破了以往厨房主食的局限，让万千中老年人有了更加健康的选择。生活中点滴细微的变化，就能够改变千万糖人的命运。
0: 你比如说，我很信奉一句话，你知道吗？叫“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尤其是你看，我一直在国外工作，圣玛丽医院，也经常给各个国家的领导啊，包括金融的巨鳄呀、皇室成员看诊，包括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我说了，有300多人的专家团队。和各行各业的精英，我们在交流观点，
1: 是
0: 我们目的都是在充实自己，让自己怎么样豁达，包括掌握的知识更加的丰富。然后我们在做这个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的时候，那就可以兼济天下了。尤其是国外各个国家好的一些产品和东西，包括咱们中国民族的一些的好的品牌，我们就可以真正从内行的角度了解它的信息。帮助大家伙选择零距离、零差价，给大家伙提供。这不仅仅是咱们普通老百姓能够收获到的实惠，我觉得更是一种民族的情怀。
1: 对，民族的自信。
0: 对，这叫惠民利民呢，让全民健康啊。所以说，有的时候我就跟我们这个专家团队在说啊，说大家伙知道吗？咱们做的这件事儿是功德无量的事儿，
1: 当然了，
0: 是有民族自豪感的呀。而且我们把这个事做好了，对于咱们中国人来说，绝对不是东亚病夫。我们是懂得保健的，懂得养生的，我们是东方巨龙。
1: 对，我们是大国，是巨龙。
0: 对，你比如说国外的高端的，哪个国家优秀的、特殊的、健康的好产品，你国外的好东西，咱就拿来用。
1: 对，
0: 通过健康全球购这平台，而且咱们拿来用还比你当地人用更便宜。你说你气不气人吧？上哪说理去？尤其是咱们收音机前的很多都是上了年岁的老同志，咱们可能是从这个苦日子里头 走过来的，
2: 都不容易。

0: 同意哈。
1: 老了老了，咱们就应该用上一些好的、有效果的健康产品。
0: 嗯，
1: 享受高端的健康，没病没灾的晚年生活。
0: 是，不忘初心，方得始终。梁老师无论走到哪里，走到全球各地，
1: 嗯，
0: 心里都是装着我们的民族，心里面都是装着我们的同胞的，真的是得给老师点赞。
1: 咱们低调做人，高调做事。
0: 高调做事儿。
1: 话又说回来了，咱就说这款这个明确标注的降血糖降血脂的纤维保健面，
0: 嗯，
1: 原价已经是市场调控价，没有多少利润的28.8块，
0: 嗯，
1: 现在咱们平台又砍了一刀15.8块，
0: 嗯，
1: 几乎是一半的价格给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绝对是赔钱的。我相信咱们厂家，
0: 嗯，
1: 就是希望咱们所有人能够打消这个高血糖不敢吃饭的这个顾虑，放开手脚的去改善咱们餐桌上的结构，
0: 嗯，
1: 把咱们平时这个白米白面吃完血糖就升高的那些主食换成这款功能性的纤维保健面，实现在吃的过程当中就能够控糖控脂，未病先防。
0: 对，你看啊，虽然说它控糖控脂，但是呢它不是药，它和药有区别，它没有禁忌，
1: 对，
0: 它是食品，全家都能吃，一起健康，营养均衡，对不对，老师？
1: 没错，静止你说的太对了。
0: 哦，
1: 而且咱们听众朋友肯定是特别聪明的，
0: 嗯，
1: 是不是好东西？你看吧，一眼就能分辨出来，
0: 慧眼。
1: 对，你看就昨天，
0: 嗯，
1: 昨天不是第一天这个给大家伙提供吗？
0: 哎呦，
1: 昨天这数据啊，
0: 爆了！
1: 很多人都是30袋、50袋的那么定。
0: 真的，
1: 你说这么多人定，大家伙傻吗？不傻，是吧？
0: 15.8这个价格，咱们大家伙心明眼亮的。
1: 而且，大家伙都知道，健康全球购的产品，它好。嗯，咱不说了，
0: 嗯，
1: 还有缺点，缺点是什么？
0: 少，
1: 就是量少。
0: 今天就是活动最后一天了。
1: 对，刚才我提到15.8，15.8肯定是人家厂家赔钱的。
0: 哦，那当然了，
1: 你想想，他能一直赔下去吗？
0: 那不能啊，
1: 不可能无限制的给大家伙提供吧？
0: 哦，
1: 今天活动最后一天，过了这个村儿，就没这个店了。
0: 嗯，
1: 所以说大家伙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而且。就是特别有意思啊，最近我看了一篇文章特别火
0: 啊，
1: 是美国哈佛大学的一个研究成果。
0: 什么成果？
1: 就是他说他研究完了之后发现人呢一辈子只有7次关键的机会
0: 啊，
1: 从我们25岁开始
0: 啊，
1: 平均7年左右就会出现一次机会
0: 啊，
1: 最后一次应该是在74岁左右。那咱们大家伙想吧，我们25岁前还很年轻吧，就不懂得什么叫机会。
0: 嗯，
1: 74岁的时候退休了，有疾病缠身的，
0: 嗯，
1: 床里有的人都下不来了，这个最后一次机会可能也没什么用。
0: 嗯，
1: 掐头去尾可能就剩5次机会了。很多人要是一不小心的话，再错过去2次还剩几次？
0: 剩3次了呗。
1: 这3次机会决定着我们人生的走向，人生的命运。
0: 嗯，
1: 这是哈佛大学的一个研究结果。
0: 嗯，
1: 就我看完了之后啊，我就觉得人家外国研究这玩意儿啊特别对。
0: 嗯，
1: 我就回忆我自己，我记得7-8年恢复高考的时候，就是我当时有2个姨呀，啊，同一个爹妈的2个姨姐妹俩。
0: 嗯，
1: 一个人就考上大学了，到今天人家退休都是领导啊，另外一个没去考大学，结婚生子，早早的组建家庭了，结果现在一辈子碌碌无为的。
0: 对，其实有的时候不同的岔路口的选择，不同的机会是否能够把握住，命运天差地别。
1: 对呀，啊，这就是我们能不能把握住机会的这个能力。
0: 嗯，
1: 所以说你到了这个时候，咱们还在观望，心里还在犹豫不决。
0: 是的，
1: 你不妨就想一想，咱们年轻那会儿，你有没有几次关键的时刻、关键的机会？
0: 太有了！
1: 你打没打退堂鼓？
0: 人人都有啊！
1: 你犹豫过没？犹豫过？
0: 嗯，
1: 犹豫之后，你后不后悔？
0: 嗯。
1: 咱们老百姓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好，叫夜里想了千条路，第二天早上起来照样磨豆腐。
0: 嗯，
1: 你磨的豆腐一圈一圈的，最后还是那样吧？
0: 是，还是豆腐，
1: 磨一辈子豆腐呗，对吧？
0: 对，
1: 所以说没有改变。
0: 嗯，
1: 那你说该怎么办？我告诉大家伙，记住2个字，尝试。
0: 嗯，
1: 当时这个少帅张作霖军刀上就有这么一句话，事到临头须放胆。
0: 嗯，
1: 把胆子放大一点，
0: 对，
1: 你就豁出去了，你就尝试一下。
0: 但是我们买个面条，
1: 他这也不涉及到多大的勇气呀，啊，15.8需要豁出去吗？需要多大的勇气吗？那十五。

0: 块八，你就能够尝试一个新的生活的一个状态和习惯，
1: 让我们的状态改变了，人生也就不一样了。
0: 对呀、
1: 啊，对，
0: 你就十五块八，你就尝试一下，你就说老梁讲的这个功能性纤维面，你吃了之后是不是像咱们国家食品药品监督局批的那样，
1: 嗯，
0: 能够控糖控制？
1: 嗯嗯，
0: 十五块八不涉及到多大勇气吧，你就尝试一下，
1: 对，
0: 是吧？
1: 而且民以食为天啊，吃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
0: 对于咱们糖尿病的患者还有亚健康的人群，效果怎么样？就十五块八你尝试一下，你就能够知道它到底好使不好使。这个十五块八还有什么好犹豫的呢？
1: 就是你看，通过啊，昨天是我们的纤维保健面到货的第一天，大家的那种抢订情况来看，真的是人人都有一双慧眼。
0: 而且我刚才提到的犹豫，往小了说，咱们就是换个米、换个面、换个主食的事、
1: 嗯，没多大个事儿，
0: 对吧？往大了想，可能一个微小的生活习惯的改变，带来的是咱们身体上巨大的变化。
1: 真是这样啊？
0: 是吧？我记得前不久吧，就是安徽省血糖控制研究院的副院长叫洪海鸥，
1: 嗯，
0: 在一次国际糖尿病论坛当中就提到了，糖尿病四大致病因素当中，父母遗传因素15%，
1: 嗯，
0: 生态环境因素17%，
1: 嗯，
0: 医疗条件因素占8%，个人生活习惯方式因素60%。
1: 谁导致了自己有病的？
0: 你看看，
1: 自己导致自己的。
0: 你说遗传因素你能改变吗？爹妈咱能选不？不能选吧。生态环境你能改变不？
1: 大问题，
0: 改不了。
1: 嗯，
0: 医疗条件
1: 在那摆着，
0: 咱也改变不了。能改变的是什么？
1: 个人生活方式，
0: 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生活方式。而且你改变它了，就能够主导60%啊，这是最关键的。
1: 这也是老师您经常说的倡导的呀，生活细节上就着眼着我们的大健康啊。
0: 没错，所以说你看看人家这个洪海鸥院长跟我说的确实是不谋而合。
1: 嗯，
0: 所以说我们要改变我们餐桌的结构，
1: 嗯，
0: 用更健康天然的功能性的纤维保健面替换掉咱们以往的主食，
1: 嗯，
0: 精米啊精面的咱们给替换掉。我告诉大家伙啊，不仅仅是针对咱们糖尿病的人群哦，
1: 嗯，
0: 高血脂的人群，亚健康的人群，
1: 嗯，
0: 都是可以改变的，针对所有的人这是大势所趋。
1: 是的。
0: 那实在咱们要犹豫的话，我给大家伙吃上三颗定心丸。
1: 哪三颗定心丸？
0: 第一颗、
1: 嗯、
0: 刚才我说了央视点名、
1: 哦、
0: 技术过硬。
1: 对，
0: 前头我讲了咱们这款纤维保健面中央一台、中央二台、中央七台、中央十套都播出了吧。
1: 嗯，
0: 那你要想上这个央视的话，上中央的这个新闻和这个广告的话，20多重的审核呀、
1: 嗯、
0: 那严格多得多呀，鸡蛋里挑骨头，那都是他是第一个上了央视的保健面的品牌。那要是差了能上央视吗？
1: 那不能啊，那是官媒呀。
0: 对呀、啊、所以说对于咱们这款纤维保健面，它是由郑州大学生物技术研究院的院长、博士生导师杨克勇教授，还有河南省中医院副院长冯红岩教授、胡树枝教授耗时多年研发成功的这个产品，
1: 嗯，
0: 而且被国家卫生部糖尿病防治课题组列为是高血糖高血脂糖尿病人群的最佳代餐主食和控糖食品、
1: 嗯、
0: 而且这个包装袋上明确的写出来标注了啊，可以控糖可以控脂，
1: 嗯，
0: 建议每天坚持食用。并且我昨天也讲了，我也做过对比实验，坚持一年纤维保健面能变成什么样，
1: 那我还记得呀，
0: 啊、
1: 说是几乎全年血糖监测都能够达标，而且呢，很多人早前出现的糖尿病眼病啊，比如说像视力模糊、眼底出血这样的情况，
0: 嗯、
1: 都会改善的。
0: 改善哈，
1: 神经病变更明显、嗯，手脚发麻呀、身上瘙痒啊、针扎、火烧的感觉都能够缓解一大半呢。
0: 你看看，这就是我们临床的实验、
1: 哦、
0: 啊。里面最特殊的就是坏疽的问题，
1: 嗯，
0: 溃烂半年一直不愈合的。医生都3次要求截肢的，
1: 嗯，
0: 结果有的人就吃咱们这款纤维保健面吃了3年的时间、
1: 嗯、
0: 他的血糖相当的稳定，
1: 相当稳定，
0: 然后脚的这种不愈合不结痂的这个伤口慢慢的结痂了愈合了，
1: 嗯，
0: 脚就保住了，
1: 嗯，
0: 你说这是多么令人振奋人心的事儿啊。
1: 所以说嘛，我们就一直号召糖友朋友一定要替换掉日常的主食，用功能

0: 性的纤维保健面，我们天天来食用它，常年吃，身体就会大变样。
1: 所以说，不光是咱们号召糖尿病的患者这样做，我其实想号召所有的人。比如说你高血脂的，你胃肠道消化不好的，各种各样慢性疾病，身体比较虚弱的，还有亚健康的年轻人呢，这也是一个很大的人群呢。
0: 是。
1: 小病不断，感冒发烧，次次拉不下的。
0: 嗯，
1: 还有包括竟是像你这样的爱美的女性，
0: 想苗条，想漂亮，
1: 想健康的苗条，还有青壮年工作累的，需要大量的补充营养素的，都应该吃这款纤维保健面。可以说这个纤维保健面人人都能吃，人人都应该常年的吃。为什么我这么说？这就要提到的给大家伙第二颗定心丸。
0: 第二颗定心丸是什么呢？
1: 选材呀。
0: 那选材肯定不一样
1: 它的选材是不平凡的，
0: 对，
1: 功能是全面的，
0: 对，
1: 选材好的效果才能好嘛。
0: 三药三十配方，
1: 对吧？三药三十的配方，而且都是来自于最道地的产地。刚才我说了，河南焦作温县的药用的山药，调脾和胃的效果特别好。你看咱们中医上有一句非常经典的话，叫得胃气则生。为什么这么说？就是我们不管吃食物和药物，都得经过胃肠道吸收才有效果。你不吸收不消化，你吃药等于白吃了。何谈治病呢？
0: 所以说嘛，有的时候胃口不好，不光吃饭吃不好，吃药也不好使。
1: 对呀，吃药也不灵啊。
0: 对，也不灵啊。
1: 所以说，慢性病、胃肠病，还有常年的，现在年轻人都吃外卖呀，就脾胃都不好了。没事反酸呐、恶心呐、吃不下饭的，都应该吃这款纤维保健面。
0: 对，
1: 因为里面有药用的山药，
0: 对，
1: 它就管事儿。再有就是中国五大山楂产地之一的河南辉县太行山，海拔1000米以上的药用的山楂。
0: 海拔1000米以上的山楂听着就厉害。
1: 药用的山楂呀，那可是。你看咱们炖肉的时候，就普通的山楂，你放点进去，
0: 解腻，
1: 是不是解腻？
0: 烂乎。
1: 为什么？因为山楂里面这个山红酸，能够溶解咱们身体当中的饱和脂肪酸。这个作用在咱们人体上能够干嘛呀？软化血管。给我们的血液做一个清洁，控制我们的血脂。心脑血管疾病的人群，高血脂的人群，你能不能吃？
0: 能。
1: 这款纤维保健面它就有这个功效。还有宁夏的枸杞，枸杞咱们都知道这个调理疾病的成分是枸杞多糖吧。宁夏的枸杞当中，枸杞多糖的这个含量是特别特别高的，能够调血糖，控我们的这个血脂，还可以减脂减肥啊，而且更主要的对咱们肾脏特别好。对糖尿病的人来讲，咱们说有两个药病的并发症，一个是肾衰竭，一个是酮症酸中毒啊，
0: 是，
1: 其实都是我们肾脏的问题。这个枸杞多糖就保护了我们肾脏，相当于是给我们糖尿病的人保住咱们的性命，
0: 这点太重要了哈。
1: 那更加上这是三药啊，还有三十呢，是吧？南疆的冬小麦，黑龙江的黄豆，内蒙古自治区这个库伦旗的荞麦，这都是膳食纤维补充剂啊。营养均衡而且充足，常年的吃这款纤维保健面，就可以让咱们的糖尿病啊、高血脂啊、心脑血管疾病啊，能够有效的控糖控脂，让老慢病的人，他这个身体由虚转实，利于我们后续的治疗。让亚健康的人群营养均衡，营养充足，摆脱亚健康的这种状态。要不怎么说，我说这款纤维保健面人人都适合，人人都应该吃，
0: 对，最好常年吃。
1: 对呀，所以说这是第三颗定心丸。常吃对我们身体健康是非常有帮助的。
0: 对，因为功能性的，而且它是食物嘛，一顿两顿肯定是看不太出来的。
1: 最主要我们每天都得吃饭的。
0: 对，
1: 你常年吃它就有保障。因为有数据，有口碑的。
0: 有数据。
1: 对呀，对比实验我讲过了，这里不重复了。咱就说一个例子啊，咱们有这个纤维保健面的有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受益者。是咱们最高科学奖项，你知道什么奖吗？
0: 什么？
1: 班廷奖。班廷奖的获得者，叫凯恩，他11岁的时候就确诊了遗传性的糖尿病。48岁那年就不敢吃不敢喝了。
0: 哎呦，
1: 并发了一身的并发症。她是一个女同志。尤其是很严重的这个肾脏的毛病，心脏也不好，眼睛曾经做过3次的手术，视力依然很低呀。而且她特别的消瘦， 1米7的身高，只有70多斤，皮包骨头啊！
0: 你看啊，就这样的身体还能做科研，
1: 嗯，
0: 他是一个非常有意志力的人，
1: 有意志力，
0: 对吧？
1: 就这个女同志呢，我觉得特别受我尊敬，
0: 嗯，
1: 非常值得尊敬的一个女同志，女科学家。后来她有个同学，就是咱们健康全球购300多人的专家团队当中的一位，
0: 嗯，
1: 那么这位同志就给他推荐了咱们的纤维保健面，
0: 嗯，
1: 这看。一用，哎呦，效果果然好。到现在你知道吗？他已经用了第10个年头了。
0: 哇！
1: 咱们可以去百度查啊。查这个人叫凯恩 ，K N H N， 到百度去查他。这个人照片在网上都有。
0: 嗯。
1: 人非常的精神，也胖了很多。
0: 嗯。
1: 一点看不出来他曾经有那么多的疾病在身上。
0: 嗯。
1: 现在各项指标都达标了。
0: 太好了。
1: 肾脏和心脏的功能全都恢复了，视力也有所提升。没有了这些病痛的拖累，他就更加能够专心的搞科研了。最后就是他得了这个班廷奖，
0: 哇，
1: 最高的科研奖项。而且领奖之后呢，他就给他这个同学打电话，
0: 嗯，
1: 说他这个奖项有一半的功劳要归功于咱们中国产的这款纤维保健面。
0: 所以说能吃饱太重要了。像这位朋友啊，这位科学工作者几乎是从一个病人转变成一个健康人，他真的是应该感谢我们中国的纤维保健面。
1: 没错。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说咱们正被这个血糖所困扰、血脂所困扰，吃不饱不敢吃，吃的不营养，吃的不健康，这些问题所困扰，我建议咱们都可以用这款纤维保健面，
0: 嗯，
1: 替换掉咱们日常的主食，
0: 嗯，
1: 咱们这款功能性的纤维保健面，它是带蓝帽标识的，是全国唯一一款药食双批号双批文，
0: 嗯，
1: 功能全面，适合所有人吃，只有这么一批，数量非常少。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原价28.8元，现在15.8元，作为粮食，作为这个国家保障物资。价格已经是最低最低，人家是赔钱的了，以后再想买能不能买到，有可能能买到，但是价格一定是原价的。
0: 今天已经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如果说呢咱们想得到蓝帽的双批号的控糖控脂的纤维保健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妈，每次我回来都给你俩买排骨刀鱼，你俩怎么都不吃啊？平时你和爸就放开了吃，别舍不得，吃得好身体才能好。
3: 是啊妈，你看我和老公过年买的鱼和排骨还在冰箱里呢，现在冻得邦邦硬，这回给你俩买的肉都没地方放了。
4: 哎，妈知道你俩是好心，其实我跟你爸一天真吃不了多少，你爸血糖不好，每天吃饭都得定量，他吃得少我也吃不多，我俩每天将就对付一口，你俩买的这些我和你爸根本吃不完。
2: 你是否像他们一样，家里什么都不缺，就是不能吃也不敢吃？
4: 你是否像他们一样，每天水煮白菜连点油腥都没有，血糖是不升了，但每天吃不饱，身体都垮了？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精选健康好物纤维保健面，专为糖尿病患者解决吃不饱不敢吃营养不均衡等情况。
4: 原农牌纤维保健面，纯天然山药三十成分，采用纯天然山楂山药枸杞成分，再搭配黄豆粉荞麦粉小麦粉，能够保证每天的微量元素和营养的摄入，搭配更加均衡。
2: 纤维保健面是国内唯一取得蓝帽标识、具有控糖控脂功能的主食产品，经过国家食药监局双重认证，至今出口40多个国家，在央视以及40多套地方卫视都有宣传，大品牌质量有保证。
4: 全球购栏目带领广大糖友以及身体指标不稳的中老年人，从生活的点滴做起，解决糖尿病患者饮食当中的痛点，改掉以往对健康有坏处的习惯，换掉能让大家血糖波动的大米白面。
2: 同样是吃主食，为什么不换一个更健康的纤维保健面？一个小小的改变，就是重铸健康的开始。
3: 现全球购栏目将原价28.8元每袋的纤维保健面去掉中间商差价，每袋只需15.8元。希望能以这样的方式帮助到广大。

0: 的糖尿病患者，活动时间仅有两天。
1: 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养成良好的日常习惯，铸就健康状态，纤维保健面独家三药三食配方，精选道地山楂、山药、枸杞、黄豆粉、荞麦粉、小麦粉，非单一面粉，营养搭配更均衡，经相关部门批准，包装上就明确标注了功效，可以让人在每天的食用中逐渐地改善身体的血糖血脂的问题，适合所有的中老年人使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8.8元的价格啊，在全球购栏目呢只需要15.8元，活动仅剩下今天一天的时间了。订购热线是4008516029，400851602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哎，你好啊，梁老师。
2: 哎，你好，
3: 我想订点纤维面呢，老师。我自己啊订30单，再给我闺女啊订30单。
2: 哦，
3: 麻烦您给我订上吧。
2: 啊，
3: 我家是沈阳康美。
2: 你等一下，等一下，你啊不用在我这儿留地址啊。
3: 哦。
2: 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地址啊，稍后啊，你跟你的一对一的这个健康管理师，你跟他把这个地址说就行。
3: 哦哦，
2: 你自己30袋，你女儿30袋，一共就是60袋呗，是吧？
3: 对对对，60袋。
2: 咱们这个纤维保健面啊，就是目前暂时可能还有点货，但是能不能给你这么多，这个我可不敢确定，你得跟你的健康管理师你就联系，看看能不能给你一下搞到这个预定上60袋的这个纤维保健面，好不好啊？
3: 行，
2: 啊，
3: 哎呀，只要有就行啊，梁老师啊，跟你说呀，你看我呢现在是自己一个人过的，现在是
2: 哦，
3: 平时啊也不做饭，在家里，吃饭呢就是糊弄着吃，
2: 那不行，那不行，
3: 这不这几天呢听您说这个纤维面挺好的，现在是，
2: 嗯，
3: 还有营养，
2: 嗯，
3: 做起来吧还又简单又方便，
2: 对，
3: 我就想啊，我也买点吃的，这是吃什么不止吃啊？你说是不是？
2: 对对对
3: 啊，尤其是咱这回这个纤维面呢，是吧？那比我平时煮的那个方便面得有营养的多呀。
2: 那肯定的呀，
3: 而且价格还不贵呢，还呀。
2: 哎呀，
3: 就是，
2: 怎么跟方便面比呢？是吧？方便面有啥营养啊？
3: 是是是，
2: 还是油炸食品。
3: 是
2: 你方便面吃时间长了，我告诉你啊，咱们老话讲，你就会上火。而且方便面那个香脆劲儿是通过油炸的。
3: 哦。
2: 对，你吃了方便面你会感觉到人就口干舌燥的发热。
3: 对，
2: 这什么感觉呢？就是我们这种火气呀，啊，在身体当中挤压了之后一个外在的表现。另外这个方便面里面这个纤维素啊几乎就没什么含量了，因为它加工的过程当中会丢失这个纤维素还有矿物质元素。
3: 是
2: 你老吃方便面，我告诉你啊，咱们人会因为缺乏这个纤维素，缺乏这种矿物质元素，严重的话，我告诉你，往大了说，很可能是患上这个肠癌这种可怕的疾病。
3: 嚯，
2: 这是往大了说啊，往小了说，引起咱们胃肠功能失调。这是往小了说，很多人方便面吃多了，什么胃胀气呀，肠胀气呀，胃疼啊，这些症状就都来了。
3: 哦，
2: 再加上方便面里头，它为什么保存时间长？它里头有调味剂，还有添加剂呀。
3: 是。
2: 你吃多了，你说人的味觉不就失调了吗？就迟钝了吗？那影响我们正常的食欲，可千万别老吃方便面了啊，那不行啊。
3: 哎呀，梁老师，要不听您这么详细的解释啊，我还真不知道还有这么多危害啊，
2: 这
3: 东西啊。
2: 不能糊弄
3: 啊
2: 我们吃饭啊。
3: 我只知道啊，这经常吃这个方便面呢是不大好，但是具体个不好法呀，还真就是不太清楚。
2: 这回清楚了，是吧？
3: 您今天这么一解释啊，哎呀，这我是真听明白了这回事。以后啊可不敢再煮方便面吃了，这是。我这一个人呢，老伴儿啊也不在了，已经是一个女儿啊也成家了，已经是，剩下我自己了，就是不爱捣鼓着做饭吃。
2: 一个人确实啊，就是做多了吧还剩，做少了吧你说还不好掌握这个剂量，还不够 是吧？你不爱做饭，这回我告诉你就完全可以简单化了。等你得到咱们这款纤维保健面之后，你直接煮着吃就行了，你跟你煮方便面一样简单呢，是吧？然后你想这个再配点什么绿叶的青菜呀，卧个荷包蛋呢，菜饭就都有了。它既简单，最主要的它是非常非常有营养的，三药三食啊都在这个面里头呢，营养特别均衡，能够补充你每天所需要的所有的蛋白质和微量元素，还有咱们全身的能量，这效果非常好。而且咱们这款保健纤维面啊，我告诉你，你完全可以放心大胆的长时间的食用，你天天吃都没事儿，因为它

0: 纤维保健面大品牌有保障，当我们把普通主食白面大米换成保健功能的纤维面时，我们就在逐渐地改善身体的亚健康状态，尤其适合血糖血脂不稳定的中老年朋友使用。由于本栏目与厂家属于合作关系，原价28.8块的价格啊，在全球购栏目呢只需要15.8块，特价优惠仅剩下今天一天的时间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报名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听众，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2: 哎，梁老师，你好。
1: 你好。
2: 哎，梁老师，我是来自北京海淀的。
1: 北京的朋友。
2: 我昨天吧已经报名参加上了，但是我老伴知道后给我一顿臭骂呀。
1: 那怎么呢？不让你订啊？
2: 不是，之前我订少了，我昨天我就订了20袋。我老伴知道以后说咱家差钱吗？不差钱。你订这20袋够谁吃的呀？你不知道我们俩都是糖尿病那个高血脂啊。你那个儿子身体也不好，大病没有，小病不断的。还有姑娘刚生完孩子，身体也虚，都要吃那个。
1: 哦，就算了一下，大概一家四口人都得吃这个纤维保健面，是这意思吧？
2: 是是，我和我老爸爸还有儿子吧，之前一直就是住菲律宾，在那边听那个健康全球购了，然后了解到这个就是纤维保健面，也是抱着试试态度，一吃挺好的。然后我和我老爸都糖尿病，他血糖不稳，并发症就是并发那个神经末梢炎，然后吧身上不出汗，总感觉皮肤就是火烧针扎的疼，穿衣服都得必须穿真丝的。摩擦一点都受不了，然后我还行，我就吃饭遭罪，这不能吃那不能吃的，主要还不能吃多，每天你就饿得心慌胃疼。然后我儿子身体虚，也不爱吃饭。
1: 哎呦，你看这一家子人，纤维保健面，我告诉你啊，就你吃的这款纤维保健面，它有3要3食，专门控制我们的血脂，专门控制我们的血糖，控糖控脂。更主要它还能够调和咱们的脾胃，里面富含大量的这个膳食纤维和多种的微量元素，所以说特别适合啊。
2: 对对，后来吧有了这个纤维保健面，我能吃饱了，每天不用挨饿了。然后我老伴吃了就是不升糖，这不波动了，再加上吧当时负责那老师给调整那个血糖药，
1: 好，
2: 慢慢的血糖就稳定了，
1: 不错。
2: 然后那个神经末梢炎的问题也缓解不少，起码不说穿衣服啥的都疼的那种地步了。然后我儿子吃个面吧也感觉味儿不错，慢慢的胃口就开了。后来我一看就是配料啊，有山楂还有山药，哎呀，我说怪不得呢。这回吧我们是姑娘生孩子了，我们回来陪坐月子，这姑娘吧就是生着孩子不容易，11斤大小的大出血了，好在后来是母子平安了。但身体虚啊，我老伴说正好赶上活动了，给姑娘也吃点这个纤维保健面。吃什么主食都是吃，然后吃这个功能性的给女儿就是补一补，那不更好吗？这给我骂一顿，然后我就合计我赶紧的吧，今天我再订点，这次我多订订50袋。
1: 哎呦，就这回还要补50袋的。你这样啊，你还要再加订50袋这事儿啊，你别跟我说，你抓紧打电话。今天咱们是活动最后一天，我真怕咱们场外真没这么多货了，你得赶快跟这个健康管理师订这个事儿，好不好啊？
2: 哎呀，好，那我真不能说了，我去抓紧报名了。再见了，梁老师。
1: 再见啊，再见吧啊，抓紧时间啊。
2: 哎，好好，再见。
0: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纤维保健面不同于普通的白面主食，除了具备食品特性外，还有一定的养生保健功能。它是经过国药监局认证，中国独家食品药品双批号。它的出现打破了糖尿病不敢吃、吃不饱、血糖高的情况。通过每天的食用纤维面，可以全面改善高脂高糖的亚健康体质，缓和神疲乏力，摆脱因为膳食纤维营养缺乏引发的各种病症，真正的让中老年人在生活的点滴中重铸健康身体。原价28.8块的价格啊，在全球购栏目呢只需要15.8块，订购时间仅剩一天的时间。栏目的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接下来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哎，你好，是梁老师吗？
1: 哎，是我，你好啊。
3: 哎呀，梁老师你好，我在经常听您节目啊。
1: 啊，
3: 那之前那个蜂王浆皂

0: 我没就是
1: 嗯，
0: 这我都参加上了，
1: 好。
0: 但我最想参加是咱这次这个纤维保健面呐。
1: 哦，这样是吧？
0: 啊，我昨天打了一天电话呀，那就是占线呐，大家给我急都急疯了。我合计先找梁老师，你给我想想办法吧，你能不能直接给我报上名啊？找你好不好使啊？
1: 哎呦，昨天这个数据来看啊，你就知道了，咱们这次这个纤维保健面这个活动，大家伙儿这个热情度是异常的高涨的。就昨天啊，我跟你讲，这第一天不少地区已经完全的就给抢没了，断货了。所以说就为了公平起见呢，您这个忙啊我还真帮不上。你这样，你听我的，稍后呢让导播给你做个登记，然后呢你一定要保持你的电话畅通，等咱们这个工作人员，等咱们这平台给你回电话，好不好啊？
0: 行，哎呀，我就听您的，梁老师。
1: 嗯，
0: 你说我为啥这么着急呀？
1: 为什么呀？嗯，
0: 因为我是一个20年的老糖人了。
1: 哦，
0: 这20年呢，我是一顿呐那个饱饭都没吃过呀。
1: 嗯，
0: 一开始啊是被逼的，医生说管住嘴，迈开腿。
1: 嗯，
0: 完了我就控制饮食啊，锻炼呐，这水果呀一口不敢动，大米粥呢。干米饭都不吃，
1: 嗯，
0: 这个馒头花卷偶尔吃上个半个，甚至三分之一个，
1: 不敢吃。
0: 后来是不敢吃了都，
1: 嗯，
0: 哎呀，老人呐，时间长了，你这么吃，这根本就受不了。
1: 那对。
0: 完了我就偷摸吃啊，一
1: 吃
0: 呢血糖就不稳，
1: 嗯，
0: 完了这并发症就都出来了，
1: 嗯。
0: 那个眼底出过血，打激光打了4次，
1: 哎呦，
0: 视力下降到3点多、啊。
1: 嗯，
0: 医生说我说你要再这样你就瞎了，完我就害怕呀。他本来得病之后吃不饱，身体虚，
1: 嗯，
0: 就不能干正活了，再瞎了那不就成肺炎了吗？你说呀？
1: 咱们都说眼睛是啥呀？眼睛是咱们心灵的窗户，你眼睛要是看不着了，那我跟你讲，那是咱们所有糖尿病并发症当中最折磨人的一种并发症了。
0: 是啊，哎，谢梁老师，你知道吗？在我没得病的时候啊，我180斤呢。
1: 嗯，
0: 那个工地干体力活，那可有力气了都。
1: 嗯，
0: 但得病之后，吃不敢吃，这个饱不敢饱的，体重现在剩不到100斤呢。
1: 哎呦，
0: 还有这严重的贫血。是种个菜园子吧，都累晕脑啊！
1: 嗯，
0: 哎呀，这个磕到头了，脑出血，住院1个多月呀！哎呀，花了家里12万都，你说我这从家里顶梁柱到靠着媳妇孩子养，你说我这心里的落差太大了，我一点都接受不了啊！
1: 哎、
0: 你说呀，
1: 你这个心情啊，我特别能够理解。你说男人呢，本来应该是这个家的顶梁柱、顶梁立户的呀。就被这个糖尿病生生的给咱们磨没了。我一直在讲，糖尿病是一种非常可怕的消耗类的疾病，它消耗的是什么？消耗的是咱们身体当中的营养，消耗的是你的身体。你说你再加上不敢吃饭，又不敢吃饱饭，这不敢吃那不敢吃，水果不能吃，大鱼大肉的不敢吃，主食你吃了你还升血糖，血糖还高，咱们根本就没有途径能够补充这个营养的物质、营养的成分了，是不是？你长此以往的话，你说你并发症能不来吗？心脏啊、脑啊、眼呢、脚啊，你说这并发症都来了，你折磨你不说，我告诉你，你要这么活法的话，我告诉你啊，你会活活的被饿死。我说这个饿死不是人真饿死，是我们身体当中所有的组织和器官被饿死了，被消耗死了。它没有营养的供给了，它能不老化，能不凋亡吗？所以说糖尿病你治病的前提是什么？一定要自身要硬，就是你营养得跟得上，你得吃饱饭才行啊，是不是？
0: 是啊，那你吃不饱那就那个没病了，你也顶不住啊，你说呀。
1: 所以说咱们需要把你日常的一些饮食，尤其是主食啊，你吃了又升血糖的那些主食你给它换一下。你吃什么呢？不升血糖的，对不对？那不就敢吃了吗？你比如说咱们说这个纤维保健面，我告诉你，那可不是我说的啊，央视点名的大品牌3药30的配方，这三药也都是药食同源的三药，有药性没有毒性，适合咱们天天日常来吃，天天吃都没问题，而且它的产地特别的道地，焦作的山药，

0: 沛县的山楂、宁夏的枸杞，等于说是你打开了脾胃大门。你看，你吃这个鲜味面啊，首先你胃口就好了。你像你都20多年的这个老糖人了，糖尿病20多年了，你20多年营养不良，你说你吃不饱饭，你说你这身体能好得了吗？你脾胃都萎缩了，我告诉你。所以说，你这款纤维保健面一定要先用上，先恢复你的脾胃的吸收能力。然后这里面还有南疆的冬小麦，是吧？黑龙江的黄豆，内蒙古自治区这个库伦旗的荞麦，这都是均衡营养的，营养充足的，富含咱们人体所需要的多种的维生素和膳食纤维。那你吃饱了，营养足了，我告诉你，最主要你吃完了之后血糖还不升高，这是最主要的，对不对？
1: 是呀，营养不营养吧，我都不考虑呀，主要吃饱饭的嘞呀。
0: 那不行，那你得考虑，必须得是营养均衡而且充足的。只有你身体当中的营养上来了，胖起来了，你不贫血了，咱们的组织和器官都有充足的能量补充了，才利于咱们后续的治疗。你先定这个，我告诉你，把这个主食啊，你给换掉了，换咱们这个纤维保健面，强身健体。后续的治疗，你给我来电话，我再给你想办法，好不好？你先把营养补充上来啊。
1: 行行行，杨老师，
0: 嗯。
1: 这一步一步的，哎呀，都给我想到了，我就放心了。这回，那我就不跟您说了，我
0: 嗯。
1: 得抓紧时间去导播那登记去。这
0: 好。
1: 今年最后一天了，别到时候报不上名了，不就完了吗？
0: 对，快去吧！啊，这数量不多了，今天是最后的机会了，你得抓住啊！咱们
1: 那
0: 后续
1: 行
0: 还
1: 行
0: 有治
1: 行，
0: 疗呢
1: 哎，那
0: 啊！
1: 谢那梁老师，谢谢谢谢。
0: 好啊，聊到这儿，再见啊！
2: 非常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云农牌纤维保健面是健康膳食的领头羊，国内独有的蓝帽控脂控糖的主食产品，风靡国内海外。它的出现解决了国内诸多糖尿病患者吃不饱、不敢吃、营养匮乏等问题。好的身体，好的生活，从每天改变主食开始。原价28.8块的价格啊，在全球购栏目呢只需要15.8块。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栏目热线电话是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栏目就只能到这儿，明天我们再会。
5: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6: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5: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
7: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8: 妈，每次我回来都给你俩买排骨刀鱼，你俩怎么都不吃啊？平时你和爸就放开了吃，别舍不得，吃得好身体才能好。
9: 是啊妈，你看我和老公过年买的鱼和排骨还在冰箱里呢，现在冻得邦邦硬，这回给你俩买的肉都没地方放了。
10: 哎，妈知道你俩是好心，其实我跟你爸一天真吃不了多少，你爸血糖不好，每天吃饭都得定量，他吃的少，我也吃不多，我俩每天将就对付一口，你俩买的这些，我和你爸根本吃不完。
8: 你是否像他们一样，家里什么都不缺，就是不能吃，也不敢吃？
10: 你是否像他们一样，每天水煮白菜，连点油腥都没有，血糖是不升了，但每天吃不饱，身体都垮了。
8: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精选健康好物纤维保健面，专为糖尿病患者解决吃不饱、不敢吃、营养不均衡等情况。
3: 云农牌纤维保健面，纯天然三药三食成分，采用纯天然山楂、山药、枸杞成分，再搭配黄豆粉、荞麦粉、小麦粉，能够保证每天的微量元素和营养的摄入，搭配更加均衡。
8: 纤维保健面是国内唯一取得蓝帽标识、具有控糖控脂功能的主食产品，经过国家食药监局双重认证，至今出口40多个国家，在央视以及40多套地方卫视都有宣传，大品牌质量有保证。
9: 全球购栏目，带领广大糖友

0: 以及身体指标不稳的中老年人，从生活的点滴做起，解决糖尿病患者饮食当中的痛点，改掉以往对健康有坏处的习惯，换掉能让大家血糖波动的大米白面。
1: 同样是吃主食，为什么不换一个更健康的纤维保健面？一个小小的改变，就是重铸健康的开始。
0: 现全球购栏目将原价28.8元每袋的纤维保健面，去掉中间商差价，每袋只需15.8元。希望能以这样的方式帮助到广大的糖尿病患者。活动时间仅有2天。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4: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哎呀，静石，你知道吗？咱们原价是28.8元，
2: 对，
4: 但是在咱们全球购独享的优惠15.8元的这个纤维保健面，厂家特供平台就这一批，
2: 就这一批，
4: 昨天已经是订购的第一天了吧？
2: 对呀，订了一天了，哎，老火爆了，
4: 火爆程度说实话已经超出我的预期了。
2: 我订了100袋，我认为已经是挺多了，因为我们家人口多嘛。
4: 是啊。
2: 而且我听说还有个老两口一下子也订了100袋，
4: 也是100袋，
2: 也是100袋。
4: 哎呀，你
2: 他说之前吧，女儿给他们买过，这次听说我们健康全球购的平台有，马上下单，立即打电话。我不单单是买个保健面，人老两口说了，我准备的是口粮。
4: 你看。
2: 之前吧，吃普通的馒头啊、米饭啊，升血糖升得特别的快。
4: 特别的快，对。
2: 一个馒头。2顿吃，一碗米饭分3次吃，根本不敢吃饱。
4: 嗯，
2: 但是呢，吃上纤维保健面，人家老爷子和大娘特别明白，说我不升血糖，而且我得糖尿病7-8年了，我总算能吃饱啊，
4: 能吃饱了是吧？其实我跟你说啊，静石，你知道糖尿病的人群，
2: 嗯，
4: 尤其是常年的吃这个降糖药，
2: 嗯，
4: 或者打胰岛素，你知道大家伙身体当中最大的一个感受是什么吗？
2: 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4: 因为我是搞临床的，
2: 嗯，
4: 你记住啊，糖尿病的患者常年的吃降糖药和打胰岛素的患者，
2: 嗯，
4: 他不是说自己有意识的吃不饱不吃东西，
2: 嗯，
4: 就是他也是饿，但是一吃东西怎么样呢？就恶心，就反胃，
2: 嗯，
4: 就这个药啊和胰岛素常年的就把我们身体已经拿的怎么样呢？内分泌完全的这个紊乱和失调了。就像什么呢？给小孩断奶似的。
2: 嗯，
4: 我们知道小孩1岁了，得给他断奶了吧？
2: 嗯，
4: 我们有的一些土办法，就是在胸上抹上一些中药。
2: 嗯，
4: 然后小孩一吃奶，哎呦，苦啊。
2: 嗯，
4: 然后他就不爱吃，他就恶心。
2: 嗯，
4: 实际上它是一个道理。我们吃的降糖药和这个胰岛素，它怎么达到这个降糖的作用呢？就让你恶心，让你反胃，让你吃不下东西，然后你血糖就低了。但是你想过没有？
2: 嗯，
4: 这是严重的伤害到我们自身的身体健康。
2: 对，这是一种变态刺激啊，
4: 完全的营养不良啊。
2: 嗯，
4: 所以说你看糖尿病的患者，你记住啊，不是说是我们有意识的少吃东西，
2: 嗯，
4: 他吃点东西就恶心就反胃，所以说常年的吃不饱，营养是极度的缺乏。
2: 嗯，
4: 要不怎么说这糖尿病它折磨人呢？就是很多人说就糖尿病把咱们人呢生生的逼回了战乱的年代了。
2: 嗯，
4: 饭都吃不饱了。
2: 嗯，
4: 我记得曾经在法国啊，我接待过一个患者，
2: 嗯，
4: 他叫什么呢？叫德拉杜赫，就是法语啊，德拉杜赫，他这个翻译过来叫德拉斯图啊，德拉杜赫嘛，
2: 嗯，
4: 你记住啊，在法国人的这个姓氏前面加一个德，就德的这个单词的话，你记住，往往代表着这个家族他是纯血种的贵族。
2: 哎呦，贵族血统，
4: 对，所以说就这个德拉杜赫
2: 身份的象征，
4: 对对对，他呢为什么说成为我的患者了呢？他就是糖尿病，糖尿病15年，而且他这个血糖控制的一直都不好，
2: 嗯，
4: 不好到什么程度了啊？就是我们最可怕的一种情况在他身上已经发生了，糖尿病足坏疽的情况。
2: 哎呦，这个坏疽太可怕了。
4: 所以说你看。

0: 这老爷子日常行走的时候，拄个绅士棍儿哈，一步一步在那挪。有人说他，哎呦，你这得坐轮椅啊，他不干，为什么呢？
1: 骄傲啊！
0: 人家有贵族的这种骄傲和血统，但是你想一想，你光骄傲有什么用啊？病他不饶人呢，是不
1: 病
0: 是？
1: 在那儿摆着呢。
0: 对呀，所以说最后呢，就是他是我的患者，当时我在给他治疗，用了这个我们世界上最前沿的一些药物，包括注射呀，治疗了整整将近半年的时间。但是与此同时，静止，你知道吗？我就给他推荐了咱们这款中国产的纤维保健面。我说你治疗是治疗，但是饮食上一定要注意。咱们中国有句老话叫"人是铁，饭是钢"啊，
1: 一顿不是饿得慌，
0: 是不是啊？为什么饿得慌啊？
1: 身体虚呀。
0: 身体当中需要这个营养，
1: 对呀。
0: 需要这个能量。
1: 对。
0: 你不吃，我们身体当然虚了。
1: 嗯。
0: 当时这老爷子还不理解呢。说的，你说我什么好的东西我吃不着，什么补品呢，我都能吃得
1: 我
0: 着。
1: 是什么身份呢？
0: 对呀，我能感觉到他对咱们中国的一些产品可能还有点不太信任。但是我给他讲了一个道理，我承认你的所有的保健品和营养品还有补品都是好东西，但是咱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叫"虚不受补"啊，
1: 对，
0: 虚不受制啊。
1: 对。
0: 你那些好的保健品进入到你的身体当中，需要我们自身的能量和阳气来化解它的。那你自身的这点阳气、这点能量，它本身它根本就不够不足。如果说强行再化掉这些高档的这些所谓的滋补品的话，你这点保命的能量都没有了。
1: 对。
0: 这就叫虚不受补，虚不受治，根本不利于他的治病。再加上我说老爷子，你都有并发症了，并发症是啥呀？不就是跟我们的血糖有着直接的关系吗？因
1: 因
0: 果
1: 果
0: 关
1: 关
0: 系，
1: 系
0: 对
1: 哈，
0: 吧？
1: 确实，
0: 你血糖平稳的人，你会有并发症吗？
1: 你是因为长期的血糖高导致了我们的并发症
0: 对
1: 接
0: 呀，
1: 连不断的产生。
0: 对呀，你血糖平稳的人不会有眼底病变的，不会有这个肾脏的病变的，也不会身上有这个烂苹果味道的，更不会出现什么酮症酸中毒啊、住 ICU 这种可怕的情况的，也不会有末梢神经炎，感觉瘙痒啊、难忍呐、啊、四肢麻木啊。皮肤上火烧火燎的针扎这种感觉的，
1: 对，很
0: 对不
1: 多时
0: 对？
1: 候我们把日常的主食把它换成了具备功能性的纤维保健面，很多糖友真的不必受到并发症的折磨了，它也就不出现了。
0: 要不怎么说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呢？我们的饮食就是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
1: 是啊。
0: 而且静止你说的没错，这些症状怎么来的？只有你在生活当中，你的饮食不对了，你的血糖忽高忽低了，放任这个血糖反复的刺激我们的血管和神经，才会导致这一系列的问题。
1: 是。
0: 当时针对这个德拉杜克，翻译成这个汉语，我就特别咬嘴啊，叫德拉斯图，就针对老爷子这个患虚的问题，脚面子已经发黑了，就像你说，再严重点可能就得截肢了。
1: 是。
0: 当时我也跟他说了，我说到时候你不想坐轮椅，你也得坐了。
1: 那不真成残疾了
0: 对呀、
1: 吗？
0: 啊，所以说我当时的这番话，真就刺激他内心最惧怕的一件事儿。他当时也就毫不犹豫了，说的："那我就听你的吧，你不中国的这款面条吗？那我就吃。"其实这款面条就是咱们现在大家伙抢购的这个纤维保健面。这么一吃，哎呦，老爷子就首先觉得这个面呢，味道特别的鲜美，
1: 确实不错啊。
0: 但是呢，他一下就吃多了，觉得味道好啊，就一下吃多了，
1: 吃太饱了。
0: 吃多了就害怕了，自己就用那血糖仪一测血糖，哎呦，一点都没有升高的迹象。
1: 那太高兴
0: 对，
1: 了。
0: 老爷子特别的高兴，当时就给我打电话，说他第一回啊，就一顿饭吃这么多，然后血糖还不高，从来没有像这么开心。
1: 能吃饱就是福。
0: 对，所以说他接下来把所有的他的主食都换成咱们这个纤维保健面了，因为法国人本身就爱吃面
1: 爱
0: 条，
1: 吃面。
0: 对，就吃这个纤维保健面。每次就是我回国的时候，他专门要求我说的帮他代购。你看咱们中国人让朋友从国外代购，在外国人还要求我从咱们中国给他代购，就带这个纤维保健面，一次都带二三百袋那么带。
1: 对，你说吃饱了就是福气，怎么着咱们都得吃饭。
0: 对，
1: 吃普通的白面呢，那真不如换成功能性的纤维保健面，
0: 对呀，
1: 效果都不一样。
0: 更主要的是，咱们这次人家厂家确实挺给力，我得给这厂家点赞啊！原价 28.8块。

0: 通过咱们平台15.8块，
1: 嗯，
0: 是人家上市这么多年来从来没有过的一个超低的价格。
1: 就那天咱们有一个听众朋友还跟我们算这个账呢，
0: 啊，
1: 不是说价格的事儿吗？
0: 啊，
1: 说呀，健康全球购平台每次真的非常给力啊，
0: 是不是？
1: 可图抹氨糖原来按美金来卖2000多一只，我们平台400多块钱五只，
0: 对，人民币
1: 一下子省下了小10000块钱。
0: 嗯
1: ，Q 十。原价是599美金，平台价860块钱人民币，
0: 嗯，
1: 这一下子又省好几千呀！
0: 可不嘛，你说，
1: 就连我们吃的这个口粮面条、纤维保健面，那还省下13块钱呢，
0: 13块钱，
1: 对不对？一个面条省下13块钱，那就不是小数目啊！
0: 我告诉你，静石，这就真的不少了，
1: 不少啊！
0: 因为什么呢？大家伙一定要知道，它是粮食，
1: 嗯，
0: 粮食在任何一个国家叫百价之基。
1: 对，
0: 什么叫百价之基？是国家调控的。
1: 对，
0: 你不能高，你特别低也不行。所以说任何一个国家把这个粮食永远是压到一个什么基本上没什么利润的一个标准，
1: 让老百姓都得活嘛。
0: 对，尤其是在历朝历代也是这样，
1: 嗯，
0: 都是社会稳定的一个根基。
1: 嗯，
0: 咱们有个词儿说的特别好，叫江山社稷，是吧？
1: 嗯，
0: 那稷是什么？
1: 嗯，
0: 就是咱们说的粮食。
1: 对，
0: 江山社稷
1: 得吃饱。
0: 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听众朋友，你就到菜市场你看一看，
1: 嗯，
0: 你看一眼马上就懂了。你说猪肉蔬菜几年间可能涨了很多，
1: 嗯，
0: 原来几毛钱现在几块钱，现在10几块钱了。精排骨现在都40多了听说，
1: 嗯，
0: 但是菜你能涨价，你粮食涨过价没有？很少很少。
1: 对，
0: 那有句俏皮话讲的就是菜涨价肉涨价工资不涨价，是吧？现在还得加上一句，大家伙记住了，粮食是战略物资，
1: 对，
0: 是一个国家的保障，它是最低的价格，也是不能涨价的价格，
1: 很稳定。
0: 所以说咱们这款纤维保健面作为是粮食，人家28.8块本身就是一个战略物资的价格了，
1: 嗯，
0: 没有什么利润了，
1: 嗯，
0: 通过咱们健康全球购能给它降到15.8呀。静时你核算一下，这降了多少？
1: 降了将近一半呢，46%呢，
0: 是不是？作为一款粮食，它能够优惠46%，接近一半了，
1: 这力度太大了，
0: 已经是非常非常大了。
1: 对，
0: 因为我刚才说了，粮食国家调控的，基本上没有利润空间。
1: 嗯，
0: 你再考虑到原材料，咱们这个纤维保健面它是3药30的配方啊，
1: 嗯，
0: 它现在我跟你说啊，我毫不客气的讲，他可能是赔钱赚吆喝，
1: 嗯，
0: 就想跟咱们健康全球购来合作，来推广海外市场。
1: 对，它里面的食材配伍都是非常精准的，
0: 啊，
1: 非常好的。
0: 就是头两天我让你查了这3种药3个食材，它的价格是多少？
1: 我都查了。
0: 河南焦作的药用的山药多少钱？不是食品级的。
1: 我知道，我查了。
0: 你都查了吧？
1: 63块钱100克，100克就是2两呗。
0: 你看看，就这个河南焦作的山药，
1: 嗯，
0: 63块钱才100克，
1: 嗯。
0: 中国五大山楂产地之一河南辉县太行山海拔1000米以上的原产地的山楂多少钱？
1: 我查了，同仁堂用的就是好像是49.9块，就50块钱150克，
0: 150克。
1: 嗯，
0: 还有载入2010年版的中医药典当中的宁夏的枸杞多少钱？
1: 这枸杞能便宜点，但是宁夏道地的枸杞一斤也是89块钱，
0: 89块钱才一斤，
1: 嗯。
0: 好了，大家伙算一算，这都多少钱了？更别说还有南疆的冬小麦，
1: 嗯，
0: 黑龙江的黄豆，内蒙古自治区库伦旗的荞麦，
1: 嗯，
0: 人家厂家选用的都是顶级的道地的食材，
1: 都是好的。
0: 3药30嘛，他才做的这款纤维保健面，
1: 嗯，
0: 而且人家可是10万级的无尘的这个生产车间呢，
1: 嗯，
0: 就这一个车间造价1500万，
1: 嗯。
0: 就是为了让这个面条更好的我们人体吃完了好吸收，用的技术是超微粉碎精磨技术，这一条生产线我告诉你净值300多万，这都是成本。
1: 对，
0: 你就算呗，15.8一袋给大家伙，这完全是亏本的生意，啊，
1: 有的时候这个账哈，真是怕算又不怕算。
0: 你看看
1: 这么一算下来，15.8可能真的是成本都合不上。
0: 对呀，啊，
1: 关键是你看昨天说活动第一天，但今天就已经是最后一天了。
0: 对，
1: 有需求的朋友咱千万别错过功能性的纤维保健面，赶紧打电话，咱们就赶紧订购。
0: 嗯，需要的赶紧打电话报名，
1: 哦，要不然又后悔了。
0: 对，而且我刚才说这是原材料的造价，

0: 啊，净食你知道吗？就是人家这个厂家啊，纤维保健面啊，属于是什么呢？出口转内销。
1: 什么意思？
0: 你举个例子啊，就是我刚出国的时候，我记得那时候这个学生啊也没钱呢，就到这个当地的超市买拖鞋，就很普通那种蓝色的拖鞋，你知道多少钱吗？在国外？
1: 国外多少钱呀？
0: 18欧元。
1: 180、
0: 合人民币180块钱，然后你拿到手里标签一看 ，Made in China， 准确点，义乌做的。
1: 这在我们家客厅就有，那拖鞋才3.9块一双。
0: 你看看，就国外180一双的拖鞋，对标咱们国内3.9，差多少吧？其实这款纤维保健面也是，当年央视的1套节目、央视的2套节目、央视的7套节目、央视的10套节目。都在滚动播出，
1: 对，
0: 当时也是个壮举了、啊、
1: 对，那它就不是一个普通的面条啊，说明它的质量啊、效果呀、啊，它是够用的，
0: 对，
1: 规格是足够高的，才能获得国家权威媒体的认可，对吧？
0: 当然了，你差一点人家官媒敢给你放广告吗？敢给你做专题、
1: 嗯、
0: 是吧？你想都不要想啊。而且除了这些这个央视的，各大卫视也上过，
1: 嗯，
0: 什么天津卫视、湖北卫视、湖南卫视、四川卫视，包括辽宁卫视等等，
1: 嗯，
0: 轮番的播，
1: 嗯，
0: 太多了。
2: 全球购栏目给大家提供的纤维保健面品质一流，经得起任何考验。袁农牌纤维保健面经过21个央视部门的层层审核，40多次反复审核提交，终于登陆中央电视台，在中央1套、中央2套、中央7套、中央10套播出。这是我国唯一一款得到国家最高官媒认可的保健面，它的出现颠覆了众多糖尿病患者或者糖尿病后备人员吃不饱、营养不均衡、血糖难以调控的难题，打破了以往厨房主食的局限，让万千中老年人有了更加健康的选择。生活中点滴细微的变化就能够改变千万糖人的命运。
0: 你比如说，我很信奉一句话，你知道吗？叫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
1: 嗯，
0: 尤其是你看，我一直在国外工作，圣玛丽医院，
1: 嗯，
0: 也经常给各个国家的领导啊，包括金融的巨鳄呀、皇室成员看诊，包括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我说了，有300多人的专家团队，
1: 嗯，
0: 和各行各业的精英，我们在交流观点，
1: 是
0: 我们目的都是在充实自己，让自己怎么样豁达，包括掌握的知识更加的丰富、
1: 嗯、
0: 然后我们在做这个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的时候，那就可以兼济天下了。
1: 嗯，
0: 尤其是国外各个国家好的一些产品和东西，包括咱们中国民族的一些的好的品牌，我们就可以真正从内行的角度了解它的信息，
1: 嗯，
0: 帮助大家伙选择，零距离、零差价给大家伙提供。这不仅仅是咱们普通老百姓能够收获到的实惠，我觉得更是一种民族的情怀，
1: 对民族的自信。
0: 对，这叫惠民利民呢、啊，
1: 嗯，
0: 让全民健康啊。所以说，有的时候我就跟我们这个专家团队在说啊，说大家伙知道吗？咱们做的这件事儿是功德无量的事儿，
1: 当然了，
0: 是有民族自豪感的呀。
1: 嗯，
0: 而且我们把这个事做好了，对于咱们中国人来说，绝对不是东亚病夫。
1: 嗯，
0: 我们是懂得保健的，懂得养生的，我们是东方巨龙。
1: 对，我们是大国，是巨龙。
0: 对，你比如说国外的高端的哪个国家优秀的特殊的健康的好产品，
1: 嗯，
0: 你国外的好东西，咱就拿来用。
1: 对，
0: 通过健康全球购这平台。而且咱们拿来用还比你当地人用更便宜。
1: 嗯，
0: 你说你气不气人吧，上哪说理去。尤其是咱们收音机前的很多都是上了年岁的老同志，
1: 嗯，
0: 咱们可能是从这个苦日子里头走过来的，
1: 都不容易哈。
0: 老了老了，咱们就应该用上一些好的有效果的健康产品，
1: 嗯，
0: 享受高端的健康，没病没灾的晚年生活。
1: 是，不忘初心方得始终。梁老师无论走到哪里，走到全球各地、
0: 嗯、
1: 心里都是装着我们的民族，心里面都是装着我们的同胞的，真的是得给老师点赞。
0: 咱们低调做人，高调做事，
1: 高调做事。
0: 话又说回来了，咱就说这款这个明确标注的降血糖降血脂的纤维保健面，
1: 嗯，
0: 原价已经是市场调控价，没有多少利润的28.8块，
1: 嗯，
0: 现在咱们平台 又砍了一刀，15.8块，
1: 嗯，
0: 几乎是一半的价格给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绝对是赔钱的。我相信他们厂家，就是希望咱们所有人能够打消这个高血糖不敢吃饭的这个顾虑，放开手脚的去改善咱们餐桌上的结构，
1: 嗯，
0: 把咱们平时这个白米白面吃完血糖就升高的那些主食换成这款功能性的纤维保健面，实现在吃的过程当中就能够控糖控脂，胃病先防。
1: 对，你看啊，虽然说它控糖控脂，但是呢它不是药，它和药有区别，它没有禁忌，
0: 对，
1: 它是食品，全家都能吃，一起健康营养均衡，对不对老师？
0: 没错，静止你说的太对了。
1: 哦，
0: 而且咱们听众朋友肯定是特别聪明的，
1: 嗯，
0: 是不是好东西？你看吧，一眼就能分辨出来，
1: 慧眼。
0: 对，你看就昨天，
1: 嗯，
0: 昨天不是第一天这个给大家伙提供吗？
1: 哎呦，
0: 昨天这数据啊，
1: 爆了！
0: 很多人都是30袋、50袋的那么定。
1: 真的？
0: 你说这么多人定，大家伙傻吗？不傻，是吧？
1: 15.8块这个价格，咱们大家伙心明眼亮的。
0: 而且，大家伙都知道健康全球购的产品，它好。咱不说了，
1: 嗯，
0: 还有缺点，缺点是什么？
1: 少，
0: 就是量少。
1: 今天就是活动最后一天了。
0: 对，刚才我提到15.8块，肯定是人家厂家赔钱的。
1: 那当然了，
0: 你想想，他能一直赔下去吗？
1: 那不能啊，
0: 不可能无限制的给大家伙提供吧？
1: 哦，
0: 今天活动最后一天，过了这个村儿，就没这个店了。
1: 嗯，
0: 所以说大家伙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而且。静时特别有意思啊，最近我看了一篇文章特别火
1: 啊，
0: 是美国哈佛大学的一个研究成果。
1: 什么成果？
0: 就是他说他研究完了之后发现人呢一辈子只有7次关键的机会
1: 啊，
0: 从我们25岁开始
1: 啊，
0: 平均7年左右就会出现一次机会
1: 啊，
0: 最后一次应该是在74岁左右。那咱们大家伙想吧，我们25岁前还很年轻吧，就不懂得什么叫机会。
1: 嗯，
0: 74岁的时候退休了，有疾病缠身的，床里有的人都下不来了，这个最后一次机会可能也没什么用，掐头去尾可能就剩5次机会了。很多人要是一不小心的话，再错过去2次还剩几次？
1: 剩3次了呗。
0: 这3次机会决定着我们人生的走向，人生的命运。
1: 嗯，
0: 这是哈佛大学的一个研究结果。
1: 嗯，
0: 就我看完了之后啊，我就觉得人家外国研究这玩意儿啊特别对。我就回忆我自己，我记得7-8年恢复高考的时候，就是我当时有2个姨呀、啊、同一个爹妈的2个姨，姐妹俩，
1: 嗯，
0: 一个人就考上大学了，到今天人家退休都是领导啊，另外一个没去考大学，结婚生子，早早的组建家庭了，结果现在一辈子碌碌无为的。
1: 对，其实有的时候不同的岔路口的选择，不同的机会是否能够把握住，命运天差地别。
0: 对呀、啊，这就是我们能不能把握住机会的这个能力。
1: 嗯，
0: 所以说你到了这个时候，咱们还在观望，心里还在犹豫不决。
1: 是的，
0: 你不妨就想一想，咱们年轻那会儿，你有没有几次关键的时刻、关键的机会？
1: 太有了！
0: 你打没打退堂鼓？
1: 人人都有啊！
0: 你犹豫过没犹豫过？
1: 嗯，
0: 犹豫之后，你后不后悔？
1: 嗯。
0: 咱们老百姓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好，叫夜里想了千条路，第二天早上起来照样磨豆腐。
1: 嗯，
0: 你磨的豆腐一圈一圈的，最后还是那样呗。
1: 是，还是豆腐，
0: 磨一辈子豆腐呗，对吧？
1: 对，
0: 所以说没有改变。
1: 嗯，
0: 那你说该怎么办？我告诉大家伙记住2个字，尝试。
1: 嗯，
0: 当时这个少帅张作霖军刀上就有这么一句话，事到临头须放胆。
1: 嗯，
0: 把胆子放大一点，
1: 对，
0: 你就豁出去了，你就尝试一下。
1: 但是我们买个面条，
0: 他这也不涉及到多大的勇气呀、啊。15.8块需要豁出去吗？需要多大的勇气吗？那15.8块你就能够尝试一个新的生活的一个状态和习惯，
1: 让我们的状态改变了，人生也就不一样了。
0: 对呀、
1: 啊，对，
0: 你就15.8块你就尝试一下，你就说老梁讲的这个功能性纤维面。你吃了之后是不是像咱们国家食品药品监督局批的那样，
1: 嗯，
0: 能够控糖控脂、
1: 嗯、
0: 15.8块不涉及到多大勇气吧，你就尝试一下，
1: 对，
0: 是吧？
1: 而且民以食为天啊，吃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
0: 你对于咱们糖尿病的患者还有亚健康的人群效果怎么样，就15.8块你尝试一下，你就能够知道它到底好使不好使。 这个15块

0: 八还有什么好犹豫的吗？
1: 就是你看，通过啊，昨天是我们的纤维保健面到货的第一天，大家的那种抢订情况来看，真的是人人都有一双慧眼。
0: 而且我刚才提到的犹豫，往小了说，咱们就是换个米、换个面、换个主食、
1: 没多大个事儿，
0: 对吧？往大了想，可能一个微小的生活习惯的改变，带来的是咱们身体上巨大的变化。
1: 真是这样啊？
0: 是吧？我记得前不久吧，就是安徽省血糖控制研究院的副院长叫洪海鸥，在一次国际糖尿病论坛当中就提到了，糖尿病四大致病因素当中，父母遗传因素15%，生态环境因素17%，医疗条件因素占8%，个人生活习惯方式因素60%。
1: 谁导致了自己有病的？
0: 你看看，
1: 自己导致自己的。
0: 你说遗传因素你能改变吗？爹妈咱能选不？不能选吧。生态环境你能改变不？
1: 大问题，
0: 改不了。医疗条件
1: 在那摆着，
0: 咱也改变不了。能改变的是什么？
1: 个人生活方式，
0: 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生活方式。而且你改变它了，就能够主导60%啊，这是最关键的。
1: 这也是老师您经常说的倡导的呀，生活细节上就着眼着我们的大健康啊。
0: 没错，所以说你看看人家这个洪海鸥院长跟我说的确实是不谋而合。所以说我们要改变我们餐桌的结构，用更健康天然的功能性的纤维保健面替换掉咱们以往的主食，精米啊精面的咱们给替换掉。我告诉大家伙啊，不仅仅是针对咱们糖尿病的人群哦，高血脂的人群，亚健康的人群，都是可以改变的，针对所有的人这是大势所趋。
1: 是的，
0: 那实在咱们要犹豫的话，我给大家伙吃上三颗定心丸。
1: 哪三颗定心丸？
0: 第一颗，刚才我说了，央视点名，技术过硬。
1: 对，
0: 前头我讲了，咱们这款纤维保健面，中央一台、中央二台、中央七台、中央十套都播出了吧？那你要想上这个央视的话，上中央的这个新闻和这个广告的话，20多重的审核呀，那严格多得多呀，鸡蛋里挑骨头那都是。他是第一个上了央视的保健面的品牌，那要是差了能上央视吗？
1: 那不能啊，那是官媒呀。
0: 对呀，所以说对于咱们这款纤维保健面，它是由郑州大学生物技术研究院的院长、博士生导师杨克勇教授，还有河南省中医院副院长冯红岩教授、胡树枝教授，耗时多年研发成功的这个产品。而且被国家卫生部糖尿病防治课题组列为是高血糖高血脂糖尿病人群的最佳代餐主食和控糖食品。而且这个包装袋上明确的写出来标注了啊，可以控糖可以控脂，建议每天坚持食用。并且我昨天也讲了，我也做过对比实验，坚持一年纤维保健面能变成什么样，
1: 那我还记得呀，
0: 啊，
1: 说是几乎全年血糖监测都能够达标，而且呢很多人早前出现的糖尿病眼病啊，比如说像视力模糊、眼底出血这样的情况，都会改善的，
0: 改善哈，
1: 神经病变更明显，手脚发麻呀，身上瘙痒啊，针扎火烧的感觉都能够缓解一大半呢。
0: 你看看，这就是我们临床的实验，里面最特殊的就是坏疽的问题，溃烂半年一直不愈合的，医生都3次要求截肢的，结果有的人就吃咱们这款纤维保健面吃了3年的时间，他的血糖相当的稳定，
1: 相当稳定，
0: 然后脚的这种不愈合不结痂的这个伤口慢慢的结痂了愈合了，脚就保住了，你说这是多么令人振奋人心的事儿啊。
1: 所以说嘛，我们就一直号召糖友朋友一定要替换掉日常的主食，用功能性的纤维保健面，我们天天来食用它，常年吃，身体就会大变样。
0: 所以说不光是咱们号召糖尿病的患者这样子，我其实是想号召所有的人，比如说你高血脂的，你胃肠道消化不好的，各种各样慢性疾病身体比较虚弱的，还有亚健康的年轻人呢，这也是一个很大的人群呢，
1: 是
0: 小病不断，感冒发烧次次拉不下的，还有包括竟是像你这样的爱美的女性，
1: 想苗条想漂亮
0: 想健康的苗条，还有青壮年工作累的 需要大量的补充营养素的，
1: 嗯，
0: 都应该吃这款纤维保健。

0: 可以说这个纤维保健面人人都能吃，人人都应该常年的吃。为什么我这么说？这就要提到的给大家伙第二颗定心丸。
1: 第二颗定心丸是什么呢？
0: 选材呀。
1: 那选材肯定不一样啊。
0: 它的选材是不平凡的，
1: 对，
0: 功能是全面的，
1: 对，
0: 选材好的效果才能好嘛。
1: 三药三十配方，
0: 对吧？三药三十的配方，而且都是来自于最道地的产地。
1: 嗯，
0: 刚才我说了，河南焦作温县的药用的山药，
1: 嗯，
0: 调脾和胃的效果特别好。
1: 嗯，
0: 你看咱们中医上有一句非常经典的话，叫得胃气则生。为什么这么说？就是我们不管吃食物和药物，都得经过胃肠道吸收才有效果。
1: 嗯，
0: 你不吸收不消化，你吃药等于白吃了。
1: 嗯，
0: 何谈治病呢？
1: 所以说嘛，有的时候胃口不好，不光吃饭吃不好，吃药也不好使
0: 啊。对呀，吃药也不灵啊。
1: 对，也不灵啊。
0: 所以说慢性病、胃肠病，还有常年的，现在年轻人都吃外卖呀、啊，
1: 嗯，
0: 就脾胃都不好了。
1: 嗯，
0: 没事反酸呢、啊、恶心呢、啊，吃不下饭的，
1: 嗯，
0: 都应该吃这款纤维保健面。
1: 对，
0: 因为里面有药用的山药，
1: 对，
0: 它就管事儿。再有就是中国五大山楂产地之一的河南辉县太行山，海拔1000米以上的药用的山楂。
1: 海拔1000米以上的山楂听着就厉害，
0: 药用的山楂呀、
1: 哦，
0: 那可是。你看咱们炖肉的时候，就普通的山楂，你放点进去，
1: 解腻，
0: 是不解腻？
1: 烂乎。
0: 为什么？因为山楂里面这个山红酸，能够溶解咱们身体当中的饱和脂肪酸。
1: 哦，
0: 这个作用在咱们人体上能够干嘛呀？软化血管，
1: 哦，
0: 给我们的血液做一个清洁，控制我们的血脂。
1: 嗯，
0: 心脑血管疾病的人群，高血脂的人群，
1: 嗯，
0: 你能不能吃？
1: 能。
0: 这款纤维保健面它就有这个功效。
1: 哦，
0: 还有宁夏的枸杞，枸杞咱们都知道这个调理疾病的成分是枸杞多糖吧。
1: 嗯，
0: 宁夏的枸杞当中枸杞多糖的这个含量是特别特别高的。
1: 嗯，
0: 能够调血糖，控我们的这个血脂，还可以减脂减肥啊。而且更主要的，对咱们肾脏特别好。
1: 嗯，
0: 对糖尿病的人来讲，咱们说有两个药病的并发症，一个是肾衰竭，一个是酮症酸中毒啊。
1: 是，
0: 其实都是我们肾脏的问题。这个枸杞多糖就保护了我们肾脏，相当于是给我们糖尿病的人保住咱们的性命。
1: 这点太重要了哈。
0: 那更加上这是三药啊，还有三十呢，是吧？南疆的冬小麦，黑龙江的黄豆，内蒙古自治区这个库伦旗的荞麦。这都是膳食纤维补充剂啊。
1: 嗯，
0: 营养均衡而且充足，常年的吃这款纤维保健面，就可以让咱们的糖尿病啊、高血脂啊、心脑血管疾病啊能够有效的控糖控脂，让老慢病的人他这个身体由虚转实，利于我们后续的治疗。
1: 嗯，
0: 让亚健康的人群营养均衡、营养充足，摆脱亚健康的这种状态。要不怎么说，我说这款纤维保健面人人都适合，人人都应该吃，
1: 对，最好常年吃。
0: 对呀、啊、所以说这是第三颗定心丸。
1: 嗯，
0: 常吃对我们身体健康是非常有帮助的。
1: 对，因为功能性的，而且它是食物嘛，一顿两顿肯定是看不太出来的、啊、
0: 最主要我们每天都得吃饭的。
1: 对，
0: 你常年吃它就有保障。
1: 嗯，
0: 因为有数据，有口碑的，
1: 有数据。
0: 对呀、啊、对比实验我讲过了，这里不重复了、
1: 哦、
0: 咱就说一个例子啊。咱们有这个纤维保健面的有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受益者，
1: 嗯，
0: 是咱们最高科学奖项，你知道什么奖吗？
1: 什么？
0: 班廷奖。
1: 嗯，
0: 班廷奖的获得者，
1: 嗯，
0: 叫 Kian， 他11岁的时候就确诊了遗传性的糖尿病。
1: 嗯，
0: 48岁那年就不敢吃不敢喝了。
1: 哎呦，
0: 并发了一身的并发症。他是一个女同志、
1: 哦、
0: 啊，尤其是很严重的这个肾脏的毛病，心脏也不好，眼睛曾经做过3次的手术，视力依然很低呀、
1: 啊。哎呀，
0: 而且他特别的消瘦，1米7的身高，只有70多斤，皮包骨头啊。
1: 你看啊，就这样的身体还能做科研，
0: 嗯，
1: 他是一个非常有意志力的人，
0: 有意志力，
1: 对吧？
0: 就这个女同志呢，我觉得特别受我尊敬，
1: 嗯，
0: 非常值得尊敬的一个女同志，女科学家。后来她有个同学，就是咱们健康全球购300多人的专家团队当中的一位，
1: 嗯。
0: 那么这位同志就给他推荐了咱们的纤维保健面。
1: 嗯，
0: 这开一用，哎呦，效果果然好。
1: 嗯，
0: 到现在你知道吗？他已经用了第10个年头了。
1: 哇，
0: 咱们可以去百度查啊。
1: 哦，
0: 查这个人叫开恩 KNHN， 到百度去查他，这个人照片在网上都有。
1: 嗯，
0: 人非常的精神，也胖了很多。
1: 嗯，
0: 一点看。

0: 出来，他曾经有那么多的疾病在身上，
1: 嗯，
0: 现在各项指标都达标了，
1: 太好了，
0: 肾脏和心脏的功能全都恢复了，视力也有所提升，没有了这些病痛的拖累，他就更加能够专心的搞科研了。最后就是他得了这个班廷
1: 奖，哇，
0: 最高的科研奖项，而且领奖之后呢，他就给他这个同学打电话，
1: 嗯，
0: 说他这个奖项有一半的功劳要归功于咱们中国产的这款纤维保健品。
1: 所以说能吃饱太重要了，像这位朋友啊，这位科学工作者几乎是从一个病人转变成一个健康人，他真的是应该感谢我们中国的纤维保健面。
0: 没错，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说咱们正被这个血糖所困扰，血脂所困扰，吃不饱不敢吃，吃的不营养，吃的不健康，这些问题所困扰，我建议咱们都可以用这款纤维保健面，
1: 嗯，
0: 替换掉咱们日常的主食，
1: 嗯，
0: 咱们这款功能性的纤维保健面，它是带蓝帽标识的，
1: 嗯，
0: 是全国唯一一款药食双批号双批文，
1: 嗯，
0: 功能全面，适合所有人吃，只有这么一批，数量非常少。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原价28.8元，现在15.8元。作为粮食，作为这个国家保障物资，价格已经是最低最低，人家是赔钱的了。以后再想买，能不能买到？有可能能买到，但是价格一定是原价的。
1: 今天已经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如果说呢，咱们想得到蓝帽的双批号的控糖控脂的纤维保健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妈，每次我回来都给你俩买排骨刀鱼，你俩怎么都不吃啊？平时你和爸就放开了吃，别舍不得，吃得好身体才能好。
3: 是啊妈，你看我和老公过年买的鱼和排骨还在冰箱里呢，现在冻得梆梆硬，这回给你俩买的肉都没地方放了。
4: 哎，妈知道你俩是好心，其实我跟你爸一天真吃不了多少，你爸血糖不好，每天吃饭都得定量，他吃的少，我也吃不多，我俩每天将就对付一口，你俩买的这些我和你爸根本吃不完。
2: 你是否像他们一样，家里什么都不缺，就是不能吃也不敢吃？
4: 你是否像他们一样，每天水煮白菜连点油腥都没有，血糖是不升了，但每天吃不饱，身体都垮了？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精选健康好物纤维保健面，专为糖尿病患者解决吃不饱、不敢吃、营养不均衡等情况。
4: 袁隆牌纤维保健面，纯天然三药三食成分，采用纯天然山楂、山药、枸杞成分，再搭配黄豆粉、荞麦粉、小麦粉，能够保证每天的微量元素和营养的摄入，搭配更加均衡。
2: 纤维保健面是国内唯一取得蓝帽标识、具有控糖控脂功能的主食产品，经过国家食药监局双重认证，至今出口40多个国家，在央视以及40多套地方卫视都有宣传，大品牌，质量有保证。
4: 全球购栏目带领广大糖友以及身体指标不稳的中老年人，从生活的点滴做起，解决糖尿病患者饮食当中的痛点，改掉以往对健康有坏处的习惯，换掉能让大家血糖波动的大米白面。
2: 同样是吃主食，为什么不换一个更健康的纤维保健面？一个小小的改变，就是重铸健康的开始。
4: 现全球购栏目将原价28.8元每袋的纤维保健面，去掉中间商差价，每袋只需15.8元。希望能以这样的方式帮助到广大的糖尿病患者。活动时间仅有2天。
1: 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养成良好的日常习惯，铸就健康状态。纤维保健面独家三药三食配方，精选道地山楂、山药、枸杞、黄豆粉、荞麦粉、小麦粉，非单一面粉，营养搭配更均衡。经相关部门批准，包装上就明确标注了功效， 可以让人在每天的食用中逐渐地改善身体的血糖、血脂的问题，适合所有的中老年人使用。

0: 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8.8块的价格啊，在全球购栏目呢只需要15.8块，活动仅剩下今天一天的时间了。订购热线是4008516029，400851602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2: 哎，你好啊，梁老师。
1: 哎，你好，
2: 我想订点纤维面呢，老师。我自己啊订30单，再给我闺女啊订30单。
1: 哦，
2: 麻烦您给我订上吧。
1: 啊，
2: 我家是沈阳康平。
1: 你等一下，等一下，你啊不用在我这儿留地址啊。
2: 哦。
1: 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地址啊，稍后啊，你跟你的一对一的这个健康管理师，你跟他把这个地址说就行。
2: 哦哦，
1: 你自己30袋，你女儿30袋，一共就是60袋呗，是吧？
2: 哎，对对对，60袋。
1: 咱们这个纤维保健面啊，就是目前暂时可能还有点货，但是能不能给你这么多，这个我可不敢确定，你得跟你的健康管理师你就联系，看看能不能给你一下搞到这个预定上60袋的这个纤维保健面，好不好啊？
2: 行。哎呀，只要有就行啊，梁老师啊，跟您说呀，您看我呢，现在是自己一个人过呢，现在是
1: 哦，
2: 平时啊也不做饭，在家里，吃饭呢就是糊弄着吃，
1: 那不行，那不行，
2: 这不这几天呢，听您说这个纤维面挺好的，现在是还有营养，
1: 嗯，
2: 做起来吧还又简单又方便，
1: 对，
2: 我就想啊，我也买点吃的，这是吃什么不止吃啊，你说是不是？
1: 对对对
2: 啊，尤其是咱这回这个纤维面呢，是吧？那比我平时煮的那个方便面得有营养的多呀，
1: 那肯定的呀，
2: 而且价格还不贵呢，还呀，
1: 哎呀，
2: 就是
1: 怎么跟方便面比呢？是吧？方便面有啥营养啊？
2: 是是是，
1: 还是油炸食品。你方便面吃时间长了，我告诉你啊，咱们老话讲，你就会上火。而且方便面那个香脆劲儿是通过油炸的。
2: 哦，
1: 对，你吃完方便面，你就会感觉到人就口干舌燥的发热。
2: 对，
1: 这什么感觉呢？就是我们这种火气呀、啊，在身体当中挤压了之后一个外在的表现。另外这个方便面里面这个纤维素啊几乎就没什么含量了，因为它加工的过程当中会丢失这个纤维素还有矿物质元素。
2: 是，
1: 你老吃方便面，我告诉你啊，咱们人会因为缺乏这个纤维素，缺乏这种矿物质元素，严重的话，我告诉你，往大了说，很可能是患上这个肠癌这种可怕的疾病。
2: 嚯，
1: 这是往大了说啊，往小了说，引起咱们胃肠功能失调，这是往小了说。很多人方便面吃多了，什么胃胀气呀、肠胀气呀、胃疼啊，这些症状就都来了。
2: 哦，
1: 再加上方便面里头，它为什么保存时间长？它里头有调味剂，还有添加剂呀。
2: 是。
1: 你吃多了，你说人的味觉不就失调了吗？就迟钝了吗？那影响我们正常的食欲，可千万别老吃方便面了啊，那不行啊。
2: 哎呀，梁老师，要不听您这么详细的解释啊，我还真不知道还有这么多危害呀、啊，这都。

0: 6029-400-851 6029，有请下一位听众。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2: 哎，梁老师，你好。
1: 你好。
2: 哎，梁老师，我是来自北京海淀的。
1: 北京的。
2: 我昨天吧已经报名参加上了，但是我老伴知道后给我一顿臭骂呀。
1: 那怎么呢？不让你订啊？
2: 不是，之前我订少了，我昨天我就订了20袋。我老伴知道以后说咱家差钱吗？不差钱，你订这20袋够谁吃的呀？你不知道我们俩都是糖尿病那个高血脂啊。你那个儿子身体也不好，大病没有，小病不断的，还有姑娘刚生完孩子，身体也虚，都要吃那个。
1: 哦，就算了一下，大概一家四口人都得吃这个纤维保健面，是这意思吧？
2: 是是，我和我老爸爸还有儿子吧，之前一直就是住菲律宾，在那边听那个健康全球购了，然后了解到这个就是纤维保健面，也是抱着试试态度，一吃挺好的。然后我和我老爸都有糖尿病，他血糖不稳，并发症就是并发那个神经末梢炎，然后吧身上不出汗，总感觉皮肤就是火烧针扎的疼，穿衣服都得必须穿真丝的。摩擦一点都受不了，反正我还行，我就吃饭遭罪，这不能吃那不能吃的，主要还不能吃多，每天你就饿得心慌胃疼。然后我儿子身体虚也不爱吃饭。
1: 哎呦，你看这一家子人，纤维保健面，我告诉你啊，就你吃的这款纤维保健面，它有3药3食，专门控制我们的血脂，专门控制我们的血糖，控糖控脂。更主要它还能够调和咱们的脾胃，里面富含大量的这个膳食纤维和多种的微量元素，所以说特别适合啊。
2: 对对，后来吧有了这个纤维保健面，我能吃饱了，每天不用挨饿了。然后我老伴儿吃了就是不升糖，这不波动了，再加上吧当时负责那老师给调整那个血糖药，
1: 好，
2: 慢慢的血糖就稳定了，
1: 不错。
2: 然后那个神经末梢炎的问题也缓解不少，起码不说穿衣服啥的都疼的那种地步了。然后我儿子吃个面吧也感觉味儿不错，慢慢的胃口就开了。后来我一看就是配料啊，有山楂还有山药，哎呀，我说怪不得呢，这回吧我们是姑娘生孩子了，我们回来陪坐月子，这姑娘吧就是生着孩子不容易，11斤大小的大出血了，好在后来是母子平安了。但身体虚啊，我老伴说正好赶上活动了，给姑娘也吃点这个纤维保健面，吃什么主食都是吃，然后吃这个功能性的给女儿就是补一补，那不更好吗？这给我骂一顿，然后我就合计我赶紧的吧，今天我再订点，这次我多订订50袋。
1: 哎呦，就这回还要补50袋的。你这样啊，你还要再加订50袋这事儿啊，你别跟我说，你抓紧打电话，今天咱们是活动最后一天，我真怕咱们场外真没这么多货了，你得赶快跟这个健康管理师订这个事儿，好不好啊？
2: 哎呀好，那我真不能说了，我去抓紧报名了。再见了梁老师。
1: 啊，再见吧，啊，抓紧时间啊。
2: 哎，好好，再见。
0: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纤维保健面不同于普通的白面主食，除了具备食品特性外，还有一定的养生保健功能。它是经过国药监局认证，中国独家食品药品双品号。它的出现打破了糖尿病不敢吃、吃不饱、血糖高的情况。通过每天的食用纤维面，可以全面改善高脂高糖的亚健康体质，缓和神疲乏力，摆脱因为膳食纤维营养缺乏引发的各种病症，真正的让中老年人在生活的点滴中重铸健康身体。原价28.8元的价格啊，在全球购栏目呢只需要15.8元。订购时间仅剩一天的时间，栏目的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接下来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哎，你好，是梁老师吗？
1: 哎，是我，你好啊。
3: 哎呀，梁老师你好，我在经常听您节目啊。
1: 啊，
3: 那之前那个蜂王浆皂、辅酶60，这我都参加上了。
1: 好。
3: 但我最想参加是咱这次这个纤维保健面呢。
1: 哦，这样是吧？
3: 啊，我昨天打了一天电话呀，那就是占线呢，大家给我急都急疯了。我合计先找梁老师，你给我想想办法吧，你能不能直接给我报上名的？找你好不好使？
1: 哎呦，昨天这个数据来看啊，你就知道了，咱们这次这个纤维保健面这个活动，大家伙这个热情度是异常的高涨的， 就昨天啊，我跟你。

0: 讲，这第一天不少地区已经完全的就给抢没了，断货了。所以说就为了公平起见呢，您这个忙啊我还真帮不上。你这样，你听我的，稍后呢让导播给你做个登记，然后呢你一定要保持你的电话畅通，等咱们这个工作人员，等咱们这平台给你回电话，好不好啊？
1: 行行行，哎呀，我就听您的，
0: 嗯，
1: 张老师啊。
0: 嗯，
1: 你说我为啥这么着急呀？
0: 为什么呀？嗯，
1: 因为我是一个20年的老糖人了。
0: 哦，
1: 这20年呢，我是一顿呐那个饱饭都没吃过呀。
0: 嗯，
1: 一开始啊是被逼的，医生说管住嘴，迈开腿。
0: 嗯，
1: 完了我就控制饮食啊，锻炼呐、啊，这水果呀、啊、一口不敢动，大米粥呢，干米饭都不吃。
0: 嗯，
1: 这个馒头花卷偶尔吃上个半个，甚至三分之一个
0: 不敢吃。
1: 后来是不敢吃了都。
0: 嗯嗯，
1: 哎呀，好人呐、啊，时间长了，你这这么吃，这根本就受不了。
0: 那对。
1: 完了我就偷摸吃啊，一吃呢血糖就不稳。
0: 嗯，
1: 完了这并发症就都出来了。
0: 嗯，
1: 那个眼底出过血，打激光打了4次，
0: 哎呦，
1: 视力下降到3点多。
0: 嗯，
1: 医生说我说你要再这样你就瞎了，完我就害怕呀，他本来得病之后吃不饱身体虚，
0: 嗯，
1: 就不能干正活了，再瞎了那不就成肺炎了吗？你说呀，
0: 咱们都说眼睛是啥呀，眼睛是咱们心灵的窗户，你眼睛要是看不着了，那我跟你讲，那是咱们所有糖尿病并发症当中最折磨人的一种并发症了。
1: 是啊，感谢梁老师，你知道吗？在我没得病的时候啊，我180斤呢。
0: 嗯，
1: 那个工地干体力活，那可有力气了都。
0: 嗯，
1: 但得病之后，吃不敢吃，这个饱不敢饱的呀、
0: 嗯，
1: 体重现在剩不到100斤呢。
0: 哎呦，
1: 还有这严重的贫血。是种个菜园子吧，都累晕脑啊！
0: 嗯，
1: 哎呀，那个磕到头了，脑出血，住院1个多月呀！
0: 嗯、
1: 哎呀，花了家里12万，都，你说我这从家里顶梁柱到靠着媳妇孩子养，你说我这心里的落差太大了，我一点都接受不了啊！你说呀，
0: 你这个心情啊，我特别能够理解。你说男人呢、啊，本来应该是这个家的顶梁柱、顶梁立户的呀。就被这个糖尿病生生的给咱们磨没了。我一直在讲，糖尿病是一种非常可怕的消耗类的疾病，它消耗的是什么？消耗的是咱们身体当中的营养，消耗的是你的身体。你说你再加上不敢吃饭，又不敢吃饱饭，这不敢吃那不敢吃，水果不能吃，大鱼大肉的不敢吃，主食你吃了你还升血糖，血糖还高，咱们根本就没有途径能够补充这个营养的物质、营养的成分了，是不是？你长此以往的话，你说你并发症能不来吗？心脏啊、脑啊、眼呢、啊、脚啊，你说这并发症都来了，你折磨你不说，我告诉你，你要这么活法的话，我告诉你啊，你会活活的被饿死。我说这个饿死不是人真饿死，是我们身体当中所有的组织和器官被饿死了，被消耗死了。它没有营养的供给了，它能不老化能不凋亡吗？所以说糖尿病你治病的前提是什么？一定要自身要硬，就是你营养得跟得上，你得吃饱饭才行啊，是不是？
1: 是啊，那你吃不饱那就那个没病了，你也顶不住啊，你说呀。
0: 所以说咱们需要把你日常的一些饮食，尤其是主食啊，你吃了又升血糖的那些主食你给它换一下。你吃什么呢？不升血糖的，对不对？那不就敢吃了吗？你比如说咱们说这个纤维保健面，我告诉你，那可不是我说的啊，央视点名的大品牌3药30的配方，这三药也都是药食同源的三药，有药性没有毒性，适合咱们天天日常来吃，天天吃都没问题，而且它的产地特别的道地，焦作的山药、辉县的山楂、宁夏的枸杞，等于说是你打开了脾胃大门。你看你吃这个纤维面啊，首先你胃口就好了，你像你都20多年的这个老糖人了，糖尿病20多年了，你20多年营养不良，你说你吃不饱饭，你说你这身体能好得了吗？你脾胃都萎缩了，我告诉你。所以说你这款纤维保健面一定要先用上，先恢复你的脾胃的吸收能力，然后这里面还有南疆的冬小麦，是吧，黑龙江的黄豆，内蒙古自治区这个库伦旗的荞麦， 这都是均衡。

0: 营养的，营养充足的，富含咱们人体所需要的多种的维生素和膳食纤维。那你吃饱了，营养足了，我告诉你，最主要你吃完了之后血糖还不升高，这是最主要的，对不对？
1: 是啊，营养不营养吧，我都不考虑啊，主要吃饱饭的得呀。
0: 那不行，那你得考虑，必须得是营养均衡而且充足的。只有你身体当中的营养上来了，胖起来了，你不贫血了，咱们的组织和器官都有充足的能量补充了，才利于咱们后续的治疗。你先定这个，我告诉你，把这个主食啊，你给换掉了，换咱们这个纤维保健面，强身健体。后续的治疗你给我来电话，我再给你想办法，好不好？你先把营养补充上来啊。
1: 行行行，杨老师，
0: 嗯，
1: 这一步一步的，哎呀，都给我想到了，我就放心了。这回那我就不跟您说了，
0: 嗯，
1: 我得抓紧时间去导播那登记去，这今年最后一天呢，别到时候报不上名了不就完了吗？
0: 对，快去吧，啊，这数量不多了，今天是最后的机会了，你得抓住啊。咱们后续还有治疗呢。
1: 哎，那谢那梁老师，谢谢谢谢。
0: 好啊，聊到这儿再见啊。
2: 非常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云农牌纤维保健面是健康膳食的领头羊，国内独有的蓝帽控脂控糖的主食产品，风靡国内海外。它的出现解决了国内诸多糖尿病患者吃不饱、不敢吃、营养匮乏等问题。好的身体，好的生活，从每天改变主食开始。原价28.8块的价格啊，在全球购栏目呢只需要15.8块。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栏目热线电话是，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栏目就只能到这儿，明天我们再会。
5: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6: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5: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
7: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8: 妈，每次我回来都给你俩买排骨刀鱼，你俩怎么都不吃啊？平时你和爸就放开了吃，别舍不得，吃得好身体才能好。
9: 是啊妈，你看我和老公过年买的鱼和排骨还在冰箱里呢，现在冻得邦邦硬，这回给你俩买的肉都没地方放了。
10: 哎，妈知道你俩是好心，其实我跟你爸一天真吃不了多少，你爸血糖不好，每天吃饭都得定量，他吃的少，我也吃不多，我俩每天将就对付一口，你俩买的这些我和你爸根本吃不完。
8: 你是否像他们一样，家里什么都不缺，就是不能吃也不敢吃？
10: 你是否像他们一样，每天水煮白菜连点油腥都没有，血糖是不升了，但每天吃不饱，身体都垮了？
8: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精选健康好物纤维保健面，专为糖尿病患者解决吃不饱、不敢吃、营养不均衡等情况。
10: 云农牌纤维保健面，纯天然三药三食成分，采用纯天然山楂、山药、枸杞成分，再搭配黄豆粉、荞麦粉、小麦粉，能够保证每天的微量元素和营养的摄入，搭配更加均衡。
8: 纤维保健面是国内唯一取得蓝帽标识、具有控糖控脂功能的主食产品，经过国家食药监局双重认证，至今出口40多个国家，在央视以及40多套地方卫视都有宣传，大品牌，质量有保证。
10: 全球购栏目带领广大糖友以及身体指标不稳的中老年人，从生活的点滴做起，解决糖尿病患者饮食当中的痛点，改掉以往对健康有坏处的习惯，换掉能让大家血糖波动的大米白面。
8: 同样是吃主食，为什么不换一个更健康的纤维保健面？一个小小的改变，就是重铸健康的开始。
9: 现全球购栏目将原价28.8元每袋的纤维保健面去掉中间商差价，每袋只需15.8元。希望能以这样的方式帮助到广大的糖尿病患者。活动时间仅有2天。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0: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哎呀，静石，你知道吗？咱们原价是28.8元。
2: 对。
0: 但是在咱们全球购独享的优惠15.8元的这个纤维保健面，
2: 嗯，
0: 厂家特供平台就这一批，
2: 就这一批，
0: 昨天已经是订购的第一天了吧？
2: 对呀，订了一天了，哎，老火爆了，
0: 火爆程度说实话已经超出我的预期了。
2: 我订了100袋，我认为已经是挺多了，因为我们家人口多嘛。
0: 啊，是啊。
2: 而且我听说还有个老两口一下子也订了100袋，
0: 也是100袋，
2: 也是100袋。
0: 哎呀，
2: 他说之前吧，女儿给他们买过，这次听说我们健康全球购的平台有，马上下单，立即打电话。我不单单是买个保健面，人老两口说了，我准备的是口粮。
0: 你看，
2: 之前吧吃普通的馒头啊、米饭啊，升血糖升得特别的快，
0: 特别的快。对，
2: 一个馒头2顿吃，一碗米饭分3次吃，哦，根本不敢吃饱。
0: 嗯，
2: 但是呢，吃上纤维保健面，人家老爷子和大娘特别明白，说我不升血糖，而且我得糖尿病7-8年了，我总算能吃饱啊，
0: 能吃饱了是吧？其实我跟你说啊，静石，你知道糖尿病的人群，
2: 嗯，
0: 尤其是常年的吃这个降糖药，
2: 嗯，
0: 或者打胰岛素，你知道大家伙身体当中最大的一个感受是什么吗？
2: 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0: 因为我是搞临床的，
2: 嗯，
0: 你记住啊，糖尿病的患者常年的吃降糖药和打胰岛素的患者，
2: 嗯，
0: 他不是说自己有意识的吃不饱不吃东西，
2: 嗯，
0: 就是他也是饿，但是一吃东西怎么样呢？就恶心，就反胃，
2: 嗯，
0: 就这个药啊和胰岛素常年的就把我们身体已经拿的怎么样呢？内分泌完全的这个紊乱和失调了。就像什么呢？给小孩断奶似的。
2: 嗯，
0: 我们知道小孩1岁了，得给他断奶了吧？
2: 嗯，
0: 我们有的一些土办法就是在胸上抹上一些中药。
2: 嗯，
0: 然后小孩一吃奶，哎呦苦啊。
2: 嗯，
0: 然后他就不爱吃，他就恶心。
2: 嗯，
0: 实际上它是一个道理。我们吃的降糖药和这个胰岛素，它怎么达到这个降糖的作用呢？就让你恶心，让你反胃，让你吃不下东西，然后你血糖就低了。但是你想过没有？
2: 嗯，
0: 这是严重的伤害到我们自身的身体健康。
2: 对，这是一种变态刺激啊，
0: 完全的营养不良啊。
2: 嗯，
0: 所以说你看糖尿病的患者，你记住啊，不是说是我们有意识的少吃东西，
2: 嗯，
0: 他吃点东西就恶心就反胃，所以说常年的吃不饱，营养是极度的缺乏。
2: 嗯，
0: 要不怎么说这糖尿病它折磨人呢？就是很多人说就糖尿病把咱们人呢生生的逼回了战乱的年代了。
2: 嗯，
0: 饭都吃不饱了。
2: 嗯，
0: 我记得曾经在法国啊，我接待过一个患者，
2: 嗯，
0: 他叫什么呢？叫德拉杜赫，就是法语啊，德拉杜赫，他这个翻译过来叫德拉斯图啊，德拉杜赫嘛，
2: 嗯，
0: 你记住啊，在法国人的这个姓氏前面加一个德，就德的这个单词的话，你记住，往往代表着这个家族，他是纯血种的贵族。
2: 哎呦，贵族血统。
0: 对，所以说就这个德拉杜赫
2: 身份的象征。
0: 对对对，他呢为什么说成为我的患者了呢？他就是糖尿病，糖尿病15年，而且他这个血糖控制的一直都不好。
2: 嗯，
0: 不好到什么程度了啊？就是我们最可怕的一种情况在他身上已经发生了，糖尿病足坏疽的情况。
2: 哎呦，这个坏疽太可怕了。
0: 嗯，所以说你看这老爷子日常行走的时候拄个绅士棍儿哈，一步一步在那挪。有人说的，哎呦你这得坐轮椅啊，他不干，为什么呢？
2: 骄傲啊，
0: 人家有贵族的这种骄傲和血统，但是你想一想，你光骄傲有什么用啊？病他不饶人的，
2: 病在那儿摆着呢。
0: 对呀，所以说最后呢，就是他是我的患者， 当时我在给他治疗，用了这个我们世界上最前沿的一些药物，
11: 嗯，
0: 包括注射呀，治疗了整整将近半年的时间，
11: 嗯，
0: 但是与此同时，静止你知道吗，我就给他推荐了咱们这款中国产的纤维保健面，
11: 嗯，
0: 我说你治疗是治疗，但是饮食上一定要注意，
11: 嗯，
0: 咱们中国有句老话叫人是铁饭是钢啊，
11: 一顿不吃饿得慌，
0: 是不是啊？为什么饿得慌啊？
11: 身体虚啊，
0: 身体当中需要这个营养，
11: 对啊，
0: 需要这个能量，
11: 对、
0: 啊、你不吃我们身体当然虚了，
11: 嗯，
0: 当时这老爷子还不理解呢，说的你说我什么好的东西我吃不着，
11: 嗯，
0: 什么补品呢、啊、我都能吃得着，
11: 我是什么身份呢？
0: 对啊，我能感觉到他对咱们中国的一些产品可能还有点不太信任，
11: 嗯嗯，
0: 但是我给他讲了一个道理，我承认你的所有的保健品和营养品还有补品都是好东西，
11: 嗯，
0: 但是咱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叫虚不受补啊，
11: 对，
0: 虚不受制啊，
11: 对，
0: 你那些好的保健品进入到你的身体当中需要我们自身的能量和阳气来化解它的，
11: 嗯，
0: 那你自身的这点阳气这点能量它本身它根本就不够不足，
11: 嗯，
0: 如果说强行再化掉这些高档的这些所谓的滋补品的话，你这点保命的能量都没有了，
11: 对，
0: 这就叫虚不受补虚不受治，根本不利于他的治病。再加上我说老爷子你都有并发症了，并发症是啥呀，不就是跟我们的血糖有着直接的关系吗？
11: 因果
0: 关
11: 系，
0: 对吧？
11: 确实，
0: 你血糖平稳的人你会有并发症吗？
11: 你是因为长期的血糖高导致了我们的并发症接连不断的产生，
0: 对呀、啊啊，你血糖平稳的人不会有眼底病变的，不会有这个肾脏的病变的，也不会身上有这个烂苹果味道的、
11: 嗯、
0: 更不会出现什么酮症酸中毒啊，做 ICU 这种可怕的情况的，也不会有末梢神经炎，感觉瘙痒啊，难忍啊，四肢麻木啊，皮肤上火烧火燎的针扎这种感觉的。
11: 对，很多时候我们把日常的主食把它换成了具备功能性的纤维保健面，
0: 嗯，
11: 很多糖友真的不必受到并发症的折磨了，它也就不出现了。
0: 要不怎么说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呢？
11: 嗯，
0: 我们的饮食就是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
11: 是啊，
0: 而且静止你说的没错，这些症状怎么来的，只有你在生活当中你的饮食不对了，
11: 嗯，
0: 你的血糖忽高忽低了，放任这个血糖反复的刺激我们的血管和神经，
11: 嗯，
0: 才会导致这一系列的问题。
11: 是
0: 当时针对这个德拉杜赫，翻译成这个汉语我就特别咬嘴啊，叫德拉斯图，
11: 嗯，
0: 就针对老爷子这个患虚的问题，脚面子已经发黑了，
11: 嗯，
0: 就像你说再严重点可能就得截肢了。
11: 是
0: 当时我也跟他说了，我说到时候你不想坐轮椅你也得坐了，
11: 那不真成残疾了吗？
0: 对呀、啊、所以说我当时的这番话真就刺激他内心最惧怕的一件事，
11: 嗯，
0: 他当时也就毫不犹豫了，说的那我就听你的吧，
11: 嗯，
0: 你不中国的这款面条吗？
11: 嗯，
0: 那我就吃。其实这款面条就是咱们现在大家伙抢购的这个纤维保健面、
11: 嗯、
0: 这么一吃，哎呦，老爷子就首先觉得这个面呢味道特别的鲜美，
11: 确实不错啊，
0: 但是呢他一下就吃多了，觉得味道好啊、就一下吃多了，
11: 吃太饱了，
0: 吃多了就害怕了，自己就用那血糖一测血糖，
11: 嗯、
0: 哎呦，一点都没有升高的迹象，
11: 那太高兴了。
0: 对，老爷子特别的高兴，当时就给我打电话说他第一回啊就一顿饭吃这么多，然后血糖还不高、从来没有像这么开心，
11: 能吃饱就是福。
0: 对，所以说他接下来把所有的他的主食都换成咱们这个纤维保健面了，
11: 嗯、
0: 因为法国人本身就爱吃面，
11: 爱吃面，
0: 对，就吃这个纤维保健面，
11: 嗯，
0: 每次就是我回国的时候他专门要求我说的帮他代购，
11: 嗯、
0: 你看咱们中国人让朋友从国外代购，
11: 嗯，
0: 在外国人还要求我从咱们中国给他代购，就带这个纤维保健面，一次都带二三百袋那么带。
11: 对，你说吃饱了就是福气，怎么着咱们都得吃饭。
0: 对，
11: 吃普通的白面呢，那真不如换成功能性的纤维保健面。
0: 对呀、啊，
11: 效果都不一样。
0: 更主要的是，咱们这次人家厂家确实挺给力，我得给这厂家点赞啊。
11: 嗯
0: 。原价28.8，通过咱们平台15.8。
11: 嗯。
0: 是人家上市这么多年来从来没有过的一个超低的价格。
11: 就那天咱们有一个听众朋友还跟我们算这个账呢，不是说价格的事儿吗？说呀，健康全球购平台每次真的非常给力啊，
0: 是不是？
11: 可图抹氨糖原来按美金来卖2000多一只，我们平台400多块钱五只，
0: 对，人民币
11: 一下子省下了小1万块钱。
0: 嗯
11: ，Q10 原价是599美金，平台价

0: 860块钱人民币，这一下子又省好几千呀！
1: 可不嘛，你说，
0: 就连我们吃的这个口粮面条、纤维保健面，那还省下13块钱呢。
1: 13块钱，
0: 对不对？一个面条省下13块钱，那就不是小数目啊！
1: 我告诉你，静石，这就真的不少了，
0: 不少啊！
1: 因为什么呢？大家伙一定要知道，它是粮食啊，粮食在任何一个国家叫百价之基。
0: 对，
1: 什么叫百价之基？是国家调控的。
0: 对，
1: 你不能高，你特别低也不行。所以说任何一个国家把这个粮食永远是压到一个什么基本上没什么利润的一个标准，
0: 让老百姓都得活嘛。
1: 对，尤其是在历朝历代也是这样，都是社会稳定的一个根基。咱们有个词儿说的特别好，叫江山社稷，是吧？那稷是什么？就是咱们说的粮食。
0: 对，
1: 江山社稷，
0: 得吃饱。
1: 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听众朋友，你就到菜市场你看一看，你看一眼马上就懂了。你说猪肉蔬菜几年间可能涨了很多，原来几毛钱，现在几块钱，现在十几块钱了。精排骨现在都40多了，听说。但是菜你能涨价，你粮食涨过价没有？很少很少。
0: 对，
1: 那有句俏皮话讲的就是菜涨价肉涨价工资不涨价，是吧？现在还得加上一句，大家伙记住了，粮食是战略物资，
0: 对，
1: 是一个国家的保障，它是最低的价格，也是不能涨价的价格，
0: 很稳定。
1: 所以说咱们这款纤维保健面作为是粮食，人家28.8本身就是一个战略物资的价格了，没有什么利润了，通过咱们健康全球购能给它降到15.8呀。静石，你核算一下，这降了多少？
0: 降了将近一半呢，46%呢，
1: 是不是？作为一款粮食，它能够优惠46%，接近一半了，
0: 这力度太大了，
1: 已经是非常非常大了。
0: 对，
1: 因为我刚才说了，粮食国家调控的，基本上没有利润空间。你再考虑到原材料，咱们这个纤维保健面它是3药30的配方啊，它现在我跟你说啊，我毫不客气的讲，他可能是赔钱赚吆喝，就想跟咱们健康全球购来合作，来推广海外市场。
0: 对，它里面的食材配伍都是非常精准的，非常好的。
1: 就是头两天我让你查了这3种药3个食材，它的价格是多少？
0: 我都查了。
1: 河南焦作的药用的山药多少钱？不是食品级的。
0: 我知道，我查了。
1: 你都查了吧？
0: 63块钱100克，100克就是2两呗。
1: 你看看，就这个河南焦作的山药，63块钱才100克，中国五大山楂产地之一河南辉县太行山海拔1000米以上的原产地的山楂多少钱？
0: 查
1: 没
0: 了？同仁堂用的就是好像是49.9，就50块钱150克，
1: 150克。还有载入2010年版的中医药典当中的宁夏的枸杞多少钱？
0: 这枸杞能便宜点，但是宁夏道地的枸杞一斤也得是89块钱，
1: 89块钱才一斤。好了，大家伙算一算，这都多少钱了？更别说还有南疆的冬小麦，黑龙江的黄豆，内蒙古自治区库伦旗的荞麦，人家厂家选用的都是顶级的道地的食材，
0: 都是好的。
1: 3药30嘛，他才做的这款纤维保健面，而且人家可是10万级的无尘的这个生产车间呢，就这一个车间造价1500万，就是为了让这个面条更好的我们人体吃完了好吸收，用的技术是超微粉碎精磨技术，这一条生产线我告诉你，净值300多万，这都是成本。
0: 对，
1: 你就算呗，15.8一袋给大家伙，这完全是亏本的生意啊！
0: 有的时候这个账哈，真是怕算又不怕算。
1: 你看看
0: 这么一算下来，15.8可能真的是成本都合不上。
1: 对呀，
0: 关键是你看昨天说活动第一天，但今天就已经是最后一天了。
1: 对，
0: 有需求的朋友，咱千万别错过功能性的纤维保健面，赶紧打电话，咱们就赶紧订购。
1: 需要的赶紧打电话报名，
0: 要不然又后悔了。
1: 对，而且我刚才说这是原材料的造价，静石你知道吗？就人家这个厂家啊，纤维保健面啊，属于是什么呢？出口转内销。
0: 什么意思？
1: 你举个例子啊，就是我刚出国的时候，我记得那时候这个学生啊也没钱呢，就到这个当地的超市买拖鞋，就很普通那种蓝色的拖鞋，你知道多少钱吗？在国外？
0: 国外多少钱呀？
1: 18欧元。
0: 180？
1: 合人民币180块钱，然后你拿到手里标签一看 ，Made in China。 准确点，义乌做的。
0: 这在我们家客厅。

0: 身就有，那拖鞋才3.9块一双。
1: 你看看，这国外180一双的拖鞋，对标咱们国内3.9块，差多少吧？其实这款纤维保洁面也是，当年央视的1套节目、央视的2套节目、央视的7套节目、央视的10套节目。都在滚动播出，
0: 对，
1: 当时也是个壮举了、啊、
0: 对，那它就不是一个普通的面条啊，说明它的质量啊、效果呀、啊，它是够用的，
1: 对，
0: 规格是足够高的，才能获得国家权威媒体的认可，对吧？
1: 当然了，你差一点人家官媒敢给你放广告吗？敢给你做专题、
0: 嗯、
1: 是吧？你想都不要想啊。而且除了这些这个央视的，各大卫视也上过，
0: 嗯，
1: 什么天津卫视、湖北卫视、湖南卫视、四川卫视，包括辽宁卫视等等，
0: 嗯，
1: 轮番的播，
0: 嗯，
1: 太多了。
2: 全球购栏目给大家提供的纤维保健面品质一流，经得起任何考验。袁农牌纤维保健面经过21个央视部门的层层审核，40多次反复审核提交，终于登陆中央电视台，在中央1套、中央2套、中央7套、中央10套播出，这是我国唯一一款得到国家最高官媒认可的保健面。它的出现颠覆了众多糖尿病患者或者糖尿病后备人员吃不饱、营养不均衡、血糖难以调控的难题，打破了以往厨房主食的局限，让万千中老年人有了更加健康的选择。生活中点滴细微的变化就能够改变千万糖人的命运。
1: 你比如说，我很信奉一句话，你知道吗？叫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
0: 嗯，
1: 尤其是你看，我一直在国外工作，圣玛丽医院，
0: 嗯，
1: 也经常给各个国家的领导啊，包括金融的巨鳄呀、皇室成员看诊，包括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我说了，有300多人的专家团队，
0: 嗯，
1: 和各行各业的精英，我们在交流观点，
0: 是
1: 我们目的都是在充实自己，让自己怎么样豁达，包括掌握的知识更加的丰富、
0: 嗯、
1: 然后我们在做这个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的时候，那就可以兼济天下了。
0: 嗯，
1: 尤其是国外各个国家好的一些产品和东西，包括咱们中国民族的一些的好的品牌，我们就可以真正从内行的角度了解它的信息，
0: 嗯，
1: 帮助大家伙选择零距离零差价给大家伙提供。这不仅仅是咱们普通老百姓能够收获到的实惠，我觉得更是一种民族的情怀，
0: 对，民族的自信，
1: 对，这叫惠民利民呢、啊、
0: 嗯，
1: 让全民健康啊。所以说有的时候我就跟我们这个专家团队在说啊，说大家伙知道吗，咱们做的这件事儿是功德无量的事儿，
0: 当然了，
1: 是有民族自豪感的呀。
0: 嗯，
1: 而且我们把这个事做好了，对于咱们中国人来说，绝对不是东亚病夫。
0: 嗯，
1: 我们是懂得保健的，懂得养生的，我们是东方巨龙。
0: 对，我们是大国，是巨龙。
1: 对，你比如说国外的高端的哪个国家优秀的特殊的健康的好产品，
0: 嗯，
1: 你国外的好东西，咱就拿来用。
0: 对，
1: 通过健康全球购这平台。而且咱们拿来用还比你当地人用更便宜。
0: 嗯，
1: 你说你气不气人吧，到哪说理去。尤其是咱们收音机前的很多都是上了年岁的老同志，
0: 嗯，
1: 咱们可能是从这个苦日子里头走过来的，
0: 都不容易哈。
1: 老了老了，咱们就应该用上一些好的有效果的健康产品，
0: 嗯，
1: 享受高端的健康，没病没灾的晚年生活。
0: 是，不忘初心方得始终。梁老师无论走到哪里，走到全球各地、
1: 嗯、
0: 心里都是装着我们的民族，心里面都是装着我们的同胞的，真的是得给老师点赞。
1: 咱们低调做人，高调做事，
0: 高调做事儿。
1: 话又说回来了，咱就说这款这个明确标注的降血糖降血脂的纤维保健面，
0: 嗯，
1: 原价已经是市场调控价没有多少利润的28.8块，
0: 嗯，
1: 现在咱们平台又砍了一刀15.8块，
0: 嗯，
1: 几乎是一半的价格给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绝对是赔钱的。我相信他们厂家、
0: 嗯、
1: 就是希望咱们所有人能够打消这个高血糖不敢吃饭的这个顾虑，放开手脚的去改善咱们餐桌上的结构，
0: 嗯，
1: 把咱们平时这个白米白面吃完血糖就升高的那些主食换成这款功能性的纤维保健面，实现在吃的过程当中就能够控糖控脂，胃病

0: 现方。
1: 对，你看啊，虽然说他控糖控脂，但是呢，它不是药，它和药有区别，它没有禁忌，
0: 对，
1: 它是食品，全家都能吃，一起健康，营养均衡，对不对，老师？
0: 没错，静止你说的太对了。
1: 哦，
0: 而且咱们听众朋友肯定是特别聪明的，
1: 嗯，
0: 是不是好东西？你看吧，一眼就能分辨出来，
1: 慧眼。
0: 对，你看就昨天。
1: 嗯，
0: 昨天不是第一天这个给大家伙提供吗？
1: 哎呦，
0: 昨天这数据啊
1: 爆了，
0: 很多人都是30袋50袋的那么定。
1: 真的，
0: 你说这么多人定，大家伙傻吗？不傻，是吧？
1: 15.8块这个价格，咱们大家伙心明眼亮的。
0: 啊，而且大家伙都知道健康全球购的产品它好咱不说了，
1: 嗯，
0: 还有缺点。缺点是什么？
1: 少，
0: 就是量少。
1: 今天就是活动最后一天了。
0: 对，刚才我提到15.8块，15.8块肯定是人家厂家赔钱的。
1: 那当然了，
0: 你想想他能一直赔下去吗？
1: 那不能啊，
0: 不可能无限制的给大家伙提供吧。今天活动最后一天，过了这个村儿就没这个店了。
1: 嗯，
0: 所以说大家伙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而且就是特别有意思啊，最近我看了一篇文章特别火
1: 啊，
0: 是美国哈佛大学的一个研究成果。
1: 什么成果？
0: 就是他说他研究完了之后发现人呢一辈子只有7次关键的机会。
1: 哦，
0: 从我们25岁开始，
1: 哦，
0: 平均7年左右就会出现一次机会。
1: 哦，
0: 最后一次应该是在74岁左右。那咱们大家伙想吧，我们25岁前还很年轻吧，就不懂得什么叫机会。
1: 嗯，
0: 74岁的时候退休了，有疾病缠身的，床里有的人都下不来了，这个最后一次机会可能也没什么用。
1: 嗯，
0: 掐头去尾可能就剩5次机会了。很多人要是一不小心的话，再错过去2次还剩几次？
1: 剩3次了呗。
0: 这3次机会决定着我们人生的走向，人生的命运。
1: 嗯，
0: 这是哈佛大学的一个研究结果。
1: 嗯，
0: 就我看完了之后啊，我就觉得人家外国研究这玩意儿啊特别对。
1: 嗯，
0: 我就回忆我自己，我记得7、8年恢复高考的时候，就是我当时有2个姨呀，啊，同一个爹妈的2个姨，姐妹俩。
1: 嗯，
0: 一个人就考上大学了，到今天人家退休都是领导啊。另外一个没去考大学，结婚生子，早早的组建家庭了，结果现在一辈子碌碌无为的。
1: 对，其实有的时候不同的岔路口的选择，不同的机会是否能够把握住，命运天差地别。
0: 对呀，啊，这就是我们能不能把握住机会的这个能力。
1: 嗯，
0: 所以说你到了这个时候咱们还在观望，心里还在犹豫不决。
1: 是的，
0: 你不妨就想一想咱们年轻那会儿，你有没有几次关键的时刻，关键的机会？
1: 太有了。
0: 你打没打退堂鼓？
1: 人人都有啊。
0: 你犹豫过没犹豫过？
1: 嗯，
0: 犹豫之后你后不后悔？
1: 嗯，
0: 咱们老百姓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好，叫夜里想了千条路，第二天早上起来照样磨豆腐。
1: 嗯，
0: 你磨的豆腐一圈一圈的，最后还是那样呗。
1: 是，还是豆腐，
0: 磨一辈子豆腐呗，对吧？
1: 对，
0: 所以说没有改变。
1: 嗯，
0: 那你说该怎么办？我告诉大家伙记住2个字，尝试。
1: 嗯，
0: 当时这个少帅张作霖军刀上就有这么一句话，事到临头须放胆。
1: 嗯，
0: 把胆子放大一点，
1: 对，
0: 你就豁出去了，你就尝试一下。
1: 但是我们买个面条，
0: 他这也不涉及到多大的勇气呀。15.8块需要豁出去吗？需要多大的勇气吗？那15.8块你就能够尝试一个新的生活的一个状态和习惯，
1: 让我们的状态改变了，人生也就不一样了。
0: 对呀，
1: 啊，对，
0: 你就15.8块你就尝试一下，你就说老梁讲的这个功能性纤维面。你吃了之后是不是像咱们国家食品药品监督局批的那样，
1: 嗯，
0: 能够控糖控制。
1: 嗯，
0: 15.8块不涉及到多大勇气吧，你就尝试一下。
1: 对，
0: 是吧？
1: 而且民以食为天啊，吃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
0: 对于咱们糖尿病的患者还有亚健康的人群效果怎么样，就15.8块你尝试一下，你就能够知道它到底好使不好使。这个15.8块还有什么好犹豫的吗？
1: 就是你看，通过啊，昨天是我们的纤维保健面到货的第一天，大家的那种抢订情况来看，真的是人人都有一双慧眼。
0: 而且我刚才提到的犹豫，往小了说，咱们就是换个米、换个面、换个主食，
1: 没多大个事儿，
0: 对吧？往大了想，可能一个微小的生活习惯的改变，带来的是咱们身体上巨大的变化。
1: 真是这样啊？
0: 是吧？我记得前不久吧，就是安徽省血糖控制研究院的副院长叫洪海。

0: 在一次国际糖尿病论坛当中就提到了，糖尿病四大致病因素当中，父母遗传因素15%，生态环境因素17%，医疗条件因素占8%，个人生活习惯方式因素60%。
1: 谁导致了自己有病的？
0: 你看看，
1: 自己导致自己的。
0: 你说遗传因素你能改变吗？爹妈咱能选不？不能选吧。生态环境你能改变不？
1: 大问题，
0: 改不了。
1: 嗯，
0: 医疗条件
1: 在那摆着，
0: 咱也改变不了。能改变的是什么？
1: 个人生活方式，
0: 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生活方式。而且你改变它了，就能够主导60%啊，这是最关键的。
1: 这也是老师您经常说的倡导的呀，生活细节上就着眼着我们的大健康啊。
0: 没错，所以说你看看人家这个红海鸥院长跟我说的确实是不谋而合。所以说我们要改变我们餐桌的结构，用更健康天然的功能性的纤维保健面替换掉咱们以往的主食，精米啊精面的咱们给替换掉。我告诉大家伙啊，不仅仅是针对咱们糖尿病的人群，高血脂的人群，亚健康的人群，都是可以改变的，针对所有的人，这是大势所趋。
1: 是的，
0: 那实在咱们要犹豫的话，我给大家伙吃上3颗定心丸。
1: 哪3颗定心丸？
0: 第一颗，刚才我说了，央视点名，技术过硬。
1: 对，
0: 前头我讲了，咱们这款纤维保健面，中央1台、中央2台、中央7台、中央10套都播出了吧？那你要想上这个央视的话，上中央的这个新闻和这个广告的话，20多重的审核呀。那严格多得多呀，鸡蛋里挑骨头，那都是，他是第一个上了央视的保健面的品牌，那要是差了能上央视吗？
1: 那不能啊，那是官媒呀。
0: 对呀，所以说对于咱们这款纤维保健面，它是由郑州大学生物技术研究院的院长、博士生导师杨克勇教授，还有河南省中医院副院长冯红岩教授、胡树枝教授，耗时多年研发成功的这个产品，而且被国家卫生部糖尿病防治课题组列为是高血糖高血脂糖尿病人群的最佳代餐主食和控糖食品，而且这个包装袋上明确的写出来标注了啊，可以控糖可以控脂，建议每天坚持食用。并且我昨天也讲了，我也做过对比实验，坚持1年纤维保健面能变成什么样？
1: 那我还记得呀，
0: 啊，
1: 说是几乎全年血糖监测都能够达标，而且呢，很多人早前出现的糖尿病眼病啊，比如说像视力模糊、眼底出血这样的情况，都会改善的。
0: 改善哈，
1: 神经病变更明显，手脚发麻呀，身上瘙痒啊，针扎火烧的感觉都能够缓解一大半呢。
0: 你看看，这就是我们临床的实验，里面最特殊的就是坏疽的问题，溃烂半年一直不愈合的，医生都3次要求截肢的，结果有的人就吃咱们这款纤维保健面吃了3年的时间，他的血糖相当的稳定，
1: 相当稳定，
0: 然后脚的这种不愈合不结痂的这个伤口慢慢的结痂了愈合了，脚就保住了，你说这是多么令人振奋人心的事儿啊。
1: 所以说嘛，我们就一直号召糖友朋友一定要替换掉日常的主食，用功能性的纤维保健面，我们天天来食用它，常年吃，身体就会大变样。
0: 所以说不光是咱们号召糖尿病的患者这样子，我其实是想号召所有的人，比如说你高血脂的，你胃肠道消化不好的，各种各样慢性疾病身体比较虚弱的，还有亚健康的年轻人呢，这也是一个很大的人群呢，
1: 是
0: 小病不断，感冒发烧次次拉不下的，还有包括竟是像你这样的爱美的女性，
1: 想苗条想漂亮
0: 想健康的苗条，还有青壮年工作累的需要大量的补充营养素的，都应该吃这款纤维保健面，可以说这个纤维保健面人人都能吃，人人都应该常年的吃，为什么我这么说？这就要提到的给大家伙第二颗定心丸。
1: 第二颗定心丸是什么呢？
0: 选材呀。
1: 那选材肯定不一样
0: 它的选材是不平凡的，
1: 对，
0: 功能是全面的，
1: 对，
0: 选材好的效果才能好嘛，
1: 3药30配方，
0: 对吧？3药30的配方，而且都是来自于最道地的产地，刚才我说了河南焦作温县的药用的山药， 调皮和胃的效果特

0: 别好。
1: 嗯。
0: 你看咱们中医上有一句非常经典的话，叫"得胃气则生"。为什么这么说？就是我们不管吃食物和药物，都得经过胃肠道吸收才有效果。
1: 嗯，
0: 你不吸收不消化，你吃药等于白吃了。
1: 嗯，
0: 何谈治病呢？
1: 所以说嘛，有的时候胃口不好，不光吃饭吃不好，吃药也不好使。
0: 对呀，吃药也不灵啊，
1: 对，也
0: 是
1: 不
0: 吧？
1: 灵啊。
0: 所以说，慢性病、胃肠病，还有常年的，现在年轻人都吃外卖呀，就脾胃都不好了，没事反酸呐、恶心呐。吃不下饭的，都应该吃这款纤维保健面，
1: 对，
0: 因为里面有药用的山药，
1: 对，
0: 它就管事儿。再有就是中国五大山楂产地之一的河南辉县太行山海拔1000米以上的药用的山楂，
1: 海拔1000米以上的山楂听着就厉害，
0: 药用的山楂呀，那可是。你看咱们炖肉的时候，就普通的山楂，你放点进去，
1: 解腻，
0: 是不是解腻？
1: 烂乎。
0: 为什么？因为山楂里面这个山红酸。能够溶解咱们身体当中的饱和脂肪酸
1: 哦，
0: 这个作用在咱们人体上能够干嘛呀？软化血管
1: 哦，
0: 给我们的血液做一个清洁，控制我们的血脂。
1: 嗯，
0: 心脑血管疾病的人群，高血脂的人群，
1: 嗯，
0: 你能不能吃？
1: 能。
0: 这款纤维保健面它就有这个功效
1: 哦。
0: 还有宁夏的枸杞，枸杞咱们都知道，这个调理疾病的成分是枸杞多糖吧？
1: 嗯。
0: 宁夏的枸杞当中，枸杞多糖的这个含量是特别特别高的，能够调血糖，控我们的这个血脂，还可以减脂减肥啊，而且更主要的对咱们肾脏特别好，对糖尿病的人来讲，咱们说有两个药病的并发症，一个是肾衰竭，一个是酮症酸中毒啊，
1: 是，
0: 其实都是我们肾脏的问题，这个枸杞多糖就保护了我们肾脏，相当于是给我们糖尿病的人保住咱们的性命，
1: 这点太重要了哈。
0: 那更加上这是山药啊，还有山石呢，是吧？南疆的冬小麦，黑龙江的黄豆，内蒙古自治区这个库伦旗的荞麦，这都是膳食纤维补充剂啊。营养均衡而且充足，常年的吃这款纤维保健面，就可以让咱们的糖尿病啊、高血脂啊、心脑血管疾病啊，能够有效的控糖控脂，让老慢病的人。他这个身体由虚转实，利于我们后续的治疗。让亚健康的人群营养均衡，营养充足，摆脱亚健康的这种状态。要不怎么说，我说这款纤维保健面人人都适合，人人都应该吃，
1: 对，最好常年吃。
0: 对呀，所以说这是第三颗定心丸。常吃对我们身体健康是非常有帮助的。
1: 对，因为功能性的，而且它是食物嘛，一顿两顿肯定是看不太出来的。
0: 最主要我们每天都得吃饭的。
1: 对，
0: 你常年吃它就有保障。
1: 嗯，
0: 因为有数据，有口碑的。
1: 有数据。
0: 对呀，对比实验我讲过了，这里不重复了。咱就说一个例子啊，咱们有这个纤维保健面的，有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受益者。是咱们最高科学奖项，你知道什么奖吗？
1: 什么？
0: 班廷奖。班廷奖的获得者叫 Kian， 他11岁的时候就确诊了遗传性的糖尿病。48岁那年就不敢吃不敢喝了，
1: 哎呦，
0: 并发了一身的并发症。他是一个女同志，尤其是很严重的这个肾脏的毛病，心脏也不好，眼睛曾经做过3次的手术，视力依然很低呀、
1: 哎呦，
0: 而且他特别的消瘦，1米7的身高，只有70多斤，皮包骨头啊！
1: 你看啊，就这样的身体还能做科研，
0: 嗯，
1: 他是一个非常有意志力的人，
0: 有意志力，
1: 对吧？
0: 就这个女同志呢，我觉得特别受我尊敬，
1: 嗯，
0: 非常值得尊敬的一个女同志，女科学家。后来她有个同学，就是咱们健康全球购300多人的专家团队当中的一位，
1: 嗯，
0: 那么这位同志就给她推荐了咱们的纤维保健面，
1: 嗯，
0: 这看。一用，哎呦，效果果然好。到现在你知道吗？他已经用了第10个年头了。
1: 哇，
0: 咱们可以去百度查啊。查这个人叫 Kian，K-N-H-N， 到百度去查他，这个人照片在网上都有。人非常的精神，也胖了很多。一点看不出来他曾经有那么多的疾病在身上。现在各项指标都达标了。
1: 太好了。
0: 肾脏和心脏的功能全都恢复了，视力也有所提升。没有了这些病痛的拖累，他就更加能够专心的搞科研了。最后就是他得了这个班廷奖，
1: 哇，
0: 最高的科研奖项。而且领奖之后呢，他就给他这个同学打电话，
1: 嗯，
0: 说他这个奖项有一半的功劳要归功于咱们中国产的这款 纤维保健品。

0: 所以说，能吃饱太重要了。像这位朋友啊，这位科学工作者，几乎是从一个病人转变成一个健康人，他真的是应该感谢我们中国的纤维保健面，
1: 没错。所以
0: 对
1: 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说咱们正被这个血糖所困扰、血脂所困扰，吃不饱、不敢吃、吃的不营养、吃的不健康这些问题所困扰，我建议咱们都可以用这款纤维保健面，替换掉咱们日常的主食。咱们这款功能性的纤维保健面，它是带蓝帽标识的，是全国唯一一款药食双批号、双批文，功能全面，适合所有人吃，只有这么一批，数量非常少。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原价28.8块，现在15.8块。作为粮食，作为这个国家宝藏物资。价格已经是最低最低，人家是赔钱的了。以后再想买，能不能买到？有可能能买到，但是价格一定是原价的。
0: 今天已经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如果说呢，咱们想得到蓝帽的双批号的控糖控脂的纤维保健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妈，每次我回来都给你俩买排骨刀鱼，你俩怎么都不吃啊？平时你和爸就放开了吃，别舍不得，吃得好，身体才能好。
3: 是啊，妈，你看我和老公过年买的鱼和排骨还在冰箱里呢，现在冻得邦邦硬，这回给你俩买的肉都没地方放了。
4: 哎，妈知道你俩是好心，其实我跟你爸一天真吃不了多少，你爸血糖不好，每天吃饭都得定量，他吃得少，我也吃不多。我俩每天将就对付一口，你俩买的这些，我和你爸根本吃不完。
2: 你是否像他们一样，家里什么都不缺，就是不能吃，也不敢吃？
4: 你是否像他们一样，每天水煮白菜，连点油星都没有，血糖是不升了，但每天吃不饱，身体都垮了？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精选健康好物纤维保健面，专为糖尿病患者解决吃不饱、不敢吃、营养不均衡等情况。
4: 袁隆牌纤维保健面，纯天然三药三食成分，采用纯天然山楂、山药、枸杞成分，再搭配黄豆粉、荞麦粉、小麦粉，能够保证每天的微量元素和营养的摄入。搭配更加均衡。
2: 纤维保健面是国内唯一取得蓝帽标识、具有控糖控脂功能的主食产品，经过国家食药监局双重认证，至今出口40多个国家，在央视以及40多套地方卫视都有宣传，大品牌，质量有保证。
4: 全球购栏目带领广大糖友以及身体指标不稳的中老年人，从生活的点滴做起，解决糖尿病患者饮食当中的痛点，改掉以往对健康有坏处的习惯，换掉能让大家血糖波动的大米白面。
2: 同样是吃主食，为什么不换一个更健康的纤维保健面？一个小小的改变，就是重铸健康的开始。
4: 现全球购栏目将原价28.8元每袋的纤维保健面，去掉中间商差价，每袋只需15.8元。希望能以这样的方式帮助到广大的糖尿病患者。活动时间仅有2天。
0: 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养成良好的日常习惯，铸就健康状态，纤维保健面。独家三药三食配方，精选道地山楂、山药、枸杞、黄豆粉、荞麦粉、小麦粉，非单一面粉，营养搭配更均衡。经相关部门批准，包装上就明确标注了功效，可以让人在每天的食用中逐渐地改善身体的血糖、血脂的问题，适合所有的中老年人使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8.8块的价格啊，在全球购栏目呢只需要15.8块。活动仅剩下今天一天的时间了，订购热线是400-851-6029，400-851-602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5: 哎，你好啊，梁老师。
1: 哎，你好，
5: 我想订点纤维面呢，老师。我自己啊订30袋，再给我闺女啊订30袋。
1: 哦，
5: 麻烦您给我订上吧。
1: 啊，
5: 我家是沈阳康平。
1: 你等一下，等一下。你。

0: 你啊，不用在我这儿留地址
1: 哦。
0: 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地址啊，稍后啊，你跟你的一对一的这个健康管理师，你跟他把这个地址说就行。你自己30袋，你女儿30袋，一共就是60袋呗，是吧？
1: 对对对，60袋。
0: 咱们这个纤维保健面啊，就是目前暂时可能还有点货，但是能不能给你这么多，这个我可不敢确定。你得跟你的健康管理师你就联系，看看能不能给你一下搞到这个预定上60袋的这个纤维保健面，好不好啊？
1: 哎呀，只要有就行啊，梁老师啊，跟你说呀，你看我呢现在是自己一个人过的，现在是，平时啊也不做饭，在家里，吃饭呢就是糊弄的事
0: 那不行，那不行。
1: 这不这几天呢听您说这个纤维面挺好的，现在是还有营养，做起来吧还又简单又方便，
0: 对，
1: 我就想啊，我也买点吃的，这是吃什么不是吃啊？你说是不是？啊，尤其是咱这回这个纤维面呢，是吧？那皮肤平时煮的那个方便面得有营养的多呀，
0: 那
1: 对
0: 肯
1: 呀，
0: 定的呀。
1: 而且价格还不贵呢，还呀，
0: 哎呀，
1: 是不是？
0: 怎么跟方便面比呢？是吧？方便面有啥营
1: 是
0: 养
1: 是
0: 啊？还是油炸食品。
1: 是，
0: 你方便面吃时间长了，我告诉你啊，咱们老话讲，你就会上火。而且方便面那个香脆劲儿是通过油炸的。
1: 哦，
0: 对，你吃完方便面，你就会感觉到人就口干舌燥的发热。这什么感觉呢？就是我们这种火气呀，在身体当中挤压了之后一个外在的表现。另外，这个方便面里面这个纤维素啊，几乎就没什么含量了。因为它加工的过程当中会丢失这个纤维素，还有矿物质元素。
1: 是，
0: 你老吃方便面，我告诉你啊，咱们人会因为缺乏这个纤维素，缺乏这种矿物质元素，严重的话，我告诉你，往大了说，很可能是患上这个肠癌这种可怕的疾病。
1: 嚯，
0: 这是
1: 是
0: 往
1: 这
0: 大
1: 么
0: 了
1: 危险
0: 说
1: 啊！
0: 啊，往小了
1: 哦，
0: 说，引起咱们胃肠功能失调，这是往小了说。很多人方便面吃多了，什么胃胀气呀、肠胀气呀、胃疼啊，这些症状就都来了。再加上方便面里头，它为什么保存时间长？它里头有调味剂，还有添加剂呀。你
1: 是，
0: 吃多了，你说人的味觉不就失调了吗？就迟钝了吗？那影响我们正常的食欲，可千万别老吃方便面了啊！那不行啊。
1: 哎呀，梁老师，要不听您这么详细的解释啊，我还真不知道还有这么多危害呀、啊，
0: 这
1: 这
0: 不
1: 东西
0: 能糊弄啊！我们吃饭啊。
1: 我只知道啊，这经常吃这个方便面呢，是不大好，但是具体个不好法呀，还真就是不太清楚。
0: 这回清楚了是吧？
1: 您今天这么一解释啊，哎呀，这我是真听明白了这回事，以后啊可不敢再煮方便面吃了，这是，我这一个人呢、啊，老伴儿啊也不在了，已经是一个女儿啊也成家了，已经是剩下我自己了，就是不爱。捣鼓着做饭吃，
0: 一个人确实啊，就是做多了吧还剩，做少了吧，你说还不好掌握这个剂量，还不够是吧？你不爱做饭，这回我告诉你就完全可以简单化了。等你得到咱们这款纤维保健面之后，你直接煮着吃就行了，你跟你煮方便面一样简单呢，是吧？然后你想这个再配点什么绿叶的青菜呀、窝个荷包蛋呢、菜饭就都有了。它既简单，最主要的它是非常非常有营养的，三要三食啊都在这个面里头呢，营养特别均衡，能够补充你每天所需要的所有的蛋白质和微量元素，还有咱们全身的能量，这效果非常好。而且咱们这款保健纤维面啊，我告诉你，你完全可以放心大胆的长时间的使用，你天天吃都没事儿，因为它是已经经过咱们国家食品药品监督局的认证的，独家批准的，具有降糖降脂功能的保健主
1: 哦，
0: 食，长期吃既安全又健康又有营养，放心吧啊！
1: 哎，好的好的，我听明白了，梁老师。哎呀，
0: 好，
1: 我不跟你多说了，我现在呀，马上就去联系我们健康管理师去，赶快，看看能不能再多整点纤维面呢？这回事啊，梁老师，有机会我再跟你说吧。
0: 好。
1: 我先着急啊，先抢纤维面去了，先。
0: 好，咱们先聊到这儿，赶紧去讲去吧，这个事儿重要啊，咱们回头
1: 好
0: 再
1: 嘞。
0: 聊，再见啊。
1: 哎，好，再见。
2: 最近这朋友，感谢您的参与。纤维保健面大品牌有保障。当我们把普通主食白面、大米换成保健功能的纤维面时，我们就在逐渐的改善身体的亚健康状态，尤其适合血糖、血脂不稳定的中老年朋友使用。由于本栏目与厂家属于合作关系，原价28.8块的价格啊，在全球购栏目呢只需要15.8块。特价优惠仅剩下今天一天的时间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报名电话是 400-851。

0: 要吃这个。
1: 哦，就算了一下，大概一家四口人都得吃这个鲜美保健面，是这意思吧？啊。
0: 我和我老爸爸还有儿子吧，之前一直就是住菲律宾，
1: 哦。
0: 在那边听那个健康全球购了，然
1: 嗯。
0: 后了解到这个就是纤维保健面，也是抱着试试态度，一
1: 哦。
0: 吃挺好的。然后我和我老伴儿都是糖尿病，他血糖不稳，并发症就是并发那个神经末梢炎，
1: 哦。哦。
0: 然后吧身上不出汗，总感觉皮肤就是火烧针扎的疼，
1: 嗯，
0: 穿衣服都得必须穿真丝的，摩擦一点都受不了。
1: 哎呀，
0: 然后我还行，我就吃饭遭罪，这不能吃那不能吃的，主要还不能吃多，每天你就饿得心慌胃疼。然后我儿子身体虚也不爱吃饭。
1: 哎呦，你看这一家子人，纤维保健面，我告诉你啊，就你吃的这款纤维保健面，它有三要三食，专门控制我们的血脂，专门控制我们的血糖，控糖控脂。更主要，它还能够调和咱们的脾胃，里面富含大量的这个膳食纤维和多种的微量元素，所以说特别适合啊。
0: 对，后来吧，有了这个纤维保健面，我能吃饱了，
1: 嗯，
0: 每天不用挨饿了。然后我老伴儿吃了就是不升糖，这不波动了。
1: 嗯，
0: 再加上吧，当时负责那老师给调整那个血糖药，
1: 好，
0: 慢慢的血糖就稳定了。
1: 不错。
0: 然后那个神经末梢炎的问题也缓解不少，起码不说穿衣服啥的都疼的那种地步了。
1: 嗯，
0: 然后我儿子吃个面吧，也感觉味儿不错，慢慢的胃口就开了。后来我一看，就是配料啊，有山楂，还有山药，哎呀，我说怪不得呢。这回吧，我们是姑娘生孩子了，我们回来陪坐月子。
1: 哦，
0: 这姑娘吧，就是生这孩子不容易，11斤大小呢，大出血了。
1: 哎呀。
0: 好在后来是母子平安了，但身体虚啊，我老伴说正好赶上活动了，给姑娘也吃点这个纤维保健面。
1: 嗯。
0: 吃什么主食都是吃，然后吃这个功能性的，给女儿就是补一补，那不
1: 对，
0: 更好吗？
1: 那可
0: 这给
1: 不。
0: 我骂一顿，然后我就合计，我赶紧的吧，今天我再定点，这次我多订50袋。
1: 哎呦，就这回还要补50袋的，你这样啊，你还要再加订50袋这事儿啊，你别跟我说，你抓紧打电话。今天咱们是活动最后一天，我真怕咱们场外真没这么多货了，你得赶快跟这个健康管理师定这个事儿，好不好
0: 哎呀，好，那我真不能说了，我
1: 啊？啊，
0: 去抓紧报名。那再见了，梁
1: 再
0: 老师。
1: 见啊，再见吧啊，抓紧时间啊。
0: 哎，好，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纤维保健面不同于普通的白面主食，除了具备食品特性外，还有一定的养生保健功能。它是经过国药监局认证，中国独家食品药品双批号。它的出现打破了糖尿病不敢吃、吃不饱、血糖高的情况。通过每天的食用纤维面，可以全面改善高脂高糖的亚健康体质，缓和神疲乏力，摆脱因为膳食纤维营养缺乏引发的各种病症，真正的让中老年人在生活的点滴中重铸健康身体。原价28.8块的价格啊，在全球购栏目呢只需要15.8块。订购时间仅剩一天的时间，栏目的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接下来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哎，你好，是梁老师吗？
1: 哎，是我，你好啊。
3: 哎呀，梁老师你好，我在经常听您节目啊。
1: 啊。
3: 那之前那个蜂王浆皂、辅酶60，
1: 嗯。
3: 这我都参加上了。
1: 好。
3: 但我最想参加是咱这次这个纤维保健面呢。
1: 哦，这样是吧？
3: 啊，我昨天打了一天电话呀，那就是占线呢，大家给我急都急疯了。我合计先找梁老师，你给我想想办法吧，你能不能直接给我报上名来？找你好不好使啊？
1: 哎呦，昨天这个数据来看啊，你就知道了。咱们这次这个纤维保健面这个活动，大家伙儿这个热情度是异常的高涨的。就昨天啊，我跟你讲，这第一天不少地区已经完全的就给抢没了，断货了。所以说，就为了公平起见呢，您这个忙啊，我还真帮不上。你这样，你听我的，稍后呢让导播给你做个登记。然后呢，你一定要保持你的电话畅通，等咱们这个工作人员，等咱们这平台给你回电话，好不好啊？
3: 行，哎呀，那我就听您的，
1: 嗯，
3: 梁
1: 听我
3: 老
1: 的，
3: 师啊。
1: 嗯，
3: 你说我为啥这么着急
1: 为
3: 呀？
1: 什么呀？嗯，
3: 因为我是一个20年的老糖人了，
1: 哦，
3: 这20年呢，我是一顿呐那个饱饭都没吃过呀。
1: 嗯。

0: 一开始啊是被逼的，医
1: 哦，
0: 生说管住嘴，迈开腿。
1: 嗯，
0: 完了，我就控制饮食啊，锻炼呐、啊，吃水果呀、啊，一口不敢动，大米粥呢，干米饭都不吃，
1: 嗯。
0: 这个馒头花卷偶尔吃上个半个，甚至三分之一个，
1: 不敢吃，
0: 后来是不敢吃了都。哎呀，老人呐，时间长了，你说这么吃，这根本就受不了。
1: 那对，
0: 完了，我就偷摸吃啊，
1: 偷
0: 一
1: 着
0: 吃
1: 吃，
0: 呢，血糖就不稳。完了，这并发症就都出来了。那个眼底出过血啊，打激光打了4次，
1: 哎呦，
0: 视力下降到3点多啊。医生说我啊，说你要再这样你就瞎了。完我就害怕呀，他本来得病之后吃不饱，身体虚，就不能干重活了。再瞎了，那不就成废人了吗？你说呀？
1: 咱们都说眼睛是啥呀？眼睛是咱们心灵的窗户。你眼睛要是看不着了，那我跟你讲，那是咱们所有糖尿病并发症当中

0: 最折磨人的一种并发症了。
1: 是呀，哎呀，梁老师，你知道吗？在我没得病的时候啊，我180斤呢，那个工地干体力活，那可有力气了都。但得病之后，吃不敢吃，这个饱不敢饱的呀，体重现在剩不到100斤呢。
0: 哎呦，
1: 还有这严重的贫血，吃种个菜园子吧，都累晕脑啊。哎呀，那个磕到头了，脑出血，住院1个多月呀！哎呀，花了家里12万都，你说我这从家里顶梁柱到靠着媳妇孩子养，你说我这心里的落差太大了，我一点都接受不了啊！你说呀？
0: 你这个心情啊，我特别能够理解。你说男人呢，本来应该是这个家的顶梁柱、顶梁立户的呀，就被这个糖尿病生生的给咱们磨没了。我一直在讲，糖尿病是一种非常可怕的消耗类的疾病，它消耗的是什么？消耗的是咱们身体当中的营养，消耗的是你的身体。你说你再加上不敢吃饭，又不敢吃饱饭。这不敢吃，那不敢吃，水果不能吃，大鱼大肉的不敢吃，主食你吃了你还升血糖，血糖还高，咱们根本就没有途径能够补充这个营养的物质、营养的成分了，是不是？你长此以往的话，你说你并发症能不来吗？心脏啊、脑啊、眼呐、脚啊，你说这并发症都来了，你折磨你不说，我告诉你，你要这么活法的话，我告诉你啊，你会活活的被饿死。我说这个饿死不是人真饿死。是我们身体当中所有的组织和器官被饿死了，被消耗死了，它没有营养的供给了，它能不老化，能不凋亡吗？所以说，糖尿病，你治病的前提是什么？一定要自身要硬，就是你营养得跟得上，你得吃饱饭才行啊，是不是？
1: 是啊，那你吃不饱，那就那个没病，你也顶不住啊！你说呀？
0: 所以说，咱们需要把你日常的一些饮食，尤其是主食，啊，你吃了又升血糖的那些主食，你给它换一下。你吃什么呢？不升血糖的，对不对？那不就敢吃了吗？你比如说咱们说这个纤维保健面，我告诉你，那可不是我说的啊，央视点名的大品牌，三药三食的配方，这三药也都是药食同源的三药，有药性没有毒性，适合咱们天天日常来吃，天天吃都没问题。而且它的产地特别的道地，焦作的山药、辉县的山楂、宁夏的枸杞，等于说是你打开了脾胃大门。你看你吃这个纤维面啊，首先你胃口就好了。你像你都20多年的这个老糖人了，糖尿病20多年了，你20多年营养不良，你说你吃不饱饭，你说你这身体能好得了吗？你脾胃都萎缩了，我告诉你。所以说，你这款纤维保健面一定要先用上，先恢复你的脾胃的吸收能力。然后这里面还有南疆的冬小麦，是吧？黑龙江的黄豆，内蒙古自治区这个库伦旗的荞麦，这都是均衡营养的，营养充足的，富含咱们人体所需要的多种的维生素和膳食纤维。那你吃饱了，营养足了，我告诉你，最主要你吃完了之后血糖还不升高，这是最主要的，对不对？
1: 是呀，营养不营养吧，我倒不考虑呀，主要吃饱饭的嘞呀。
0: 那不行，那你得考虑，必须得是营养均衡而且充足的。只有你身体当中的营养上来了，胖起来了，你不贫血了，咱们的组织和器官都有充足的能量补充了，才利于咱们后续的治疗。你先定这个，我告诉你，把这个主食啊，你给换掉了，换咱们这个纤维保健面，强身健体。后续的治疗，你给我来电话，我再给你想办法，好不好？你先把营养补充上来啊。
1: 行，杨老师，这一步一步的，哎呀，都给我想到了，我就放心了。这回，那我就不跟你说了，我得抓紧时间去导播那登记去。这今年最后一天了，别到时候报不上名，那不就完了吗？
0: 对，快去吧！啊，这数量不多了，今天是最后的机会了，你得抓住啊！咱们
1: 那
0: 后续还有治疗
1: 行，
0: 呢
1: 哎，那谢谢那梁老师，谢谢。
0: 好啊，聊到这儿再见啊。
2: 非常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云农牌纤维保健面是健康膳食的领头羊，国内独有的蓝帽控脂控糖的主食产品，风靡国内海外。它的出现解决了国内诸多糖尿病患者吃不饱、不敢吃、营养匮乏等问题。好的身体，好的生活，从每天改变主食开始。原价28.8块的价格啊，在全球购栏目呢只需要15.8块。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栏目热线电话是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4008516029。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栏目就只能到这儿，明天我们再会。
3: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4: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3: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
5: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6: 妈，每次我回来都给你俩买排骨刀鱼，你俩怎么都不吃啊？平时你和爸就放开了吃，别舍不得，吃得好身体才能好。
7: 是啊妈，你看我和老公过年买的鱼和排骨还在冰箱里呢，现在冻得梆梆硬，这回给你俩买的肉都没地方放了。
8: 哎，妈知道你俩是好心，其实我跟你爸一天真吃不了多少，你爸血糖不好，每天吃饭都得定量，他吃的少我也吃不多，我俩每天将就对付一口，你俩买的这些我和你爸根本吃不完。
6: 你是否像他们一样，家里什么都不缺，就是不能吃也不敢吃？
8: 你是否像他们一样，每天水煮白菜，连点油腥都没有，血糖是不升了，但每天吃不饱，身体都垮了？
6: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精选健康好物纤维保健面，专为糖尿病患者解决吃不饱、不敢吃、营养不均衡等情况。
8: 云龙牌纤维保健面，纯天然三药三食成分，采用纯天然山楂、山药、枸杞成分，再搭配黄豆粉、荞麦粉、小麦粉，能够保证每天的微量元素和营养的摄入，搭配更加均衡。
6: 纤维保健面是国内唯一取得蓝帽标识、具有控糖控脂功能的主食产品，经过国家食药监局双重认证，至今出口40多个国家，在央视以及40多套地方卫视都有宣传，大品牌，质量有保证。
8: 全球购栏目带领广大糖友以及身体指标不稳的中老年人，从生活的点滴做起，解决糖尿病患者饮食当中的痛点，改掉以往对健康有坏处的习惯，换掉能让大家血糖波动的大米白面。
6: 同样是吃主食，为什么不换一个更健康的纤维保健面？一个小小的改变，就是重铸健康的开始。
8: 现全球购栏目将原价28.8元每袋的纤维保健面，去掉中间商差价，每袋只需15.8元。希望能以这样的方式帮助到广大的糖尿病患者。活动时间仅有2天。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4008516029 4008516029。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9: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哎呀静石，你知道吗，咱们原价是28.8元。
0: 对，
9: 但是在咱们全球购独享的优惠15.8元的这个纤维保健面，
0: 嗯，
9: 厂家特供平台就这一批，
0: 就这一批，
9: 昨天已经是订购的第一天了吧？
0: 对呀，订了一天了，哎，老火爆了，
9: 火爆程度说实话已经超出我的预期了。
0: 我订了100袋，我认为已经是挺多了，因为我们家人口多嘛。
9: 啊是啊，
0: 而且我听说还有个老两口一下子也订了100袋，
9: 也是100袋，
0: 也是100袋。
9: 哎呀，
0: 他说之前吧，女儿给他们买过，这次听说我们健康全球购的平台有，马上下单，立即打电话。我不单单是买个保健面，人老两口说了，我准备的是口粮。
9: 你看，
0: 之前吧吃普通的馒头啊、米饭啊，升血糖升得特别的快，
9: 特别的快，对，
0: 一个馒头2顿吃，一碗米饭。

0: 饭分三次吃，根本不敢吃饱。
1: 嗯，
0: 但是呢，吃上纤维保健面，人家老爷子和大娘特别明白，说我不升血糖，而且我得糖尿病七八年了，我总算能吃饱啊。
1: 能吃饱了是吧？其实我跟你说啊，静石，你知道糖尿病的人群，
0: 嗯，
1: 尤其是常年的吃这个降糖药，
0: 嗯，
1: 或者打胰岛素，你知道大家伙身体当中最大的一个感受是什么吗？
0: 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1: 因为我是搞临床的，
0: 嗯，
1: 你记住啊，糖尿病的患者常年的吃降糖药和打胰岛素的患者，
0: 嗯，
1: 他不是说自己有意识的吃不饱不吃东西，
0: 嗯，
1: 就是他也是饿，但是一吃东西怎么样呢？就恶心，就反胃，
0: 嗯，
1: 就这个药啊和胰岛素常年的就把我们身体已经拿的怎么样呢？内分泌完全的这个紊乱和失调了。就像什么呢？给小孩断奶似的。
0: 嗯，
1: 我们知道小孩一岁了，得给他断奶了吧？
0: 嗯，
1: 我们有的一些土办法就是在胸上抹上一些中药。
0: 嗯，
1: 然后小孩一吃奶，哎呦苦啊。
0: 嗯，
1: 然后他就不爱吃，他就恶心。
0: 嗯，
1: 实际上它是一个道理。我们吃的降糖药和这个胰岛素，它怎么达到这个降糖的作用呢？就让你恶心，让你反胃，让你吃不下东西，然后你血糖就低了。但是你想过没有？
0: 嗯，
1: 这是严重的伤害到我们自身的身体健康。
0: 对，这是一种变态刺激啊，
1: 完全的营养不良啊。
0: 嗯，
1: 所以说你看糖尿病的患者，你记住啊，不是说是我们有意识的少吃东西，
0: 嗯，
1: 他吃点东西就恶心就反胃，所以说常年的吃不饱，营养是极度的缺乏。
0: 嗯，
1: 要不怎么说这糖尿病它折磨人呢？
0: 嗯，
1: 就是很多人说就糖尿病把咱们人呢生生的逼回了战乱的年代了。
0: 嗯，
1: 饭都吃不饱了。
0: 嗯，
1: 我记得曾经在法国啊，我接待过一个患者，
0: 嗯，
1: 他叫什么呢？叫德拉杜赫，就是法语啊，德拉杜赫，他这个翻译过来叫德拉斯图啊，德拉杜赫嘛，
0: 嗯，
1: 你记住啊，在法国人的这个姓氏前面加一个德，就德的这个单词的话，你记住，往往代表着这个家族，他是纯血种的贵族。
0: 哎呦，贵族血统。
1: 对，所以说就这个德拉杜赫
0: 身份的象征。
1: 对对对，他呢为什么说成为我的患者了呢？他就是糖尿病，糖尿病15年，而且他这个血糖控制的一直都不好。
0: 嗯，
1: 不好到什么程度了啊？就是我们最可怕的一种情况在他身上已经发生了，糖尿病足坏疽的情况。
0: 哎呦，这个坏疽太可怕了。
1: 嗯，所以说你看这老爷子日常行走的时候拄个绅士棍儿哈，一步一步在那儿挪。有人说的，哎呦你这得坐轮椅啊，他不干，为什么呢？
0: 骄傲啊，
1: 人家有贵族的这种骄傲和血统，但是你想一想，你光骄傲有什么用啊？病他不饶人的，
0: 病在那儿摆着呢。
1: 对呀，所以说最后呢，就是他是我的患者，当时我在给他治疗，用了这个我们世界上最前沿的一些药物，
0: 嗯，
1: 包括注射呀，治疗了整整将近半年的时间。
0: 嗯，
1: 但是与此同时，静石你知道吗，我就给他推荐了咱们这款中国产的纤维保健面。
0: 嗯，
1: 我说你治疗是治疗，但是饮食上一定要注意。
0: 嗯，
1: 咱们中国有句老话叫人是铁饭是钢啊，
0: 一顿不吃饿得慌，
1: 是不是啊？为什么饿得慌啊？
0: 身体虚啊，
1: 身体当中需要这个营养。
0: 对啊，
1: 需要这个能量。
0: 对，
1: 你不吃我们身体当然虚了。
0: 嗯，
1: 当时这老爷子还不理解呢，说的你说我什么好的东西我吃不着，
0: 嗯，
1: 什么补品呢我都能吃得着，
0: 我是什么身份呢？
1: 对啊，我能感觉到他对咱们中国的一些产品可能还有点不太信任。
0: 嗯嗯，
1: 但是我给他讲了一个道理，我承认你的所有的保健品和营养品还有补品都是好东西，
0: 嗯，
1: 但是咱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叫虚不受补啊。
0: 对，
1: 虚不受制啊。
0: 对，
1: 你那些好的保健品进入到你的身体当中，需要我们自身的能量和阳气来化解它的。
0: 嗯，
1: 那你自身的这点阳气这点能量它本身它根本就不够不足。
0: 嗯，
1: 如果说强行再化掉这些高档的这些所谓的滋补品的话，你这点保命的能量都没有了。
0: 对，
1: 这就叫虚不受补，虚不受治，根本不利于他的治病。再加上我说老爷子你都有并发症了，并发症是啥呀？不就是跟我们的血糖有着直接的关系吗？
0: 因
1: 果
0: 关
1: 系，
0: 关系啊，
1: 对吧？
0: 确实，
1: 你血糖平稳的人，你会有并发症吗？
0: 你是因为长期的血糖高导致了我们的并发症接连不断的产生。
1: 对呀，啊，你血糖平稳的人不会有眼底病变的，不会有这个肾脏的病变的，也不会身上有这个烂苹果味道的，
0: 嗯，
1: 更不会出现什么酮症酸中毒啊，做癌。

0: 有这种可怕的情况的，也不会有末梢神经炎，感觉瘙痒啊，难忍呐、啊，四肢麻木啊，皮肤上火烧火燎的针扎这种感觉的，
1: 对，
0: 对不对？
1: 很多时候我们把日常的主食把它换成了具备功能性的纤维保健面，很多糖友真的不必受到并发症的折磨了，它也就不出现了。
0: 要不怎么说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呢？
1: 嗯，
0: 我们的饮食就是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
1: 是啊，
0: 而且静止你说的没错，这些症状怎么来的？只有你在生活当中，你的饮食不对了，你的血糖忽高忽低了，放任这个血糖反复的刺激我们的血管和神经，才会导致这一系列的问题。
1: 是。
0: 当时针对这个德拉杜克，翻译成这个汉语，我就特别咬嘴啊，叫德拉斯图，就针对老爷子这个患虚的问题，脚面子已经发黑了，就像你说，再严重点可能就得截肢了。
1: 是，
0: 当时我也跟他说了，我说到时候你不想坐轮椅，你也得坐了。
1: 那不真成残疾了吗？
0: 对呀、啊，所以说我当时的这番话，真就刺激他内心最惧怕的一件事。他当时也就毫不犹豫了，说的，那我就听你的吧。你不中国的这款面条吗？那我就吃。其实这款面条就是咱们现在大家伙抢购的这个纤维保健面。这么一吃，哎呦，老爷子就首先觉得这个面呢味道特别的鲜美，
1: 确实不错啊。
0: 但是呢，他一下就吃多了，觉得味道好啊，就一下吃多了，
1: 吃太饱了，
0: 吃多了就害怕了，自己就用这血糖仪一测血糖，哎呦，一点都没有升高的迹象，
1: 那太高兴了。
0: 对，老爷子特别的高兴，当时就给我打电话，说他第一回啊，就一顿饭吃这么多，然后血糖还不高，从来没有像这么开心。
1: 能吃饱就是福。
0: 对，所以说他接下来把所有的他的主食都换成咱们这个纤维保健面了。因为法国人本身就爱吃面，
1: 爱吃面，
0: 对，就吃这个纤维保健面。每次就是我回国的时候，他专门要求我就得帮他代购。你看咱们中国人让朋友从国外代购，在外国人还要求我从咱们中国给他代购。就带这个纤维保健面，一次都带二三百袋那么带。
1: 对，你说吃饱了就是福气，怎么着咱们都得吃饭。
0: 对，
1: 吃普通的白面呢，那真不如换成功能性的纤维保健面。
0: 对呀、啊，
1: 效果都不一样。
0: 更主要的是，咱们这次人家厂家确实挺给力，我得给这厂家点赞啊。原价28.8，通过咱们平台15.8。是人家上市这么多年来从来没有过的一个超低的价格。
1: 就那天咱们有一个听众朋友还跟我们算这个账呢，不是说价格的事儿吗？说呀，健康全球购平台每次真的非常给力啊，
0: 是不是？
1: 可图抹氨糖原来按美金来卖2000多一支，我们平台400多块钱五支，
0: 对，人民币
1: 一下子省下了小一万块钱。Q10原价是599美金，平台价860块钱人民币，这一下子又省好几千呀！
0: 可不嘛，你说，
1: 就连我们吃的这个口粮面条、纤维保健面，那还省下13块钱呢，
0: 13块钱，
1: 对不对？一个面条省下13块钱，那就不是小数目啊！
0: 我告诉你，静石，这就真的不少了，
1: 不少啊！
0: 因为什么呢？大家伙一定要知道，它是粮食，粮食在任何一个国家叫百价之基。
1: 对，
0: 什么叫百价之基？是国家调控的。
1: 对，
0: 你不能高，你特别低也不行。所以说任何一个国家把这个粮食永远是压到一个什么基本上没什么利润的一个标准，
1: 让老百姓都得活嘛。
0: 对，尤其是在历朝历代也是这样，都是社会稳定的一个根基。咱们有个词儿说的特别好，叫江山社稷，是吧？那稷是什么？就是咱们说的粮食。
1: 对，
0: 江山社稷
1: 得吃饱。
0: 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听众朋友，你就到菜市场你看一看，你看一眼马上就懂了。你说猪肉蔬菜几年间可能涨了很多，原来几毛钱，现在几块钱，现在十几块钱了。精排骨现在都40多了，听说。但是菜你能涨价，你粮食涨过价没有？很少很少。
1: 对，
0: 那有句俏皮话讲的就是菜涨价肉涨价工资不涨价，是吧？现在还得加上一句，大家伙记住了，粮食是战略物资，
1: 对，
0: 是一个国家的保障，它是最低的价格，也是不能涨价的价格，
1: 很稳定。
0: 所以说咱们这款纤维保健面作为是粮食，人家28.8本身就是 一个战略物资的价格了，
1: 嗯，
0: 没有

0: 什么利润了？
1: 嗯。
0: 通过咱们健康全球购，能给它降到15.8呀！净
1: 哦，
0: 值你核算一下，这降了多少？
1: 降了将近一半呢，46%呢。
0: 是不是？作为一款粮食，它能够优惠46%，接近一半
1: 这
0: 了，
1: 力度太大了。
0: 已经是非常非常大了。
1: 对。
0: 因为我刚才说了，粮食国家调控的，基本上没有利润空间。
1: 嗯。
0: 你再考虑到原材料，咱们这个纤维保健面，它是3药30的配方啊。
1: 嗯，
0: 他现在，我跟你说啊，我毫不客气的讲，他可能是赔钱赚吆喝，
1: 嗯，
0: 就想跟咱们健康全球购来合作，来推广海外市场。
1: 对，它里面的食材配伍都是非常精准的，
0: 啊，
1: 非常好的。
0: 就是头两天我让你查了这3种药、3个食材，它的价格是多少？
1: 我都查了。
0: 河南焦作的药用的山药多少钱？不是食品级的。
1: 我知道，我查了。
0: 你都查了吧？
1: 63块钱100克，100克就是2两呗。
0: 你看看，就这个河南焦作的山药，
1: 嗯，
0: 63块钱才100克，
1: 嗯。
0: 中国五大山楂产地之一，河南辉县太行山海拔1000米以上的原产地的山楂多少钱？
1: 查
0: 没有？
1: 查了，同仁堂用的就是好像是49.9块，就50块钱150克，
0: 150克。
1: 嗯，
0: 还有载入2010年版的中医药典当中的宁夏的枸杞多少钱？
1: 这枸杞能便宜点，但要是宁夏道地的枸杞，一斤也得是89块钱，
0: 89块钱才一斤。
1: 嗯，
0: 好了，大家伙算一算，这都多少钱了？更别说还有南疆的冬小麦，
1: 嗯，
0: 黑龙江的黄豆。内蒙古自治区库伦旗的荞麦，
1: 嗯，
0: 人家厂家选用的都是顶级的道地的食材，
1: 都是好的。
0: 3药30嘛，他才做的这款纤维保健面，
1: 嗯，
0: 而且人家可是10万级的无尘的这个生产车间呢，
1: 嗯，
0: 就这一个车间造价1500万，
1: 嗯，
0: 就是为了让这个面条更好的我们人体吃完了好吸收，用的技术是超微粉碎精磨技术。这一条生产线我告诉你净值300多万，这都是成本。
1: 对，
0: 你就算呗，15.8一袋给大家伙，这完全是亏本的生意啊。
1: 有的时候这个账哈，真是怕算又不怕算，
0: 你看看
1: 这么一算下来，15.8可能真的是成本都合不上。
0: 对呀，啊，
1: 关键是你看昨天说活动第一天，但今天就已经是最后一天了。
0: 对，
1: 有需求的朋友咱千万别错过功能性的纤维保健面，赶紧打电话，咱们就赶紧订购。
0: 嗯，需要的赶紧打电话报名，
1: 哦，要不然又后悔了。
0: 对，而且我刚才说这是原材料的造价，
1: 嗯
0: 啊，净值你知道吗？就人家这个厂家啊，纤维保健面啊，属于是什么呢？出口转内销。
1: 什么意思？
0: 你举个例子啊，就是我刚出国的时候，我记得那时候这个学生啊也没钱呢，就到这个当地的超市买拖鞋，
1: 嗯，
0: 就很普通那种蓝色的拖鞋，你知道多少钱吗？在国外。
1: 国外多少钱呀？
0: 18欧元，
1: 180，
0: 合人民币180块钱。然后你拿到手里，标签一看 ，Made in China， 准确点，义乌做的。
1: 这在我们家客厅就有，那拖鞋才3.9块一双。
0: 你看看，就国外180一双的拖鞋，对标咱们国内3.9，差多少吧？其实这款纤维保健面也是，当年央视的1套节目，央视的2套节目，央视的7套节目，央视的10套节目。都在滚动播出，
1: 对，
0: 当时也是个壮举了啊。
1: 对，那它就不是一个普通的面条啊，说明它的质量啊、效果呀，啊，它是够用的，
0: 对，
1: 规格是足够高的，才能获得国家权威媒体的认可，对吧？
0: 当然了，你差一点人家官媒敢给你放广告吗？敢给你做专题，
1: 嗯，
0: 是吧？你想都不要想啊。而且，除了这些，这个央视的。各大卫视也上过，
1: 嗯，
0: 什么天津卫视、湖北卫视、湖南卫视、四川卫视，包括辽宁卫视等等，
1: 嗯，
0: 轮番的播，
1: 嗯，
0: 太多了。
2: 全球购栏目给大家提供的纤维保健面品质一流，经得起任何考验。袁农牌纤维保健面经过21个央视部门的层层审核，40多次反复审核提交，终于登陆中央电视台，在中央1套、中央2套、中央7套、中央10套播出。这是我国唯一一款得到国家最高官媒认可的保健面，它的出现颠覆了众多糖尿病患者或者糖尿病后备人员吃不饱、营养不均衡、血糖难以调控的难题，打破了以往厨房主食的局限，让万千中老年人有了更加健康的选择。生活中点滴细微的变化就能够改变千万糖人的命运。

0: 说我很信奉一句话，你知道吗？叫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
1: 嗯，
0: 尤其是你看，我一直在国外工作，圣玛丽医院，
1: 嗯，
0: 也经常给各个国家的领导啊，包括金融的巨鳄呀、皇室成员看诊，包括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我说了有300多人的专家团队，
1: 嗯，
0: 和各行各业的精英，我们在交流观点，
1: 是。
0: 我们目的都是在充实自己，让自己怎么样豁达，包括掌握的知识更加的丰富。然后我们在做这个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的时候，那就可以兼济天下
1: 了。
0: 尤其是国外各个国家好的一些产品和东西，包括咱们中国民族的一些的好的品牌，我们就可以真正从内行的角度了解它的信息，帮助大家伙选择，零距离、零差价。给大家伙提供，这不仅仅是咱们普通老百姓能够收获到的实惠，我觉得更是一种民族的情怀，
1: 对民族的自信，
0: 对，这叫惠民利民呢、让全民健康啊。所以说有的时候我就跟我们这个专家团队在说啊，说大家伙知道吗，咱们做的这件事儿是功德无量的事儿，
1: 当然了
0: 是有民族自豪感的呀，
1: 嗯，
0: 而且我们把这个事做好了，对于咱们中国人来说绝对不是东亚病夫，
1: 嗯，
0: 我们是懂得保健的，懂得养生的，我们是东方巨龙，
1: 对，我们是大国，是巨龙，
0: 对，你比如说国外的高端的哪个国家优秀的特殊的健康的好产品，
1: 嗯，
0: 你国外的好东西咱就拿来用，
1: 对，
0: 通过健康全球购这平台，而且咱们拿来用还比你当地人用更便宜，
1: 嗯，
0: 你说你气不气人吧，到哪说理去尤其是咱们收音机前的很多都是上了年岁的老同志，
1: 嗯，
0: 咱们可能是从这个苦日子里头走过来的，
1: 都不容易哈，
0: 老了老了咱们就应该用上一些好的有效果的健康产品，
1: 嗯，
0: 享受高端的健康，没病没灾的晚年生活，
1: 是不忘初心方得始终。梁老师无论走到哪里，走到全球各地，
0: 嗯，
1: 心里都是装着我们的民族，心里面都是装着我们的同胞的，真的是得给老师点赞。
0: 咱们低调做人，高调做事，
1: 高调做事。
0: 话又说回来了，咱就说这款这个明确标注的降血糖降血脂的纤维保健面，
1: 嗯，
0: 原价已经是市场调控价没有多少利润的28.8块，
1: 嗯，
0: 现在咱们平台又砍了一刀15.8块，
1: 嗯，
0: 几乎是一半的价格给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绝对是赔钱的，我相信咱们厂家，
1: 嗯，
0: 就是希望咱们所有人能够打消这个高血糖不敢吃饭的这个顾虑，放开手脚的去改善咱们餐桌上的结构，
1: 嗯，
0: 把咱们平时这个白米白面吃完血糖就升高的那些主食换成这款功能性的纤维保健面，实现在吃的过程当中就能够控糖控脂，未病先防。
1: 对，你看啊，虽然说它控糖控脂，但是呢它不是药，它和药有区别，它没有禁忌，
0: 对，
1: 它是食品，全家都能吃，一起健康，营养均衡，对不对，老师？
0: 没错，静止你说的太对了，
1: 哦，
0: 而且咱们听众朋友肯定是特别聪明的，
1: 嗯，
0: 是不是好东西？你看吧，一眼就能分辨出来，
1: 慧眼。
0: 对，你看就昨天，
1: 嗯，
0: 昨天不是第一天这个给大家伙提供吗？
1: 哎呦，
0: 昨天这数据啊，
1: 爆了！
0: 很多人都是30袋、50袋的那么定。
1: 真的，
0: 你说这么多人定，大家伙傻吗？不傻，是吧？
1: 15.8块这个价格，咱们大家伙心明眼亮的。
0: 啊，而且，大家伙都知道健康全球购的产品，它好。咱不说了，
1: 嗯，
0: 还有缺点，缺点是什么？
1: 少，
0: 就是量少。
1: 今天就是活动最后一天了。
0: 对，刚才我提到15.8块，15.8块肯定是人家厂家赔钱的。
1: 哦，那当然了，
0: 你想想，他能一直赔下去吗？
1: 那不能啊，
0: 不可能无限制的给大家伙提供吧？
1: 哦，
0: 今天活动最后一天，过了这个村儿，就没这个店了。
1: 嗯，
0: 所以说大家伙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而且。就是特别有意思啊，最近我看了一篇文章特别火
1: 啊，
0: 是美国哈佛大学的一个研究成果。
1: 什么成果？
0: 就是他说他研究完了之后发现人呢一辈子只有7次关键的机会
1: 啊，
0: 从我们25岁开始
1: 啊，
0: 平均7年左右就会出现一次机会
1: 啊，
0: 最后一次应该是在74岁左右。那咱们大家伙想吧，我们25岁前还很年轻吧，就不懂得什么叫机会。
1: 嗯，
0: 74岁的时候退休了， 有疾病缠身。

0: 床有的人都下不来了，这个最后一次机会可能也没什么用，掐头去尾可能就剩五次机会了。很多人要是一不小心的话，再错过去两次还剩几次？
1: 剩三次了呗。
0: 这三次机会决定着我们人生的走向，人生的命运。
1: 嗯，
0: 这是哈佛大学的一个研究结果。
1: 嗯，
0: 就我看完了之后啊，我就觉得人家外国研究这玩意儿啊特别对。我就回忆我自己，我记得七八年恢复高考的时候，就是我当时有两个姨呀、啊，同一个爹妈的两个姨，姐妹俩。
1: 嗯，
0: 一个人就考上大学了，到今天人家退休都是领导啊。另外一个没去考大学，结婚生子，早早的组建家庭了，结果现在一辈子碌碌无为的。
1: 对，其实有的时候不同的岔路口的选择，不同的机会是否能够把握住，命运天差地别。
0: 对呀、啊，这就是我们能不能把握住机会的这个能力。
1: 嗯，
0: 所以说你到了这个时候，咱们还在观望，心里还在犹豫不决。
1: 是的，
0: 你不妨就想一想，咱们年轻那会儿，你有没有几次关键的时刻、关键的机会？
1: 太有了！
0: 你打没打退堂鼓？
1: 人人都有啊！
0: 你犹豫过没犹豫过？
1: 嗯，
0: 犹豫之后，你后不后悔？
1: 嗯。
0: 咱们老百姓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好，叫夜里想了千条路，第二天早上起来照样磨豆腐。
1: 嗯，
0: 你磨的豆腐一圈一圈的，最后还是那样吧，
1: 是还是豆腐，
0: 磨一辈子豆腐呗，
1: 对
0: 吧？对，所以说没有改变。
1: 嗯，
0: 那你说该怎么办？我告诉大家伙记住两个字，尝试。
1: 嗯，
0: 当时这个少帅张作霖军刀上就有这么一句话，事到临头须放胆。
1: 嗯，
0: 把胆子放大一点，
1: 对，
0: 你就豁出去了，你就尝试一下。
1: 但是我们买个面条，
0: 他这也不涉及到多大的勇气呀、啊，15.8需要喝出去吗？需要多大的勇气吗？那15.8你就能够尝试一个新的生活的一个状态和习惯，
1: 让我们的状态改变了，人生也就不一样了。
0: 对呀、
1: 啊，对，
0: 你就15.8，你就尝试一下，你就说老梁讲的这个功能性纤维面。你吃了之后是不是像咱们国家食品药品监督局批的那样，
1: 嗯，
0: 能够控糖控制，
1: 15.8
0: 不涉及到多大勇气吧，你就尝试一下，
1: 对，
0: 是吧？
1: 而且民以食为天啊，吃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
0: 对，对于咱们糖尿病的患者还有亚健康的人群效果怎么样，就15.8你尝试一下，你就能够知道它到底好使不好使。这个15.8还有什么好犹豫的吗？
1: 就是你看，通过啊，昨天是我们的纤维保健面到货的第一天，大家的那种抢订情况来看，真的是人人都有一双慧眼。
0: 而且我刚才提到的犹豫，往小了说，咱们就是换个米、换个面、换个主食的事，
1: 没多大个事儿，
0: 对吧？往大了想，可能一个微小的生活习惯的改变，带来的是咱们身体上巨大的变化。
1: 真是这样啊？
0: 是吧？我记得前不久吧，就是安徽省血糖控制研究院的副院长叫洪海鸥，
1: 嗯，
0: 在一次国际糖尿病论坛当中就提到了，糖尿病四大致病因素当中，父母遗传因素15%，
1: 嗯，
0: 生态环境因素17%，
1: 嗯，
0: 医疗条件因素占8%，个人生活习惯方式因素60%。
1: 谁导致了自己有病的？
0: 你看看，
1: 自己导致自己的。
0: 你说遗传因素你能改变吗？爹妈咱能选不？不能选吧。生态环境你能改变不？
1: 大问题，
0: 改不了。
1: 嗯，
0: 医疗条件
1: 在那摆着，
0: 咱也改变不了。能改变的是什么？
1: 个人生活方式，
0: 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生活方式。而且你改变它了，就能够主导60%啊，这是最关键的。
1: 这也是老师您经常说的倡导的呀，生活细节上就着眼着我们的大健康啊。
0: 没错，所以说你看看人家这个洪海鸥院长跟我说的确实是不谋而合。
1: 嗯，
0: 所以说我们要改变我们餐桌的结构，
1: 嗯，
0: 用更健康天然的功能性的纤维保健面替换掉咱们以往的主食，
1: 嗯，
0: 精米啊精面的咱们给替换掉。我告诉大家伙啊，不仅仅是针对咱们糖尿病的人群哦，
1: 嗯，
0: 高血脂的人群，亚健康的人群，
1: 嗯，
0: 都是可以改变的，针对所有的人这是大势所趋。
1: 是的，
0: 那实在咱们要犹豫的话，我给大家伙吃上三颗定心丸。
1: 哪三颗定心丸？
0: 第一颗、
1: 嗯、
0: 刚才我说了央视点名、
1: 哦、
0: 技术过硬。
1: 对，
0: 前头我讲了 咱们这款纤维保健面，中央一台、中央二台、中央。

0: 七台、中央十套都播出了吧？
1: 嗯，
0: 那你要想上这个央视的话，上中央的这个新闻和这个广告的话，二十多重的审核呀，那严格多得多呀，鸡蛋里挑骨头，那都是。他是第一个上了央视的保健面的品牌，那要是差了能上央视吗？
1: 那不能啊，那是官媒呀。
0: 对呀，所以说对于咱们这款纤维保健面，它是由郑州大学生物技术研究院的院长、博士生导师杨克勇教授，还有河南省中医院副院长冯红岩教授、胡树枝教授耗时多年研发成功的这个产品，
1: 嗯，
0: 而且被国家卫生部糖尿病防治课题组列为是高血糖高血脂糖尿病人群的最佳代餐主食和控糖食品，
1: 嗯，
0: 而且这个包装袋上明确的写出来标注了啊，可以控糖，可以控脂，
1: 嗯，
0: 建议每天坚持食用，并且我昨天也讲了，我也做过对比实验，坚持一年纤维保健面能变成什么样？
1: 那我还记得呀，
0: 啊，
1: 说是几乎全年血糖监测都能够达标，而且呢，很多人早前出现的糖尿病眼病啊，比如说像视力模糊、眼底出血这样的情况，
0: 嗯，
1: 都会改善的，
0: 改善哈，
1: 神经病变更明显。嗯，手脚发麻呀，身上瘙痒啊，针扎火烧的感觉都能够缓解一大半呢。
0: 你看看，这就是我们临床的实验，
1: 嗯，
0: 啊，里面最特殊的就是坏疽的问题，
1: 嗯，
0: 溃烂半年一直不愈合的，医生都三次要求截肢的，
1: 嗯，
0: 结果有的人就吃咱们这款纤维保健面吃了三年的时间，
1: 嗯，
0: 他这血糖相当的稳定，
1: 相当稳定，
0: 然后脚的这种不愈合不结痂的这个伤口慢慢的结痂了愈合了，
1: 嗯，
0: 脚就保住了，
1: 嗯，
0: 你说这是多么令人振奋人心的事儿啊！
1: 所以说嘛，我们就一直号召糖友朋友一定要替换掉日常的主食，用功能性的纤维保健面，我们天天来食用它，常年吃，身体就会大变样。
0: 所以说不光是咱们号召糖尿病的患者这样子
1: 啊，
0: 我其实是想号召所有的人，
1: 嗯，
0: 比如说你高血脂的，你胃肠道消化不好的，各种各样慢性疾病，身体比较虚弱的，
1: 嗯，
0: 还有亚健康的年轻人呢，
1: 嗯，
0: 这也是一个很大的人群呢，
1: 是
0: 小病不断，感冒发烧次次落不下的，
1: 嗯，
0: 还有包括竟是像你这样的爱美的女性，
1: 想苗条，想漂亮，
0: 想健康的苗条，
1: 嗯，
0: 还有青壮年工作累的，需要大量的补充营养素的，
1: 嗯，
0: 都应该吃这款纤维保健面，
1: 嗯，
0: 可以说这个纤维保健面人人都能吃，人人都应该常年的吃，
1: 嗯。
0: 为什么我这么说？这就要提到的给大家伙第二颗定心丸。
1: 第二颗定心丸是什么呢？
0: 选材呀。
1: 那选材肯定不一样啊。
0: 它的选材是不平凡的，
1: 对，
0: 功能是全面的，
1: 对，
0: 选材好的效果才能好嘛。
1: 三药三十配方，
0: 对吧？三药三十的配方，而且都是来自于最道地的产地。
1: 嗯，
0: 刚才我说了，河南焦作温县的药用的山药，
1: 嗯，
0: 调脾和胃的效果特别好。
1: 嗯。
0: 你看咱们中医上有一句非常经典的话叫得胃气则生，为什么这么说？就是我们不管吃食物和药物都得经过胃肠道吸收才有效果，
1: 嗯，
0: 你不吸收不消化，你吃药等于白吃了，
1: 嗯，
0: 何谈治病呢？
1: 所以说嘛，有的时候胃口不好，不光吃饭吃不好，吃药也不好使，
0: 对呀，啊，吃药也不灵啊，
1: 对，也不灵啊，
0: 所以说慢性病、胃肠病还有常年的，现在年轻人都吃外卖啊，
1: 嗯，
0: 就脾胃都不好了，
1: 嗯，
0: 没事反酸呢，啊，恶心呢，啊，吃不下饭的，
1: 嗯，
0: 都应该吃这款纤维保健面，
1: 对，
0: 因为里面有药用的山药，
1: 对，
0: 它就管事儿。再有就是中国五大山楂产地之一的河南辉县太行山海拔1000米以上的药用的山楂，
1: 海拔1000米以上的山楂听着就厉害，
0: 药用的山楂，
1: 哦，
0: 那可是，你看咱们炖肉的时候就普通的山楂你放点进去
1: 解腻，
0: 是不是解腻
1: 烂乎？
0: 为什么？因为山楂里面这个山红酸能够溶解咱们身体当中的饱和脂肪酸，
1: 哦，
0: 这个作用在咱们人体上能够干嘛呀？软化血管，
1: 哦，
0: 给我们的血液做一个清洁，控制我们的血脂，
1: 嗯，
0: 心脑血管疾病的人群，高血脂的人群，
1: 嗯，
0: 你能不能吃？
1: 能，
0: 这款纤维保健面它就有这个功效，
1: 哦，
0: 还有宁夏的枸杞，枸杞咱们都知道这个调理疾病的成分是枸杞多糖吧，
1: 嗯，
0: 宁夏的枸杞当中枸杞多糖的这个含量是特别特别高的，
1: 嗯，
0: 能够调血糖控我们的这个血脂，还可以减脂减肥啊，而且更主要的对咱们肾脏特别好，
1: 嗯，
0: 对糖尿病的人来讲，咱们说有两个药病的并发症，一个是肾衰竭，一个是

0: 酮症酸中毒啊，
1: 是，
0: 其实都是我们肾脏的问题。这个枸杞多糖就保护了我们肾脏，相当于是给我们糖尿病的人保住咱们的性命，
1: 这点太重要了哈。
0: 那更加上这是三药啊，还有三十呢，是吧？南疆的冬小麦，黑龙江的黄豆，内蒙古自治区这个库伦旗的荞麦，这都是膳食纤维补充剂啊。
1: 嗯，
0: 营养均衡而且充足，常年的吃这款纤维保健面，就可以让咱们的糖尿病啊、高血脂啊、心脑血管疾病啊，能够有效的控糖控脂，让老慢病的人他这个身体由虚转实，利于我们后续的治疗。
1: 嗯，
0: 让亚健康的人群营养均衡、营养充足，摆脱亚健康的这种状态。要不怎么说，我说这款纤维保健面人人都适合，人人都应该吃，
1: 对，最好常年吃。
0: 对呀，所以说这是第三颗定心丸。
1: 嗯，
0: 常吃对我们身体健康是非常有帮助的。
1: 对，因为功能性的，而且它是食物嘛，一顿两顿肯定是看不太出来的。
0: 最主要我们每天都得吃饭的。
1: 对，
0: 你常年吃它就有保障。
1: 嗯，
0: 因为有数据、有口碑的。
1: 有数据。
0: 对呀，对比实验我讲过了，这里不重复了。咱就说一个例子啊。咱们有这个纤维保健面的有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受益者，
1: 嗯，
0: 是咱们最高科学奖项，你知道什么奖吗？
1: 什么？
0: 班廷奖。
1: 嗯，
0: 班廷奖的获得者，
1: 嗯，
0: 叫 Kian， 他11岁的时候就确诊了遗传性的糖尿病，
1: 嗯，
0: 48岁那年就不敢吃不敢喝了，
1: 哎呦，
0: 并发了一身的并发症。她是一个女同志，
1: 哦，
0: 啊，尤其是很严重的这个肾脏的毛病，心脏也不好，眼睛曾经做过3次的手术，视力依然很低呀。
1: 哎呀，
0: 而且他特别的消瘦，1米7的身高，只有70多斤，皮包骨头啊。
1: 你看啊，就这样的身体还能做科研，
0: 嗯，
1: 他是一个非常有意志力的人。
0: 有意志力，
1: 对吧？
0: 就这个女同志呢，我觉得特别受我尊敬，
1: 嗯，
0: 非常值得尊敬的一个女同志，女科学家。后来她有个同学，就是咱们健康全球购300多人的专家团队当中的一位，
1: 嗯。
0: 那么这位同志就给他推荐了咱们的纤维保健面。
1: 嗯，
0: 这开恩一用，哎呦，效果果然好。
1: 嗯，
0: 到现在你知道吗？他已经用了第10个年头了。
1: 哇，
0: 咱们可以去百度查啊。
1: 哦，
0: 查这个人叫开恩 ，KNHN， 到百度去查他。这个人照片在网上都有。
1: 嗯，
0: 人非常的精神，也胖了很多。
1: 嗯，
0: 一点看不出来他曾经有那么多的疾病在身上。
1: 嗯，
0: 现在各项指标都达标了，
1: 太好了，
0: 肾脏和心脏的功能全都恢复了，视力也有所提升，没有了这些病痛的拖累，他就更加能够专心的搞科研了。最后就是他得了这个班廷奖，
1: 哇，
0: 最高的科研奖项。而且领奖之后呢，他就给他这个同学打电话，
1: 嗯，
0: 说他这个奖项有1半的功劳要归功于咱们中国产的这款纤维保健面。
1: 所以说能吃饱太重要了。像这位朋友啊，这位科学工作者几乎是从一个病人转变成一个健康人，他真的是应该感谢我们中国的纤维保健面。
0: 没错，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说咱们正被这个血糖所困扰，血脂所困扰，吃不饱不敢吃，吃的不营养，吃的不健康，这些问题所困扰，我建议咱们都可以用这款纤维保健面，
1: 嗯，
0: 替换掉咱们日常的主食。
1: 嗯，
0: 咱们这款功能性的纤维保健面它是带蓝帽标识的，是全国唯一一款药食双批号双批文，
1: 嗯，
0: 功能全面，适合所有人吃，只有这么一批，数量非常少。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原价28.8元，现在15.8元。作为粮食，作为这个国家保障物资，价格已经是最低最低，人家是赔钱的了。以后再想买，能不能买到？有可能能买到，但是价格一定是原价的。
1: 今天已经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如果说呢，咱们想得到蓝帽的双批号的控糖控脂的纤维保健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妈，每次我回来都给你俩买排骨刀鱼，你俩怎么都不吃啊？平时你和爸就放开了吃，别舍不得，吃得好身体才能好。
3: 是啊妈，你看我和老公过年买的鱼和排骨还在冰箱里呢，现在冻得邦邦硬，这回给你俩买的肉都没地方放了。
4: 哎，妈知道你俩是好心，其实我跟你爸一天真吃不了多少，你爸血糖不好，每天吃饭

0: 都得定量。他吃的少，我也吃不多，我俩每天将就对付一口，你俩买的这些，我和你爸根本吃不完。
1: 你是否像他们一样，家里什么都不缺，就是不能吃，也不敢吃？
0: 你是否像他们一样，每天水煮白菜，连点油腥都没有，血糖是不升了，但每天吃不饱，身体都垮了？
1: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精选健康好物纤维保健面，专为糖尿病患者解决吃不饱、不敢吃、营养不均衡等情况。
0: 袁隆牌纤维保健面，纯天然三药三食成分，采用纯天然山楂、山药、枸杞成分，再搭配黄豆粉、荞麦粉、小麦粉，能够保证每天的微量元素和营养的摄入，搭配更加均衡。
1: 纤维保健面是国内唯一取得蓝帽标识、具有控糖控脂功能的主食产品，经过国家食药监局双重认证，至今出口40多个国家，在央视以及40多套地方卫视都有宣传，大品牌，质量有保证。
0: 全球购栏目带领广大糖友以及身体指标不稳的中老年人，从生活的点滴做起，解决糖尿病患者饮食当中的痛点，改掉以往对健康有坏处的习惯，换掉能让大家血糖波动的大米白面。
1: 同样是吃主食，为什么不换一个更健康的纤维保健面？一个小小的改变，就是重铸健康的开始。
0: 现全球购栏目将原价28.8元每袋的纤维保健面，去掉中间商差价，每袋只需15.8元。希望能以这样的方式帮助到广大的糖尿病患者。活动时间仅有2天。
2: 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养成良好的日常习惯，铸就健康状态。纤维保健面独家三药三食配方，精选道地山楂、山药、枸杞、黄豆粉、荞麦粉、小麦粉，非单一面粉，营养搭配更均衡。经相关部门批准，包装上就明确标注了功效，可以让人在每天的食用中逐渐的改善身体的血糖血脂的问题，适合所有的中老年人食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8.8元的价格啊，在全球购栏目呢只需要15.8元，活动仅剩下今天一天的时间了。订购热线是400-851-6029，400-851-602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4: 哎，你好啊，梁老师。
3: 哎，你好，
4: 我想订点纤维面呢，老师。我自己啊订30单，再给我闺女啊订30单。
3: 哦，
4: 麻烦您给我订上吧。
3: 啊，
4: 我家是沈阳昆明。
3: 哎，你等一下，等一下，你呀，啊，不用在我这儿留地址啊。
4: 哦，
3: 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地址啊，稍后啊，你跟你的一对一的这个健康管理师，你跟他把这个地址说就行。
4: 哦哦，
3: 你自己30袋，你女儿30袋，一共就是60袋呗，是吧？
4: 对对对，60袋。
3: 咱们这个纤维保健面啊，就是目前暂时可能还有点货，但是能不能给你这么多，这个我可不敢确定，你得跟你的健康管理师你就联系，看看能不能给你一下搞到这个预定上60袋的这个纤维保健面，好不好啊？
4: 行。哎呀，只要有就行啊，梁老师啊，跟你说呀，您看我呢，现在是自己一个人过的，现在是
3: 哦，
4: 平时啊也不做饭，在家里，吃饭呢就是糊弄着吃，
3: 那不行，那不行，
4: 这不这几天呢，听您说这个纤维面挺好的，现在是，还有营养，
3: 嗯，
4: 做起来吧，还又简单又方便，
3: 对，
4: 我就想啊，我也买点吃的，这是吃什么不吃啊？你说是不是？
3: 对对对，
4: 尤其是咱这回这个纤维面呢，是吧？那比我平时煮的那个方便面这有营养的多呀，
3: 那肯定的呀，
4: 而且价格还不贵呢，还呀，
3: 哎呀，
4: 就是
3: 怎么跟方便面比呢？是吧？方便面有啥营养啊？
4: 是是是，
3: 还是油炸食品。
4: 是是，
3: 你方便吃时间长了，我告诉你啊，咱们老话讲，你就会上火。而且方便面那个香脆劲儿是通过油炸的。
4: 哦，
3: 对，你吃完方便面，你就会感觉到人就口干舌燥的发热。
4: 对，
3: 这什么感觉呢？就是我们这种火气呀，在身体当中挤压了之后一个外在的表现。另外这个方便面里面这个纤维素啊几乎就没什么含量了，因为它加工的过程当中会丢失这个纤维素还有矿物质元素。
4: 是
3: 你老吃方便面。

0: 面，我告诉你啊，咱们人会因为缺乏这个纤维素，缺乏这种矿物质元素，严重的话，我告诉你，往大了说，很可能是患上这个肠癌这种可怕的疾病。
1: 嚯，
0: 这是往
1: 这
0: 大了
1: 么危险
0: 说
1: 啊！
0: 啊，往小了说，引起咱们胃肠功能失调，这是往小了说，很多人方便面吃多了，什么胃胀气呀、肠胀气呀、胃疼啊，这些症状就都来了。再加上方便面里头，它为什么保存时间长？它里头有调味剂，还有添加剂呀、啊。你吃多了，你说人的味觉不就失调了吗？就迟钝了吗？那影响我们正常的食欲，可千万别老吃方便面了啊！那不行啊！
1: 哎呀，梁老师，要不听您这么详细的解释啊，我还真不知道还有这么多危害呀、啊，这
0: 这
1: 东
0: 不能
1: 西
0: 糊弄啊，我们吃饭啊。
1: 我只知道啊，这经常吃这个方便面呢是不大好，但是具体个不好法呀、啊，还真就是不太清楚。
0: 这回清楚了是吧？
1: 您今天这么一解释啊，哎呀，这我是真听明白了这回事。以后啊，可不敢再煮方便面吃了，这是。我这一个人呢、啊，老伴儿啊也不在了，已经是一个女儿啊也成家了，已经是剩下我自己了，就是不爱捣鼓着做饭吃。
0: 一个人确实啊，就是做多了吧还剩，做少了吧，你说还不好掌握这个剂量，还不够
1: 是。
0: 是吧？你不爱做饭，这回我告诉你就完全可以简单化了。等你得到咱们这款纤维保健面之后，你直接煮着吃就行了，你跟你煮方便面一样简单呢，是吧？然后你想这个再配点什么绿叶的青菜呀、啊，卧个荷包蛋呢、啊，菜饭就都有了。它既简单，最主要的它是非常非常有营养的，三药三食啊都在这个面里头呢，营养特别均衡，能够补充你每天所需要的所有的蛋白质和微量元素，还有咱们全身的能量，这效果非常好。而且咱们这款保健纤维面啊，我告诉你，你完全可以放心大胆的长时间的食用，你天天吃都没事儿，因为它是已经经过咱们国家食品药品监督局的认证的，独家批准的，具有降糖降脂功能的保健主食。长期吃既安全又健康又有营养，放心吧啊！
1: 好的，好的，我听明白了，梁老师。哎
0: 好
1: 呀，我不跟您多说了，我
0: 啊，
1: 现在呀，马上就去联系我们健康管理师去，赶快，看看能不能再多整点纤维面呢？这回事啊，梁老师，有机会我再跟您说吧。
0: 好，
1: 我先着急啊，先抢纤维面去了，先。
0: 好，咱们先聊到这儿，赶紧去讲去吧，这个事儿重要啊，咱们回头
1: 好
0: 再
1: 嘞，
0: 聊，再见啊。
1: 哎，好，再见。
2: 谢谢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纤维保健面，大品牌有保障。当我们把普通主食白面、大米换成保健功能的纤维面时，我们就在逐渐地改善身体的亚健康状态，尤其适合血糖、血脂不稳定的中老年朋友使用。由于本栏目与厂家属于合作关系，原价28.8块的价格啊，在全球购栏目呢只需要15.8块。特价优惠仅剩下今天一天的时间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报名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听众，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哎，梁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梁老师，我是来自北京海淀的。
0: 北京的朋
3: 友。我昨天吧已经报名参加上了，但是我老伴知道后给我一顿臭骂呀。
0: 那怎么呢？不让你订啊？
3: 不是，是嫌我订少了。我昨天我就订了20袋。
0: 哎，
3: 我老伴知道以后说咱家差钱吗？不差钱。你订这20袋够谁吃的呀？你不知道我们俩都是糖尿病，那个高血脂啊。你那个儿子身体也不好，大病没有，小病不断的。还有姑娘刚生完孩子，身体也虚，都要吃那个。
0: 哦，就算了一下，大概一家四口人都得吃这个纤维保健面，是这意思吧？
3: 是，我和我老爸爸还有儿子吧，之前一直就是住菲律宾，在那边听那个健康全球购了，然后了解到这个就是纤维保健面，也是抱着试试态度，一吃挺好的。然后我和我老爸都是糖尿病。

0: 这不能吃，那不能吃的，主要还不能吃多。每天你说饿的心慌胃疼，然后我儿子身体虚也不爱吃饭。
1: 哎呦，你看这一家子人，纤维保健面，我告诉你啊，就你吃的这款纤维保健面，它有三药三食，专门控制我们的血脂，专门控制我们的血糖，控糖控脂。更主要它还能够调和咱们的脾胃，里面富含大量的这个膳食纤维和多种的微量元素，所以说特别适合啊。
0: 对对，后来吧有了这个纤维保健面，我能吃饱了，
1: 嗯，
0: 每天不用挨饿了，然后我老伴吃了就是不升糖，这不波动了，
1: 嗯，
0: 再加上吧当时负责那老师给调整那个血糖药，
1: 好，
0: 慢慢的血糖就稳定了，
1: 不错，
0: 然后那个神经末梢炎的问题也缓解不少，起码不说穿衣服啥的都疼的那种地步了，
1: 嗯，
0: 然后我儿子吃个面吧也感觉味儿不错，慢慢的胃口就开了，后来我一看就是配料啊有山楂还有山药，哎呀我说怪不得呢，这回吧我们是姑娘生孩子了，我们回来陪坐月子，
1: 哦，
0: 这姑娘吧就是生着孩子不容易，11斤大小的大出血了，
1: 哎呀，
0: 好在后来是母子平安了，但身体虚啊，我老伴说正好赶上活动了，给姑娘也吃点这个纤维保健面，
1: 嗯，
0: 吃什么主食都是吃，然后吃这个功能性的给女儿就是补一补，那不更好吗？
1: 那
0: 这给我骂一顿，然后我就合计我赶紧的吧，今天我再定点，这次我多订50袋，
1: 哎呦，就这回还要补50袋的，你这样啊，你还要再加订50袋这事儿啊，你别跟我说，你抓紧打电话，今天咱们是活动最后一天，我真怕咱们场外真没这么多货了，你得赶快跟这个健康管理师定这个事儿，好不好啊？
0: 哎呀好，那我真不能说了，我去抓紧报名，
1: 啊，
0: 那再见了梁老师，
1: 再见啊，再见吧啊，抓紧时间啊，
0: 哎好好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纤维保健面不同于普通的白面主食，除了具备食品特性外，还有一定的养生保健功能，它是经过国药监局认证，中国独家食品药品双批号，它的出现打破了糖尿病不敢吃、吃不饱、血糖高的情况，通过每天的食用纤维面，可以全面改善高脂高糖的亚健康体质，缓和神疲乏力，摆脱因为膳食纤维营养缺乏引发的各种病症，真正的让中老年人在生活的点滴中重铸健康身体。原价28.8元的价格啊，在全球购栏目呢只需要15.8元，订购时间仅剩一天的时间，栏目的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接下来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哎，你好，是梁老师吗？
1: 哎，是我，你好啊。
3: 哎呀，梁老师你好，我在经常听您节目啊。
1: 啊，
3: 那之前那个蜂王浆皂、辅酶六十，
1: 嗯，
3: 这我都参加上了。
1: 好，
3: 但我最想参加是咱这次这个纤维保健面呐。
1: 哦，这样是吧？
3: 啊，我昨天打了一天电话呀，那就是占线呐，大家给我急都急疯了。我合计先找梁老师，你给我想想办法吧，你能不能直接给我报上名的？找你好不好使
1: 啊？哎呦，昨天这个数据来看啊，你就知道了，咱们这次这个纤维保健面这个活动，大家伙儿这个热情度是异常的高涨的。就昨天啊，我跟你讲，这第一天不少地区已经完全的就给抢没了，断货了。所以说，就为了公平起见呢，您这个忙啊，我还真帮不上。你这样，你听我的，稍后呢让导播给你做个登记，然后呢你一定要保持你的电话畅通，等咱们这个工作人员，等咱们这平台给你回电话，好不好啊？
3: 行行行，哎呀，我就听您的，梁老师。
1: 嗯，
3: 你说我为啥这么着急呀？
1: 为什么呀？嗯，
3: 因为我是一个20年的老糖人了。
1: 哦，
3: 这20年呢，我是一顿呐那个饱饭都没吃过呀。
1: 嗯，
3: 一开始啊是被逼的，医生说管住嘴，迈开腿。
1: 嗯，
3: 完了我就控制饮食啊，锻炼呐，这水果呀一口不敢动，大米粥呢。干米饭都不吃，
1: 嗯，
3: 这个馒头花卷偶尔吃上个半个，甚至1/3个，
1: 不敢吃。
3: 后来是不敢吃了都，
1: 嗯，
3: 哎呀，老人呐，时间长了，你这么吃，这根本就受不了。
1: 那对，
3: 完了我就偷摸吃啊，一
1: 吃
3: 呢血糖就不稳，
1: 嗯，
3: 完了这并发症就都出来了，
1: 嗯。
3: 那个眼底出过血，打激光打了4次，
1: 哎呦，
3: 视力。

0: 下降到3点多，医生说我说你要再这样你就瞎了，然后我就害怕呀，他本来得病之后吃不饱身体虚，就不能干正活了，再瞎了那不就成肺炎了吗？你说呀，
1: 咱们都说眼睛是啥呀，眼睛是咱们心灵的窗户，你眼睛要是看不着了，那我跟你讲，那是咱们所有糖尿病并发症当中最折磨人的一种并发症了。
0: 是啊，海鲜梁老师你知道吗，在我没得病的时候啊，我180斤，那个工地干体力活那可有力气了都，但得病之后吃不敢吃，这个饱不敢饱的呀，体重现在剩不到100斤呢。
1: 哎呦，
0: 还有这严重的贫血，是种个菜园子吧都累晕脑啊，哎呀这个磕到头了，脑出血住院1个多月呀，哎呀花了家里12万都，你说我这从家里顶梁柱到靠着媳妇孩子养，你说我这心里的落差太大了，我一点都接受不了啊。你说呀，
1: 你这个心情啊我特别能够理解，你说男人呢、本来应该是这个家的顶梁柱顶梁立户的呀，就被这个糖尿病生生的给咱们磨没了。我一直在讲糖尿病是一种非常可怕的消耗类的疾病，它消耗的是什么？消耗的是咱们身体当中的营养，消耗的是你的身体。你说你在家上不敢吃饭，又不敢吃饱饭，这不敢吃那不敢吃，水果不能吃，大鱼大肉的不敢吃，主食你吃了你还升血糖，血糖还高，咱们根本就没有途径能够补充这个营养的物质营养的成分了，是不是？你长此以往的话，你说你并发症能不来吗？心脏啊脑啊眼啊脚啊，你说这并发症都来了，你折磨你不说，我告诉你，你要这么活法的话，我告诉你啊，你会活活的被饿死。我说这个饿死不是人真饿死，是我们身体当中所有的组织和器官被饿死了，被消耗死了，它没有营养的供给了，它能不老化能不凋亡吗？所以说糖尿病你治病的前提是什么？一定要自身要硬，就是你营养得跟得上，你得吃饱饭才行啊，是不是？
0: 是呀，那你吃不饱那就那个没病了，你也顶不住啊，你说呀。
1: 所以说咱们需要把你日常的一些饮食，尤其是主食啊，你吃了又升血糖的那些主食你给它换一下，你吃什么呢？不升血糖的，对不对？那不就敢吃了吗？你比如说咱们说这个纤维保健面，我告诉你那可不是我说的啊，央视点名的大品牌3药30的配方，这三药也都是药食同源的三药，有药性没有毒性，适合咱们天天日常来吃，天天吃都没问题。而且它的产地特别的道地，焦作的山药、辉县的山楂、宁夏的枸杞，等于说是你打开了脾胃大门。你看你吃这个纤维面啊，首先你胃口就好了，你像你都20多年的这个老糖人了，糖尿病20多年了，你20多年营养不良，你说你吃不饱饭，你说你这身体能好得了吗？你脾胃都萎缩了，我告诉你。所以说你这款纤维保健面一定要先用上，先恢复你的脾胃的吸收能力。然后这里面还有南疆的冬小麦，是吧？黑龙江的黄豆，内蒙古自治区这个库伦旗的荞麦，这都是均衡营养的，营养充足的，富含咱们人体所需要的多种的维生素和膳食纤维。那你吃饱了营养足了，我告诉你，最主要你吃完了之后血糖还不升高，这是最主要的，对不对？
0: 是啊，营养不营养吧我都不考虑啊，不要吃饱饭的嘞呀。
1: 那不行，那你得考虑，必须得是营养均衡而且充足的。只有你身体当中的营养上来了，胖起来了，你不贫血了，咱们的组织和器官都有充足的能量补充了，才利于咱们后续的治疗。你先定这个，我告诉你，把这个主食啊你给换掉了，换咱们这个纤维保健面，强身健体，后续的治疗你给我来电话，我再给你想办法，好不好？你先把营养补充上来啊。
0: 行行行，杨老师，这一步一步的，哎呀，都给我想到了，我就放心了。这回那我就不跟你说了，我得抓紧时间去找博哥那登记去，这今年最后一天呢，别到时候报不上名了不就完了吗？
1: 对，快去吧，啊，这数量不多了，今天是最后的机会了，你得抓住啊。咱们后续还有治疗呢。
0: 哎，那谢那梁老师，谢谢谢谢。
1: 好啊，聊到这儿再见啊。
2: 非常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云农牌纤维保健面是健康膳食的领头羊， 国内独有的蓝帽控脂控糖的主食产品。

0: 品，风靡国内海外。它的出现解决了国内诸多糖尿病患者吃不饱、不敢吃、营养匮乏等问题。好的身体，好的生活，从每天改变主食开始。原价28.8块的价格啊，在全球购栏目呢只需要15.8块。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栏目热线电话是，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400-851-6029，400-851-6029。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栏目就只能到这儿，明天我们再会。
3: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4: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3: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
5: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6: 妈，每次我回来都给你俩买排骨刀鱼，你俩怎么都不吃啊？平时你和爸就放开了吃，别舍不得，吃得好身体才能好。
7: 是啊妈，你看我和老公过年买的鱼和排骨还在冰箱里呢，现在冻得邦邦硬，这回给你俩买的肉都没地方放了。
8: 哎，妈知道你俩是好心，其实我跟你爸一天真吃不了多少，你爸血糖不好，每天吃饭都得定量，他吃的少我也吃不多，我俩每天将就对付一口，你俩买的这些我和你爸根本吃不完。
6: 你是否像他们一样，家里什么都不缺，就是不能吃也不敢吃？
8: 你是否像他们一样，每天水煮白菜，连点油腥都没有，血糖是不升了，但每天吃不饱，身体都垮了。
6: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精选健康好物纤维保健面，专为糖尿病患者解决吃不饱、不敢吃、营养不均衡等情况。
8: 元农牌纤维保健面，纯天然三药三食成分，采用纯天然山楂、山药、枸杞成分，再搭配黄豆粉、荞麦粉、小麦粉，能够保证每天的微量元素和营养的摄入，搭配更加均衡。
6: 纤维保健面是国内唯一取得蓝帽标识、具有控糖控脂功能的主食产品，经过国家食药监局双重认证，至今出口40多个国家，在央视以及40多套地方卫视都有宣传，大品牌，质量有保证。
8: 全球购栏目带领广大糖友以及身体指标不稳的中老年人，从生活的点滴做起，解决糖尿病患者饮食当中的痛点，改掉以往对健康有坏处的习惯，换掉能让大家血糖波动的大米白面。
6: 同样是吃主食，为什么不换一个更健康的纤维保健面？一个小小的改变，就是重铸健康的开始。
8: 现全球购栏目将原价28.8元每袋的纤维保健面，去掉中间商差价，每袋只需15.8元。希望能以这样的方式帮助到广大的糖尿病患者。活动时间仅有2天。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400-851-6029，400-851-6029。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9: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哎呀，静石，你知道吗？咱们原价是28.8块。
0: 对。
9: 但是在咱们全球购独享的优惠15.8块的这个纤维保健面，厂家特供平台就这一批，
0: 就这一批，
9: 昨天已经是订购的第一天了吧？
0: 对呀，订了一天了，老火爆了，
9: 火爆程度说实话已经超出我的预期了。
0: 我订了100袋，我认为已经是挺多了，因为我们家人口多嘛。
9: 是啊。
0: 而且我听说还有个老两口一下子也订了100袋，
9: 也是100袋，
0: 也是100袋。
9: 哎呀，你
0: 他说。

0: 前吧，女儿给他们买过，这次听说我们健康全球购的平台有，马上下单，立即打电话。我不单单是买个保健面，人老两口说了，我准备的是口粮。
1: 你看
0: 之前吧，吃普通的馒头啊、米饭啊，升血糖升得特别的快，
1: 特别的快。对，
0: 一个馒头两顿吃，一碗米饭分三次吃，根本不敢吃饱。
1: 嗯，
0: 但是呢，吃上纤维保健面，人家老爷子和大娘特别明白，说我不升血糖，而且我得糖尿病七八年了，我总算能吃饱啊，
1: 能吃饱了是吧？其实我跟你说啊，静石，你知道糖尿病的人群，
0: 嗯，
1: 尤其是常年的吃这个降糖药，
0: 嗯，
1: 或者打胰岛素，你知道大家伙身体当中最大的一个感受是什么吗？
0: 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1: 因为我是搞临床的，
0: 嗯，
1: 你记住啊，糖尿病的患者常年的吃降糖药和打胰岛素的患者，
0: 嗯，
1: 他不是说自己有意识的吃不饱不吃东西，
0: 嗯，
1: 就是他也是饿，但是一吃东西怎么样呢？就恶心，就反胃，
0: 嗯，
1: 就这个药啊和胰岛素常年的就把我们身体已经拿的怎么样呢？内分泌完全的这个紊乱和失调了。就像什么呢？给小孩断奶似的。
0: 嗯，
1: 我们知道小孩一岁了得给他断奶了吧？
0: 嗯，
1: 我们有的一些土办法就是在胸上抹上一些中药。
0: 嗯，
1: 然后小孩一吃奶，哎呦苦啊。
0: 嗯，
1: 然后他就不爱吃，他就恶心。
0: 嗯，
1: 实际上它是一个道理。我们吃的降糖药和这个胰岛素，它怎么达到这个降糖的作用呢？就让你恶心，让你反胃，让你吃不下东西，然后你血糖就低了。但是你想过没有？
0: 嗯，
1: 这是严重的伤害到我们自身的身体健康。
0: 对，这是一种变态刺激啊，
1: 完全的营养不良啊。
0: 嗯，
1: 所以说你看糖尿病的患者，你记住啊，不是说是我们有意识的少吃东西，
0: 嗯，
1: 他吃点东西就恶心就反胃，所以说常年的吃不饱，营养是极度的缺乏。
0: 嗯，
1: 要不怎么说这糖尿病它折磨人呢？
0: 嗯，
1: 就是很多人说就糖尿病把咱们人呢生生的逼回了战乱的年代了。
0: 嗯，
1: 饭都吃不饱了。
0: 嗯，
1: 我记得曾经在法国啊，我接待过一个患者，
0: 嗯，
1: 他叫什么呢？叫德拉杜赫，就是法语啊，德拉杜赫，他这个翻译过来叫德拉斯图啊，德拉杜赫嘛，
0: 嗯，
1: 你记住啊，在法国人的这个姓氏前面加一个德，就德的这个单词的话，你记住，往往代表着这个家族，他是纯血种的贵族。
0: 哎呦，贵族血统。
1: 对，所以说就这个德拉杜赫
0: 身份的象征。
1: 对对对，他呢为什么说成为我的患者了呢？他就是糖尿病，糖尿病15年，而且他这个血糖控制的一直都不好。
0: 嗯，
1: 不好到什么程度了啊？就是我们最可怕的一种情况在他身上已经发生了，糖尿病足坏疽的情况。
0: 哎呦，这个坏疽太可怕了。
1: 嗯，所以说你看这老爷子日常行走的时候拄个绅士棍儿哈，一步一步在那儿挪。有人说的，哎呦你这得坐轮椅啊，他不干，为什么呢？
0: 骄傲啊，
1: 人家有贵族的这种骄傲和血统，但是你想一想，你光骄傲有什么用啊？病他不饶人呢，
0: 病在那儿摆着呢。
1: 对呀，所以说最后呢，就是他是我的患者，当时我在给他治疗，用了这个我们世界上最前沿的一些药物，
0: 嗯，
1: 包括注射呀，治疗了整整将近半年的时间。
0: 嗯，
1: 但是与此同时，静石你知道吗，我就给他推荐了咱们这款中国产的纤维保健面。
0: 嗯，
1: 我说你治疗是治疗，但是饮食上一定要注意。
0: 嗯，
1: 咱们中国有句老话叫人是铁饭是钢啊，
0: 一顿不是饿得慌，
1: 是不是啊？为什么饿得慌啊？
0: 身体虚啊，
1: 身体当中需要这个营养。
0: 对啊，
1: 需要这个能量。
0: 对，
1: 你不吃我们身体当然虚了。
0: 嗯，
1: 当时这老爷子还不理解呢，说的你说我什么好的东西我吃不着，
0: 嗯，
1: 什么补品呢我都能吃得着，
0: 我是什么身份呢？
1: 对啊，我能感觉到他对咱们中国的一些产品可能还有点不太信任。
0: 嗯嗯，
1: 但是我给他讲了一个道理，我承认你的所有的保健品和营养品还有补品都是好东西，
0: 嗯，
1: 但是咱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叫虚不受补啊。
0: 对，
1: 虚不受制啊。
0: 对，
1: 你那些好的保健品进入到你的身体当中，需要我们自身的能量和阳气来化解它的。
0: 嗯，
1: 那你自身的这点阳气这点能量它本身它根本就不够不足。
0: 嗯，
1: 如果说强行再化掉这些高档的这些所谓的滋补品的话，你这点保命的能量都没有了。
0: 对，
1: 这就叫虚不受补，虚不受治，根本不利于它的治病。再加上我说老爷子你都有并发症了，

0: 并发症是啥呀？不就是跟我们的血糖有着直接的关系吗？
1: 因果关系，
0: 对吧？
1: 确实，
0: 你血糖平稳的人，你会有并发症吗？
1: 你是因为长期的血糖高导致了我们的并发症接连不断的产生。
0: 对呀，你血糖平稳的人不会有眼底病变的，不会有这个肾脏的病变的，也不会身上有这个烂苹果味道的，更不会出现什么酮症酸中毒啊、做 ICU 这种可怕的情况的，也不会有末梢神经炎，感觉瘙痒啊、难忍啊、四肢麻木啊、皮肤上火烧火燎的针扎这种感觉的。
1: 对，很多时候我们把日常的主食把它换成了具备功能性的纤维保健面，很多糖友真的不必受到并发症的折磨了，它也就不出现了。
0: 要不怎么说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呢？我们的饮食就是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
1: 是啊，
0: 而且静止你说的没错，这些症状怎么来的，只有你在生活当中你的饮食不对了，你的血糖忽高忽低了，放任这个血糖反复的刺激我们的血管和神经，才会导致这一系列的问题。
1: 是
0: 当时针对这个德拉杜赫，翻译成这个汉语我就特别咬嘴啊，叫德拉斯图，就针对老爷子这个患疽的问题，脚面子已经发黑了，就像你说再严重点可能就得截肢了。
1: 是
0: 当时我也跟他说了，我说到时候你不想坐轮椅你也得坐了，
1: 那不真成残疾了吗？
0: 对呀、所以说我当时的这番话真就刺激他内心最惧怕的一件事。他当时也就毫不犹豫了，说的那我就听你的吧，你不中国的这款面条吗？那我就吃。其实这款面条就是咱们现在大家伙抢购的这个纤维保健面，这么一吃，哎呦，老爷子就首先觉得这个面呢味道特别的鲜美，
1: 确实不错啊。
0: 但是呢他一下就吃多了，觉得味道好啊，就一下吃多了，
1: 吃太饱了，
0: 吃多了就害怕了，自己就用这血糖仪一测血糖，哎呦，一点都没有升高的迹象，
1: 那太高兴了。
0: 对，老爷子特别的高兴，当时就给我打电话说他第一回啊就一顿饭吃这么多，然后血糖还不高，从来没有像这么开心。
1: 能吃饱就是福。
0: 对，所以说他接下来把所有的他的主食都换成咱们这个纤维保健面了。因为法国人本身就爱吃面，
1: 爱吃面。
0: 对，就吃这个纤维保健面。每次就是我回国的时候，他专门要求我就得帮他代购。你看咱们中国人让朋友从国外代购，在外国人还要求我从咱们中国给他代购。就带这个纤维保健面，一次都带二三百袋那么带。
1: 对，你说吃饱了就是福气，怎么着咱们都得吃饭。
0: 对，
1: 吃普通的白面呢，那真不如换成功能性的纤维保健面。
0: 对呀、
1: 效果都不一样。
0: 更主要的是，咱们这次人家厂家确实挺给力，我得给这厂家点赞啊。原价28.8，通过咱们平台15.8。是人家上市这么多年来从来没有过的一个超低的价格。
1: 就那天咱们有一个听众朋友还跟我们算这个账呢，不是说价格的事儿吗？说呀，健康全球购平台每次真的非常给力啊，
0: 是不是？
1: 可图抹氨糖原来按美金来卖2000多一支，我们平台400多块钱五支，
0: 对，人民币
1: 一下子省下了小一万块钱。Q10原价是599美金，平台价860块钱人民币，这一下子又省好几千呀！
0: 可不嘛，你说，
1: 就连我们吃的这个口粮面条、纤维保健面，那还省下13块钱呢，
0: 13块钱，
1: 对不对？一个面条省下13块钱，那就不是小数目啊！
0: 我告诉你，静时，这就真的不少了，
1: 不少啊！
0: 因为什么呢？大家伙一定要知道，它是粮食，粮食在任何一个国家叫百价之基。
1: 对，
0: 什么叫百价之基？是国家调控的。
1: 对，
0: 你不能高，你特别低也不行。所以说任何一个国家把这个粮食永远是压到一个什么基本上没什么利润的一个标准，
1: 让老百姓都得活嘛。
0: 对，尤其是在历朝历代也是这样，都是社会稳定的一个根基。咱们有个词儿说的特别好，叫江山社稷，是吧？那稷是什么？就是咱们说的粮食。
1: 对，
0: 江山社稷
1: 得吃饱。
0: 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听众朋友，你就到菜市场你看一看，你看一眼马上就懂了。你说猪肉蔬菜几年间可能涨了很多，原来几毛钱现在几块钱，现在十几块钱了。精排骨现在都40多了听说，但是菜你能涨价，你粮食涨过价没有？很少很少。
1: 对，
0: 那有句俏皮话讲的就是菜涨价肉涨价

0: 工资不涨价是吧？现在还得加上一句，大家伙记住了，粮食是战略物资，
1: 对，
0: 是一个国家的保障，它是最低的价格，也是不能涨价的价格，
1: 很稳定。
0: 所以说咱们这款纤维保健面作为是粮食，人家28.8本身就是一个战略物资的价格了，
1: 嗯，
0: 没有什么利润了，
1: 嗯，
0: 通过咱们健康全球购能给它降到15.8呀。净值你核算一下，这降了多少？
1: 降了将近一半呢，46%呢，
0: 是不是？作为一款粮食，它能够优惠46%，接近一半了，
1: 这力度太大了，
0: 已经是非常非常大了。
1: 对，
0: 因为我刚才说了，粮食国家调控的，基本上没有利润空间。
1: 嗯，
0: 你再考虑到原材料，咱们这个纤维保健面它是3药30的配方啊，
1: 嗯，
0: 它现在我跟你说啊，我毫不客气的讲，它可能是赔钱赚吆喝，
1: 嗯，
0: 就想跟咱们健康全球购来合作，来推广海外市场。
1: 对，它里面的食材配伍都是非常精准的，
0: 啊，
1: 非常好的。
0: 净值头两天我让你查了这3种药3个食材，它的价格是多少？
1: 我都查了。
0: 河南焦作的药用的山药多少钱？不是食品级的。
1: 我知道，我查了。
0: 你都查了吧？
1: 63块钱100克，100克就是2两呗。
0: 你看看，就这个河南焦作的山药，
1: 嗯，
0: 63块钱才100克，
1: 嗯。
0: 中国5大山楂产地之一，河南辉县太行山海拔1000米以上的原产地的山楂多少钱？
1: 查
0: 没有？
1: 查了，同仁堂用的就是好像是49.9，就50块钱150克，
0: 150克。
1: 嗯，
0: 还有载入2010年版的中医药典当中的宁夏的枸杞多少钱？
1: 这枸杞能便宜点，但要是宁夏道地的枸杞一斤也得是89块钱，
0: 89块钱才一斤。
1: 嗯，
0: 好了，大家伙算一算，这都多少钱了？更别说还有南疆的冬小麦，
1: 嗯，
0: 黑龙江的黄豆。内蒙古自治区库伦旗的荞麦，
1: 嗯，
0: 人家厂家选用的都是顶级的道地的食材，
1: 都是好的。
0: 三药三食嘛，他才做的这款纤维保健面，
1: 嗯，
0: 而且人家可是10万级的无尘的这个生产车间呢，
1: 嗯，
0: 就这一个车间造价1500万，
1: 嗯，
0: 就是为了让这个面条更好的我们人体吃完了好吸收，用的技术是超微粉碎精磨技术。这一条生产线我告诉你净值300多万，这都是成本。
1: 对，
0: 你就算呗，15.8一袋给大家伙，这完全是亏本的生意，啊，
1: 有的时候这个账哈，真是怕算又不怕算。
0: 你看看
1: 这么一算下来，15.8可能真的是成本都合不上。
0: 对呀，啊，
1: 关键是你看昨天说活动第一天，但今天就已经是最后一天了。
0: 对，
1: 有需求的朋友咱千万别错过功能性的纤维保健面，赶紧打电话，咱们就赶紧订购。
0: 嗯，需要的赶紧打电话报名，
1: 哦，要不然又后悔了。
0: 对，而且我刚才说这是原材料的造价，
1: 嗯
0: 啊，净值你知道吗？就人家这个厂家啊，纤维保健面啊，属于是什么呢？出口转内销。
1: 什么意思？
0: 你举个例子啊，就是我刚出国的时候，我记得那时候这个学生啊也没钱呢，就到这个当地的超市买拖鞋，
1: 嗯，
0: 就很普通那种蓝色的拖鞋，你知道多少钱吗？在国外。
1: 国外多少钱呀？
0: 18欧元，
1: 180，
0: 合人民币180块钱。然后你拿到手里标签一看 ，Made in China， 准确点，义乌做的。
1: 这在我们家客厅就有，那拖鞋才3.9一双。
0: 你看看，就国外180一双的拖鞋，对标咱们国内3.9，差多少吧？其实这款纤维保健面也是，当年央视的1套节目，央视的2套节目，央视的7套节目，央视的10套节目。都在滚动播出，
1: 对，
0: 当时也是个壮举了，啊，
1: 对，那它就不是一个普通的面条啊，说明它的质量啊、效果呀，啊，它是够用的，
0: 对，
1: 规格是足够高的，才能获得国家权威媒体的认可，对吧？
0: 当然了，你差一点人家官媒敢给你放广告吗？敢给你做专题，
1: 嗯，
0: 是吧？你想都不要想啊！而且，除了这些，这个央视的。各大卫视也上过，
1: 嗯，
0: 什么天津卫视、湖北卫视、湖南卫视、四川卫视，包括辽宁卫视等等，
1: 嗯，
0: 轮番的播，
1: 嗯，
0: 太多了。
2: 全球购栏目给大家提供的纤维保健面品质一流，经得起任何考验。袁农牌纤维保健面经过21个央视部门的层层审核，40多次反复审核提交，终于登陆中央电视台，在中央1套、中央2套、中央7套、中央10套播出，这是我国唯一一款得到国家最高官媒认可的保健面，它的出现颠覆了。

0: 更多糖尿病患者或者糖尿病后备人员吃不饱、营养不均衡、血糖难以调控的难题，打破了以往厨房主食的局限，让万千中老年人有了更加健康的选择。生活中点滴细微的变化就能够改变千万糖人的命运。
1: 你比如说，我很信奉一句话，你知道吗？叫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
2: 嗯，
1: 尤其是你看，我一直在国外工作，圣玛丽医院，
2: 嗯，
1: 也经常给各个国家的领导啊，包括金融的巨鳄呀、皇室成员看诊，包括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我说了有300多人的专家团队，
2: 嗯，
1: 和各行各业的精英，我们在交流观点，
2: 是
1: 我们目的都是在充实自己，让自己怎么样豁达，包括掌握的知识更加的丰富。然后我们在做这个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的时候，那就可以兼济天下了。尤其是国外各个国家好的一些产品和东西，包括咱们中国民族的一些的好的品牌，我们就可以真正从内行的角度了解它的信息，帮助大家伙选择零距离零差价给大家伙提供。这不仅仅是咱们普通老百姓能够收获到的实惠，我觉得更是一种民族的情怀，
2: 对民族的自信，
1: 对，这叫惠民利民呢、让全民健康啊。所以说有的时候我就跟我们这个专家团队在说啊，说大家伙知道吗，咱们做的这件事儿是功德无量的事儿，
2: 当然了
1: 是有民族自豪感的呀。
2: 嗯，
1: 而且我们把这个事做好了，对于咱们中国人来说绝对不是东亚病夫。
2: 嗯，
1: 我们是懂得保健的，懂得养生的，我们是东方巨龙。
2: 对，我们是大国，是巨龙。
1: 对，你比如说国外的高端的哪个国家优秀的特殊的健康的好产品，
2: 嗯，
1: 你国外的好东西咱就拿来用。
2: 对，
1: 通过健康全球购这平台，而且咱们拿来用还比你当地人用更便宜。
2: 嗯，
1: 你说你气不气人吧，上哪说理去尤其是咱们收音机前的很多都是上了年岁的老同志，
2: 嗯，
1: 咱们可能是从这个苦日子里头走过来的，
2: 都不容易哈。
1: 老了老了，咱们就应该用上一些好的有效果的健康产品，
2: 嗯，
1: 享受高端的健康，没病没灾的晚年生活。
2: 是，不忘初心方得始终。梁老师无论走到哪里，走到全球各地、
1: 嗯、
2: 心里都是装着我们的民族，心里面都是装着我们的同胞的，真的是得给老师点赞。
1: 咱们低调做人，高调做事，
2: 高调做事。
1: 话又说回来了，咱就说这款这个明确标注的降血糖降血脂的纤维保健面，
2: 嗯，
1: 原价已经是市场调控价没有多少利润的28.8块，
2: 嗯，
1: 现在咱们平台又砍了一刀15.8块，
2: 嗯，
1: 几乎是一半的价格给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绝对是赔钱的。我相信咱们厂家 KNHN 到百度去查他，这个人照片在网上都有，人非常的精神，也胖了很多，
2: 嗯，
1: 一点看不出来他曾经有那么多的疾病在身上，
2: 嗯，
1: 现在各项指标都达标了，
2: 太好了，
1: 肾脏和心脏的功能全都恢复了，视力也有所提升，没有了这些病痛的拖累，他就更加能够专心的搞科研了。最后就是他得了这个班廷奖，
2: 哇，
1: 最高的科研奖项，而且领奖之后呢，他就给他这个同学打电话，
2: 嗯，
1: 说他这个奖项有一半的功劳要归功于咱们中国产的这款纤维保健面。
2: 所以说能吃饱太重要了。像这位朋友啊，这位科学工作者几乎是从一个病人转变成一个健康人，他真的是应该感谢我们中国的纤维保健面。
1: 没错，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说咱们正被这个血糖所困扰、血脂所困扰，吃不饱不敢吃，吃的不营养，吃的不健康，这些问题所困扰，我建议咱们都可以用这款纤维保健面，
2: 嗯，
1: 替换掉咱们日常的主食，
2: 嗯，
1: 咱们这款功能性的纤维保健面它是带蓝帽标识的、是全国唯一一款药食双批号双批文，
2: 嗯，
1: 功能全面，适合所有人吃，只有这么一批，数量非常少。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原价28.8块，现在15.8块。作为粮食，作为这个国家保障物资，价格已经是最低最低，人家是赔钱的了。以后再想买，能不能买到？有可能能买到，但是。

0: 价格一定是原价的。
1: 今天已经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如果说呢咱们想得到蓝帽的双批号的控糖控脂的纤维保健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妈，每次我回来都给你俩买排骨刀鱼，你俩怎么都不吃啊？平时你和爸就放开了吃，别舍不得，吃得好身体才能好。
3: 是啊妈，你看我和老公过年买的鱼和排骨还在冰箱里呢，现在冻得梆梆硬，这回给你俩买的肉都没地方放了。
4: 哎，妈知道你俩是好心，其实我跟你爸一天真吃不了多少，你爸血糖不好，每天吃饭都得定量，他吃的少我也吃不多，我俩每天将就对付一口，你俩买的这些我和你爸根本吃不完。
2: 你是否像他们一样，家里什么都不缺，就是不能吃也不敢吃？
4: 你是否像他们一样，每天水煮白菜连点油腥都没有，血糖是不升了，但每天吃不饱身体都垮了？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精选健康好物纤维保健面，专为糖尿病患者解决吃不饱、不敢吃、营养不均衡等情况。
4: 云龙牌纤维保健面，纯天然三药三食成分，采用纯天然山楂、山药、枸杞成分，再搭配黄豆粉、荞麦粉、小麦粉，能够保证每天的微量元素和营养的摄入，搭配更加均衡。
2: 纤维保健面是国内唯一取得蓝帽标识、具有控糖控脂功能的主食产品，经过国家食药监局双重认证，至今出口40多个国家，在央视以及40多套地方卫视都有宣传，大品牌，质量有保证。
4: 全球购栏目带领广大糖友以及身体指标不稳的中老年人，从生活的点滴做起，解决糖尿病患者饮食当中的痛点，改掉以往对健康有坏处的习惯，换掉能让大家血糖波动的大米白面。
2: 同样是吃主食，为什么不换一个更健康的纤维保健面？一个小小的改变就是重铸健康的开始。
4: 现全球购栏目将原价28.8元每袋的纤维保健面，去掉中间商差价，每袋只需15.8元。希望能以这样的方式帮助到广大的糖尿病患者。活动时间仅有2天。
1: 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养成良好的日常习惯，铸就健康状态。纤维保健面。独家三药三食配方，精选道地山楂、山药、枸杞、黄豆粉、荞麦粉、小麦粉，非单一面粉，营养搭配更均衡。经相关部门批准，包装上就明确标注了功效，可以让人在每天的食用中逐渐的改善身体的血糖血脂的问题，适合所有的中老年人使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8.8元的价格啊，在全球购栏目呢只需要15.8元，活动仅剩下今天一天的时间了。订购热线是400-851-6029，400-851-602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5: 哎，你好啊，梁老师。
0: 哎，你好，
5: 我想订点纤维面呢，老师，我自己啊订30单，再给我闺女啊订30单。
0: 哦，
5: 麻烦您给我订上吧。
0: 啊，
5: 我家是沈阳康平。
0: 你等一下，等一下，你呀、啊、不用在我这儿留地址啊、
5: 哦？
0: 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地址啊，稍后啊，你跟你的一对一的这个健康管理师，你跟他把这个地址说就行。
5: 哦哦，
0: 你自己30袋，你女儿30袋，一共就是60袋呗，是吧？
5: 哎，对对对，60袋。
0: 咱们这个纤维保健面啊，就是目前暂时可能还有点货，但是能不能给你这么多，这个我可不敢确定，你得跟你的健康管理师你就联系，看看能不能给你一下搞到这个预定上60袋的这个纤维保健面，好不好啊？
5: 行，哎呀，只要有就行啊，梁老师啊，跟你说呀，您看我呢，现在是自己一个人过的，现在是
0: 哦，
5: 平时啊也不做饭，在家里，吃饭呢就是糊弄着吃，
0: 那不行，那不行，
5: 这不这几天呢，听您说这个纤维面挺好的，现在是、
0: 嗯、
5: 还有营养，
0: 嗯，
5: 做起来吧，还又简单又方便，
0: 对，
5: 我就想啊，我也买点吃的，这是吃什么不是吃啊？你说是不是？
0: 对对对
5: 啊，尤其是咱这回这个纤维面呢，是吧？那。

0: 们平时煮的那个方便面得有营养的多呀。
1: 那肯定的呀，
0: 而且价格还不贵呢，还呀。
1: 哎呀，
0: 就是
1: 怎么跟方便面比呢？是吧？方便面有啥营养啊？
0: 是是是
1: 还是油炸食品。
0: 是 是。
1: 你方便面吃时间长了，我告诉你啊，咱们老话讲，你就会上火。而且方便面那个香脆劲儿是通过油炸的。
0: 哦。
1: 对，你吃完方便面，你就会感觉到人就口干舌燥的发热。
0: 对。
1: 这什么感觉呢？就是我们这种火气呀、啊。在身体当中挤压了之后一个外在的表现，另外这个方便面里面这个纤维素啊几乎就没什么含量了，因为它加工的过程当中会丢失这个纤维素还有矿物质元素。
0: 是
1: 你老吃方便面，我告诉你啊，咱们人会因为缺乏这个纤维素，缺乏这种矿物质元素，严重的话我告诉你，往大了说很可能是患上这个肠癌这种可怕的疾病。
0: 嚯，
1: 这是往大了说啊，往小了说引起咱们胃肠功能失调，这是往小了说，很多人方便吃多了，什么胃胀气呀、肠胀气呀、胃疼啊，这些症状就都来了。
0: 哦，
1: 再加上方便面里头，它为什么保存时间长？它里头有调味剂，还有添加剂呀。
0: 是。
1: 你吃多了，你说人的味觉不就失调了吗？就迟钝了吗？那影响我们正常的食欲，可千万别老吃方便面了啊，那不行啊。
0: 哎呀，梁老师，要不听您这么详细的解释啊，我还真不知道还有这么多危害呀、
1: 啊！这
0: 东西啊，
1: 不能糊弄啊，我们吃饭啊。
0: 我只知道啊，这经常吃这个方便面呢是不大好。
1: 嗯
0: 但是具体个不好法呀、啊，还真就是不太清楚。
1: 这回清楚了、是吧？
0: 您今天这么一解释啊，哎呀，这我是真听明白了这回事。以后啊，可不敢再煮方便面吃了，这是。
1: 嗯。
0: 我这一个人呢、老伴儿啊也不在了，已经是一个女儿啊也成家了，已经是、剩下我自己了，就是不。外捣鼓着做饭吃，
1: 一个人确实啊，就是做多了吧还剩，做少了吧你说还不好掌握这个剂量，还不够 是吧？你不爱做饭，这回我告诉你就完全可以简单化了。
0: 嗯，
1: 等你得到咱们这款纤维保健面之后，你直接煮着吃就行了，就跟你煮方便面一样简单呢，是吧？然后你想这个再配点什么绿叶的青菜呀、窝窝荷包蛋呢、菜饭就都有了。它既简单，最主要的它是非常非常有营养的，三要三食啊都在这个面里头呢，营养特别均衡，能够补充你每天所需要的所有的蛋白质和微量元素，还有咱们全身的能量，这效果非常好。而且咱们这款保健纤维面啊，我告诉你，你完全可以放心大胆的长时间的食用，你天天吃都没事儿，因为它是已经经过咱们国家食品药品监督局的认证的，独家批准的，具有降糖降脂功能的保健主食，长期吃既安全又健康又有营养，放心吧啊！
0: 哎，好的好的，我听明白了，梁老师。
1: 好，
0: 哎呀，我不跟你多说了，我现在呀马上就去联系我们健康管理师去，赶快。看看能不能再多整点纤维面呢？这回事啊，梁老师，有机会我再跟您说吧。
1: 好，
0: 我先着急啊，先抢纤维面去了，先。
1: 好，咱们先聊到这儿，赶紧去抢去吧，这个事儿重要啊，咱们回头再聊，再见啊。
0: 哎，好，再见。
2: 谢谢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纤维保健面，大品牌有保障。当我们把普通主食白面、大米换成保健功能的纤维面时，我们就在逐渐地改善身体的亚健康状态，尤其适合血糖血脂不稳定的中老年朋友使用。由于本栏目与厂家属于合作关系，原价28.8块的价格啊，在全球购栏目呢只需要15.8块，特价优惠仅剩下今天一天的时间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报名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听众，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哎，梁老师，你好。哎，
1: 你好。
3: 哎，梁老师，我是来自北京海淀的。
1: 北京的。
3: 我昨天吧已经报名参加上了，但是我老伴知道后给我一顿臭骂呀。
1: 那怎么呢？不让你订啊？
3: 不是，是嫌我订少了。我昨天我就订了20袋。我老伴知道以后说咱家差钱吗？不差钱。你订这20袋够谁吃的呀？你不知道我们俩都是糖尿病那个高血脂啊。你那个儿子身体也不好，大病没有，小病不断的。还有姑娘刚生完孩子，身体也虚，都要吃那个。
1: 哦，就算了一下，大概一家四口人都得吃这个纤维保健面，是这意思吧？
3: 是是，我和我老爸爸还有儿子吧，之前一直就是住菲律宾，在那边听那个健康全球购了，然后了解到这个就是纤维保健面，也是抱着试试态度，一吃挺好的，然后我和我老。

0: 都糖尿病，他血糖不稳，并发症就是并发那个神经末梢炎。
1: 哦。
0: 然后吧，身上不出汗，总感觉皮肤就是火烧针扎的疼。
1: 嗯。
0: 穿衣服都得必须穿真丝的，摩擦一点都受不了。
1: 哎呀。
0: 反正我还行，我就吃饭遭罪，这不能吃那不能吃的，主要还不能吃多，每天你就饿得心慌胃疼。然后我儿子身体虚也不爱吃。

0: 问题也缓解不少，起码不说穿衣服啥的都疼的那种地步了。
1: 嗯，
0: 然后我儿子吃个面吧也感觉味儿不错，慢慢的胃口就开了。后来我一看就是配料啊，有山楂还有山药，哎呀，我说怪不得呢。这回吧我们是姑娘生孩子了，我们回来陪坐月子。
1: 哦，
0: 这姑娘吧就是生着孩子不容易，11斤大小的大出血了，好在后来是母子平安了。但身体虚啊，我老伴说正好赶上活动了，给姑娘也吃点这个纤维保健面。
1: 嗯，
0: 吃什么主食都是吃，然后吃这个功能性的给女儿就是补一补，那不更好吗？
1: 那
0: 这给我骂一顿，然后我就合计我赶紧的吧，今天我再定点，这次我多定50袋。
1: 哎呦，就这回还要补50袋的。你这样啊，你还要再加订50袋这事儿啊，你别跟我说，你抓紧打电话。今天咱们是活动最后一天，我真怕咱们场外真没这么多货了，你得赶快跟这个健康管理师订这个事儿，好不好啊？
0: 哎呀，好，那我真不能说了，我去抓紧报名。
1: 啊，
0: 那再见了，梁老师。
1: 再见啊，再见吧啊，抓紧时间啊。
0: 哎，好好，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纤维保健面不同于普通的白面主食，除了具备食品特性外，还有一定的养生保健功能。它是经过国药监局认证，中国独家食品药品双品好。它的出现打破了糖尿病不敢吃、吃不饱、血糖高的情况。通过每天的食用纤维面，可以全面改善高脂高糖的亚健康体质，缓和神疲乏力，摆脱因为膳食纤维营养缺乏引发的各种病症，真正的让中老年人在生活的点滴中重铸健康身体。原价28.8元的价格啊，在全球购栏目呢只需要15.8元。订购时间仅剩一天的时间，栏目的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接下来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哎，你好，是梁老师吗？
1: 哎，是我，你好啊。
3: 哎呀，梁老师你好，我在经常听您节目啊。
1: 啊，
3: 那之前那个蜂王浆皂、辅酶豆豉，
1: 嗯，
3: 这我都参加上了。
1: 好，
3: 但我最想参加是咱这次这个纤维保健面呢。
1: 哦，这样是吧？
3: 啊，我昨天打了一天电话呀，那就是占线呢，大家给我急都急疯了。我合计先找梁老师，你给我想想办法吧，你能不能直接给我报上名的？找你好不好使
1: 啊？哎呦，昨天这个数据来看啊，你就知道了，咱们这次这个纤维保健面这个活动，大家伙儿这个热情度是异常的高涨的。就昨天啊，我跟你讲，这第一天不少地区已经完全的就给抢没了，断货了。所以说就为了公平起见呢，您这个忙啊我还真帮不上。你这样，你听我的，稍后呢让导播给你做个登记，然后呢你一定要保持你的电话畅通，等咱们这个工作人员，等咱们这平台给你回电话，好不好啊？
3: 行，哎呀，我就听您的，梁老师。
1: 嗯，
3: 你说我为啥这么着急呀？
1: 为什么呀？嗯，
3: 因为我是一个20年的老糖人了。
1: 哦，
3: 这20年呢，我是一顿呢那个饱饭都没吃过呀。
1: 嗯，
3: 一开始啊是被逼的，医生说管住嘴，迈开腿。
1: 嗯，
3: 完了我就控制饮食啊，锻炼呐，这水果呀一口不敢动，大米粥呢。干米饭都不吃，
1: 嗯，
3: 这个馒头花卷偶尔吃上个半个，甚至1/3个，
1: 不敢吃。
3: 后来是不敢吃了都。
1: 嗯嗯，
3: 哎呀，老人呐，时间长了，你这么吃，这根本就受不了。
1: 那对。
3: 完了，我就偷摸吃啊，一
1: 吃
3: 呢，血糖就不稳。
1: 嗯。
3: 完了，这并发症就都出来了。
1: 嗯。
3: 那个眼底出过血，打激光打了4次，
1: 哎呦，
3: 视力下降到3.多。
1: 嗯，
3: 医生说你要再这样你就瞎了。完我就害怕呀，他本来得病之后吃不饱身体虚，
1: 嗯，
3: 就不能干正活了，再瞎了那不就成肺炎了吗？你说呀，
1: 咱们都说眼睛是啥呀？眼睛是咱们心灵的窗户，你眼睛要是看不着了，那我跟你讲，那是咱们所有糖尿病并发症当中最折磨人的一种并发症了。
3: 是啊，哎，谢梁老师，你知道吗？在我没得病的时候啊，我180斤呢。
1: 嗯，
3: 那个工地干体力活，那可有力气了都。
1: 嗯，
3: 但得病之后，吃不敢吃，这个饱不敢饱的，
1: 嗯，
3: 体重现在剩不到100斤呢。
1: 哎呦，
3: 还有这严重的贫血。

0: 血，中了太阳了嘛，都累晕脑啊。
1: 嗯，
0: 哎呀，那个磕到头了，脑出血，住院一个多月呀。
1: 嗯，
0: 哎呀，花了家里12万，都，你说我这从家里顶梁柱到靠着媳妇孩子养，你说我这心里的落差太大了，我一点都接受不了啊。
1: 哎，
0: 你说呀，
1: 你这个心情啊，我特别能够理解。你说男人呢，本来应该是这个家的顶梁柱、顶梁立户的呀，就被这个糖尿病生生的给咱们磨没了。我一直在讲，糖尿病是一种非常可怕的消耗类的疾病，它消耗的是什么？消耗的是咱们身体当中的营养，消耗的是你的身体。你说你再加上不敢吃饭，又不敢吃饱饭，这不敢吃那不敢吃，水果不能吃，大鱼大肉的不敢吃，主食你吃了你还升血糖，血糖还高，咱们根本就没有途径能够补充这个营养的物质、营养的成分了，是不是？你长此以往的话，你说你并发症能不来吗？心脏啊、脑啊、眼呢、脚啊，你说这并发症都来了，你折磨你不说，我告诉你，你要这么活法的话，我告诉你啊，你会活活的被饿死。我说这个饿死不是人真饿死，是我们身体当中所有的组织和器官被饿死了，被消耗死了，它没有营养的供给了，它能不老化，能不凋亡吗？所以说糖尿病你治病的前提是什么？一定要自身要硬，就是你营养得跟得上，你得吃饱饭才行啊，是不是？
0: 是啊，那你吃不饱那就那个没病了，你也顶不住啊，你说呀。
1: 所以说咱们需要把你日常的一些饮食，尤其是主食啊，你吃了又升血糖的那些主食你给它换一下。你吃什么呢？不升血糖的，对不对？那不就敢吃了吗？你比如说咱们说这个纤维保健面，我告诉你，那可不是我说的啊，央视点名的大品牌三药三十的配方，这三药也都是药食同源的三药，有药性没有毒性，适合咱们天天日常来吃，天天吃都没问题。而且它的产地特别的道地，焦作的山药、辉县的山楂、宁夏的枸杞，等于说是你打开了脾胃大门。你看你吃这个纤维面啊，首先你胃口就好了，你像你都20多年的这个老糖人了，糖尿病20多年了，你20多年营养不良，你说你吃不饱饭，你说你这身体能好得了吗？你脾胃都萎缩了，我告诉你。所以说你这款纤维保健面一定要先用上，先恢复你的脾胃的吸收能力。然后这里面还有南疆的冬小麦，是吧？黑龙江的黄豆，内蒙古自治区这个库伦旗的荞麦，这都是均衡营养的，营养充足的，富含咱们人体所需要的多种的维生素和膳食纤维。那你吃饱了，营养足了，我告诉你，最主要你吃完了之后血糖还不升高，这是最主要的，对不对？
0: 是啊，营养不营养吧我倒不考虑啊，主要吃饱饭的得呀。
1: 那不行，那你得考虑，必须得是营养均衡而且充足的。只有你身体当中的营养上来了，胖起来了，你不贫血了，咱们的组织和器官都有充足的能量补充了，才利于咱们后续的治疗。你先定这个，我告诉你，把这个主食啊你给换掉了，换咱们这个纤维保健面，强身健体，后续的治疗你给我来电话，我再给你想办法，好不好？你先把营养补充上来啊。
0: 行行行，杨老师，这一步一步的，哎呀，都给我想到了，我就放心了。这回那我就不跟您说了，我得抓紧时间去导播那登记去，这今年最后一天呢，别到时候报不上名，那不就完了吗？
1: 对，快去吧，啊，这数量不多了，今天是最后的机会了，你得抓住啊。咱们后续还有治疗呢。
0: 哎，那谢谢您，梁老师，谢谢谢谢。
1: 好啊，聊到这儿再见啊。
2: 非常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云农牌纤维保健面是健康膳食的领头羊，国内独有的蓝帽控脂控糖的主食产品，风靡国内海外。它的出现解决了国内诸多糖尿病患者吃不饱、不敢吃、营养匮乏等问题。好的身体，好的生活，从每天改变主食开始。原价28.8块的价格啊，在全球购栏目呢只需要15.8块。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栏目热线电话是。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栏目就只能到这儿，明天我们再会。
5: 忘记吃药，忘记。

0: 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见望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
2: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鲜衣怒马少年时，不负韶华行且知，少年当赴山海。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7点整。
3: 港澳大湾区高端整装品牌亮家家迎中秋周年庆，总裁驾到，请大家共品金秋盛宴，更有总裁携手东哥思思。

0: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二十四节气，白露，白露。
1: 衰荷滚玉闪金光，一夜西风一夜凉。雁阵声声闻欲静。

的白露茶，要用白露的露水来煮一煮。他说这秋高气爽，昼夜温差大概有十几度。看石榴红了，柚子甜了，棉花如雪清稻苦。大雁往南飞，喝了白露水，蚊子开始犯迷糊。就着龙眼，喝完这一杯，还有三杯的米酒就下了肚。

0: 秋分夜，一夜凉一夜，二十四节气白露白露，热与凉的分水岭，昼夜温差拉不停，自然亦是如此。对生活中的转折，还能怪它什么？还能怪它什么？候鸟决定飞往温暖的南方，生灵也为过冬的食物开始储藏，水汽都凝结成露，滋润着心房。而你是时候动起来，为心事埋下希望，埋下希望。秋意朗朗，天高云畅，白露。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一零五五，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声音穿过空气，穿过钢筋水泥，车流人海，最后落进耳朵里。但有时候，声音穿过的不只是空气。
1: 你不知道他在哪个路口拐弯，但他点了一首《勇气》。
0: 你不知道他为什么选了后排靠窗的位置，但他在直播间留言说：“我拿到了 offer， 也重新租好了房子。”
1: 你不知道音乐节现场哪个是他，但他跟着台上的人一起唱，唱到破音，唱到流泪，唱进了返程的耳机。
0: 你不知道那家店开了多少年，但他门口的招牌换了又换，那句来了没变过。
2: 来了，那边坐。
1: 你不知道平凡普通的一天，你的那声抱怨里藏着多少人还在为着你的平凡普通保驾护航。
0: 你不记得那些拥有都是什么时候走进你生活的，但你知道他陪你走过了一个又一个重要的日子，毕业、入职、搬家、结婚、生子。
1: 但你知道他们的声音长在这座城市生命的坐标里。
0: 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声张，
1: 每一个认真生长的品牌也值得被记住。
3: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988品牌日。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曾经我们以为声音的主角是那个对着麦克风说话的人，
1: 后来发现真正的主角是那些让麦克风有话可说的人。
2: 时代在改变收听场景，从收音机到手机，从车载到耳塞，
3: 但不变的是电波两端两颗真实跳动的心。
0: 主持人不再是宇宙中心、舞台中心，
1: 我们更像也愿意选择去做一名月亮与六便士，或者说生活与理想之间的摆渡人、记录者，
2: 打捞城市深处的故事，接住那些未被言说的情绪。你们的，我们的，什么是回响？
4: 什么是回响？
0: 不是你听到了什么，而是你听完之后心里还有什么，一定会有什么在起起伏伏，
1: 起起伏伏，跟着自我，跟着生活，跟着时代。
5: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988品牌日。